0: 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1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报道指，有关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那名港人的家属求助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那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话得悉，嗰名港人完成服刑后，入境处同驻菲大使馆积极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嗰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派员到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及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到挨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日经平均指数报66126点，升6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57美元，卖出4183.7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元芳，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将南隧道入口，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比较多车的。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学站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你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8: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复刻不是复制，
10: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9: 足球是世界语言，
10: 亦是外交桥梁。
9: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10: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9: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9: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1: 用新角度看世界。
12: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3: 明仔，运送危险物品之前，记得要检查好车入面有没有带齐防护装备。
14: 嗱，手套、护眼罩，呢啲搬运危险品需要用嘅装备我都带齐啦。
13: 仲要记得行车嘅时候唔好食烟，以免引起化学反应啊！
1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30日，香港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警方接获1503宗购买 iPhone 骗案，涉款超过3000万，所有交易已经取消。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6: 时间嚟到8:11啊，喺9月30日嘅早上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关于咧系政府公布咗长远房屋策略2026嘅周年进度报告啊，咁啊根据咧嗰个既定嘅推算方法咧，咁政府就最新嘅推算啦，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咧系几多咧？41.15万伙。咁啊呢一个再加埋咧即系私营空置嘅单位7800伙咧，咁就得出啦总房屋供应目标41.93万伙啊，咁啊政府咧就将呢一个供应目标咧就定喺42万伙，讲紧系下一个十年期嘅总呢一个嘅即系供应嘅目标啊，讲紧嗱同上年去比较啦，咁啊即系都系相同嘅，咁啊但系如果比起2024年咧44万伙嗰个嘅即系供应目标嚟讲咧系跌咗嘅咁嗱，长策嘅总房屋需求咧就。即係包括咧有幾個嘅一啲因素咧衍生嘅一啲房屋需求嘅，咁啊包括就係話住户數目嘅淨增長啦，受到重建影響嘅一啲住户啦，居住環境欠佳嘅住户啦，仲有一啲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啲咩咧？就話有包括就係話可能會居於本港房屋單位嘅啲非本地學生啊，買入咗單位但係冇將單位出售或者出租嘅啲非本地買家等等嘅咁。嗱，當中咧報告入邊就推算到話未來十年非本地學生嗰個房屋需要咧去到係2.31万個單位，咁如果同上一次估算嘅十年期嚟講咧，係話增加咗大約係45%啊，45.3%啊，都係創咗2014年公布長策以嚟一個新高啊！即係可以話係其中一個都幾影響咧，即係未來嗰個嘅總房屋供應目標嗰個嘅因素之一，就係啲非本地學生嗰個房屋需要啊。咁呢個時候咧，就請嚟嘉賓又同我哋一齊討論下整份嘅即係長策啦，當中一啲數字啦，或者佢嘅關注係啲咩啊？房委會委員梁文廣，早晨。
17: 早晨，蘇樂文，早晨各位聽眾觀眾。
16: 你好，你好。頭先都提到咧，即係整體嗰個未來十年嘅房屋需求嘅推算啦，亦都報告入邊提到話其中一個數就話下個十年期嘅住户數目淨增長咧，就係大約係18.68万。如果同上年嘅估算去比咧，就係少咗嘅，少咗大約3.71%左右嘅咁。點睇呢一個嘅原因咧？點解嗰個淨住户嗰個淨增嗰個住户數目嘅淨增長嗰個會係少咗咧？
17: 其實呢個咧都係同過去我哋做一個即係包括人口統計啦，或者人口結構嘅一個估算係有關嘅。因為見到十年住户淨增長，見到有負數啦，其實叫負數啦，下跌咗大約即係3%，即係7000多個單位。就係因為我哋包括係我哋嘅出生率啦，大家都知道噶啦，即係出生率長期都維持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啦。另外咧，我哋亦都見到香港社會係有一個老齡化嘅趨勢啦，仲有係一啲就包括可能係單身啊，或者一啲小嘅家庭，即係以前咧可能我哋一個家庭可能有3個小朋友啊，或者4個小朋友，或者係同即係叫做長輩一齊住，咁但係而家呢種情況咧，小家庭嘅結構咧就亦都有啲變化，咁所以形成咗嗰個整體嗰個住户嘅淨增長咧就有一個下降，咁亦都從而令到我哋對於單位嗰個需求係少咗，咁呢個都係同我哋而家嘅即係社會可以見到嘅普遍現象係符合嘅。
16: 嗯，你自己對於成份嘅即係周年進度報告有啲咩關注？會唔會就係其中一個頭先講到非本地學生嗰個房屋需要都係一個關注喺度？
17: 我諗個其中一個關注點當然係其他因素，即係包括先你提到嘅非本地學生嗰個租住需求啦。因為其實估算嗰個來源咧都係有科學化嘅，就係由一個學生簽證嘅嗰個發放量去咗一個即係估算嘅。因為咧而家喺相關統計裏面咧，相關學生簽證嘅發放量都係增加咗唔少嘅，即係過去可能平均每年大約5000多個，到而家超過7000個。咁所以推算以後十年咧，由過去即係大約15000多個單位。去大幅去增加到即系23000個單位以上，咁所以呢一個就即係當然係睇到我哋即係包括我哋要發展我哋本地嘅即係大專嘅即係學即係叫做學額啦，亦都係要做嗰個留學香港品牌啦。呢一個亦都相對難，啱啱亦都有個最新消息啦，香港本地大學嘅嗰個相對學術水平亦都喺國際嘅即係排名上面提升咗啦。呢個都會形成吸引包括內地或者全世界唔同地方嚟到香港升學嘅即係學生嘅嗰個數量。咁所以喺呢一個咁樣嘅估算下面出現一個非本地學生嘅需求咧，呢一個我相信政府必須要做好一個即係叫做我諗係 一個做好一個打算啦。因為如果大學冇辦法可以提供到相關嘅一啲宿位俾到學生嚟到住嘅話咧，咁佢哋嘅需求一定會去到我哋嘅私人市場裏面嘅。咁而家基本上一啲大學嘅即社區啦，或者鄰近大學或者交通方面嘅社區咧，其實都見到一啲租盤嘅嗰個租金有上升嘅壓力嘅。而相關我哋都有同一啲即業界朋友接觸咧，其實唔少都係一啲大學生，可能佢兩三個人合租一個單位咁嘅情況。咁所以我未來而家呢種見到呢種狀況嘅話咧，未來幾年嘅呢種情況應該會越嚟越即係增加個需求。
16: 頭先都提到其中一樣啦，就係嗰啲非本地學生嗰啲房屋需要啦。咁但係都提到呢一個數咧，講緊未來十年 2.31 萬個單位係非本地學生嘅房屋需要。咁但係比起上次估算嗰十年期嗰、那個增幅咧都大，講緊係大約係45%度啦。只係講緊上年同今年嗰個嘅未來十年嘅趨勢已經差咁遠啦。你估計未來係咪都會一路係增加？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整體嗰、那個即係譬如先話如果佢哋住唔到宿舍，就要向私人市場嗰度埋手啦。咁對於一啲比較多院校嘅區嗰啲嘅私樓嘅租金，其實成個市場嗰個影響會係點？會唔會都進一步咁嘅情況之下，會影響到其他一啲本地嘅居民，應該又要點樣去應對咧？可以點做咧？
17: 首先咧，我哋睇翻呢啲非本地學生，佢會揀啲咩社區啦。咁第一當然就係喺一啲大學鄰近佢哋想揀選嘅學校嘅附近啦。咁而家我哋見到嗰個租金上升壓力都存在嘅咧。當然西區啦，因為即係大學香港大學喺嗰度附近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沙田、大埔，因為有幾間都叫做幾受歡迎嘅大學，其實都係喺嗰度附近。咁另外亦都當然係屯門。元朗一帶啦，咁其實呢一啲嘅即係位置上面咧，我哋都見到有啲學生其實開始如果話，佢未必即係喺個附近揾到咯，咁佢就會退而求其次，或者唔係叫退而求其次嘅，就係揾一個可能相對交通上面可以接駁到啲地方會方便啦。咁所以去亦都去到包括係奧運站啦，包括係即係喺九龍西一帶即係鐵路都完善嘅啲地點咧，其實都有唔少我哋聽到，即係喺地產代理業界上，喂多咗啲學生，特別內地嚟嘅，好似頭先所講嘅合租單位嘅狀況。咁對呢啲其實咧，頭先大家聽到嘅呢啲位置都唔係我哋嘅商業區，都係傳統嘅即住宅居住嘅地點。咁所以就會形成可能有機會就同我哋本地嘅一啲即係居民形成一個即係競爭啦，即係可能租盤嗰、那個即係數量未必咁足嘅時候，咁、那個租金會上升。咁呢個都係見到係實際情況係出現咗嘅。咁我諗而家最重要嘅當然係希望可以第一唔同嘅社區係咪可以都因應到個學生需要，將佢遷至去唔同嘅位置啦，或者學校大學方面可以幫到啲學生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有啲即係租嘅地方可以話俾佢聽，邊啲地方係合適嘅？如果你唔可以租到某個地方附近嘅，你原來某個地方你都可以即係租合適嘅單位，或者有一嘅過去我都有提嘅，大學係咪都可以同地產代理合作，可能係將一啲合適嘅價錢合理嘅地點可以都介紹俾學生咧，令到可以做一個分流嘅作用，唔會話湧曬某一個社區咧。咁呢個我諗都係一個狀況，因為咧呢啲學生嚟到咧，其實佢哋都希望可以大家都係內地嚟嘅，舉例啦，佢都想就近住嘅，咁所以變成頭先社區咧，佢哋大家都喺度啦，成行城市住曬附近，咪咁做咯。咁但係如果學校有一個規劃啊，原來每幾組學生，佢大約某個地方揾到一個附近嘅地點，鄰近嘅都俾佢哋租咧，咁其實佢哋都願意去咁樣做，咁呢個都可以分流到相關嘅壓力咯。
16: 可以都呢一個都引申到另一個數字可以睇啦，即係私樓供應嚟講咧，就即係佔咗12.6萬伙，咁亦都係連續兩年係維持呢一個數嘅，係睇翻長策嗰個周年報告，亦都話係2014年公布長策以嚟嗰個供應目標嘅新低。首先點睇呢個數啦，第二就係如果頭先都講緊喺非本地學生方面有個咁嘅需求，但係喺私樓嘅供應咧都係講緊一個相對低位啦。其實喺未來十年呢啲私樓供應能唔能夠滿足到？就算嗰、那個即係叫做住戶數目淨增長有個叫負數嘅，即係叫做減少咗啦咁。咁但係不論喺非本地學生嗰個需求啦，又或者而家叫做引入一啲專才等等嘅需要之下，而家嗰個私樓供應量其實可唔可以滿足到呢一啲嘅需要咧？
17: 其實而家我哋嘅公司型嘅嗰、那個即係房屋比例啦，仍然維持住係7:3。咁而家睇咧，未來私樓嗰、那個即係供應咧，應該仲係可以滿足到我哋嗱，我哋先優先啦，睇翻本地 居住嘅需求先。如果本地需求咧，私樓嗰、那個供應上面應該係可以滿足到嘅。咁而另一方面，其實點解我哋話未必係一個適當嘅時候調升嗰個私樓嘅比例咧？因為我哋仍然啦喺公營房或者基層住屋方面仍然有一個比較大嘅缺口嘅啦。過去幾年啦，今屆政府其實做咗好多嘅功夫，令到喺公營房嘅供應上面，即係。

0: 喺度，咁所以我哋以優先滿足嘅基層市民基本住屋保障上面嘅角度咧，呢一個所謂公營房同私人樓嘅個比例咧，而家呢刻未必係一個合適嘅時機去改變。咁但係當然你話係咪做一啲研究，可以喺個別嘅一啲發展區裏面調升一個即係私樓嘅比例咧，其實可以做嘅，即係特別包括我哋喺新界啦，喺啲新嘅綜合發展區裏面啦，嚟緊可能包括即係大埔啦，即係會唔會有啲地方係可以喺呢啲比例上面做一個小嘅試驗去調節咧？我覺得係可以去嘗試咯。但係既然政府都定咗所謂嘅40-30-30，即係話出租之後出售房加埋變咗70，私樓佔30呢個比例係仍然維持住喺未來幾年嘅狀況裏面咧。我諗優先處理咗私人即係優先處理咗基層居民嘅居住需要，然後私人可以基本滿足我哋本地市場，令到個樓價平穩咁樣去發展，唔會話急速咁上升。我覺得呢一個係相對重要。
1: 即係你意思係個別一啲多專才即係住啦，或者叫多非本地學生嘅區，可以做一個試驗，就係嗰個私樓嘅比例可以調升。
0: 或者應該未必係用呢個咁樣嘅角度去睇，反而係有啲社區佢本身嘅嗰個社區嘅結構。公營房都係相對較少嘅，即係我哋舉例，我哋再講大埔嚟白石角嘅發展咁樣嘅，佢本身裏面係相對較為少公營房屋嘅。呢啲係咪都仍然要有一個所謂7:3，要焗住有一大有一批嘅公營房喺裏面居住？嗱，而家我相信政府亦都有個考慮，未必係會咁樣噶啦，即係可能都會因應翻嗰個社區嘅嗰個即係結構去做一啲相對嘅調整。咁呢啲其實可以試驗一下，增加翻喺當地嘅啲私人樓宇嘅嗰個比例。咁但你話整體全香港嘅嗰個比例嚟講咧，應該維持翻喺即係7:3，可能5年或者10年裏面做呢個比例咧，應該係較為合適。
1: 另外頭先你講到公營房屋各方面啦，其實詳細都提到嘅，未來5年平均每年咧就提供超過35,000個嘅公營房屋單位，當中包括係出租公屋啦，同埋資助出售房屋嘅咁。你自己覺得即係呢啲數字啦，對於頭先你話一個比較中期啲嘅目標啊，2030-31年度降至呢個嘅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去到4年以下咁，你自己覺得而家呢個即係供應量啦，係有冇信心可以做到呢個目標咧？
0: 而家睇翻嗰個每年嗰個即係公屋輪候冊嘅數字啦，再加埋頭先提到嘅每年如果真係做到3.5萬個即係公營房屋落成嘅話咧，我相信係到2030-31年嗰個年度應該係可以做到4年嘅。但係而家呢個數字即係叫我自己形容咧係啱啱好，係啦，即係話如果真係所有嘅供應預期落成，所有嘅即係事情好順利咁樣去進行，所有居民有順利咁樣揀樓入伙，咁嘅話咧，仲有仲要係我哋。原本嘅公屋嘅原本嘅流轉亦都要做得到喎，咁樣嘅話咧，應該係可以做得到嘅，即係我都有信心去處理到。但係頭先提到嘅好多因素咧，包括我哋建屋嘅嗰個時間表啦，包括我哋係咪可以吸引原本住喺公屋有能力居民向上流動，令到原本公屋可以做一個流轉啦，甚至其實我哋資助出售房屋嘅整體嘅嗰個政策係咪都可以有啲調節啦，令到有個誘因，包括係有能力公屋居民啦，或者係有需要嘅白表嘅夾心階層嘅家庭，佢都可以買到佢自己想要嘅，或吸引到佢哋去申請。咁我諗呢啲所有嘅因素都要大家一齊配合埋一齊，咁先可以做得到咯。
1: 好啊，同阿梁文广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梁文广咧就系房委会委员啦，头先都讲到长策入边嘅，即系长策周年报告入边嘅一啲数字啦。咁啊，其中一个嘅即系影响到嘅因素咧，就系推算到未来10年啦，非本地学生嘅房屋需要2.31萬個单位，比起上一次推算咧，嗰个10年期嘅增加幅度咧系有大约系45.3%啊。咁嗱，呢一个嘅因素嘅影响咧，对于嗰个成个市场嘅影响系会系点咧？咁17231啊，咁啊，另外。就是譬如在大专大学界入边，其实点睇而家啲非本地生在一个房屋需要或者住宿方面嗰个需求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早晨。
2: 你好啊，主持人。
1: 你好。头先都讲到未来十年嗰个非本地学生嗰个嘅即系对于房屋单位嗰个需求啦，咁亦都睇到嗰个嘅即系增幅啦，咁点睇啊？去到成45%，同对上一次嘅10年期嘅比较，点会有咁大嘅增幅？或者你自己睇到嘅情况系点样？
2: 我估因为近年我哋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咗亚洲嘅系教育枢纽，其中你知道喺第一个5年嘅计划，同埋系2026年嘅施政报告咧，都系提出咗系有大学城嘅发展啦。咁大学城或者系教育枢纽咧，佢吸引嘅学生唔单止为香港学生提供读书嘅机会，咁

0: 海外或者海內嘅係朋友咧係提供咁嘅機會的時候咧，如果呢個咁嘅係發展嘅策略成功嘅話，我相信未來嗰個嘅海外生、內地生咧嘅名額會增加。咁佢嚟到香港都係先係需要居住嘅，所以嗰個預測咧係有咁大嘅增幅咧，係同呢個咁嘅宏觀嘅施政嘅方向咧有關係咯，我覺得。
1: 嗯，嗱，而家就講緊未來十年非本地學生帶嚟大約啦嚇 2.31 万個嘅房屋單位嘅需求，你自己覺得個數字會有機會升到幾多咧？因為其實政府都有一個嘅喺五年規劃定咗落嚟嘅一個目標嘅，就係話修讀啊經本地評審全日制專上課程嘅非本地學生數目嘅目標，定到喺2029年至2030学年去到10万人嘅，十萬人即係講緊嗰個房屋單位嘅需求又會係點咧？因為有啲就可能喺嗰個宿舍嗰個供應嗰度可能處理咗啦，咁但係一個單位又係咪真係住一個，定係住兩個學生，定係點樣計出嚟嘅咧？咁你自己覺得到時如果去到10万個即係非本地學生嘅時候，其實嗰個房屋單位嘅需求又會係點？
0: 我覺得香港要打造成為咗教育樞紐，去輸入呢啲嘅海內海外嘅學生嘅時候咧，我哋大學界咧對呢個問題最大嘅係樽頸都係地方。住宿是一個問題啦，校舍是一個問題啦，同埋係嗰啲嘅係裝備設施，令到能夠提供優質嘅係教育嘅場景俾呢啲學生嘅。咁如果嗰個預測咁樣，我諗都係慢慢十年裏面增加，我唔會預期突然之間係暴升嘅。咁政府俾八大咧，就係大約係喺本地生裏面增加50嘅係內地生啦，台灣同埋澳門國際咁樣。而私立院校方面，我哋恒生大學咧，大約而家我哋能夠係可以招取40嘅係目標，但係呢40裏面就唔係一定係要即時要做到嘅。我諗就按住嗰間學校本身嗰個嘅設施啦、資資啦，同埋嗰個嘅住宿嘅安排，咁我覺得我哋係會按部就班咁去發展。但係主持人你剛才提咧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啦，點能夠用除咗大學提供一啲嘅係宿舍之外，我相信而家大學用好多方法，譬如我哋係學校同麗豪集團咧都係有合作啦，將佢酒店咧係轉成咗有啲嘅係優質嘅住房俾啲學生。我哋係明年咧同另一個發展商一齊合作咧，係用佢哋嗰個嘅成座樓咧改成咗一啲嘅宿舍咧，提供俾我哋學生。咁呢啲都係我諗係學術界同嗰個產業界咧一啲嘅合作咧，提供更多嘅機會。而與此同時，我又了解政府有呢啲地出嚟咧，係俾發展商同大學合作，希望能夠係建一啲嘅宿舍嘅。如果真係北都會裏面嗰啲大學城嘅發展咧，我相信一定有牽涉到係住屋嘅安排啦，無論係私人機構或者學校嘅合作，我諗都係要產生呢個大學城嘅效應。
1: OK， 羅家豪教授，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有關於呢啲宿舍嘅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朝早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说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之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只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4点，升9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44美元，卖出4181.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将南隧道入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街嘅支路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西隧嘅出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系车多，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新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系挤塞，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 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们，分享他们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们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重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各位家长请注意，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
8: 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2026年9月30日，香港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警方接获1503宗购买 iPhone 骗案，涉款超过3000万，所有交易已经取消。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8强。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關於長策的即周年進度報告的一些推算，未來10年非本地學生帶來的房屋單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約 45%， 去到大約是 2.31 萬個的房屋單位的需求。繼續跟莫家豪教授傾，他是香港恒生大學校長。早晨。
11: 好，你好。
10: 早晨，早晨教授。你自己其實預期呢一個即推算，或者叫即係相對龐大，喺非本地學生嗰個住屋需求之下，喺市場上面即係估計咧，會唔會都多啲投資者係即係可能係一啲酒店或者工廈改裝而提供嗰啲嘅學生嘅即係宿舍，係咪都自然市場會調節到應付到呢個需求，定係其實你都仍然係覺得有一啲其他嘅介入嘅需要咧？
11: 我諗學術界同嗰個嘅係地產界咧都可以探索點樣合作法啦，因為其實大學本身就冇咁嘅資源去起咁多呢啲咁嘅宿舍嘅，就好依賴嗰個嘅市場咧有適當嘅回應。但個市場本身就唔應該係單係以盈利為目標啦，希望提供呢啲咁樣嘅好啲嘅住宿嘅場景俾呢啲嘅海外或者海內嘅學生嚟到香港去讀書。咁政府可以喺政策上面咧更加係放鬆咧，令到呢啲嘅發展商咧有一個咁嘅係誘因咧去參與呢個大學城嘅發展。咁如果冇產學研嘅合作咧，包括埋呢啲嘅係宿舍嘅建設咧，我諗即係如果就係單靠學校本身係提供咧，就有困難嘅。
10: 其實困難在於啲咩？如果單靠院校去增加啲學生宿位嘅話，你哋即係接觸到咧，或者你喺恒生大學嘅經驗嚟講，睇到個難處係在於啲咩？
11: 大學本身佢個專業係喺科研啦，同埋教育方面嘅工作。咁其實大學就唔善於去起樓嘅。咁發展商本身係有咁嘅專業咧，能夠喺融資上面做得好咧。而且嗰個嘅需求喺度有剛性需求，我相信發展商都會有興趣嘅。咁但係喺短期裏面要建立一啲咁嘅係住宿地方都要時間啦。咁但係就係用酒店嘅改造啦，或者有啲唔同嘅合作，譬如我剛才同你分享，我同一個地產商合作，佢本來成座樓係我嚟賣嘅，後來我哋傾得好好之後咧，將佢轉化成為咗呢嘅係宿舍，根據我哋嘅需求咧去設計。咁出年我哋可以利用呢個地方咧，成座咁變咗學校嘅宿舍。咁對於發展商嚟講法咧，喺佢短期裏面就係收租都唔係太差㗎嘛，因為學生能夠喺穩定咁樣提供生源。而剛才主持人你講到嗰個嘅係名額未來10年都預測係有剛性需求嘅時候咧，我諗呢個從發展商嘅角度，除咗賣樓之外咧，租樓長期收租，而且啲學生一年 去咗俾一年租嘅，咁變咗佢嗰個嘅穩定嘅係資金流咧，都有相當嘅吸引力咯。
10: 你哋揀譬如同酒店合作或者同一啲發展商合作，係咪改裝成個大廈做宿舍？當中有啲乜嘢要即係理順要處理，或者個考慮要啲咩咧？即係除咗話地點啊之外，有啲乜嘢要考慮咧？
11: 地點當然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啦，但我哋係恒生大學好重視學生嗰個學習體驗，因此嗰個地方咧同我合作就唔係純粹講逐漸唔係純粹租房，我哋希望能提供一個係即係住宿同埋學習嘅地方咧，提供一啲嘅教育嘅元素啦，係俾學生去參與，同埋喺社區裏面咧安排咗呢個學習嘅機會。譬如我哋最近同橫安地產講嗰個嘅項目咧，係喺明年就會啟動啦。咁係坐落喺牛頭角，咁我哋有兩個嘅地方能夠提供一啲嘅社區學習，俾學生唔單止係住宿，亦都係學習嘅共用。同麗豪酒店嘅合作咧已經開始咗啦，九月已經入住啦，有幾百個床位。同樣嘅理念咧就唔係淨係純粹租房。麗豪酒店嘅集團咧同我哋學校咧有協作咧，提供一啲嘅學習嘅係單元俾學生啦，令佢能夠喺宿舍裏面咧享受某個程度上面嘅係社堂嘅一啲嘅教育，幫助特別係來自內地或者海外學生咧，能適應香港生活咁樣嘅。
10: 難唔難呢？其實譬如喺一啲發展商嘅即係物業啦，或者大廈咧，或者喺酒店方面有部分嘅位係做宿位，其實當中即係難唔難去處理咧？頭先你話有啲嘅社堂嘅文化，又或者有啲設施上面有啲配合到啊咁。
11: 我哋都好慶幸咧，有一啲發展商同埋合作夥伴咧，對於教育係好有心嘅。譬如麗豪集團咁樣，其實佢哋就係同我哋去構思成個計劃咧，揾咗我哋做策略嘅夥伴，都係希望提供唔單止住宿，能夠令個學生裏面咧有啲嘅係 support 啦，有啲嘅教育啦。譬如啱啱中秋過咗，佢哋專登同我哋合作係主辦呢個中秋活動，去融入呢班係嚟自內地嘅學生。同樣佢哋好好啦，佢哋免費俾學生係善用到佢哋嘅游泳池啊，同埋嗰啲嘅健身室，起碼俾學生覺得嗰個地方係一個嘅係好好嘅居住同埋學習嘅地方啦。咁我哋大學因為重視學生嗰個學習，因此我哋揾嘅發展商揾嘅係夥伴咧，都係比較關注教育嗰個嘅體驗，因此我哋成合作都係比較暢順嘅。
10: 其實而家政府都推動緊，譬如城中學社計劃啦，都即有啲似你哋嗰個做法，就係、是、都鼓勵譬如一啲嘅酒店啊、商廈去即等等啦，改裝做一個學生宿舍嘅咁。你自己預期係咪都嚟緊要增加宿位嘅來源，主要都係靠呢個模式係多啲，又或者係咪應付到未來嗰個需求呢？如果單靠呢個模式嘅話？
11: 我諗即係從中長去睇咧，我諗中長期能夠係善用到一啲嘅酒店或者一啲嘅係發展嘅項目咧，比較快落成，而發展商又覺得可以同大學合作轉化成為呢個住宿同埋係學習嘅地方，呢個係中長期中期啦。長遠嚟講法，隨住大學成有三塊唔同嘅地咧，我諗相信政府都要考量到嗰個地方唔係單係校舍嘅設置啊嘛，周圍都需要有足夠嘅住宿宿舍嘅係地方，係幫助嗰啲學生，特別海外嘅或者內地嚟到咧，有住宿需要咧，都要係牽涉到發展商同大學同埋係政府一齊合作咧，係打造呢個大學城。我個人咧就睇到一啲大學城嘅經驗咧，無論喺馬來西亞無論喺內地咧。其實大學城周圍附近都好多住宿嘅地方嘅，咁有啲人過分批評話過多呢啲咁嘅地產項目係咪好？但其實係住宿項目咧，就係同埋地產項目喺一齊混合，否則咧又好難有嗰個嘅係資本能夠去支持嗰個大學城嘅發展咯。
10: 你自己覺得譬如好多時候定而家希望做留喺香港品牌，定咗一啲目標，非本地生嘅數量去到幾多之餘，其實喺呢一啲配合到非本地生嚟香港嗰啲嘅宿舍供應，使唔使都要定一啲嘅指標咧？你覺得？
11: 我覺得係大學同埋政府係有個發展方向，對香港非常好嘅一個戰略嘅位置。但我哋都要行事要小心啦，因為招攬呢啲學生嚟到手，如果冇一個好嘅配套，包括埋宿舍。包括埋嗰個嘅學校設施同埋師資嘅配合咧，如果過分快速嘅增長咧，會影響到學生嘅體驗，而係批評香港唔係好好照顧佢哋咧，或者係得不償失嘅。所以我相信每間大學嘅校長都會係評估佢學校嗰個嘅係情況啦，因應佢嗰個嘅係支援嘅設施或者師資嘅配置咧，慢慢去收學生。我哋恒生大學就唔會好急於去收好大量學生，反而我哋會按部就班，按照我哋嗰個嘅能量咧收學生，令到佢嘅學習體驗都做得好啦。
10: OK， 好啊，唔該曬莫家豪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今日莫家豪教授咧係香港恒生大學校長，我哋休息一陣。
1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3: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14: 咦，灰哥，你好耐冇嚟噶啦喎！
13: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睇落好似好酷，其实佢为人随和，同商铺老板都好熟络，包括按摩店老板阿 Jo。
15: 系啊，我条腰骨咧赤赤痛啊！
13: 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在月初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苹果的新款的手机预售之后，就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的骗案。警务处处长昨日出席区议会的会议期间都有提到，早前这些信用卡被盗用购买最新这个电话的案件的进展。提到就目前警方接获就是超过1503宗有关骗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所有的相关交易已经是取消了。今日都提到这个苹果公司在在涉案的网上交易过程中，是停用网上商贸保安措施豁免交易验证，即是不需要用那些一次性密码或者手机程式做个验证，令到骗徒可以乘机以非法取得信用卡的资料大量去落单。有关于这个手法或者整体的进展，都请来嘉宾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早晨。
16: 早晨，小林文。
10: 讲紧个涉款系3000万元，点睇最新嗰个嘅进展同埋呢一个嘅骗案嘅规模咧？
16: 嗱，今次一个系相对比较大规模嘅进行欺骗啊，网络嘅诈骗啦。咁警方都讲咗啦，今次就冇一个损失嘅，即系失去信用卡信息嘅人啦，由苹果公司啦，其实都骗徒今次直接揾唔到着数嘅，可以咁讲。但系要小心嘅，因为始终受害人嘅信息已经被骗徒掌握啦，会唔会进行一啲二次诈骗？咁呢个我哋都好关注，因为佢哋嘅姓名啊，一啲交易信息其实都掌握嘅，骗徒会唔会利用呢啲信息去做第二次，譬如中间有啲物流啊、退款啊等等，会唔会令到一啲市民唔小心情况底下咧？受騙這個我們都在觀察的。
10: 講了一點，因為警方雖然說已經取消所有這些涉案交易，所以就說被盜用的信用卡卡主、銀行和蘋果公司都是沒有損失的，但剛才你說那些所謂叫二次風險，即是怎樣可以怎樣利用到他們現在在手上的一些信用卡資料，怎樣可能再做一些行騙呢？又
16: 我相信信用卡即係嗰張俾人盜用咗嘅，佢已經停用咗啦，咁就好難去進行詐騙。但係會唔會即係騙徒已經知道你係乜名乜姓啦，知道你一啲信息，咁會唔會利用今次嘅事件去編造另一啲故仔去進行另外嘅詐騙呢？這個都我哋即係都考慮緊，騙徒佢做嘢都唔係咁簡單㗎，咁直接咁佢哋都知道咁大規模肯定會取消咗交易，佢攞唔到錢之餘亦都攞唔到產品㗎嘛。咁會唔會有後著呢？咁呢個我相信市民要小心囉，即係佢哋嘅信息已經係被盜取咗啦，係啦。
10: 不過返返轉頭，點樣可以攞到咁多人嘅信用卡資料？雖然佢話冇即係相關嘅公司冇做嗰個嘅交易驗證啦，咁所以就即係攞非法攞到嘅呢啲信用卡資料就可以落單啦。咁但係點解會咁多信用卡資料喺呢啲騙徒手中嘅呢？
16: 係啦，其實我哋日常生活好多啲數碼足跡啦，即係去過一啲唔同嘅網站啊，甚至我哋被釣魚攻擊咗，有時都未必知嘅，去咗一啲虛假網站輸入咗我哋自己啲信息。咁呢啲信息其實日子有功啦，收集埋一齊咧，咁呢啲騙徒就係成立咗一個即係巨型嘅資料庫，包括咧一啲間唔中聽到啲新聞啦，某啲企業啊、某啲機構，咁可能有啲失竊嘅事件，咁其實嗰啲數據咧都可能喺暗網中係喺度兜售緊嘅，啲騙徒攞嚟買賣，咁變咗咧，其實啲騙徒其實掌握住市民一啲大量信息，我哋其實有時收到啲詐騙電話咧，都能夠即係將你嘅名字叫出嚟嘅，咁呢啲其實就係好多時我哋嘅個人嘅信息已經係泄露咗喺好多唔同嘅地方，俾唔同嘅騙徒掌握住咯。
10: 講講今次其實警方都有個發現嘅，就話嗰啲係不法分子啊，喺個案件入面咧就利用到 VPN， 即係呢個網絡翻牆技術啦，咁啊就話收貨人嘅資料就屬於係即係虛假或者唔齊全，咁啊企圖咧等待派件唔成功之後咧，蘋果公司嘅電郵確認送貨地點嗰陣咧，咁啊騙徒咧就指定某一個嘅公眾地方，再由咧跑腿去拎貨去提貨咁。這個嘅行騙手法你自己點睇？即係常唔常見，又或者有冇一啲嘅防止嘅方法嘅咧？可以係
16: 我諗今次呢即係警方好快做到嘢啦，即破咗佢呢啲咁嘅方法，都公開咗港島俾人知，咁呢個係好事嚟嘅，起碼類似事件呢即係可以盡量避免。咁呢個係發貨公司佢就要去做多啲嘢啦，譬如即係嗰個收貨人嘅地址係咪應該有更加多方法去核實啦。咁今次騙徒佢希望就做到你第一次派發唔成功，跟住之後再改咗一個方法而去揾跑腿去攞貨嘛。咁呢個我諗騙徒都思考過，佢用一啲方法希望佢點樣能夠揾到錢呢，就係話攞咗個貨返嚟再轉賣，佢先至可以即係得到佢嘅利益㗎嘛。咁如果佢攞唔到貨嘅話，其實佢都冇相關嘅利益，呢句都係我相信係要注意呢種手法，其他類似嘅網絡一啲購物嘅風險喺物流上面點樣可以提高個安全性啦？
10: 用到 VPN 其實可以點樣令到啲騙徒有機可乘咧？其實
16: 咁佢 VPN 主要目的就唔想俾你追蹤到佢嘅即係真正嘅處於邊個位置，因為 IP 嘅地址係可以睇到佢係邊個國家、邊個地區噶嘛。咁用咗 VPN 之後，就將佢嘅身份即係真實嘅地理位置去隱藏咗咯。你追蹤佢更加困難啦。
10: Okay.
16: 其實
10: 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嗰間公司要確認一啲資料嗰陣咧，即係嗰個嘅方式啦。整體嚟講，你覺得無論呢間公司喺確認資料，又或者今次嘅處理入邊有個叫做停用一啲網上商貿保安措施方面，呢兩個嘅情況咧，你自己點睇？即係講講先。
16: 我覺得其實一個網上購物嘅體驗啦，當然係越快完成就對於大家雙方都方便嘅。咁但係去到某個銀碼啦，譬如今次買呢個智能手機，都係起碼要五位數字啦。咁呢啲都算大額嘅網上交易咧，其實就應該要多層嘅保障咧，就會相對安全嘅。咁我哋見到好多公司咧會設定一啲唔同嘅方法，譬如可能一百幾十嘅即係低額啲嘅交易咧，就未必需要用到一個多重嘅一啲密碼嘅輸入保障嘅，咁嚟提高嗰個效率同埋用戶體驗。但係今次我覺得係個公司都係失策嘅，即係停用咗呢個PD Secure， 即係個多重嘅保障，咁令到騙徒有機可乘。
10: 但係今次即係其實有冇一個即係條線點樣畫，或者咩情況之下係可以就決定係豁免呢一啲交易驗證嘅咧？即係有冇一條線係應該點做？因為其實變咗嗰個不受保障就係嗰、那個那個客户啊嘛。
16: 其實最高標準咁，梗係每一個交易，我唔理你交易一毫子一蚊，咁都用一個二次密碼或者係用 A P P 嘅去確認，咁呢個係可行嘅。咁但係用戶體驗可能會相對會覺得好麻煩啊，咁少錢交易都要咁做。咁通常而家咧就用一個風險為本嘅，就睇下第一個銀碼嘅交易啦，第二就係你嗰個交易嗰個地點，你咪經常係喺嗰個地方買嘢咧做得多嘅，咁你可能就真係本人嚟嘅，又或者一啲現象 abnormal， 即係話一個不規則嘅，突然間一個出現一個異常嘅交易狀態，譬如啲銀碼上啦，或者一啲頻率上啦，咁其實都可以啟動咗呢啲咁嘅二次嘅核實，咁令到從而喺風險保障同埋喺嗰個用戶體驗嗰度咧攞到最好嘅平衡咯。
10: 除咗話今次呢個嘅即係事件之外啦，咁另外尋日啊，警務處處長咧都提到一啲嘅騙案數字啊，就話一月至八月咁啊騙案嘅數字有29,670宗，咁啊按年升咗4.5%，咁啊詐騙嘅宗數咧都首次佔咗整體嘅罪案數字嚟講係五成，咁啊涉款按年咧升3.8%嘅咁。嗱，其中亦都提到話電話騙案咧喺上個月咧係急升啊，單月咧錄得超過2,000宗，咁當中八成都係啲假冒客服騙案啦。咁整體點睇一啲騙案當中電話騙案嗰啲嘅情況，有冇啲咩手法上面係唔同咗，或者用嘅科技有唔同咗，要提一提即係市民嘅咧都。
16: 係啊，今次警方嘅數字都見到一個上升嘅趨勢啦。咁其實琴日警方都提到啦，嗰、那個用一個本地電話，好容易令到啲市民咧防不勝防嘅。咁呢個本地電話咧，其實就同源於即係其實我成日都提啦，騙案其實幾個結合埋一齊先做到嘅。第一，電信商佢有個電話先可以打到俾你啦。又或者佢收到錢，即係金融機構啦。第三，佢一啲網絡平台一啲廣告引誘佢入咗去某啲嘅地方，咁佢先有機會被受騙啦。市民咁變咗咧，呢啲三方其實都要結合埋，加埋市民自己對於防騙嘅意識係要好清晰。咁有時話咩啲新嘅方法啊，或者一啲層出不窮嘅動作，咁其實 都是舊酒新瓶，每一次其實騙徒都是要呃你的錢，咁你要去入錢嗰時咧，或者撳到一啲網購或者一啲投資嘅平台，你都要非常格外小心，因為你嘅錢出咗去，騙徒先能夠得手噶嘛。咁所以咧，我建議市民咧就正要便宜莫貪啊，同埋要好小心，千祈唔好撳一啲即係短信啊或者一啲網絡平台嘅一啲超連結，一睇一拍拎啦。咁寧願麻煩少少，自己打咗個官方網站即係輸入去，咁呢個就。可能麻煩少少，但係咧，你嘅安全性咧就會提高啦。咁呢個我諗幾方面嘅配合啦，包括嗰個電話啦，即係而家要實名制，希望能夠做得更加透徹嘅實名制咧，因為好多騙徒都係用一啲虛假身份去登記一啲太空卡，跟住之後進行一啲電話騙案嘅。
10: 嗯，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同你傾到呢度。吳傑莊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1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8: 你要打造多元资产的生态圈，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17: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19: 国际投资者需要分散投资，人民币国际化都听了很多年了，亦都在内部的讨论决定，以后我们在货架里面尽量可以配套多些投资的产品，是可以用人民币计价。
1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讲有关于社区客厅啊，就系、是、全港第17间嘅社区客厅咧，就正式葵涌开幕。咁呢间亦都系喺新界区嚟讲咧，第三间嘅社区客厅。嗱，讲讲少少资料先。呢一个嘅设施啦，面积2300平方尺，入边有啲乜嘢咧？有共享客厅啦，煮食同埋用餐嘅空间啦，亦都有啲洗衫、淋浴嘅设施都有嘅，等等嘅咁。咁啊，预计每年咧可以服务到250个劏房嘅家庭，提供咗大约40000次嘅服务嘅，40000个服务人次。有关于这个社区客厅的开幕，请来嘉宾立法会议员郭富蓉，早晨。
21: 早晨，小乐文。
10: 对于应付区内的需要，为什么看这个即是今次这个社区客厅的规模，是不是应付到区内的居民需要呢？
21: 是啊，首先呢，其实我就即係好开心，好欢迎葵涌社区客厅呢正式投入服务嘅。咁、背景呢，好似头先罗文你所讲啦，个客厅嘅大细就2300尺啦，预计一年呢服务250个劏房家庭，咁大约40000个人次。咁但以呢个场地面积嚟讲，咁我哋当然就唔会话可能淨係靠一个中心就解决晒成个地区嘅劏房户需要。但我哋觉得呢，如果管理得好嘅服务呢有针对性，咁个开放时间呢亦都配合到劏房居民的作息啊需要的话呢，它真的可以发挥到很实在的支援作用的。因为呢，其实我们在地区前线就是家访啊接触市民的时候呢，就是了解到劏房户他们最缺乏的呢，其实呢不止只是讲紧个居住面积，而是呢他正常一个家庭他生活那阵他需要的那个生活空间。很多劏房家庭他们可能在就是几十尺的单位里面就要生活啦、煮饭啦、吃饭啦、洗衫啊，甚至乎小朋友温习啊、学习都系呢个咁细嘅空间。咁所以咧，对于即系如果社区客厅佢而家咧系可以提供到共享厨房，有个可以食饭嘅饭厅，有洗衫、干衫啊、冲凉嘅呢啲设施，同埋咧佢有啲俾儿童學習同埋遊戲嘅空間咧，其實對於劏房家庭嚟講，係將即係佢原本嘅屋企做唔到嘅。就是生活空間就可以補返嚟咁樣，所以係即係好實在可以幫到啲劏房户。
10: 嗱，幫到啲即係劏房户啦。咁但係頭先都講啦，佢係講緊預每年服務250個劏房家庭。以葵涌區嚟講，呢一個佔於即係整體嘅即係區內嘅啲劏房户嚟講係幾多㗎？其實而家有幾多劏房户喺區內嘅？
21: 其實咧，你話即係好具體嘅一個嘅數字，同埋咧佢集中喺即係葵涌，因為都好大，咁佢但係集中喺邊條街啊，或者集中喺邊啲範圍咧，我哋會咁樣睇嘅。因為葵涌佢係一個舊樓啦、單棟樓啦、唐樓啊等等，同埋啲舊式工廈舊區咧發展所形成嘅一個混合社區。咁其實政府之前都有啲數字，就係即係葵青區唔少樓齡好高嘅呢啲舊式樓宇 咧，佢哋啲劏房嘅居民嗰個嘅環境啊，生活環境都係即係好差，亦都未必有獨立嘅廚房啊、獨立嘅窗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如果講我哋會睇咧。即係喺葵涌區嘅劏房分布同埋而家社區客廳嗰個設置嘅位置咧，係咪真係可以覆蓋到佢哋或者幫到佢哋咧？我哋從呢個即係現實嘅地理環境咁樣睇咧，就正正就係因為劏房佢未必集中喺某一個屋苑或者一兩條街，而係咧係分散得比較大，即係可能唔同嘅舊式住宅或者係單棟樓嗰度咧。
10: 唔好意思，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再傾多一陣好嘛？九點鐘之後，
21: 可以
10: 轉頭翻嚟繼續有郭富蓉，佢係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的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也都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9点，升655点，港金报39075元，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33美元，卖出4179.03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昨日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而在副指数中，香港创新投入维持全球第8，创新产出就是升至第21位。特区政府对此是表示欢迎，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正是按照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最新一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为全球第11位，同全球10强只是一步之遥。 更第一次超越欧洲大陆的众多学府。泰晤士高等教育形容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是东升西降洗牌。作为国际教育枢纽，本港的八间大学在最新一份的世界大学排名表现优秀，四间排名上升，港大继续排在全球第33名，蝉联全港第一。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香港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李家超就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第二就是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商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内地支援楼市迎来新招，市场盛传全国层面楼宇按揭贷款补贴政策落实至10月开始实施，期限暂定一年。如果属于第一次置业的新造贷款，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的中小型单位都可以享有贴息一个百分点，上限50,000元，这个是内地首次补贴居民房贷利息。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本地护士就业问题备受关注，政府昨日再发稿说明情况，说去年4000名潜在护士毕业生当中，大约有60%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注册护士大约99%都是获聘。而另一边厢，今年医管局暂时向70%应征毕业生发出聘书。有资深护士话，业界近月亦都有唔少讲法指毕业生未获工作。由于今年局方护士招聘嘅程序仲未完结，暂时难以断言今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明报报道。
2: 成报报道，政府宣布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嘅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同欧元，而规模属全球同类最大，四个币种嘅债券认购额系发行额嘅大约 1.3 倍至到 11.3 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嘅应用同拓展投资者基础。成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比起去年上升一位，稳守亚洲第五，体现了香港发展创科具备良好基础和优势。未来在国家战略和香港五年规划的科学引领之下，香港只要坚定信心，做大优势，保齐短板，国际创科中心必定将会加速建成，助推香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亦都是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香港应该充分发挥基础科研领先优势，助力国家核心关键技术攻坚克难，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更好地把握国家创新发展的机遇，加速推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文汇报社评。
3: 明报社评就讲到，护士人手和毕业生就业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有别于医生，护士毕业生就业出路相对多元，医管局亦都是没有义务取录所有毕业生，但是政府就有责任了解人力市场实际情况。香港人口老化，本港长远仍然是缺护士，各方应该本着开放态度，平心静气讨论问题，避免互扣帽子或者是阴谋论指控。明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随着启德医院等新设施陆续投入服务，以至是基层医疗蓝图的推进，培训学额不应该再以静态的思维计算，政府应该因应人口结构、疾病负担和服务模式的转变，适时增减护理学额，避免短期过度供应或者长期陷入短缺。星岛日报社论。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系有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排到去大围新村。而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嘅车龙啦，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先，干诺道中去湾仔落宝文道嘅支路啦，而家系慢车，系落文宝路嘅支路啦，而家系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美孚新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车龙排到南莲苑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儿童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就去到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噶。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嘅车龙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车龙排到海之恋，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光板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健花园；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马料水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9月30日，香港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警方接获1503宗购买 iPhone 骗案，涉款超过3000万，所有交易已经取消。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8强。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9:13，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咧，有关于喺葵涌呢间新嘅社区客厅咧就开幕咧，都系新界第3间嘅社区客厅。头先都倾到啦，究竟啊嗰个嘅即系设施啊，或者嗰个服务嘅供应系咪可以即系服务晒区内一啲嘅劏房户咧？咁继续同郭富蓉倾啊，佢系立法会议员，早晨。
10: 早晨，小乐文。
9: 你自己睇到其实而家要譬如要再几多间系区内嘅社区客厅先足够，或者考虑嗰个分布嗰阵要考虑啲即系乜嘢咧？或者睇到葵涌可能边啲区相对多一啲嘅㓥房户咧？又
10: 剛才讲到啦，其实呢喺社区里面呢嘅劏房户嘅分布系比较分散嘅、
11: 嗯、
10: 就以呢即系葵涌区为例啦，其实好多时候呢就即系葵涌系比较多旧楼、单栋楼、工厦等等混合发展嘅一个社区，咁所以呢其实劏房户呢就唔系话集中喺即系某一个地方或者边几条街咁样，而系即系比较分散喺唔同嘅环境嗰度，咁正正呢就系因为喺呢个嘅地理环境嘅驱使之下呢，我哋就會覺得社區客廳嗰個服務嘅模式啊，其實咧佢哋就唔係話淨係等啲街坊，等啲有需要嘅人自己運上門，其實就要結合地區唔同嘅組織啊、社福機構啊，又或者例如好似學校啊、一啲地區網絡咁樣，去主動接觸有需要嘅家庭，希望咧可以發掘到咧比較被動嘅劏房户。咁講到呢一點咧，其實我哋都喺即係唔同嘅社區客廳去了解佢哋嘅運作啦。咁亦都好似呢一個全港第17间嘅葵涌社區客廳，都其實已經運作咗一段時間。咁啊，琴日正式去開張啦。咁我都睇翻佢哋有啲嘅住户咧，佢哋嘅意見其實對於社區客廳嗰個地理位置啊、定位嗰度咧，都有一個嘅意見，覺得可以優化嘅，就係因為咧即係講到啲劏房分布又比較散，咁至於咧喺啲葵涌區呢啲舊區，亦都好難咧去揾到一啲面積比較大嘅地方做社區客廳，咁啊呢一個其實2000即係300尺啦，好似琴日司長致辭都有講，其實就賣咗不少五臟俱全，咁但係要揾一啲再大啲嘅面積做社區客廳咧，係比較難嘅呢啲舊區度，所以咧嗰個模式其實可以研究參考，好似地區康健中心咁樣，會唔會咧俾嗰啲營運機構佢喺社區裏面整一個轉中心，繼而咧？再有好多唔同嘅附属中心或者服务点咁样，咁就个流动性亦都咧系可以主动出击，去到咧即系啲劏房户可能比较方便去到嘅地方，咁就可以更加切合到社区嘅需求。
11: 即系你意思，可能嗰个社区客厅就系细啲，咁但系会唔会入面嗰啲设施啊？因为你始终都要有啲煮食嘅地方，有啲譬如儿童学习空间啦，甚至有啲咁会又细啲嘅咯，又会唔会？
10: 所以就系、是、个模式就系好似即系地区康健中心咁样，佢有一个主中心，咁主中心嘅就系一啲劏房户佢哋生活会需要嘅设施，就系、是、煮饭啦、食饭嘅客厅啊、冲凉啊、洗衫啊，其实呢啲系即系好需要嘅。呢啲係基本咁樣，咁但係講緊嘅係點樣可以主動出擊去揾到去服務到一啲比較被動嘅劏房户，咁就可以咧考慮有多啲嘅附屬中心或者係叫做流動點咁樣，咁就可以更加切合到社區嘅情況。咁除咗個地點
11: 之外，我想
10: 搞
11: 清楚呢點先，即係你嗰個流動點其實係想做啲咩？即係唔係一個提供服務？頭先你講話啲煮嘢食啊，或者沖涼洗衫嘅地方，係純粹揾佢哋。
10: 因為咧，社區客廳咧，我哋聽市民嘅嗰、那個即係意見咧，佢除咗係一個地方去俾到佢哋咧係生活上面嘅延伸之外，其實咧另一個好重要發揮角色咧，就係、是、一個資源嘅一個即係叫配對社區資源嘅一個聯繫。通過咧，其實社區客廳平時日常提供嘅服務啊、接觸啊，咁就建立起同居民嘅嗰個信任，然後咧就可以就住每一個劏房家庭佢哋需要嘅情况，究竟係照顾压力啦、要搵就业啦、要托儿啊等等，咁就可以做到一个转介嘅作用。咁、所以呢，除咗係俾一个生活空间佢哋之外，更加重要嘅亦都係一个资源嘅一个協助配对咁样。
11: OK， 好。整体喺嗰啲嘅设施方面呢，即係譬如讲緊社区客厅可能服务緊除咗话长者，亦都有一啲有小朋友嘅家庭、少数族裔等等。而家你见到譬如新呢间嘅社区客厅呢，或者整体嘅社区客厅会唔会都因应唔同嘅使用者嗰个嘅即係需求有啲咩改善空间呢？或者以葵涌呢一间嚟讲，会唔会比较多某一类嘅人士，咁可能嗰个嘅即係设施亦都应该要俾多啲系适合到佢哋嘅呢？咁
10: 有嘅，唔同嘅即係劏房家庭咧，其實佢哋嘅需求咧都會有可能唔同，但都好具體。就正如人生唔同階段有唔同嘅需求重點一樣，譬如好似咧係幼兒啊、有學童嘅家庭啊，咁佢哋需要嘅就一定係一個安全，亦都係可以俾佢哋可能做到功課、做到閱讀、做到託管嘅服務嘅一個社區客廳啦。咁啊，因為家長有時候放工夜，屋企又唔夠空間俾佢哋去做功課咁樣，咁如果社區客廳提供到 呢一種放學之後去到夜晚都一個穩定嘅服務嘅話，咁我幫助就好直接啦。咁如果有啲係青年人咁樣去睇啦，青少年咁樣，其實佢哋除咗要即係温書嘅地方之外，如果有一個地方俾到佢哋係數碼學習啦，亦都提供到一啲生涯規劃嘅指導啊，俾到佢哋咧可以係喺職涯嗰度探索，亦都即係幫到呢啲嘅青少年，佢因為譬如屋企太逼，冇私人空間，咁被逼要流連街頭或者困喺一個好細嘅單位，咁呢一方面亦都好有實際嘅幫助咯。咁亦都有啲係針對婦女照顧者嘅，咁佢哋需要嘅咧就係可能情緒嘅支援啦，就業嘅資訊啊，技能培訓，同埋甚至乎可能佢哋就需要一個唞氣嘅空間，因為佢哋作為即係照顧者嚟講，即係婦女等等，佢哋嗰個家庭照顧壓力好大，咁所以有社區客廳佢有一個嘅空間俾佢哋咧去唞一唞，咁其實亦都係對佢哋一啲好大嘅幫助。咁可以咧，好似頭先即係所講，其實社區客廳佢最珍貴嘅地方，或者佢提供到即係一個嘅幫助佢哋，就係透過佢哋嘅接觸啊、服務，建立咗信任之後咧，就俾啲社工去發掘到佢哋每一個呢啲嘅劏房家庭，佢哋需要嘅係乜嘢，咁啊配對翻相應嘅資源去幫到佢哋。
11: 好，唔該曬郭富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啊。郭富蓉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2: 你要打造多元资产的生态圈，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0: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13: 国际投资者需要分散投资，人民币国际化都听了很多年了，亦都在内部的讨论决定，以后我们在货架里面尽量可以配套多些投资的产品，是可以用人民币计价。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食环署的数据看到，截至上年年底，辖下94个公众街市入面，过半空置率都高过 15% 这个标准水平。其中有5个去到成 50%， 天讲的那个空置率去到 50% 或者以上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入面都提到，食环署计划在个别一些新的公众街市试行更加灵活的整体承租制，营运商可以有更加大的弹性去调整那个营运策略。另外在这个街市现代化计划下面，是优先是推行摊档优化，改善一些顾客的体验的。有政党早前都做了一些

0: 地區都四出去問下周邊啲街坊。咁我哋一共咧，其實就喺呢一個八月嘅時候咧，就用咗大概三個禮拜到，就問咗接近4100名市民嘅。咁當然我哋有實體同埋有網上形式去做一啲街頭訪問咁樣咯。
1: 嗯，有咩發現？
0: 嗱，當然啦，我哋即係女性肯回答呢個問題就較多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入邊都即係佔咗七成，都係即係回應我哋都係女性為主啦嚇，同埋都係年長為主啦嚇，都係可能 over 60歲啦。咁我哋都發現咧，其實好多嘅受訪者其實佢哋都仍然係有一個習慣係會去。即係三次，每個禮拜就去三次去買呢一啲即係新鮮嘅食材嘅嚇，咁有大概一半到啦嚇，咁啊三分一到咧就話大概係一兩次啦嚇，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有好多嘅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購物嘅方式其實都轉變咗啦嚇，見到有好多譬如係街鋪啦，係咪？佢哋可能因為人口老化嘅問題啦，咁有一啲市民佢哋可能都唔願意話要入去嗰個街市嗰度，然之後要上兩層先至去買餸，因為而家我哋見到有好多嘅即係公營街市啦，其實佢哋好多都係會有幾層高嘅，即係要搭 lift 啊，或者搭扶手電梯上去啊，咁但係咧相比喺即係。在街市外面呢都已經即有齊曬街坊想買的嘢啦咁樣。咁我哋即其實睇到而家喺嗰個食環處佢自己核下管理嘅其實呢就有94個街市左右嘅唔多嘅未到100個。咁但係即其實佢當中呢因為佢哋其實自己都有一個叫做標準嘅水平。就是那個空置率呢是不應該是有即是超過 15% 的。但是我們都發現這一個94個街市入面當中有22個其實是熟食的市場來的。咁但係呢超過咗一半呢其實都已經係高於嗰個 15% 嗰個空置率嗰個水平㗎啦。咁其當中有一啲即係更加係比較極端少少嘅其中有五個呢其實係50%係啦，有一半嘅鋪以上咧都係空置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一個即係情況，都對我哋嘅街坊可能都有一啲影響嘅。咁但係我哋最關注嘅就係點樣可以善用到個資源咯。既然有個地方喺度，咁係唔係即係佢個功能變咗咧？佢個即係對於喺嗰個社區入邊嗰個角色，係咪需要調整咧？嚇咁。
1: 因為施政報告都提到嘅，就正正就係話會研究啦，係騰出一啲街市嘅空間作為其他用途。其中咧就話西營盤正佳街市咧，就會即將係交俾醫務衛生局啦，用嚟設立一啲嘅醫療衛生相關嘅設施啦。咁你哋有冇喺調查度都問到，如果係騰出一啲街市嘅空間作其他用途，可以係做啲乜嘢，或者你哋本身嘅諗法係點？調查入邊睇到個情況係點啊？
0: 嗱，我哋喺調查入面咧，其實有大部分嘅街坊咧，同我哋講，佢投幾樣啦，即係始終其實嗰個都係以社區嗰個設施為主啦。咁第一樣最受歡迎嘅咧，就係佢哋希望有多啲長者嘅支援服務啦，係啦，即係可能而家講緊有好多日間中心啊，又或者甚至乎係。即係啱啱我哋勞福局都整咗第一個社區嘅飯堂啦，係咪？係啦，咁第二個最受歡迎嘅就係一啲喺社區入面嘅醫療服務啊。咁頭先阿蕭樂文你講到一啲嘅康健中心係啦，咁而家基本上咧我知道陸續續都開緊嘅，但係應該未。可能好似18區都已經有齊㗎啦，係啦，嗰個地區個康健中心。係啦，咁長者希望即係可能近啲去睇醫生啦。咁第三個最受歡迎嘅就係即係如果唔攞嚟做街市嘅，佢哋就希望做一啲短期嘅市集啦，或者係一啲創意嘅產業活動啦。好多時可能我哋會見到一啲譬如你行過中環街市咁樣，佢即係成條走廊就係會。每一期會有啲唔同嘅攤位喺度，係啦，賣啲唔同嘅特色嘅。

0: 用品嘅，係啦，有陣時可能係一啲首飾，係啦，有陣時可能係一啲瓷器咁樣，係啦，咁啊呢三樣嘢係我哋喺調查入邊問到翻嚟係最受歡迎嘅。不過其實啱啱上個星期啦，見到謝展宏局長其實佢都有一個即係訪問，佢都自己講到咧，其實佢哋嚟緊啦。都會短期內咧係做一啲跨部門嘅研究啦，咁啊佢提到可能會睇下點樣騰出嗰啲街市嘅空間，去提供多啲康樂嘅場地俾翻個社區咯，係啦，因為而家大家我哋喺個社區入面都知嘅，我哋即係好多時即係 book 場打波啊，或者係 book 場做一啲嗰個社區會堂啊，其實都幾難嘅，係啦，又或者係俾翻我哋嗱而家大家咁關注呢一個。即係344啊嘛，係咪？咁啊，係咪有啲空間可以俾啲法團去開下會啊？呢一啲我相信其實每一個社區都需要同埋歡迎咯。
1: 嗱，最後留啲時間講咧，因為都食環署計劃喺個別一啲街市咧，新街市啊，做嗰個整體承租制嘅。你哋今次都問到話有成四分一嘅受訪者唔支持嘅，有冇話都反映啲乜嘢？你覺得如果真係引入嘅時候，有啲咩要關注咧？又？
0: 其實呢一個唔係一樣新事物嚟嘅，因為有好多見到有其他嘅私營嘅街市咧，佢哋都有行緊呢一個即係呢一個方法啦。咁但係俾市民嘅感覺咧，就係、是、因為有一個即係叫做管理層係啦入嚟做管理，咁佢好多營運嘅模式咧，就可能用一啲推銷嘅方法，或者係。或者係租金亦都係會相對係比較高啲啦，咁啊，所以俾市民嘅感覺就好似啲價錢係啦，就會貴啲嘅。咁即係當然呢一方面喺價錢個對比嗰度，我哋要做多啲即係市場嘅研究啦。咁但係我諗呢個模式都即係有佢有好有壞啦，有利有弊啦。咁但係如果係可以即係。政府我相信即係我其實係高興就係聽到政府佢肯試一啲新嘢囉、
1: 好啊，唔該曬陳家沛同你傾到呢度。陳家沛係立法會議員啊，都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一啲公眾街市，尤其是一啲空置率比較高嘅，點樣可以研究騰出一啲空間作其他嘅用途等等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八强。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朝早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表示，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都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十组立体花坛，以粉骏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6点，跌146点，成交金额1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2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7.8跌4.2，盈富基金25.02跌1.2，阿里巴巴105.4跌8，智普647升32.5，长飞光纤光缆169.5升2.5，宽创科技新上市报186.1，华润置地29.42跌1.04，友邦保险73.8跌1，比亚迪股份73.7跌2.05，网易191.4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8，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18 点，升841点。港金报 38,990 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70.73 美元，卖出 4,171.2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落丁九橋嘅支路咧，係有壞車阻路噶，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深井。重複多次，就係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落丁九橋支路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去到深井。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而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紅磡警署，東九龍走廊過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洛文堡街嘅支路啦，而家系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重复多次，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嘅支路是有慢车的，现在龙尾去到西隧出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立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儿童医院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上怡道。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兴田村。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丽城花园。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5: 有些人不会直接要求你做什么，而是用情绪去逼你就范，冷战、消失、传一大串情绪化的信息，甚至让你产生内疚感。你明明想说不好了，但最后又会因为怕对方失望而答应。你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但是花几小时去反复检讨。随他们去这本书提醒我们，很多成年人其实从未真正学会处理不舒服的情绪，于是只好用逃避、发脾气或者责怪别人的方式来应对。
6: 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将对方的情绪变成自己的责任，为了避免冲突，开始小心翼翼地讲话，猜测对方心情，甚至牺牲自己的界线。梅尔罗宾斯建议，这个时候首先跟自己说，由他们啦，由他们生气，由他们不开心，亦都由他们暂时不理你。这个不是冷漠，而是停止令别人情绪的成熟度决定你的人生选择。如果你能够将一个正在失控的成年人想象成一个从小没有学到处理情绪的孩子，很多时候恐惧就会减少，甚至多一些理解。你可以同情他的感受，但是就不用因此放弃自己的界线。然后进入第二步，等我来，等我决定要不要回应，等我暂时退开，等我不再为不是自己造成的情绪负责。这一步将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对方的反应。
5: 当然，有时真正失控的人可能是你自己， 你想立即回一封愤怒的信息，想逃避或者忍不住爆发。作者建议不必急着压下情绪，也都不要立刻跟着行动，让情绪升起再让它自然下降。如果不持续用念头去喂养它，强烈的情绪会慢慢减弱。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4: 2026年9月30日，香港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警方接获1503宗购买 iPhone 骗案，涉款超过3000万，所有交易已经取消。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8强。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9:41啦，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講下咧有即係政府方面啦，都有話有個計劃啊，就係優化呢一個嘅觀塘避風塘嘅咁。當中咧啲嘅觀塘避風塘嘅水上活動嘅元素咧都會有啲唔同啊，將會重整嗰個水域入邊一啲嘅船隻嘅停泊啦，同埋共享水域嘅安排，包括咧就係話打算咧擴建觀塘海濱花園對開嘅共享水域，由而家咧100米乘1000米嘅，會擴大一倍去到200米乘1000米。咁以便咧就话喺一啲非台风期间啦，预留作水上体育活动同埋赛事嘅咁。咁扩阔之后嘅避风塘呢个共享水域咧，系会符合啦举办国际性大型水上体育活动嘅场地嘅要求啦。咁另外咧就系而家其实观塘避风塘嗰个嘅面积咧有33.8公顷嘅，可以容纳到350艘嘅船只，主要咧就泊喺个避风塘嘅中央嘅水域嘅。咁有啲传媒都引述消息啊，系。呢一个嘅避风塘嘅即系船只嘅泊位啊，都会重新做个布局嘅。咁打算咧就划设一啲私人系泊嘅设备区。咁整体嗰个泊位面积咧会比而家嚟讲咧系缩细咗，而个泊位咧都会改去到咧即系靠近启德嗰一边嘅咁。不论系呢个消息或者政府所讲到一啲即系增加啲水上活动元素嘅安排，都请你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洪锦源出身。
8: 早晨啊，陆文贤主持，早晨咁多位听众。
7: 政府就打算啦，增加观塘避风塘嘅一啲水上活动嘅元素。其实海事处近月都有咨询到唔同嘅持份者啦。你有冇都了解到，其实初步系谂住点个规划系谂住点样嘅？
8: 其实初步嗰个嘅收到嘅信息啦，同阿刚才阿主持所讲嘅咧，都系差唔多相关嘅信息。系啦，咁当然咧，整体上边咧，我哋系欢迎。即係以共同水域呢一個概念啦，去要即係活化整個觀塘嘅避風塘呢一個嘅位置。咁因為呢個位置的確亦都係一個好嘅位置啦。咁依家其實經常都有人喺嗰、那個即係、就是、觀塘海濱嗰方面咧，就去即係、就是、觀賞風景啦，亦都喺嗰度咧就去做運動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7: 而家其實都有個共享水域㗎嘛，好似頭先咁講，其實而家係有100米乘1000米，不過日後再大啲，可唔可以講下而家觀塘海濱對開個共享水域，對於一啲用家、啲市民或者一啲團體又好啦，通常用嚟做啲咩活動多㗎呢？
8: 其實依家嘅共享水域嗰個空間咧，其實使用嘅唔係好多嘅啫，我哋即係平時所得啦嚇。咁如果因為大家考慮的問題都是一個嘅安全的情況啦，依家100乘1000，咁如果可以再闊啲嘅話咧，其實嗰個安全性咧就會大啲啦嚇。咁因為同時咧，的確靠我哋觀塘呢一邊咧，其實佢你嗰個要共享水域咧，就係老實講，真係要有啲嘅上落嘅位置啦嚇。咁依家都話冇一啲嘅上落位置咧，方便啲人去點樣去使用。咁正如業界所講咧，其實係要喺由啟德嗰邊。即係將嗰啲嘅叫做船，嗰啲叫做船隻啦，或者嗰啲嘅叫相關運動嘅嗰啲嘅船咧，其實要移翻過嚟呢一邊，觀塘呢邊咧，其實中間係穿過其他嘅嗰啲即係遊艇停泊嘅位置。咁其實呢方面咧，其實係唔係好方便大家去使用。
7: 所以而家其實有一啲係咪話即係本身嗰個地方有啲嘅水上活動中心要有機會，如果要用到而家個共享水，要穿過一啲船嘅位置，而家可能係有啲乜嘢水上活動喺嗰度嘅，係咪譬如嗰啲直立板啊之類都會係用到嘅？
8: 其實依家係有嘅，但係多數嚟講嘅話咧，都係喺啟德嗰邊咧，其實喺嗰度就做停泊啦，咁所以佢要過嚟去觀塘呢方面咧，其實嗰啲嘅直立板也好啦嚇，其他嗰啲嘅蛙艇嗰啲嘅嘢都係要需要喺嗰邊去遇過嚟嘅，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大家係留意緊，到底呢個嘅改善之後，會唔會係真係方便嗰啲嘅船隻過嚟啦嚇？
7: 即係所以其實幾樣嘢配合啦。第一就係嗱，日後如果大咗嘅時候，共享水域可以做啲咩啦？第二就係，就算大咗之後，你頭先講話本身有一啲水上訓練中心喺另一邊嘅，可能係其中一個啦，起碼就喺啟德嗰、那個嗰邊嘅咁，要過翻嚟即係觀塘避風塘呢一邊個共享水域嗰度去即係去用啦。就算嗰、那個即係共享水域大咗之後，當中你頭先話都可能要穿過一啲位嘅，咁要點樣配合咧？如果要用到呢個共享水域又大咗嘅時候，又可以俾到呢啲水上活動去即係參與喺嗰個位置嘅時候，可以點樣去做得好啲咧？
8: 其實如果係即係我哋嘅建議咧，其實要嗰啲業界嘅都係同我哋一啲嘅諗法，其實要。我想是要將那些位置呢就放在啟德那邊呢，其實是會有些叫做方便一些的。因為你放在啟德那邊呢，它還是一個即是叫拉棚入去的一個水道啦，其實那裡都是一個好的位置去安全性地去做一些水上活動的。咁都有啲嘅遊艇嘅業界咧，其實都係擔憂啦，雖然你係擴闊咗喺觀塘呢邊咧，係即係闊到係去到200米，咁但係始終咧就係、是、都有啲嘅遊艇出入或者作業船嘅出入嘅話咧，其實因為你唔能夠禁止佢出入啊嘛，咁所以都會引起咗即係大家嘅擔憂，萬一有啲乜咧意外嘅時候。咁呢個嘅責任都係即係大家所擔心嘅。
7: 咁所以你覺得譬如共享水域而家呢度大咗，你覺得可以日後除咗你先講嗰啲即係關注或者擔憂之外啦，如果日後真係可以舉辦多一啲嘅大型嘅水上體育活動添，唔係頭先所講話現有嘅一啲水上活動，仲可以搞啲乜嘢嘅大型水上活動或者係比賽咧喺呢個位置啊？
8: 其實政府亦都諗住喺嗰度搞龍舟嘅比賽啦嚇，咁呢一個咧就即係當然如果係係有一定嘅空間啦，可以做呢一方面嚇，咁當然都有啲嘅小型嘅嗰啲嘅水上活動嘅一啲嘅比賽，咁呢個都係可以嘅，係啦，咁但係咧就係即係要我自己反而認為咧，其實嗰度係非常之難得嘅一個即係遊艇嘅停泊位嚟嘅。其實政府應該係要規劃多啲遊艇停泊位去配合未來呢個遊艇經濟嗰個嘅發展，因為現時咧全港個遊艇嘅嗰個停泊嘅需求咧係非常之急切，而我哋觀塘呢個避風塘咧，其實係可以即係叫做更加善用去即係結合即係叫做北艇南下或者南艇北上嘅嗰個嘅叫做遊艇嘅個泊位需求。
7: 本身呢個位多唔多啲遊艇喺度泊嘅？
8: 其實呢個位依家係都相當多遊艇喺度停泊嘅，咁其實我哋觀塘區啦，包括業界咧，其實都係一直以來都係希望咧，其實呢個專門發展成為一個遊艇嘅停泊區域，將呢個避風塘。咁當然我哋都明白有啲嘅法例，有啲係啲管理嘅政府部門嘅問題。咁問題就係即係政府做與不做嘅問題咯。
7: 不過見到有啲傳媒引述消息所講啦，話反而呢一個觀塘避風塘泊船嘅位咧，係個面積會可能會即係仲細過而家，日後會即係再即係劃過嗰個私人係泊設備區咁。你點睇？
8: 係啊，呢個係即係所以我哋就非常之擔憂。係啦，咁依家已經係全港性嘅遊艇嘅泊位已經係。即係極度不足嘅時候，咁呢度又再縮小，咁其他將來嗰啲遊艇又點去即係短期之內去泊喺邊度咧？因為政府依家都規劃緊啲遊艇嘅泊位啊，咁但係咧其實有啲係屬於遠水啊嘛，咁啊即係係好難應對現時即係依家缺乏泊位嗰個需求嘅。
7: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洪錦源。咁啊，洪錦源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1: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剛才講到關於觀塘避風塘，除了講到共享水域是會擴大之外，在觀塘海濱花園對開這個共享水域，另外都有傳媒引述報都消息所講，在避風塘的中央水域現在有一些船在拍攝，以現在觀塘避風塘講緊是面積 33.8 公頃來講，可以容納到大約350艘的船，消息所講就是說這些船的泊位可能也要重新佈局，会划过嗰个私人系泊嘅设备区啦，整体嗰个嘅泊位面积会少咗嘅，会细咗，咁另外咧泊位亦都会改到去咧近启德嗰一边嘅咁。有关于呢个情况，请嚟嘉宾啊，有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早晨。
12: 早晨，你好。
7: 你好，你好。有关于观塘避风塘，其实而家多唔多啲游艇或者船喺度泊？又点睇而家话即系可能会重划嗰个嘅私人系泊设备区？会即系泊船嘅位置会细咗啊？等等呢啲安排咧？
12: 其实我哋都会支持嗰个重整呢个观塘避风塘泊位嘅。因为点解咧？因为过去十年咧都好似冇乜管理啦，都比较杂乱无章啦。咁如果再重整，即系重整个避风塘咧，希望泊位咧。因為而家拍緊300多隻啊嘛，咁但係如果你重整咗，而家好雜亂無章。如果你重整咗咧，佢編排得好啲咧，佢縮細咗個範圍咧，佢唔會拍少咗好多船嘅。坦白講，
7: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而家即係所謂嘅冇乜管理，你形容為雜亂無章啦，係點樣同埋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
12: 因為其實佢係一個政府避風塘啦，咁你逢是香港註冊的遊艇呢，它都有權使用的避風塘的。所以就譬如你有一隻遊艇，我有一隻遊艇，譬如你一隻是80尺，我一隻是50尺的，咁我哋有啲是90尺、100尺的，咁有啲是30尺、40尺的，咁佢哋會邊個先到先得拍咗喺度囉。咁停喺度，咁
7: 就唔喐㗎啦。
12: 佢哋冇一個同唔喐㗎啦，停喺度㗎啦。咁同埋佢而家有啲等船呢就拍咗喺度嘅，咁呢就俾啲遊艇供應水啊、電啊，同埋停泊嘅，咁嗰啲等船係講緊係百幾二百尺嘅，百幾尺啦，冇二百尺嘅，百幾尺嘅。咁你可以想象到，譬如話一個旅遊巴、一個貨車、一個拖頭、一個私家車、一個電單車擺埋喺同一個停車場裏面，你又冇規劃佢呢個泊貨車、呢個泊巴士、呢個泊私家車，咁佢哋咪好亂咯。
7: 咁你覺得即係最主要就可能唔同大細、唔同長度嘅船咁拍埋一齊啦，你覺得應該要點樣管先至叫有效管理？又或者其實係咪都覺得佢哋有啲可能拍喺度拍得即係太耐，定係咩意思咧？即係所謂叫做編排得好啲、管得好啲，係要點樣做咧？
12: 嗱，編排得好啲，其實你可以睇翻即係而家政府海事處海事深灣啊、銅鑼灣避風塘嗰啲咧，咁你見到佢哋係有個size 嘅，譬如佢20至24米一隻遊艇啦，咁係有一立嘅，咁跟住15至20米咧有一立嘅，咁你咁樣編排咧、okay. 就會方便好多第一。
7: 其實點解偏偏係觀塘先出現呢個理型同埋管理得比較雜亂嘅情況？係因為佢個面積嘅一啲限制，定係咩原因？點解同其他避風塘唔同嘅？
12: 因為其他避風塘咧，政府咧係有啲浮泡設施啦，係俾你申請嘅。咁而觀塘咧係冇嘅，邊個拍落去擺個鬧落去咧，就可以停喺度噶啦。
7: OK， 即係純粹
12: 咁呢個最大問題噶。
7: 即係所以其實關唔關真係劃過先，定其實而家唔劃過都可以係處理到呢個所謂管理嘅問題咧？
12: 如果你唔劃過嘅，其實你點即係而家拍咗喺度嗰啲人，你點去安排佢 搬迁或者去近前近后呢？
7: 嗯，
12: 即系而家系好自由地，你中意摆 A 位、B 位、C 位，咁即系而家系冇线划到噶嘛，冇停泊位去拍噶嘛。
7: 嗯，
12: 咁啲人中意打横拍咪打横拍，打前拍咪打前拍咯。总之留翻条水道俾人，俾啲船航行就 OK 啦。
7: 嗯，嗱，日后啦，你自己预计即系嗰个拍嘅位系细咗，但系拍嘅船嘅即系只数数量上面系咪都因为咁样而少咗嘅咧？亦都会。
12: 嗱，好 depend 翻佢規劃時候嗰個位，
7: 嗯，
12: 係你諗住，因為你知道，如果全部擺曬一百尺嘅船，咁可能佢係擺到二百尺嘅啫，咁、但係如果你全部都係擺曬四五十尺嘅船，佢可以擺四百尺嘅喎，咁、要視乎翻佢規劃嘅時候，佢想擺多啲大船啦、中船啦定細船嘅，咁、呢個好難講係實際可以少咗幾多或者多咗幾多咯。
7: 嗯，你建議咧，或者你覺得點樣先係一個理想嘅安排？
12: 咁我會建議，因為其實觀塘個避風塘咧，佢嗰個地方好好啊。喺維港裏面啦，佢唔係好受呢、這個颱風啊天氣影響嘅。咁最適宜咧就係、是、中小型嘅船咧，就擺嗰度係最好嘅。
7: 嗯，
12: 因為中小型嘅船咧就比較受呢個風浪去影響嘅。
7: 嗯，
12: 大型嘅船咧佢比較抵受到大啲嘅風浪咯，同埋颱風咯。
7: 嗯嗯嗯嗯。我見到有啲意見啦，就話即係喺嗰個泊位重整之後啦，係咪可以即係多啲配合到北艇南下嘅一啲政策，亦都促進到成個遊艇經濟？你自己覺得會唔會咧？即係會唔會本身可能已經係有一定嘅需求，咁又仲有冇一啲即係額外嘅量啊，容納到北艇南下呢啲艇咧？你自己又覺得？
12: 我覺得香港其實絕對容納到多啲北艇南下嘅、但係首先我哋點吸引到北艇南下呢？觀塘都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因為政府提供嗰個五個拋留點啦，係俾外來船嚟香港啦。咁嗰五個拋留點係比較偏遠嘅，咁亦都唔係好方便。咁、如果觀塘咧，佢喺市區裏面啦，啲人嚟到泊咗船，就可以上船補給，又可以去附近啲酒店啊、啟德體育園嗰邊玩啊。啲船員就可以喺觀塘嗰邊消費啊，咁其實我諗帶動翻觀塘嗰邊嗰、那個經濟咧會好好多咯。
7: 嗯，
12: 咁仲有就係政府之前提供嗰五個泊留區咧係冇水冇電嘅。
7: 嚇、
12: 咁因為始終喺海上面啦，咁佢哋啲 remote area 你好難去可能佢投資好多錢先俾到水電啦。咁、但係觀塘避風塘你咁近市區，你好容易搭到水搭到電噶嘛。
7: 嗯。
12: 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優勢咯。
7: OK，OK。頭先都講到啦，即係都係傳媒引述消息所講啊。咁啊，呢、這、一個即係而家嗰個嘅避風塘就係中央個水域咧，就劃做俾船泊噶啦。咁日後就可能搬到去近啟德嗰邊嘅水域，即係一邊嘅觀塘，一邊嘅啟德啦。咁你自己覺得，如果搬到去啟德嗰邊，有冇啲乜嘢關注，定係其實都冇乜大分別嘅？其實
12: 嗱，其實以我所知咧。就觀塘避風塘中央嗰度，應該啲船係擺曬中間嘅，就唔係偏去啟德嗰邊嘅。
7: 日後啊，講緊日後，如果係嘅話，可能會偏向啟德嗰邊嘅水域。根據消息所講，
12: 係啦，因為其實而家啟德嗰邊咧，舊啟德機場消防局嗰度咧，嗰、個位咧會做 Water Sports Council 啊嘛。
7: 嗯。
12: 咁佢嗰度做 Water Sports Council， 咁佢哋都要有水域限。用
7: 即係所以你意思相信日後都未必話真係靠去啟德嗰邊，因為有一啲水上中心咁樣活動中心。
12: 係啊，咁你有水上活動中心，你點可能會壓曬啲船去嗰邊咧？
7: 嗯嗯，
12: 咁所以啲船通常會擺中間，但係我哋會建議希望可以公司即係公司形式啦，政府同埋私人形式去合辦去做呢樣嘢，去規劃嗰、那個泊位會比較方便啲咯。因為嗱、你開放水域咁嗰邊咧。就海濱事務委員會去睇啦，可能咁跟住 Water Sports Council 可能文體去睇啦，咁我都係中間拍船嘅就係、是、海事處去睇啦。咁你點去 coordinate 點去同佢哋一齊去統籌去用得最好嘅水域咧？咁啊應該係揾一個organization 或者一個間公司去統籌會比較方便啲咯。
7: 嗯，其實要改劃呢、這、一個即係避觀塘避風塘入邊嗰啲船隻泊位嘅佈局，係咪可以好快就處理到嘅咧？其實
12: 可以。
7: 嗯。即
12: 因為起碼唔需要起呢個防波堤啊，佢已經喺個避風塘裏面啊嘛，你只係起啲泊船設施啫嘛。
7: 嗯，咁可以就應該快啲滿足到而家即係想推動遊艇經濟啦，或者不停南下等等呢啲即係諗法啦，係嘛？
12: 係啊，因為其他即係政府提議嗰四個遊艇，佢起得嚟都2030几年啦。
7: 明白，
12: 啲船都唔等得啦。坦白咁講，
7: 明白，即係好似有啲意見咁講，即係相對叫遠水啲啊。即係咁，而家可能觀塘、避風塘呢個就可能易啲、快啲處理到。唔該曬何偉樂，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何偉樂咧就係香港遊艇協進會會長，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朝早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话，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话，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粉骏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几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432点，跌91点，成交金额4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6点，升15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 12,959 点，升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仙，跌8仙，腾讯控股426.2跌了5.8，智谱是647.5升33元，阿里巴巴105.8跌4毫，长飞光纤光缆168.8升0.8， Minimax 253元升11.6，建滔积层板49.96升1.26，康方生物106.2跌了1毫，建滔积层板49.92升1.24，华润置地29.3跌1.16，友邦保险74.1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1，澳元系5.467，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8，欧元系8.895，每百日元对港元5.0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25点。港金报38,99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75美元，卖出4,17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曼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落丁九桥嘅支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不过而家龙尾就消化緊喺豪景花园。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係有坏车㗎。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而家龙尾係排到去屯门公路跟住少林院。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比较挤塞㗎。龙尾去到友爱村。重複一次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是有坏车，而家龙尾是已经去到屯门公路跟住少林院，咁而家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友爱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家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比较慢车的，龙尾去到高尔夫球中心。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医院桥底去香港仔、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自己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生活。
2: 一分钟阅读。
3: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4: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5: 成，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
6: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7: 商鞅决定决别千万，
2: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各位早晨，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咧嚟到朝头早嘅10:10啦。咁啊，讲下外围市况先。美国长年期个债息咧就持续上升啦，30年期嗰个美债收益率咧就一度咧触及5.61厘啊，系2002年以嚟最高水平。原油价格咧就先升后跌，金价咧就反弹啦。美股三大指数期货系个别发展嘅，标指跌近0.2%啦，道指系跌近0.3%嘅。而纳指咧就受到 AI 个板块提振啦，逆市升大约0.2%。港股方面啊，翻到嚟今朝咧系偏软嘅，恒指而家系做紧24452点，跌71点啦，跌幅近0.3%。期指方面，24426点，跌20多点嘅啫，低水2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21000几张，大市成交唔够500亿，469亿6000几万到啦。咁啊，睇恒指成分股入边咧，表现最好同埋表现最差嘅一啲股份啦。头三只表现最差嘅系啲内房相关股份，华润置地、中国海外同埋龙湖集团跌超过3%到7%以上啦，而逆市上升嘅三只都系同医药相关嘅股份，百济神州、药明生物、石药集团啦，系升到超过2%到接近4%嘅。区内情况望一望啦，上证指数系升0.4%，3845点啦，深证成分指数升大约0.3%嘅。日韩台方面，日股同埋台股咧都升到超过1%，而首尔综合指数啦升大约0.6%。好，事不宜迟，我哋即刻系揾今日嘉宾咧，就系资深分析师彭伟新。早晨 ，Kasha。
11: 系早晨啊。
10: 系咁啊，嚟到今日9月啦，亦都系第三季啦，最后一个交易日啦，市况睇嚟系咪都系呢啲水平度收啊？
11: 好大機會都係喺現水平啦，因為如果你睇翻嚟講咧，就我哋都睇到上一個嘅即係叫做期指結算日啦，即係啱啱琴日啦，咁我哋係見到個市咧就其實未有一啲好明顯嘅方向，去到今時今日嚟講咧，我諗咧即係市場都係睇緊咧美股嗰邊咧究竟會唔會喺嚟嘅時間即係出現翻一個明顯嘅反彈，因為而家嚟講咧個整體通脹咧，似乎大家又會覺得油價落翻嚟咧，咁咧加息嗰個嘅機會咧就降低咗，因為睇翻琴晚嚟講咧，咩油價都突然之間又跌翻落去咧，88.5美元啦。咁其後咧就開始咧，大家就話10月份同12月咧嗰個嘅加息個機會啊落翻嚟，咁所以咧就大家會覺得就係嗰個嘅前景嚟講好啲。但係咧，與此同時10年期債息、30年期嘅債息係破咗24個月最高嘅水平，所以而家嚟講基本大家都似乎係對嗰個市況個方向咧係拿捏唔到嘅，咁啊變相可能個即係叫做9月底咁樣，即係我哋見過個市場就未有一啲新嘅方向，可能要去到咧即係第四季咁啊先重新再有一啲新嘅部署嘅，咁啊今日嚟講應該個市都會係比較反覆啲先嘅。
10: 見到聽日咧就係假期啦，咁啊內地股市方面咧都由聽日開始放假，去到下個禮拜三，咁啊禮拜四10月8日先至復翻市，期間港股會唔會都係比較淡靜少少？
11: 反而如果你睇咧，通常即係冇 冇咗北水咧，個市咧就成交可能低嘅，咁但係咧個波幅咧就一啲都唔低，可以咧就係、是出現一啲我哋講緊咧係夾倉個情況嘅。咁特別嚟緊嘅時間嚟講咧，美國喺星期五就會係公布翻非農生息位嘅數字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個失業率啦。咁而且咧亦都咧就係喺嚟緊呢幾日咧，咁佢哋都會係紛紛公布翻呢、這個嘅即係叫做核心嘅即係通脹數據啦，同埋嗰個 PCE 嗰、那個PC 物價啦，再加埋個 PMI 數據。咁、所以咧嚟緊嘅時間嚟講咧，即係港股可能喺內地放假、內地個北水暫停嘅時間嚟講啦，會受呢啲嘅數據嘅影響咧，而係有個比較明顯嘅反覆情況。而家即係今日嚟講係會比較靜，咁但係咧就即係對後呢、這個星期嚟講咧，咁即係牽涉不水個市況咧，就應該會反而係更加波動嘅。
10: 嗯，明白，咁大家可以留意下一个情况啦。讲下一啲政策啦，寻日呢收咗市之后，内地方面呢就公布咗下调咗嗰个抵押补充贷款 PSL 嘅利率啦 ,0.25 厘啦。咁另外大家聚焦嘅另外一个政策呢就係、是、做咗一个按揭贷款补贴嘅政策。咁呢就如果合资格嘅就可以有个贴息一个百分点。今日返到嚟呢见到反而啲内房呢就回吐翻之前幾日嗰啲升勢啦，點樣解讀咧？
11: 其實咧，我諗咧，即係成個政策推出嚟咧，係想令到個內房市場係穩定過嚟嘅。咁但係咧，就即係越多呢啲嘅政策嚟講，其實反而嚟講就反映緊咧，就個內房市場整體嗰個嘅情況咧，係冇大家所預期咁穩定嘅。咁需要有啲政策去扶持啦。咁如果你睇翻咧，其實內房股嚟講咧，咁之前嘅一個即係短期反彈咧，似乎亦都咧係暫時嚟講嚇出咗呢啲政策之後，就好多投資者會出嚟係食虎離場嘅，咁令到即係成個嘅內房股嚟講咧，今日都係受壓嘅。咁究竟呢一個嘅政策嚟講，可以幫到幾多咧？咁我只要睇翻咧，就話相信嗰個幫助仍然有限，因為始終嚟講，內地唔係話即係純係因為你有個降低個利息，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嚟講咧會出嚟重新再去對嗰個內房市場係有翻信心。而家嚟講咧，內房市場嚟講嗰個嘅整體嘅回穩狀況咧，其實都唔係好明顯嘅。就算之前嚟講有個別嘅月份咧，突然之間嗰個嘅內房嘅整體叫做銷售嘅情況係好轉翻，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咧過去呢幾年啊，每個月出嚟嘅一啲講緊係內地嗰個嘅即係叫做銷售啊，即係啲內房公司嘅銷售咧，係每年都係不停咁樣跌緊嘅，即係跌完八成，係下年又跌多八成添。咁而家呢個情況嚟講咧，你即係暫時未能夠係恢復翻嗰個大家對個內房嘅信心嚟講咧，其實出呢啲嘅政策嚟講，就純粹係對個股價有少少嘅影響嘅啫。
10: 嗯，係咪整體都要個整體嘅經濟啦，即係再進一步好先至個信心會增強？
11: 其實好多時我哋睇咧，就係話啲數據個別會係好啲嘅，譬如好似今日嚟講，你見到嗰個嘅即係 PMI 數據咧，咁啊上翻50，咁啊感覺上好似好啲。但係最大嗰個問題就係大家要睇睇咧，三頭馬車嗰個嘅零售銷售嗰個數字，呢、這個數咧就反而講係更加係反映緊大家喺嗰個經濟面上願唔願意消費咯。如果你嗰個消費都未能夠恢復翻嘅話，你談何容易叫人去買樓？咁而家呢啲嘅情況嚟講咧，我都即係相信比較難咧喺個即係短期裏面可以令到大家係恢復翻對內房個整體嘅信心嘅。
10: 嗯，明白。另外一个措施呢就减咗嗰个抵押补充贷款 PSL 个利率啦。咁同埋呢佢特别系扩大咗嗰个支持嘅范畴啦，就纳入一个六张网，即系水网啦、新型电网、算力、新一代通讯、城市地下管同埋物流网。对于呢啲嘅股份啦或者呢啲嘅板块啦，系咪都几有利下呢？
11: 長遠嚟講應該係有利嘅，咁始終嚟講呢啲都係有啲叫互惠及呢係發展嘅政策啦。咁未來嚟講喺個即係城市嘅推動呢，其實係要靠更加多嘅政策去即係支持住。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嚟講呢，即係市場資金仍然好緊絕嘅話呢，咁大家而家嚟講都未必會係去揀返呢啲我哋講緊呢係同基建 有關嘅一啲行業去睇嘅。咁啊，而家反而嚟講，你純粹係個市場對譬如話係講緊啊一啲 AI 算力嗰方面咧嚇 ，data center 嗰部分咧係可能會有啲幫助。咁啊，呢個嚟講係即係推動個行業發展啊，即係但係對個股價嘅推動咧，可能短期會係有啲即係作用嘅。咁但係都要睇翻究竟市場上高嘅資金面上咧，可唔可以係即係持續咁樣有個改善嘅機會嘅？
10: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 Kasa 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
11: 唔該曬，
10: 拜拜。恒生指数咧，而家个跌幅咧就收窄咗啲噶啦，做紧24472点，跌51点啦。而科技指数咧就做紧4233点，跌幅咧大约系0.4%噶。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1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3: 同一个人，唔同角度，可以影出完全唔同嘅效果。
14: 职场上你点样展示自己，往往同能力一样重要。
13: CV 点写，
14: 面试点答，
13: 点样博表演，
14: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个人实践经验、管理心得，
13: 角度攞得掂，先见到真本事。
14: 职场发挥，帮你展示最好一面。
15: 佢 very good 噶，
16: 佢都 good 噶。
17: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5: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7日，
19: 早晚都陪住你。

0: 他。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時間是10:22啊，酷熱天氣警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都是生效。早晨，今天是星期三，
1: 生日快樂！
2: 點啊？尋日打波，
0: 哇，好辛苦，好辛苦。因為我本身是打4點嘅，

0: 大家自己諗啦、啊、我都唔講得咁白啦。
1: 係啦。唔係所以你諗下尋日啦即係呢幾日啦喺戶外工作嘅朋友真係辛苦啊。你今日又係即係呢個黃色工作書嘅呢個警告又有啦。
0: 冇錯咁啊、嗯、即係大家即係留意咁聽日假期喎。
1: 係
0: 啊聽日假期咁啊如果好天氣都大家都有一日假期都好開心。
1: 係嘅係嘅咁我哋就返早少少囉。
2: 冇錯冇錯。
1: 準備一下即係係咪小玩意咁樣囉。
2: 係冇錯。咁最近呢我唔知大家。
1: 小玩意你唔問我。
0: 咩小玩意
2: 小
1: 你完全淨係諗住自己想講嘢唔理。
2: 唔係。
1: 我哋工作假期就玩心理測驗㗎嘛。
2: 係喎。
1: 打斷你呀你講。
2: 冇。
0: 繼續標哥。
2: 我最近有一個比較心寒少少嘅經歷。即係我都大家玩社交媒體都知道呢其實佢係會偷睇你啲私隱我覺得會啦然之後就 sell 你一啲產品咁樣。但我最近經歷過一個比較驚嘅嘢呢係我有一次影咗自己對波鞋嘅一張相。
0: 點解你要咁做
2: 死我。我係影住自己喺度等人咁樣啫。就冇嘢影咁冇嘢做。
1: 即係等緊個即係有個人咁係啦十五分鐘啦咁影下自己。
2: 影下自己。
1: 你睇下我等緊啦原地等緊啦十五分鐘啦咁。
0: 我知道知道知道。
1: 人啲小情趣你又亂問嘅。
2: 唔關情趣事。
0: 我好奇。
2: 係繼續。咁跟住呢嗰個
0: 醒頂帽。
2: 嗰個醒影到佢樣我費事即
0: 係
2: 污染大家嗰個視線。咁跟住呢嗰個社交媒體呢佢下一個 post 已經推一個廣告俾我。
1: 係。
2: 波鞋清潔公司
1: 哦，正喎、
2: 啊！佢即刻已經邀請我話：你對波鞋睇嚟有啲污糟，
1: 你自己諗多咗啫。
2: 你使唔使洗下對波鞋？
0: 係，唔係佢都係即係 fit 啲佢探測到嘅嘢係嘛？
1: 係咯，
0: 係咯。
2: 但呢個有啲傷害性㗎嘛？你 detect 到
1: 有啲冒犯性，
2: 你對波鞋好似有啲污糟，呢下係有啲心寒㗎，我覺得。即係嗰個即時。鋪咗一個 sorry， 然之後下一秒就推一個廣告俾你，嗰一下咧係驚驚。
1: 我習慣咗。
0: 係啊，同埋而家睇 reels 都係有啲冇興趣，你快啲走喎、啊，因為你當你睇多咗咧，佢就以為你中意啊嘛，咁就弊噶啦。
1: 係噶。
0: 所以一唔中意睇嗰啲，即係快啲走。
1: 有陣時都係㗎，即係個電視播住個播咗平台，咁但係你唔係坐定定睇噶嘛。
0: 係啊。
1: 即係咧，你平時都冇咁緊張㗎。佢去廣告我真係唔知行咗去邊廚房啊洗手間呢突然衝出去 cut 廣告 cut 廣告即係呢唔好令佢覺得我睇緊㗎。
0: 冇錯冇錯。
2: 同埋更加驚嘅呢個演算法呢有另一個驚嘅地方就係當你睇緊譬如文字版嗰個社交媒體啦佢有陣時候會推一啲你好明顯你覺得係詐騙嘅一啲嘅文字訊息咁。
1: 係呀。
2: 咁但係你我就諗住你都要睇真啲呢個 account 係點樣佢係咪一個詐騙呢、哦、如果似我都會幫手 report 嘅。咁、
1: 哦、
2: 跟住呢就哎佢會唔會覺得我睇得好長呢個詐騙嘅文佢就係咁推啲詐騙俾
1: 你。你知去返嗰啲呢細路仔嘅時候嗰啲阿爸媽啲冇理冇理多時就走。
0: 冇理
1: 走
0: 理
1: 一見到走。
0: 是啊
1: 冇咁多事。
2: 跟住佢係連續推咗兩三個詐騙俾我。
1: 係啦、啊嗯、真係會啊。
2: 係啊跟住我又連續 report。
1: 哦。
0: 係。
2: 然之後得意嘅地方呢係佢同一個 post 唔同嘅假 account 呢嗰個平台覆返我話呢、這個 post 呢我哋 check 過啦係詐騙嚟嘅。
0: 哦。
2: 呢、這個呢就唔係喎。
1: 哦。
2: 咁所以我有陣時都理解唔到。
1: 咪、那個平台覺得掂啊呢個我哋搵到啊。搵到個人呢
2: 幫
1: 我哋篩選
2: 反詐騙，
1: 所以咧係咁推俾佢，一懷疑啲係咁推俾佢。
0: 係
1: 幫我 check。
0: 喂，近排咧即係嗰個俾錢有個平台啦，咁樣啦。
1: 俾錢有個平台，
0: 即
2: 係、用嚟付款嘅嗰、那個嗰單新聞啊，
1: 用嚟付款。
0: 係啊係啊係啊，你哋有冇
2: 中招
0: 中啊？
1: 冇喎、
2: 啊，大家
0: 我都有喎、
1: 啊。你我知道你好似節目中
0: 期間中㗎嘛，係 啊，
1: 你講嚟聽下。
0: 咁佢咪就係話，喂你個乜乜乜户口咧你冇俾到嗰個錢呢你就嚟要停喇喎咁樣。咁俾咩錢啦、啊、你唔俾唔緊要㗎你 cut 咗佢啦你撳入去唔知撳咩掣啦。
1: 係囉
0: 咁然後你就照做啦咁樣。咁我
1: 你有撳到喎好似。
2: 你撳
0: 到。我冇我撳入去睇咋嘛。
1: 我撳入去睇。
0: 冇撳到。咁、跟住呢我撳入去冇理由㗎佢又冇叫我做啲乜嘢。跟住佢再打嚟我就已經還佢啦。我哋唔好再打嚟㗎。
1: 喔。
0: 係啊。
2: 你有啲奇怪。
0: 我再衰啲啊！
2: 哦，
0: 系啊，
1: 系
0: 啊，
1: 系
0: 啊，
2: 惊你太温
1: 柔啊！
0: 衰啲，
1: 几
0: 多
1: 啊？你
0: 几多嗬？
1: 系啊，你听电话咁，你做乜听啊？
0: 跟住后屘我睇翻即系啲报道，我先知道原来真系咁样。你哋冇呢件事啊？
1: 冇，因为我从来都唔听电话嘅。
0: 原来咁，
1: 就算我妈大都冇，
2: 即系制造
0: 咁嘅事啊！
1: 我真系冇呢啲，
0: 咁系冇事。
1: 所以咧，我已经用咗另一个方法，对于嗰啲即系广告啊、诈骗咧，就系你专心嚟睇另一啲嘢咯。洗走之前嘅记嗰啲 cookies 啊，我而家成個

0: 手機啊平台啲，全部都係閃身步。
1: 哦，係啊，係閃身步。嗰條影片，唔係都係啲比較無聊啲，
2: 即係無聊啲。咁嗰啲咁咪一路跟住你
0: 嘅。唔係而家閃身步，而家係發展到連巴士又會閃身步啦，貓又會閃身步啦。即係咧，因為 AI 嘛有，然後就所有嘢都變閃身步啦。
2: 係，
0: 跟住就去，即係都幾好睇啊。其實我一路都覺得幾型啊。其實
1: 唔係，但係我都聽睇咗一啲報道話，專家話嗰個動作其實好易會扭親。
0: 係啊，
2: 係啊，梗係啦。
0: 有報紙啊報道啊都講，
2: 一睇就睇到啦。
0: 會叫做。原地失傷啊！
2: 會啊！
1: 哎呀，
0: 即係你原地扭身
2: 扭身，會無情啊！嗰啲叫無情。
0: 其實因為嗰個真係一啲舞蹈嘅基本嘅，即
2: 係
0: 腳步嚟嘅，飛位嚟㗎，中國飛位嚟㗎。
1: OK，
0: 係啊，咁所以咧就係本身真係要鍛鍊先得嘅。
2: 係，
0: 即係我哋一般人咧諗住模仿咧，其實就好容易整親嘅，因為冇翻咁上下係嘛，即
2: 係
0: 食下野粥，
2: 冇錯，
0: 練下先得啊嘛。
2: 係好多時即係譬如要做呢啲動作，就算喺電影裏邊，其實都要特別揾翻一啲 dancer 或者係。啲識嘅即係朋友，
0: 首先有冇熱身，你有冇做開，同埋嗰啲動作本身個力究竟係用 pat pat 發力啊，你用腳發力啊，四頭肌發力啊，你唔識。
2: 係最慘嘅事，你以為用個 pat pat 其實唔係，其實原來係用緊條腰嘅。
1: 你用以為用咗，
2: 好慘啊！
1: 其實冇。
2: 不過講翻頭先話，即係嗰個詐騙嗰啲咧，耐唔耐咧，大家都用做一個動作咯，就係即係refresh 翻、清除翻自己嗰個即係電話有一個掣係即係你一啲瀏覽記錄咧，我耐唔耐我都會刪一。生佢由即系成件事生佢。
0: 讲紧闪身步，你话有动作，
2: 即系
0: 边个动作？转左定转右？
2: 系啦，就系揿一揿嗰
1: 个掣。
2: 系啦，咁啊冇咁容易俾人即系追测到。
1: 诈骗都要闪啊！
2: 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亲自整理花篮。各人之后围绕纪念碑致意，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之后向纪念碑献花，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4人受伤。警方朝早近7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说，起火单位的4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69点，跌53点，成交金额5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2点，跌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4仙，腾讯控股425.4跌6.6，阿里巴巴106.4升2毫，智普634.5升20元，建滔积层板48.94升2毫6，长飞光纤光缆167.9升9毫， Minimax 247.5升5.6，康方生物107.3升1元，华润置地29.9跌5毫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5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37点。港金报3899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2.54美元，卖出417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屯门公路近住榕龙居，咁而家亦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剧术学校，咁所以而家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都系非常挤塞。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雄医院桥底去香港仔、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要找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2: 一分钟阅读。
3: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4: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5: 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6: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7: 商鞅决定决别千万，
2: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7/3的 Sport。

0: 人組合 Sport 點解今次得 Ian、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組成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監製徐浩，填詞 T-Rex、Ian Hans， 編曲葉樹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組合 Sport Bang。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試日快樂。

0: 好啦，咪翻翻嚟试日快乐啦，又系我哋试日标题党嘅时候啦。咁啊，讲我条题先啦，我条题系咁嘅，做 gym 咧带呢一种嘅食物咧，帮到你增强你嘅耐力，但系咧唔使食落肚嘅吓。
1: 啊
2: 你要翻出嚟咁样，
1: 我知道我知道，好似啲驴仔咁样，
0: 吓
1: 挂条红萝卜喺前边，唔使食噶，追住咪行咯。
2: 成日好似啲足球员咁咧，有阵时佢哋会啷一啷咁样，跟住
1: 就吐出嚟，
2: 你翻出嚟咁。
0: 系所有你哋讲嘢都系错嘅。
2: 哦，好嘢，好嘢，
1: 咁梗系啦，
0: 系好嘢，好嘢。
1: 我哋嚟系嘛，衬托你噶嘛，
2: 我哋成日录嘢，
1: 真系应该啱噶。
0: 好，
1: 我提咁，其实如果运动啊，要20分钟先能够释放啲快乐荷尔蒙。咁阅读又点咧？
2: 系
1: 点解我寻日讲嗰本书咧，咪讲话做20分钟之后运动先开始慢慢释放唔同嘅、即系快乐嘅荷尔蒙咁、但系我就谂啊，咁即系阅读有个即系运动个门槛啦。咁阅读个门槛又系咩咧？咁我就揾咗啲资料同大家分享。
2: 好，阵间听下啦。咁我个标题系咁嘅：印度咧兴起另类网红，系为咗爱啊，定系为咗流量咧？
0: 应该系流量，
2: 真系流量。正听
1: 啊！好，
2: 嚟啊！
1: 猜啦，眼人啦，眼人，
2: 青春磨砂
1: 小包，八千集，
2: 青春磨砂小剪啊！
1: 我第一，
0: 恭喜，青春磨砂小剪啊！我再剪啊！我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咁尋日講到啦，做運動當然會釋放啲即係快樂嘅即係唔同嘅一啲分泌啦，係嘛？咁其實大家聽我哋節目耐咗都大概都知㗎啦，即係嗰啲關於多巴胺啊，係嘛？即係血清素啊、催產素啊嗰啲，全部都係一啲我哋令我哋快樂嘅一啲係嘛分泌物、化學物質咁樣。咁閱讀嘅時候點樣釋放呢啲即係化學物質咧？咁咧就有唔同嘅類型嘅。咁舉例即係多巴胺咧，咁佢係一種即係獎勵同埋一種期待。机制咁样，咁即系科学家就话咧，其实阅读嘅时候咧，同嗰个做运动有啲唔同。阅读咧，其实系快好多咧，令到我哋会产生多巴胺嘅。因为当人咧阅读嘅时候咧，对于嗰啲情节啊、嗰啲书啲谜团啊，或者吸收新知识咧，其实大脑嗰个神经回路咧，好快就会即刻有反应。
2: 哦，
1: 咁个多巴胺咧就会出嚟啦。同埋咧，有阵时候我哋睇书咧，会有一种。叫做即係追看性啊嘛，即係想掀開下一版，咁嗰種期待感同埋飢餓感咧，都係能夠係一個多巴胺嘅釋放嘅一個條件嚟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所謂嘅催產素啦。咁呢一個咧好得意就係，反而運動咧係少啲俾我哋去產生呢一種嘅快樂嘅即係感覺嘅，即係催產素所帶嚟嘅快樂感覺，因為咧佢係關於。共情同埋連結啊，就係咧睇書嘅時候咧，你先容易會去即係可能睇到角色裏面嘅一啲事情就有共鳴啦，或者佢痛嘅時候你會覺得痛啦，佢傷心嘅時候你會傷心啦，咁呢一啲嘅情況嗰種同理心嘅回路咧，都係會喺閱讀裏面激活，咁啊運動就少啲咯咁樣。咁好啦，咁另外就係嗰個叫做即係一啲叫做放鬆嘅感覺，其實就係睇書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一啲啊。好靚嘅句子啊，一啲好笑嘅情節啊，或者有陣時會喊爆嘅，即係啲情緒咧，突然間會宣泄咧，咁嗰個都係一啲舒緩嘅，即係一個狀態咁啦。好啦，咁講翻速度，
2: 係
1: 嗱，即係琴日就講啦，即係運動咧就20分鐘到啊嘛，閱讀大家覺得大概幾多？
0: 我覺得好快，
1: 幾快？
0: 呢计时间定计页数啊？
1: 你计时间，
0: 细时间
1: 好专业问得，
0: 系啦。
1: 页数系每版有几多字啊？咁
2: 系啊，
0: 我谂五分钟，
1: 五分钟
2: 咁快，我估半个钟。
1: 嗱 ，Ada 就系
2: Ada，sorry
0: 啊，咁估错晒，
2: 即系做录音，继续做录音。
0: 但系 Ada 即系 Ada， 估错晒，
1: 我唔敢入你，你又唔系黄仲远，
0: 系啊。
1: 嗱，英国嘅呢一个斯萨克斯大学咧，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就系关于阅读同埋压力测试。咁咧就话咧，原来阅读咧能够令到你心率啦，同埋代谢嗰个强度去即系量度嗰个放松嘅程度咧。佢发觉咧， 六分鐘之後其實大概就已經測量到一啲可變嘅、哦、即係變化啦咁樣。咁、嗯、所以閱讀呢其實你差唔多六分鐘呢就已經見效㗎啦、
2: 嗯。
1: 運動呢反而可能十五分鐘先開始令到有種放鬆感覺啦、
0: 嗯。
1: 而且嗰個減低壓力嘅程度呢閱讀呢係、大概係68%嘅。即七成到、
0: 哦、
1: 聽音樂都是六成、
0: 嗯
1: 飲咖啡飲茶就五成反而散步我們經常都覺得是一個即減壓的即
2: 涼風、
1: 大概四成左右、
2: 哦 okay、
1: 就說其實六分鐘到就開始心跳就會開始慢回了肌肉的緊張都會即 減低、啊、等等這樣而去到十多分鐘之後呢那種叫做沉醉在那個閱讀裏面呢就更加令到不同類型的剛才講到多巴胺啊催產素呢那些分泌就開始穩定咁所以就會踏入一種好平靜嘅閱讀時間咁、嗯、所以五分鐘六分鐘到就開始見效㗎啦。
2: 我最近遇到嘅閱讀嘅困難呢係我都追嘅一個繼續睇一個科幻小說長篇嘅科幻小說、
0: 嗯、
2: 但呢唔知點解佢睇到某一個 chapter 嘅時候呢佢開始寫愛情咁、
0: 哦、
2: 跟住我就好似佢寫愛情嘅嗰部分寫得我唔係好鍾意佢描寫嗰個嘅方式啦、哦嗯、但我又驚喺佢呢個愛情嘅情節遲啲會唔會又去返個主要情節嗰度有接駁位㗎我又唔敢飛喎、嗯、但我又唔係好鍾意睇佢
1: 又冇得好似撳到啲短片咁、啊、二點倍速咁
2: 係呀呢個就係我而家係處於一個捱嘅狀態即係去到嗰啲 chapter 你快啲返返去科幻嗰 part
1: 都會㗎好多人睇武俠小說都係㗎有啲朋友睇呢動作場面飛㗎
2: 動作場面都唔睇，
1: 都睇唔明，即係啲招式啫嘛，即係佢哋想象唔到啲招式係咁，即係點啊？飛龍在天咁，跟住咧
0: 冇啦，自己諗咯，
1: 即係飛上去㗎咁樣。
0: 不過咧，可能你頭先講嗰佢寫寫下當中可能有啲伏線，跟住睇睇後邊唔明嘅時候，你又要 look 翻上去睇，其實嘥你時間嘅。
1: 係啊，你都係要，
0: 即係你都係要睇咯。
1: 你可能檢討下點解你對於愛情呢樣嘢咁避忌咧？
0: 即係唔係佢唔中意人哋寫得唔好啊？覺得
2: 受傷
1: 啊！喺唔好節目啊！一講到呢啲嘢，佢靜
0: 啊！係咩？哦，
1: 跟住咧一講到少少嚇，咦咁樣噶嘛？佢係
2: 啊，伊達姐到你啦！
1: 嗱就係咁啦，
0: 就係咁啊！咁啊啱嘅，啱嘅，好好咁啊講我呢條題
1: 又啱，
0: 咁啊做 gym 啦，咁啊講到即係話你帶呢一樣嘢去幫到你增強你嘅耐力。但係咧又唔係食落肚喎，咁啊啱啱咧睇到咧即係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啦咁啊有個研究嘅團隊咧就做咗一個即係研究啦咁佢就揾咗咧23名20多歲健康嘅男性就參加一個咧空住肚至少10個鐘頭。嘅情況底下咧，就進行一啲腿部嘅伸展嘅訓練。
1: 哇！做力地，
0: 係啦，
2: 空肚做 gym。
0: 咁佢就分開三組喎，佢分開三組，咁啊每組咧就即係做10下嘅即係訓練啦，咁樣。咁然後咧期間咧就休息3.5分鐘咁樣。咁分三組，咁呢三組就做啲咩咧？第一組佢就係叫做黑朱古力組，咁佢就聞啲黑朱古力。
1: 我以為佢哋個皮膚
0: 唔係
2: 聞咋，
0: 聞啫，
1: 聞黑朱古力。
0: 咁佢聞咧就聞一啲有90% 可液態嘅，即係黑朱古力。你知啲黑朱古力㗎啦，而家分都幾啊，好多唔同嘅 percentage 嘛。咁佢就聞90% 嘅黑朱古力。咁另外第二組咧就係牛奶朱古力組啦。咁佢就聞咧，即係嗰度60% 到嘅，即係可奶嘅牛奶朱古力啦。跟住咧就第三組就聞咩啊？聞水。咩冇氣味嘅，咩都冇嘅咁樣。
2: 好慘啊！
0: 咁原來咧，你唔使食落肚喎，你空腹咁樣去聞啦。咁我諗佢就係、是、即係其實好簡單，佢原理就係想測試咧，究竟你就咁聞咧，會唔會對你個飢餓感啊，即係嗰樣嘢有影響？
1: 叉燒飯得唔得咧？
2: 系咧，薯片都唔得。
0: 佢就係講朱古力。
1: 可唔可以再比較下？佢後十年咧，每年都係做一個新嘅食物，生幾
0: 每日做唔同嘅
2: 食物。叉燒正啊！我有啲專友咧，佢哋話呢個係我哋廣東人嘅增肌方法。
1: 係啊，
0: 係啊，都係啊。叉燒飯唔知點解哦？
1: 因為咧，佢嗱佢哋有碳水啦，所以有飯啦，然後叉燒又即係肉個煲煎夠啦。
0: 咁
1: 所以
0: 其他飯都可以係咁嘅，燒肉飯都可以咁嘅，
1: 燒肉唔太肥啊，
2: 但
1: 叉燒可以瘦啊嘛，瘦叉燒啊，
2: 燒得好食。
1: 同埋佢好多碳水咧，佢叉燒嗰個醬咧，佢可以扒好多飯。
0: 係，
1: 即係中環嗰啲 gym 出曬名嘅，樓下有幾間燒味咧好出名，係剩飯佢哋嗌一盒剩飯。
0: 咁嗰個叉燒咧，
1: 佢哋話唔係，首先個飯都要講究，因為食太多飯啦，佢哋要，所以咧佢個飯要夠香米，即係煮得好。 嘅飯，即係唔可以求其嘅飯咁樣。咁所以叉燒飯係好多即係喺香港係嘛健身朋友嘅恩物。
0: 唔係同埋
1: 黑咩朱古力
2: 係咯，
0: 叉燒飯咧係我哋嗰個童年嘅，其實叉燒飯代表咗一啲嘢㗎。係
1: 啊，
0: 所以唔係一個食物，你明我意思啊？
1: 明啊明啊，
0: 即係話
1: 幸福感
0: 嗰度送叉燒飯啊，即係。其實佢可能真係唔係送叉燒飯，
2: 燃燒雲飯
0: 係啦，但佢只不過舉一個例就話嗰度有一啲好嘢、好正嘢送俾你，或者包咗你。
1: 唔係，我好中意食叉燒咯，我都。
0: 你我好少見你食叉燒飯嘅，
1: 因為咧我好講究，
2: 佢匿埋食。
1: 我有陣時會專登
0: 靚嘅叉燒，
1: 又專登揸去柴灣一間好出名嘅叉燒鋪度買叉燒㗎。
0: 哇！柴灣啊，
1: 係啊，好出名，即係網友一定知道，
0: 係咩？
1: 聽咗一定知道。
0: 哦，我真係唔知道。
1: 嗰個窿邊，哇！
2: 佢好期待啊！你
0: 好期待，好期待。
1: 但係成日都買曬。我哋呢做節目呢啲時間好
0: 係
1: 好舒適嘅。
0: 係，我啱啱食咗兩隻蛋，我都頂到。係咁好啦，講翻嗰個即係黑朱古力組啦。咁咪對照翻咧，即係咁多組當中咧，佢咧可以唔止做，即係佢可以做多過。佢嘅需求而亦都係好理想嘅做得咁，而另外嗰種牛奶朱古力咧就係、比較少啲啦，嗱、黑朱古力就可以做咗18下，然後牛奶朱古力可以做9下一組咁樣，咁兩組嘅咧呢兩組聞朱古力嘅即係情況咧，嗰、那個疲倦感咧係冇增加到嘅。
1: 嗯，
0: 咩叫疲倦感？即系话，譬如我哋有饥饿感啦，有疲倦感啦，咁样。原来你闻咗个朱古力之后咧，都对你呢一方面咧系有显著嘅，
2: 有冇
0: 即系影响？咁佢就即系个团队就解释啦，即系阿 Doctor Mo Hammett 啊，就解释咧，佢就话咧，嗱。黑朱古力咧就点咧？佢可以降低你个饥饿感，你即使闻一闻咧，你都会觉得咧，你即系嗰个空腹个感觉咧冇咁影响你，你闻咗之后都冇咁影响。有阵时系噶嘛，你明明冇食饭去做 gym， 你硬系觉得。做咗咦死啦，肚饿添 ，shift 咗你嘅 focus 嘅，你会唔会觉得系咁啊？
1: 唔系直头唔应该你真系会冇力
0: 嘅。好，咁第二咧就系、是、佢增加咗你即系嗰个饱足感嘅即系感受啦。佢亦都咧就系、是、气味引发咗你预期性嘅饱足感，即系话你闻完之后咧，你预期嗰个饱咗啦，嗰、那个感觉咧，好似咦嚟咯，我好似饱咗咁咯。咁而心理暗示嗰个效应咧，就系、是、你闻咗之后咧，你好似呃到自己嘅生理效果。咁样，即系话我食咗嘢噶咯，咁样，亦都提升到你专注力，因为你减少个饥饿感啊嘛，所以你专注力就增加咗，咁解。
1: 唔系你有牛奶，因为你黑朱古力真
0: 系
1: 好啲嘅，
0: 系、嗯、啊，
1: 你有牛奶味咧，因为有牛奶味咧，咁、那个黑朱古力味就翻翻嚟啊嘛，咁牛奶味又唔争气咯，咁你又唔争气，咁朱古力地朱古力味就冇定企咯，咁咪企唔到又做唔到。
2: 你又唔唱出嚟嘅，
0: 係咯，你又唔唱出嚟，
1: 好 red 咗喎！
0: 大家期待緊你唱出嚟，係嘛？咁嗱，黑朱古力嗰個咧，即係因為佢強烈啦，帶苦味啦，那個飽足感係高啲嘅，咁、哦、誘發嗰個預期嘅飽感都係多啲啦。咁另外咧、牛奶朱古力咧，其實6%係甜味多，嗰、那個咧係嗰個獎賞嗰個愉快、個感覺係多
1: 聞到啦，甜味聞到
0: 朱古力奶喎，聞到。咁佢就話即係嗰個唔係直接影響。到你个饥饿感个信息，而系只不过带嚟一啲咧提升你愉快感觉嘅一啲，即系嘅嗰个感觉咯。咁所以咧个效果咧系较弱嘅咁讲。咁、下次大家咧如果去做 gym 又食唔切饭，咪带试下闻下咯。
2: 嗯，
0: 系咪啊，表哥？
2: 梗系叫教练准备定。
0: 哦，系、哦，你有教练
2: 系啊？叫佢可唔可以买定一 pack 摆喺你度啊？
1: 但我个朋友真系话咧，一开始讲嘅时候，点解我误会咧？就是、我个朋友真系咧用晒到几深色去即系量度自己个表现力。
0: 做成点系？
1: 佢话咧，即系咧，佢嗰排咧，即系晒到好似牛奶朱古力色咁嘅时候咧，系渣啲。
0: 吓、
1: 啊？晒到黑朱古力嘅时候咧，劲啲。
0: 系。
1: 我唔知佢嗰个逻辑系咩嚟嘅。
0: 做得耐啲咯，
1: 即系唔系佢关晒啫嘛，冇关事。
0: 你晒得耐啲咪黑啲咯？
1: 晒我知啊，咁晒得耐啲点解会劲啲啊个力？
0: 即系做得耐啲。
2: 唔知
0: 我唔知，我呢几日都我呢几次打波都系晒得好紧。
2: 有冇进步啊？
0: 咁我就照镜，我惊即系会唔会晒黑咗几度咧？咁、因为咧一白遮三丑啊嘛，我哋中国人嘅智慧。
1: 你咁靓，
0: 咁我遮黑埋我搞唔掂，系咪先？
1: 系冇一定。
0: 即系我三丑遮唔到，唔止啊！我意思系咁跟住就照镜啊，冇乜嘢啊咁。咦？但唔系我望一望自己手臂，哇，两字色。咁我就开始知道自己真系
2: 记得补防晒啊！你
0: 有，我有
1: 黑唔紧要，我惊我啲斑啫。
2: 系
0: 你冇乜啦，
1: 就所以驚
0: 咯。哦，
1: 有好多時候驚噶啦。
0: 你咁靚仔怕咩？
2: 注意防曬啊！好啦，到我標題講緊印度嘅另類嘅新興網紅咧，呢種網紅啊，即係平時我哋叫 influencer 咁樣啦，佢哋叫 cleanfluencer。即係清潔網紅啦。咁、話說呢就係、其中一位最出名嘅呢叫比圖嘅一位20歲嘅青年人。咁佢就住喺印度嘅其中一個嘅小城市入面。佢哋呢個城市附近呢有一條非常之污染嚴重嘅河流啊，叫阿吉納爾河。
1: 會唔會行河？
2: 唔係。
1: 即係行河。行河個污染都相當嚴重。
2: 係嗰、那個就再大啲嘅 project 啦。咁佢哋附近就有一條咁樣嘅河就污染好嚴重。即係平時大家經過咧，都係要揞住個鼻啦，就快步掠過。咁啊，佢喺今年年初呢位叫比圖嘅青年咧，就唉，即係。真係要入高三就咧，自己走去清理嗰條河啊！甚至咧，佢有陣時會呃咗父母咧，話啊，我去打板球啊，其實佢係走去清理條河。
1: 點解咧？
2: 係啊，咁其實佢真係出於一個想條河乾淨啲嘅嗰個動機啦。咁就叫埋班 friend 買埋一啲最基本啊垃圾袋啊，或者一啲夾垃圾嗰啲工具啦。佢話自己揞荷包咧都揞咗2000多港幣，
1: 哇，好多
2: 左右去即係買呢啲嘅工具，但係最初咧，佢嗌咗班 friend 去幫佢嘅，不過咧班 friend 咧
0: 甩底係嘛？
2: 唔係當然冇佢咁勤力啊，即係因為佢始終係佢係嗰個發起人。咁於是咧，佢就即係經常都會自己自發去清理咁樣。咁頭先話佢係點解叫 cleanfluencer 咧？其實佢係會將嗰個清理即係 before after 嗰條片咧，就拍成一啲嘅短嘅影音，就放上去一啲嘅平台度。咁佢呢個 project 咧，即係一個短短嘅一個時間咧，已經俾吸引咗200万个 followers 啊！
0: 哇，
2: 系啊，即系拍呢啲清洁自己走去before after 嘅片，
1: 咁唔出奇啊！印度人口高啊嘛，
2: 系啊，同埋都系有一个嘅愉悦感嘅。你睇呢啲片，即系你一个清理咗同之前一个混乱嘅空间咧，你睇呢啲片，好似真系以为自己执咗屋咁样噶嘛。咁于是咧，大概红咗之后咧，有啲正面嘅效果嘅，即系多咗朋友会自发一啲活动去做一啲清理垃圾嘅行动啦。咁而相关當地嘅政府咧，其實都有啲迫使佢哋要去組織一啲嘅行動，去清潔附近嘅一啲嘅周遭嘅垃圾咁樣。不過咧，佢同樣都引嚟一啲嘅爭議同批評嘅。有啲人就話：，唉，你都係為咗流量啫，你執完係咪又倒翻落去就算㗎？即係大家會。即係批評佢係咪為咗流量而做啦？咁當然亦都有啲專家話咧，其實呢啲嘅批評嘅行為咧係有背後一個心理機制嘅，就係佢覺得，有人做咗啲善意嘅行為，而我冇參與咧，我就傾向會批評咗佢先嘅。
1: 好多 haters 嘅心態就係
0: 冇錯，
1: 係
2: 啦，就鬧佢，其實就係掩飾我自己冇付出嘅呢個背後嘅行為嘅動機咁樣。不過都要提醒翻啊，如果你話要清理垃圾咧，因為呢位嘅叫比圖嘅青年咧，佢本身都有遭遇一啲。皮肤发炎啊，嗰啲嘅问题，因为佢始终冇一啲好专业嘅清洁嘅装备啦，同埋嗰啲嘅垃圾区域咧，有阵时你真系唔知道条河底
1: 嘅深
2: 有啲乜嘢，譬如有啲玻璃碎啊，甚至有啲废弃针筒啊嗰啲咧，
1: 个
2: 专家都呼吁大家要小心个安全。
0: 系，即系你有一股嘅热诚咧，其实你都要真系要有技巧，你要识点做啊。
1: 系嘅，但系你刚才话佢几多岁话？
2: 20岁咋？
1: 20岁，佢用2000港币，
2: 系啊。
1: 即係以印度如果一個基層就唔好講啦，基層其實每個月收入1000港幣到，
2: 係啊，
1: 咁誒到白領咧都係1800-1900，接近2000啦，當佢
2: 係，
1: 即係佢攞咗一個白領一個月嘅收入，
0: 一個月人工
1: 係咯，人工去做呢件事，佢其實都係。几系咯，佢又出钱又出力，仲要有咁多钱，又真系几难得。
2: 我希望佢嗰个嘅啲流量可以帮助到佢，资助到佢买啲装备啦。
0: 系
2: 咁报道就冇详细话佢呢2000多港币系即系个花费，
0: 集资定系自己俾，
2: 系定系叫家长攞咧咁样。咁但系佢都话自己系其实系付出咗好多呢、這个喺呢个行动度咁样。
0: 系可能啲 friend 帮佢嗰啲 friend 又夹少少咁样，
2: 将屋企啲胶手套攞过嚟。
1: 不过本身事系好事嚟。只是不過即係究竟個成效有幾高啦，等等啦，因為其實你清潔比污染 即係邊個速度快啲呢，即係嗰個嗰、那個即係好多嘢係可能個社會嘅即係習慣啊、嗯、即係或者個即係一路
2: 法例啊
1: 史啊法例啊嗰啲、嗯、一個人之力係未必咁容易可以即係扭轉到件事啊，真
0: 係。不過即係當有人咁做嘅時候，就即係會有人多啲關注到，其實呢件有件事發生先啦，咁、嗯、可能都幫到手嘅。
2: 佢話呢有啲即係 haters 啊係當住佢面抌垃圾。
1: 咁啊，真係好糟糕！
2: 你喺度執啊，我俾啲你執啊，咁
0: 係
2: 真係好唔要得呢啲行為。
0: 係啊，真係即係唔明嘅有陣時人嘅心態，
1: 真係好奇怪
0: 嚇、啊！即係有啲人好心做緊一啲嘢，咁點解要咁樣咧？嗬、
2: 啊，係注意安全啊！大家如果要即係做義工嘅話，
0: 好咁啊，時間去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亲自整理花篮。各人之后围绕纪念碑致意。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之后向纪念碑献花。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便宜，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都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31点，升7点，成交金额7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跌5.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2仙，腾讯控股427蚊，跌5蚊，阿里巴巴107.1升9毫，智普633.5升19蚊，建滔积层板49.3升6.2，长飞光纤光缆169.1升2.1，康方生物107.6升3，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 ，MiniMax 249蚊升7.6，药明生物55.3升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7，瑞士法郎9.414，澳元系5.475，加元5.529，新西兰元4.431，欧元8.89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37点。港金报39115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54美元，卖出4181.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和大家看回隧道情况了。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利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文宝街的支路是慢车的，现在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門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格，龙尾去到屯門骑术学校。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去是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他们的艺术梦。
8: 艺术无界限。
9: 悲剧加时间就等于喜剧啦。咁所以因为我出世一个残疾，咁我又敢于去笑自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栋笃笑或者搞笑演员嘅一个标题咯。
7: 更多关于残疾人士艺术梦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艺术无界限》，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瑞文，全民你去完旅行喎。
12: 啊，世杰啊，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11: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啊？
12: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11: 睇到空气咯。
12: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11: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12: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11: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2: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入场观众请注意，是日快乐广播剧即将上演，本剧目只演一次，绝不加长，如有错过，欢迎到港台手机应用程式重温。
1: 唉，我放学翻嚟啦。
2: 你啊，你
1: 咩啊？
2: 企喺度，书包放喺行李袋上边。
1: 又点啊，妈？过关咩？
2: 我而家 check 你书包啊。呢个小朋友，我请你合作啲好、啊。
3: 我仔，你阿妈关心你啫，你配合下啦。
1: 我边度仲系小朋友啊？我升中学噶啦。系中意 check 啊 check 啊 check 包佢啊。
2: 嗯。嗱，俾我睇到啦吓，呢一张系咩嚟噶？
1: 戏飞咯。
2: 我就即系戏飞啦。你同边个去睇戏啊？
1: 同学啊。
2: 边个同学？男定女？
1: 都费事同你讲，你俾翻我啦。
2: 我唔俾啊！啊，你而家咩态度啊？阿妈好声好气咁问你，你咁样答嘅咩吓？
3: 阿仔，你阿妈关心你啫，你配合下啦。
1: 呢啲都叫关心啊！我大个仔噶啦，有私隐啊！知唔知咩系私隐啊？可唔可以尊重下我个人空间啊？私人空间啊！我要
2: 私人空间。你咁细个有咩资格讲私人空间啊？吓，呢间屋你有份嘅咩？你有份供嘅咩？吓？边个系你私人空间？你讲啊！
3: 啊，老婆你又唔好咁讲，你都冇份工啊，唔系阿仔啊，你又唔可以咁样嘅，系嘛？即系讲下道理啊嘛！
2: 啊，你嘅意思即系咩啊？你而家帮边边噶吓？阿仔冇道理，咁我都冇道理咯噃。
3: 咁、啊、都唔可以咁讲。
2: 我做人阿妈，我唔应该关心下个仔识啲咩朋友，系咪早拍拖嘅咩吓？喂仔，
1: 啊，
2: 你系咪同隔篱学校嗰个 Amy 拍拖啊？
1: 你点知边个系 Amy？哦，你偷睇我日记、
3: 啊、老婆，你睇人日记又唔系几好啊。
2: 咩偷睇啊，我光明正大咁睇㗎。
1: 费事睬你哋，我返入房啊。咦、欸、我道房门呢？
3: 阿妈话你成日闩埋房门，唔系帮你拆咗，而家系开放式睡房。
1: 啊，我憎死你哋啊。
4: 呢、這个情况我都真系要讲一句 ,stop 啊。
5: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
6: 白？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7: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2: 刚才有剧那里呢，即是讲到道门都没有了，我想起我们看那套戏，即是那套 Obsession， 是吗？
8: 哦，是
2: 是。即是那套门不是封晒的。现在连道门都没
3: 有。我想想我用这把声做节目好像挺好。
2: 是吗？你真的觉得
1: 这个是不是圣诞老人的？
2: 我真的觉得挺好。
3: 我自己。
2: 你只得你自己觉得挺好的。好，那么回来试一下快乐，我们今天有 parenting 的讲的这个即主题呢，叫做海关家长。
1: 是啊，回家好像真的要过关这样。每一样都要 check。
2: 唔系，我几中意嗰个跌跌跌，即系如果你有啲嘢系嘛，
8: 佢啲墙壁喺度啊，都阿表哥讲错嘢咧，跌跌跌，一发梦咧，跌跌跌，
2: 墙壁度好，一样系咁样。
1: 系啊，咁啊，今集我哋当然就请咗专家啊，信义会社会服务嘅资深社工啊，祝永雄祝 Sir 上到嚟嘅，早晨祝 Sir，
4: 早晨早晨，大家好。
2: 系咁啊，讲到话即系呢一个海关父母啦，
8: 比喻啦，
2: 比喻啦，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咧，即系都仲得嘅，因为佢冇乜嘢。概念嘅小朋友，当佢好细嘅时候，佢会觉得我咩都俾妈妈睇，诶，睇画咗张画，睇几靓，妈妈睇下，咩都可以同父母分享。但系当佢大下咧，佢就即系你就会感觉到咧，其实佢自己都根本唔想同你分享咁多嘢，或者好多嘢我系净系我自己知，我唔想俾其他人知咁样。其实咧，小朋友由几多岁开始咧？我哋家長要知道，要同佢即係建立一個所謂嘅即係私人嘅呢個概念咧。
4: 係，所以大家即係用翻個時間發展嘅視角去睇咧，其實最初小朋友由 B B 開始，所有嘢都係父母執噶啦。
8: 啱啊，
4: 連即係撥撥出嚟嗰啲都係父母幫你執噶啦。
8: 係啊，係
2: 啊，
4: 邊有屎引嘅啫，係咪？都冇得引㗎，要放就
8: 私人
1: 係
4: 都要放出嚟㗎啦，係嘛？咁跟住去到小學開始，其實都係嘅，即係幼稚園啊、小學啊、書包啊，你叫佢自己執啊，你其實你係好想佢自己執自己啲嘢嘅。
8: 咪幼稚園真係要小心，
4: 係啦，
8: 因為佢成日喺學校度攞嘢翻嚟，
4: 攞埋人哋啲嘢，
8: 係啊，你攞咗啲 啲玩具唔系可以攞翻屋企玩噶，你攞翻去啦。
4: 或者留低咗啲嘢啊咁样吓，所以成日要帮你 check 嘅。等间着鞋都可能系着咗人哋对鞋啊。
8: 佢真系有，真系有。
4: 咁好多呢啲啊，所以嗰阵时你好想去，喂，好地执好自己啲嘢啦。喂，听日翻学啊，系嘛，攞件衫出嚟啦，唔系要阿妈催系嘛咁样吓。咁。嗰時年代咧，個父母就好想小朋友快啲長大嚇、啊，可以自己搞掂，自己著衫，
8: 自己買餸啦
4: 嚇，自己都係噶，自己出去食 lunch 啊，
2: 唔使我睇你功課，唔使幫你做嘢，
4: 其實好想噶嘛。咁個視覺就去到通常咧，就去到當個小朋友想嘅嘢同父母想嘅嘢咧，其實都係。经常处于呢个矛盾嘅个小朋友，你叫执咩？佢又哎呀，我唔识执，哎呀，我唔知听日带乜啦。个手册咪有写咯，你出嚟睇下咁样。手册啊，唔知喺边咁样咁啊，诸如此类。所以呢个矛盾应该大家系好有同感嘅。
2: 系啊系啊，好多时即系譬如个仔好多时都将所有嘢带晒翻学噶。咁佢聪明啊，佢唔使睇啊嘛，我所有带晒，我都理得你上咩堂，咩堂我书都有，系嘛，即系佢唔会话谂住哦，即系睇下个时间，即系有咩堂就执咩嘢啦，咁佢用佢自己嘅方法，
8: 唔系嘅，好难嘅有阵时，即系你地理堂，咁你嗰本地图集你带唔带啊？即系地图集，唔系堂堂要用噶嘛，即系其实而家啲科目，即系我以前我哋细个读嘅时候都系复杂嘅，即系究竟要带咩唔带咩，但系大家印象中几细。嘅時候開始覺得係要收埋一啲嘢唔俾媽媽爸爸睇嘅咧。
4: 嗯，
2: 我你講字嘅，阿彪啊，你最近啲
9: 應該係
2: 應該你永遠都唔想爸爸媽媽睇到任何嘢。
9: 開始有電腦嘅時候，
2: 哦，
8: 幾多歲到啊？
9: 我記得應該都係小六或者中啱啱升中學嘅時候，因為你咁你上網同啲 friend 傾緊偈，咁又或者打遊戲，
2: 係
9: 啦，咁啊唔會上啲咩網嘅咁樣，
8: 冇人講我上咩網，
9: 唔係佢
4: 嘅眼神讓你有啲係
8: 咩？呢就你乜意思咩？
2: 好人幾崩口，幾崩口碗，最多冇計啦。
9: 咁嗰陣時你會覺得用電腦係應該有個。有個界線喺度，即係好似就算係自己望自己電話都係嘅。你覺得人哋望你個電話係唔禮貌噶嘛？我覺得有咗一個特別係咧，我聽過啲家庭佢哋嗰個屋企個電腦咧係一定要擺喺廳嘅，佢唔可以俾你有一個覺得呢部電腦係你
2: 嘅
9: 私人嘅範圍。
8: 尤其是以前電腦咁貴，全家用啊嘛，
9: 係啊，
8: 擺廳嘅。
9: 咁嗰陣時就會有個界線，就係覺得我用緊電腦嘅時候，我唔想突然之間有人嚇一嚇我喺背後嗰啲情況。
2: 我就好大個先至有咁樣嘅概念，
8: 真
2: 係，因為咧我屋企。四姊妹啊嘛，其實長期咧都係冇啊！你首先唔會有房，你根本都冇私人空間。你譬如我就同我妹咧，同我婆瞓嘅，跟住我家姐兩個家姐同我媽，即係總言之，大家咧就係幾個人一間房啊嘛。咁變咗咧，根本上你唔會有一個私人空間去做你所謂嘅，即係我哋又嗰陣時又冇電腦啦。咁所以所有嘢都一齊用，
8: 係啊，
2: 講啲乜嘢？或者你就算講個電話，得個電話喺個大廳嗰度，你其實講乜嘢都俾人聽到曬。其實你亦都唔覺得我有啲乜嘢唔可以話俾爸爸媽媽聽啊？咁真係要去到好大個先覺得，哇係，我真係唔想話俾你知。
8: 幾大啊？
2: 我諗十，去到十
8: 即係中學，
2: 即係中學，中一、中二。
8: 嗱呢一個好得意嘅就係咧，嗱以前就冇呢個概念啦，而家就識講啦 ，studio flat。以前細個
2: 都唔識，
8: 係我識嘅，冇房，真係冇房喎。即係唔好話房門啊，房都冇啊，連咗廳個廳擺嗰張雙人牀，即係我都係咁大嘅咁樣。咁但係我係有呢個私人意識嘅，就係、是小學嘅時候開始老師叫你寫日記㗎嘛。咁、你寫日記，但就算冇私人空間啫，但係你有個你本簿就係你嘅私人空間啊嘛，你就寫日記。但係咧屋企咧係有種咁奇怪嘅諗法嘅，就係、咧我好記得我阿爸講嘅，你唔想俾人知道你就唔好寫低。
2: 哦，
8: 佢仲要好似好大條道理咁樣
4: 喎，好高深喎，
8: 係啊，
4: 呢個唔講出嚟就冇秘密，
8: 係啊，即係你唔
2: 想知就唔好俾人，你唔好做，
8: 即係講到好似係寫嗰個錯而唔係偷睇嗰個錯咁樣，係啊，你唔想知就唔好
4: 光明正大嘅頭先方面，
8: 就係啦 ，Ada 嗰個講法就係咁，我覺得上一代人咧係有呢個意識，有咩嘢唔可以俾人知，有咩唔可以同爸爸媽媽講。
9: 啊，系啊，
8: 呢、一個道理或者呢一種諗法咧，我覺得係比有冇私人空間呢樣嘢咧，更加係嗰個關鍵啊，嗰、那個糾結嘅關鍵。
4: 咁就幫大家帶翻去一個再現實啲嘅畫面啦。頭先大家講啲一定係你有意識裏邊嘅情況啦，其實有個畫面係出現過，不過未必個個會。 觉得嗰件事一定要收埋嘅，就系、是、你嘅差认券。
9: 啊，
8: 哦，所以我冇，我冇收埋过。
4: 系啦，咁你即刻
2: 你第一百分，我一百分你睇下。
4: 系啦，系啦。
8: 我屋企冇呢个压力俾我啫，可能。
4: 你几时觉得嗰件事要收埋俾父母，唔想俾佢知咧？通常小朋友咧就系、是、高小到咧。即係四五六啦嚇，開始有一啲成績啊、默書啊，如何如何個成績未必係唔合格嘅，只不過可能係原本應承父母我要幾多幾多，又或者父母講咗嘅期望幾多幾多，而個現實就係、是、唔係差少少啦，通常嚇可能差一節咧嘅時候咧，佢開始覺得咦，我係咪要收埋佢咧？
2: 嗯，呢、這個就係、是、因為嗰個成績表令到其他人好似對你嘅睇法影響到對你嘅睇法、嗯，所以嗰刻咧你就唔想俾一啲嘢你睇到而影響佢睇法。
8: 但係我太蠢，邊有收埋㗎？
4: 有
8: 老師但係要 check 嘅喎。
4: 有
8: 咁點收收入
2: 嘅？有啲未必使簽名噶。
8: 哦，係咩？哦，我以前都全部都簽名噶、啊。我哋默書個簿咧，第一版就係全部簽名，即係寫一分簽名，寫一分簽名，
2: 都係嗰句啦。
8: 走唔甩噶。
2: 你啲成績咁好，你使乜收埋？
8: 唔係唔係唔
2: 係，你睇下唔合格啊！
8: 但係嗰樣嘢係，我覺得就係有一種唔想俾人知嘅時候、就是，就係即係捉水意思就係、是，可能有羞恥心啦，或者覺得有啲嘢做得唔夠好嘅時候就想收埋、嗯。
4: 當然啦，你再褪遲多。四五年到咧，即係如果頭先講高小係九歲十歲啦，
8: 係啊，
4: 再褪翻早四五年咧，幾時你想收埋啲嘢咧？咁、
2: 嗯、
4: 可能又未必個個有經歷過，不過如果你發生過呢個情況咧，你都想嘗試收埋咧、
2: 啊，
4: 就係、是、瀨尿啦。
9: 啊，係啊，係
8: 係係係，
9: 但係洗嗰一 part 比較難處理。
4: 你係揾嘢遮啊，揾嘢剩啊，然後、啊啊、總之嘗試想以為可以瞞過咗大人，跟住唔知點樣個嘢揾個風筒去吹佢啊，乜、嗯、都好咧，就嘗試去遮掩一啲嘢啊，唔想俾人知啊咁。
2: 係呢、這個有啲醜怪啊嘛，因為覺得
4: 所以開始所謂。

0: 咁樣，即係仲要
1: 咁大個都仲瀨尿。
0: 係啦，好多呢啲嘅即係佢根本都已經想隱藏嘅時候，你仲要大大聲咁講出嚟，譬如嘩你做咩女仔打俾你呀、啊、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其實家長係咪應該喺某個情況底下都要自己提住自己，喂你唔好做呢啲行為喎、啊、其實對於佢嚟講個心理上嘅影響好大喎、啊。
2: 一般嚟讲，有时家长可能一开始见到咧，就冇乜大反应嘅，
0: 嗯，
2: 啊，即系都可能都系，唉，搞埋啲乜嘢啊，咁、
0: 嗯、
2: 就走去清洁咗佢啦，系咪？或者个成绩第一次叫做有啲失望，哎呀，发生咩事啊，仔，好难咩？冇、
0: 嗯、
2: 理由噶，你温咗书噶，有啲乜嘢？
3: 点解
2: 唔会唔识噶你咁样？明明温咗噶，即系一开始大家都有好善意嘅，咁通常会发生咩事咧？就是你又賴尿啦，即係個幼稚，即係兩次三次、嗯、或者
0: 你又要幫你洗啦，咁樣
2: 係嘛？啱啱洗完床單又洗，呢邊洗條床單幾麻煩啊，係嘛？點樣晾啊？點樣搞啊？屋企有幾多個床單俾你換啊？咁樣諸如此類，而家回藍天啊，咁樣點算啊？咁樣咁，跟住成日就係啦，開頭教完嘅時候，諗住你下次好啲啦，咁可能下次真係好啲嘅，跟住唔夠兩次之後，第三個禮拜測驗，又嚟，喂點啊你咁嚇？咁、那個小朋友開始覺得，咦，原來我係唔錯得㗎喎、
0: 嗯、
2: 或者原來有啲嘢俾父母知呢，佢個反應係大過佢所想像㗎喎，佢開始就驚個後果呢，就開始會收埋自己，
0: 就更加要收埋自己。
3: 不過唔係㗎，有陣時呢就睇有啲睇性格，即係意思係咩，就係、是、第一次都會容易有衝突㗎，就係、是、因為本身我就已經羞於呢件事啦嘛，咁、
0: 嗯、
3: 當人俾人哋去掂到一啲佢羞於嘅事情呢，其實都係觸發兩種可能的情緒，其中一種就是憤怒，
1: 是啊，
3: 即是很容易會變成一個憤怒的衝突的、
0: 嗯、
3: 即是其實他不是真的想嬲你，但是我根本這件事就是不想知道嘛、
0: 嗯、
3: 你說出來他唯一能夠找到的情緒其中一個就是憤怒，第二個就可能是逃走，即是 他不想傾啦這樣，
0: 是
3: 所以一憤怒呢，你就父母以為、哎、你做什麼講一下而已、嗯、我善意、
0: 嗯、
3: 是吧、
0: 嗯、
3: 你都要憤怒，但其實可能就是那個、嗯、即啱啱捉到佢個痛處，
0: 係，所以頭先譬如米克舉個例啦，即係話，你唔想俾人睇到你，唔好即係
3: 冇寫
0: 出嚟啦，或者你唔好周圍掟
1: 咗俾你睇。
0: 但係其實呢一啲即係你同父母係冇得傾
3: 嘅
0: 喎，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
3: 冇得傾嘅。我好早
2: 生你出嚟係咪？食我嘅，住我嘅，瞓我嘅。
3: 係啊，所以好早我就
0: 咁點算啊？即係一聽到呢啲説話，做仔女都係即刻。冇得傾啦，咁到底點樣呢、嗯、即係係咪唯有自己唔開心、啊、或者自己留返俾自己。
3: 我細個個方式就係我好早就知係冇得傾、
0: 嗯、
3: 即係你唔好咁說服佢，
1: 即係
3: 唔你仲咪仲係唔好寫低佢囉。係啊，
2: 佢屋企有個 queen， 所以係冇得傾
3: 㗎。係啊，冇得傾，係啊，
0: 就係唔好寫低佢。
3: 咁期待就早啲離開呢個屋企囉。
0: 哦，即系唔系同埋即系影响唔到你啦。你而家咁中意写嘢，
3: 系啊系啊，就系咁样，储埋
0: 冇错冇错，储埋储埋嘅感受。好，咁啊讲到呢一度咧，我哋听翻首歌啦。歌翻嚟咧，我哋继续试下快乐咧，有 parenting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亲自整理花篮。各人之后围绕纪念碑致意，少年儿童同各界代表之后向纪念碑献花。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上升至第70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8点，升5点，成交金额8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4点，跌咗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无升跌，腾讯控股427.2跌4.8，阿里巴巴106.6升4毫，智普631.5升17蚊，建滔积层板49蚊升3.2，南方恒生科技4.16.6升1.4，恒生中国企业83.9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67.7升7毫，康方生物107.6升3，药明生物55.5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6,435点，升954点。 港金报39,11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02美元，卖出4,17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比较多车架，龙尾去到联合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还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We will see 嘅简化版啊 ，will see 嗰个 W-E-apostrophe-L-L 系应该点样读嘅咧？其实咧就好简单嘅。純粹呢，我哋讀完個 we 之後呢 ,we 之後條脷上返去 LM 嗰個位置，聽住 will, 跟住呢有個少少少烏烏地咁嘅 vowel 嘅感覺，咁就會聽到呢 will, 譬如我 will do something, will do it, 有少少嘅 LM 呢個音 will do it, will see,Will be there, will eat it, will wait for you, will wait. 就唔識 we will wait. We will 就會多返個本身嘅 W 嗰個音。所以係唔需要嘅，如果我係用呢個簡化版嘅話，就 will. 同樣 I'll 其實都係㗎， I will 可以變做 I'll, you will 可以變做 you'll, they will 可以變做 they'll, 咁就可以啦。如果我後面嗰個音連住係一個響音開頭的音，而那個響音開頭的第一個音節又不是重音的話，我們可以連在一起的，下集講完這件事。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可以也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樂。

0: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1: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2: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3: 好啦，咪翻翻嚟试下快乐咧，即系 parenting 啊，有阵时家长都要停一停，谂一谂。今日嘅主题咧，讲到即系海关家长啦，即系父母同仔女咧嗰个叫做即系私人个界线啊，吓，即系我哋究竟小朋友，我哋真系要尊重翻，其实有一啲嘢佢未必想同自己分享，或者佢又有啲嘅私隐系嘛？咁头先阿竹垂话都想回应翻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几多岁或者系几时，我哋父母需要就要 alert 下，即系话啊，其实仔女咧开始大个咯，佢哋真系需要一啲空间咁样。
4: 其实说实话，头先讲成绩啊，或者系赖尿啊呢啲。咁就未至於去私隱嘅，你功課你點都要俾屋企人知㗎啦，你都要屋企人去確認一啲嘅成績又好，或者你一啲嘅操行表現啊，咁都要家長去知識㗎啦。
5: 丑婦終須見家翁，
4: 就算佢點收埋都好，總日都會揭出嚟㗎啦。咁唔會話學校同家長公布你嘅成績就話老師爆你私隱咁樣咁。咁只不過係呢個只不過係一開始嘅時候，啲小朋友開會有個意識，有啲嘢係啦。
6: 老師講你做乜？你做乜同我父母？你爆我私隱？
3: 唔
6: 係成績唔會講。
3: 我真係經歷過之前有間學校真係會講嘅，即係譬如話今次測驗唔合格嘅有譚永彪，
4: 係啊，
3: 蘇永豪。边个？好啦，边个？最高分嘅系
6: 系
3: 米哈咁样，即系佢会咁样讲。咁可能佢嘅心就话，即系我再话俾你听，边有私隐噶呢啲嘢？你就系唔合格，就系唔合格啦咁样。其实有阵时都真系，
6: 而家都仲系咁。我同足球嘅时候就系咁样嘅，即系我哋中学嘅时候系咁，而家都仲系咁。
3: 系啊，
6: 咁又唔系咁好。
4: 呢个唔系算一个好嘅做法。不过先咁讲，所以嗰个唔严格嚟讲唔系一个私隐，只不过系小朋友开始知道有啲属于佢嘅状况，唔想同人透露。不过嗰个系佢唔敢面对一啲後果啫，但去到大約13、14歲咧，即係中一、中二咧，其實佢開始個思維咧，有個抽象嘅思考能力啦，亦都開始擺脱咗細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小朋友由 B B 出世去到小學開始咧，其實嗰段時間佢冇乜他人嘅概念嘅，即系成个世界系得我嘅概念。佢慢慢即系去到小学6、7歲咧，先有他人嘅概念。咁跟住去到12、13歲咧，吓或者13、14歲咧，就开始由有他人概念之后咧，就开始建立翻个人嘅概念，个self概念。所以呢个系一个复杂嘅情况，
6: 因为一个自我组成嘅一个过程嚟，
4: 系啦，
6: 即系个自我
4: 发展，
6: 系啦，冇错。
4: 所以细个嘅时候咧，我哋成日教啲家长，如果小朋友攞住啲嘢唔肯放咧，你知道。是但俾样另一嘢去揸住
6: 交换
4: 系佢就会放噶啦，
3: 都系
4: 佢成日觉得佢掂嘅嘢就系佢嘅，佢好犀利嘅，所以掂嘅就
6: 系
4: 我，见到嘅就系我，因为佢世界冇人哋呢个概念，所以点解头先讲幼稚园咧会攞嘢翻屋企咧？因为佢冇人哋噶，铺头嘅嘢嚟噶，咩佢就以为可以攞得噶啦，因为佢冇他人嗰个嘅谂法啊，即系得自我。但系小学阶段开始有群体生活嘅时候咧，咁啊有另一种嘅建立。但去到中学啦，佢开始觉得咦？我是什么啊？我是谁啊？他开始问这个问题。
6: Who am I？
4: 是啦。
6: 成龙
4: 的。例如他想有自己的英文名啦，或者不想你成日嗌他我的乳名啦。
3: 阿 B 啊。
4: 是啦。
6: 阿 B 算不算乳名？
5: 好嗌。
4: 乳 B 啊。
6: 不是阿妈是说女朋友就嗌得。
5: 是
6: 我就唔系得，
3: 系
6: 咪嗰
5: 啲啊？亲啲啊！
4: 咁所以呢个时候，你会见得到，当佢对于自己嘅称呼系有啲要求啊，或者你发现咦，点解佢叫啲朋友叫佢做 Tommy， 而唔系叫佢中文名嘅？即系开始有个 self， 有个自我嘅介绍，就唔系细个你叫咩名啊？我叫祝永雄咁样，你唔会啊？你不如你嗌我做阿祝啦咁样咁，即系我唔会。叫你點樣稱呼我為之我中意嘅我，呢個就是我嘅概念開始出現。
3: 係有陣時即係夜你明明叫阿 Mark 㗎，點解無端端叫阿 Thomas 嘅咁樣？
4: 係啊係啊，
3: 係啊係啊，冇嘢真係要自己改啊，
4: 成日改名，佢中意。睇本小說 Tom Sawyer 咁
3: 啊，
4: 嗰班成班就叫阿 Tom 啦。
3: 係啊，係啦。不過講翻頭先，我哋即係個劇啦。好多家長咧，即係因為掌握唔到啊，或者即係冇建立好一個關係可以傾偈嘅關係，咁變咗咧，你要 知道佢啲嘢咧，其實佢哋咧就會用一啲即係所謂嘅唔啱嘅手段啦，例如 check 你手機啊、入你間房啊、開你櫃桶啊、睇你日記啊等等嘅呢一啲嘅事情。咁其實我哋應該點樣睇呢啲父母？佢哋咁樣去做，其實即係。摆明系唔啱噶啦，但系即系可唔可以有一啲更好嘅方法咧，即系帮到呢啲嘅父母咧？
4: 第一个就家长要对自己有信心咧。通常你去到十二三岁之后，你闹个仔女，佢驳你嘅驳你嘴嘅时候，嗰啲说话咧，佢就好似打仗咁咧，以其之战攻其之矛咁样啦。佢用翻晒你教佢嘅嘢讲嘅。
3: 哦，
4: 知做人要有礼貌嘛，我知啊，啊乜乜乜啦咁样啊，啲嘢做功课系一百分啊嘛，要八十分啊嘛，如果唔系出嚟冇嘢做啊嘛，系嘛咁样，即系佢仲屈你说话，弊你嘅事。
6: 其实咧，而家小朋友真系好厉害，我外甥咧只系小学一年班啫嘛，咁咧话说佢即系教佢功课咧都几辛苦嘅，咁咧我个妹咧就教佢啦，咁当然都有啲情绪啦咁样，咁点知做咗一条嘅题目咧就系话。描述媽媽的性格，跟住我外甥就話平靜咯，
5: 温柔咯，
6: 小學一年班，跟住我妹都聽到你係咪潤緊我？
4: 平靜咯，咁實嘅。所以你當見到呢啲情況咧，我哋喺側邊睇咧，我哋有時做一啲家庭輔導咧，叫佢哋即係。演繹一次或者喺我哋所謂示範一次啊，你哋平時點溝通啊咁樣，咁出現啲畫面咧，我哋就會笑噶啦，即係俾媽媽知道或者爸爸知道，喂，其實你好成功啊，其實你教嘅嘢佢記得曬嘅喎，係嘛？你嗰啲説話係咪你平時講開㗎？係，我以前咪咁教佢咯，啊幾歲啊？咁樣睇佢窒翻我，所以第一真係唔好臨亂。讲嘢嘅，
6: 说话系有能力嘅，
4: 系啦。十二岁之前你讲嘅嘢咧，其实佢所有都堕袋，
6: 记得
4: 系佢用唔用咧，就好睇时势。但系至少佢真系记得你所讲嘅嘢，尤其是你闹佢啲嘢咧，都系嗰四五句嘅啫。你都不断重复 loop， 跟住无限放大噶啦吓，所以记得到嘅。所以第一个父母你知道，你唔好担心你教嘅嘢佢唔知。你俾自己有信心先。
3: 系
4: 你佢越系识得及你咧，即系话你系越成功。
6: 正面啦，負面就係，所以你小心啲講嘢。
4: 係啊，
6: 即係咧，你嗰啲真係如果係違心嘅説話，就固然唔好講啦。有少少有傷害性嘅説話，你唔好以為講完會冇後果，其實都係會翻嚟嘅。
4: 係啦，其實好多小朋友都即係好大人都講，細個阿媽係咁樣話我。
3: 係啊，
4: 所以。冇噶，我依啲人系嘛，只可以咁噶咋咁。
3: 系系，或者你睇下你阿哥啊，
4: 啲比較啊。
6: 唔係，你翻翻
3: 睇你阿哥幾叻咁。
6: 翻翻落你嘅主題都係㗎，即係一家人比較私隱㗎。嗱，到個仔抄你電話嘅時候，你唔好講，佢會同你講翻。一家人比較私隱㗎，係嘛？即係咪？佢喺你銀包攞錢嘅時候，你唔好再講啦，因為佢就會答你一家人比較私隱，即係嗰啲説話佢會翻嚟。
3: 所以所謂海關即係父母，即係要 check 下即係書包啊嗰啲咧。其實你即係你要諗下，其實佢都。都系会咁样去做，即系或者佢都唔会觉得会识得去尊重吓人哋嘅私隐咁样。
4: 所以头先咁讲，即系家长要去 check 嘢。头先个海关家长嗰套剧，佢反映紧佢好关心个小朋友，你识啲咩人啊？你系咪拍拖啊？有冇食烟啊？吓，你带啲咩喺袋里边啊？有冇咸书啊？
6: 紧张嘅，
4: 即系其实佢都系想睇有冇啲违规违例，甚至违法嘅嘢吓。佢有啲可能佢有合理嘅担心。好似头先咁讲，佢应该。就睇到佢日記，知道佢拍拖，所以就睇下佢有冇其他嘢跡象咁樣。咁佢都係關心或者擔心啲嘢啦。咁嚇，咁家長我哋就會提啊，你啲擔心同關心，除咗你抄佢嘢呢個方法之外，啊，仲有冇其他方法咧嚇？咁其實佢應該諗多三四五個可能性幫自己，例如嚇，我哋屋企咁樣，成日就係擴闊佢小朋友即係仔女啲同學。嘅網絡啊，即係第一，我哋都會即成為我哋嘅朋友，
6: 即係翻屋企玩啦，係
4: 啦係啦，或者你同佢一齊又好，或者車埋佢又好，或者你唔係揸車嘅，你搭車都好，
6: 送佢
4: 係啦，送埋佢翻屋企都好嚇，咁唔使入嚟門口嘅，總之係咪你送埋佢樓下，即係表示你關心，
6: 之後買咗生果籃喎，有興趣？
4: 好記得我問阿女個小學同學，喂，你結婚會唔會請我飲㗎？咁梗係會啦，咁
3: 好好喎，
4: 係啊，好開心㗎。
3: 同埋你又做得好咧，即係唔係好多家長能夠融入到㗎，即係你又喂阿彪，我幫你送個同學。 阿彪又唔中意，个同学又唔中意。其实可以系咁。
6: 其实向前推一百步嘅，即系你可以做到呢一步咧，你前面有好多步要做啱先得。
3: 冇错，
4: 小学嗰阵时要送开咯，你唔好中学先无啦啦，因为想知佢私隐嘅一路送。
3: 系啦，
4: 呢个司马超之心。
6: 首先你同个自己嘅小朋友个关系系咪咁近啊？即系例如我呢啲根本就唔想你知道我任何朋友，即系我个私隐圈好出啊。即系咧，我根本就唔想你认识我任何朋友。见都唔好见到，系咪你送我咧？如果我系去油麻地咧，你送我去旺角落车得啦。咁咧，我就我距离咁咧就啱翻数。
3: 譬如我仔都有一次，你可唔可以车我同学即系翻屋企啊？梗系得啦，
4: 绝对得，
3: 冇问题。
6: 我知啊，但系你两个讲嘅嘢都系已经系个关
4: 系
6: 好好啊。
4: 系啊，
6: 即系有时我就
4: 有基础，
6: 系啊，有基础喺度。而家就系咁样，如果都冇基础嘅时候，
3: 咁
6: 点算？我又担心，嗱，担心系真噶嘛？
3: 系
6: 冇基础都系真嘅。咁嘅时候，咁点算你咧？咁样。
4: 所以头先讲啦，即系你冇。呢个世界冇针就唔得嘅，
6: 哦咩意思？
4: 即系要有 needle 嘅，
6: 哦，
4: 有啲针喺度，
6: 卧底
4: 系啦。咁你身边真系要放一啲针喺佢身边，可能系老师啦，即系你都要同个老师熟，老师
6: 内应啦，叫
4: 或者佢你有冇隔篱揾啲人识下去同一间学校啊？大家听下，至少咁都要互相放料嘅。啊，喂，我个女又见到你个仔学校如何如何咁样，嗱，你唔好话我讲啊咁样。大家你都要啲家长群组度，
5: 我唔讲。
4: 咁其实而家啲家长群组耐唔少，佢哋都有呢啲资讯嘅。喂，啊，边个家长留意下，你小朋友翻学成日喊咁样。其实你只要有个群体帮你攞多啲资讯吓，所以第一就你要放心你自己以前教嘅嘢。一定發揮有啲效果噶啦，咁第二你有啲針喺你針邊啊，幫你我哋叫做即係
5: 資訊網啦，有個
4: 延長咗你個監察網嘅啫嘛，係嘛，令到你可以睇到佢嗰個嘅空間多少少。咁第三咧，好似頭先 off mic 同阿米哈傾開偈咁講，其實有啲嘢佢自己要面對承受嘅，
6: 個小朋友自己要面對，
4: 即係可能失敗又好，或者。一啲小嘅錯啦，當然即係大錯，你話犯法你梗係要
6: 冇錯
4: 幫住佢啦，係嘛？即係唔可以俾佢揩到嗰條線嘅邊緣啦。但係其他嘢有時可能佢出貓或者打下交，明嘅係唔啱嘅啊！俾我係我仔女，我都唔俾你做嘅。事實上係，喂，佢真係一個人嚟噶嘛，佢會自己做決定噶嘛。咁所以同埋佢點解會咁做咧？我哋要理解佢背後。佢一定係用緊個正途方法搞唔掂啦，佢先會用所謂偏門嘅手法噶嘛。
6: 所以嗰樣嘢就係關於究竟家長覺得要保護嘅嗰個範圍去到邊度？即係有陣時點解咁緊張？就係嗰個你覺得好細嘅細節位都要保護埋，而呢一個係人性嚟嘅，即係父母係梗係覺得
4: 父母性
6: 係啦。咁你一定係想去做呢件事，但係有陣時可能父母都要嗱講就易啦，即係我哋都冇乜資格講嘅，即係我冇小朋友嘛，即係點樣勒住嗰個保護性咧？
4: 我係好辛苦嘅，我去到而家我都好辛苦嘅，一樣即係佢一路讀大學啦，一朝朝車去翻學噶嘛，我而家輪到我，之前嗰六年就我老婆車，而家喺
6: 冇咗嘅，
4: 唔係因為佢啱啱喺我公司隔離，咁就冇辦法啦，叫做問我要車啊咁，一樣啊，即係你問幾多嘢，你幾時問嚇，佢中唔中意答你？都真係
6: 咁，你而家仲會唔會問阿女嗰啲朋友？你第日結婚會唔會請我咁樣？
4: 中學嗰啲未咁熟，
6: 哦，
4: 一兩個可以，但係開始都有帶翻嚟嘅，都有車去走嘅。
6: 跟住佢答你：我會啊，因為可以娶你個女噶嘛。
5: 咦？
6: 應該要請你嘅，
4: 都唔拘嘅，都唔拘嘅。
5: 最後想問阿祝 Sir 關於嗰個科技產品上啦，因為好多父母可能會有啲家長模式啦，即係話佢上社交媒體啊、打機唔可以幾多個鐘啊，或者係 track 住佢去到邊啊，而家呢啲係咪都要隨住佢個年紀漸長就慢慢要
6: 鬆一鬆？
5: 鬆
4: 係嘅，不過當然由細個要開始要有啦，即係你由第一個電子奶嘴放落去嘅時候，就應該要 set 呢個規矩俾佢去嘅經驗，就唔好去到大個突然間好驚你先至識 WiFi 啊！即係而家都有屋企人嘈交嘅時候會識 WiFi 啊，
6: 係
4: 唔知唔可以掹線嘅，咪識個 WiFi。但係佢都有 public 嘅 WiFi 噶嘛，即係公共 WiFi， 有時會佢有時會 hack 到隔離屋嘅 WiFi 噶嘛，即係有時唔好睇小佢哋嘅技能。所以你依、這個嗱你我哋成日教啲家長，你讓佢攤一啲嘢俾你睇，但係你都。 明白佢總有啲吸手煙係唔俾你睇，嗰、那個你就唔好踢爆佢、但你至少你要教佢或者話俾佢聽，你有啲嘢我期望知你話俾我聽係嘛，你唔好要我周圍問。咁、即係我又唔想你肉酸，我又唔想我阿媽肉酸，即係同講連阿仔姨我都唔知道。即係例如可能例如你係啦，近排同邊啲人一齊去食 lunch 啊，係嘛？即係同一人食 lunch
6: 都係㗎。
4: 你講聲俾我聽啫，我想知啫嚇，三個定四個啊，大約食乜嘢？我想知啫咁、你唔好要我走去查你，走去問你啊、即係好似一個。點啊？好似翻工商業秘密咁樣。
6: 係㗎，不過有時係好難拿捏嘅，即係有時驚佢，例如出街食飯，即係學校咁先算啦。又驚佢出街就學壞啦。咁有啲家長就你唔好出街食飯，你係喺飯堂食飯。咁佢又多樣嘢瞞你啦。因為佢真係出街食飯，因為所有同學都出街食飯，你佢喺飯堂食飯，咁就係嗰樣嘢尷尬。
3: 因為你越多掣肘，其實佢就越想擺脫你，
6: 就越難同你講啊！即係佢講咗第一個大話嘅話，佢就一定要瞞落去啦嘛。咁所以令到如果你好多掣肘，令到佢即係冇辦法，佢真係要講大話咧，開始咗咧，咁嗰個怪圈就開始碌落去。
3: 同埋都係嗰句咧，即係因為自律得自由啊嘛，即係意思即係作為譬如年青嘅朋友、小朋友都好，其實當你交代得好好，或者其實。父母感覺到你唔係好多嘢隱瞞喎，係嘛？你建立咗嗰個咁嘅關係嘅時候咧，其實嗰個信任係好重要咯。咁我見到佢就你就唔需要你又 check 佢，佢又 check 你，
6: 真係嘅
3: 咁呢個係好重要。
4: 所以個電子產品你一落嘅時候咧。你就要講得清清楚楚。嗱，而家我俾部電話你，例如我屋企咁樣俾個電話你，就 set 咗個 Google 係會 check 你嘅行蹤噶啦。嗱、我俾咧你要唔要？要就 set 咗係咁噶啦。咁佢咪諗咯。冇辦法啦，個電話嚟買嘅，係嘛？又 iPhone 18嘅，雖然彎彎地都好咁樣，係嘛？都要啦咁樣。定還是哦？咁我唔要咯。咁 OK 可以啊，你選擇啦。有邊個電腦你嗱，我會 set。有個乜乜乜啊，我會睇到你嘅 history 嘅，你自己知啊。咁我講，即係多啲係多啲係俾之前講曬俾佢聽，等佢諗一諗。當然啦，佢嗰刻梗係呢個名利充分頭腦噶啦，
6: 咩都要啦，咁
4: 啊都話好啦，
6: 所有條款都接受。
4: 跟住到有事嘅時候，做咩啫？點啫？點樣睇啫？咁你講我咁點啫？
6: 你睇下條十八頁條款寫咗啦，
4: 係啊，你都至少有個基礎去開始第一步，係名正言順去知你啲嘢先啦。即係講，即係你想知嘅嘢。你早啲話俾佢聽，你關心嘅係乜嘢？你條底線喺邊度？咁其他嗰啲，佢即係醒目到瞞得到你嘅，咁你都係啦，都冇辦法啦。
3: 係啊，因為頭先阿竹 Sir 所講啦，即係及早去即係定咗一啲啦。但係有陣時真係你錯過咗啦，
6: 係
3: 即係錯咗步啦，
6: 基礎打得唔好，
3: 唔知點即係譬如關係咁，我哋知道哦，我小學開始我已經同啲同學建立咗關係，我咪可以真係學你話齋，你第日結婚請唔請埋我啊？但係我又 miss 咗嗰步啦。即係好多時啲家長就係去到 miss 曬所有，錯過曬所有嘅時候，咁我呢一刻係可以點做？我哋做講座嘅時候都話唔使擔心，總有辦法嘅。
6: 真係咩？你講出嚟
3: 即係話真係唔使擔心先。
4: 好快咁俾兩步嚇，第一每個月你要俾零用錢嘅，嗰個一個時機重新立約嘅時間。
3: 哦，
4: 舊事已過，都過。都過去咗啦，咁今日嗱，咁今個月最多跟住開始，我俾多$100你，
6: 一切變成失
4: 得
6: 了啦。
4: 跟住就有啲規條落去 ，O 唔 OK 啫？嗱，唔 OK 就照舊價，
3: 非常好，
4: 係嘛？第二個
6: 即係用加價嚟傾新約，
4: 係
6: 啦，同一般嘅續約嘅條件都係差唔多啦。
4: 第二咧就係中國人食飯咧一個好嘅場所，讓大家去開開心心傾啲嘢嘅。通常我就教啲家長咧，就你煮碟佢嗰晚，即係佢成日都中意食嘅嘢，就等位俾佢食，好似。最後晚餐咁樣，
3: 就等慢慢傾啦。
4: 嗱，跟住嗰日咧就開始滲啲嘢俾嗱，好食啊！嗱，你知阿媽幾關心你啦，嗱，所以咧阿媽就有個諗法
6: 嘅。細佬，我知你出賣我，
5: 如果聽日
6: 之後啲晚餐，點解阿媽會講呢件事？
3: 好，今日多謝曬咧，即係信義會嘅社會服務資深社工啊，祝 Sir 祝永雄嘅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4: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俊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烈士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出席。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习近平说，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国家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张曼燕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朝早10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队征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民，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八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教育局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卢子清报道。
3: 最新出炉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间院校，头10位都是来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去年的第3位跌至第5，而内地两间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在11和13位。在本港方面，八间资助大学有五间打入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最前的是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翔说，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和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中大由41位微跌一位至42位。中大表示，校方在多项核心表现指标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排名不变，维持在第58位。科大说，反映院校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城大排名升3位，今年排在第70位。助理校长李振声说，城大近年的学术成就和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和国际高度认可。理大升1位至到79位。校长滕锦光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就由去年第301至350组别跃升至257位。岭大校长秦士超话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在教研和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不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沙凡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涵盖经济、住屋、托儿支援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陈乐谦报道。
4: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三年，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之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至30,000等。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之敬关注政府怎样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5: 其实2025年那个总和那个生育率只有 0.73, 去到一个即是几令人忧虑的水平。咁多项的一些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政府那方面有没有一些标准去衡量成功的程度？
4: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6: 如果你連呢啲措施都冇咧，我諗邏輯上係可以推論到嗰個下跌咧係可能即係仲嚴重。中期嘅目標咧，我哋係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個問題，即係唔好俾佢好似即係斷崖式咁樣去下降。
4: 民建聯議員陳仲尼就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未來經濟有信心，先至會放心生育。
7: 要俾佢哋覺得香港越嚟越會好啦，而且係行行都有機會嘅，唔係淨係講緊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覺得第日細佬哥出嚟讀完書啦，佢哋係有前途嘅，咁啲家長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願意多生。
4: 卓永興話，香港近年經濟勢頭改善，政府亦都會盡量製造生育友善的環境。
6: 近呢半年咧，個勢頭係好咗好多，即各行各業、整個社會嚟講咧，我覺得唔需要好似諗得好似係比較唔係咁樂觀咁樣。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咧，我哋係會盡量去製造一個生育友善嘅環境。
4: 另外，有議員建議增加產假同侍產假。政府表示需要考虑经济、社会情况、雇主承担能力、实事求是和作出平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因竞争激烈，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常高一成几。另外，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的打卡景点。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8: 北京当局预计国庆假期平均每日有大约440万人次进出北京，较去年同期增长8%，而在客流高峰10月1日可能达到499万1000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北京市面已经为迎接旅客做好准备，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高18米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都有十组立体花坛，以粉骏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除了火箭及天宫太空站为主题，亦都有以新兴产业为主题的花坛，有新一代高铁以及金属和植物拼凑组成，高9米做紧奔跑动作的巨型机械人，不少人扮奔跑的动作影相留念。摄影爱好者田先生带着专业相机来，他说国庆花坛代表国家最新发展，
9: 已经代表了国家发展速度了。新型的动车再加上这个人跑的这个动作挺有寓意的，这个看到国家的欣欣向荣的发展。
8: 亦都有一家大细提早同祖国庆祝生日，
10: 就是喜欢国庆节，祖国万岁。 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感觉都挺好看的。小朋友可能还是喜欢那种科技感强一点。
11: 这个也是跟咱们现在的这种 AI 啊、机器人比较结合的比较强嘛。
8: 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今年国庆假期房间预订率接近九成，同去年相约，当中以内地客为主，不少更加是北京家庭。
12: 北京因为比较大，所以有些人都住得远一点。我们在市区里面，我们又离这个天安门、故宫都非常近，所以可能有很多游客是为了过来，即是十一的时候过来看升旗啊，或者参加一些国庆的活动啊。
8: 郑思芳说，北京酒店业竞争激烈，今年房价比去年同期平，只是比起平时贵一成多一点。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并精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有深耕大中华市场多年的外资企业，近年积极扩大投资研发，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机遇，亦有大型药厂看好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引进办主任任景信表示，香港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罗伟豪报道。
13: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同时要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节能环保等的领域，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精心打造投资中国的品牌。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字，在今年上半年，内地新设外资企业按年增长 5.3%， 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的投资。进军大中华市场已经超过半世纪的汉高集团，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安娜说，中国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带来不少的发展机遇，近年加大力度在内地投资研发，他特别留意到新质生产力的机遇。
14: 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态势，对外资也有非常大的包容性。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稳定的营商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适应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能源车这个赛道助力汽车轻量化，让电池可回收。
13: 十五五规划亦都提出支持医疗等的行业有序扩大开放，药厂辉瑞就看准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辉瑞香港及澳门区总经理冯碧霞认为，香港和内地可以在临床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加强合作。
15: 香港最大优势就是我们的国际化监管和我们临床的能力，我们可否以一些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提升我们临床招募的速度，国内一些开发了一些的药物可否来到香港去做一些国际化的临床。
13: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说，香港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
16: 一国两制底下，全世界唯一一个这样的地方，有一个庞大的中国的生产力啊、市场的支持，亦都可以对外所有我们的制度啊、营运的模式啊、标准啊，可以融合得到的呢，好独特的地位。以香港作为基地去发展的时候，就更加可以管理好国内的生产之余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对接啊、生产啊，或者是个市场的开发。
13: 任景信说，将会因应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调整吸引外国企业的策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优势。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特朗普说，科技企业高层已同意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自愿性标准，又说正考虑成立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 特朗普形容協議具有道德約束力，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10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另外，特朗普又說他不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指這樣做令美國企業更難開發比中國更好的產品。他指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他希望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習近平訪美期間，兩人曾經討論過人工智能問題，並指出美國已經在諸多方面與中國政府展開合作。當被問到是否擔心自己對數據中心的支持可能影響共和黨在11月中期選舉的選情時，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會努力讓當地社區對數據中心的建設感到滿意，指科技會為社區做出巨大貢獻。但有民意調查顯示，大約 73% 的受訪美國民眾擔心人工智能企業在防止技術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场数2-0击败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将稳夺一面奖牌。港队女子代表就会同国家队争入四强。场地单车方面，港队两人在女子海林赛晋身准决赛，其中杨楚瑶在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荣在另一组得小组第三，要转战复活赛，之后取得小组第一名晋级。男子争先赛方面，翁俊浩和杜卓希就分别经复活赛晋身下周举行的复赛。港队今日仲会进行多项嘅赛事，高尔夫球项目上届男子个人赛夺得金牌嘅港队代表许龙一今日会出战个人赛同团体赛第一轮比赛。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会出战男单第三圈赛事。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7: 动感天地。英格兰2-0击败十人应战的捷克，取得欧国联的首场小组胜利，同组西班牙4-1大胜克罗地亚。上将不敌西班牙的三狮军团25分钟多打一人，苏奥治侵犯艾利亚治安达神，被球证红牌直接赶出场，双方上半场踢成0-0。换边之后，自2024年10月以来首次正选上阵的亚历山大阿卢47分钟交出漂亮的助攻，哥顿迎顶破网，英格兰打破僵局。到69分钟，捷克后卫未能解围，哈利卡尼把握机会射入，取得他代表英格兰队出战123场比赛的第87个入波，兼锁定2-0胜局。同组的西班牙靠雅马上下半场各入一球，4-1轻取克罗地亚。今场是西班牙7月取得世界杯冠军之后首次回到主场比赛，雅马在2分钟就闪电破门，比贝28分钟帮克罗地亚攀平，但佩比在3分钟之后还以颜色，西班牙再次领先。换边之后，雅马和力高威廉斯各入一球，协助西班牙大胜对手。赛后西班牙两战全胜，6分排小组第一，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同得3分，捷克爆尾。
1: 重复新闻提要，烈士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出席。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八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曹永庆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过一个小时经186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 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喺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9: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在9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早段曾经跌超过190点，恒生指数低见24332点，临近中午一度回升，中午就报24513点，跌了10点，半日主板成交额不够888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变动不大，科技指数报4243点，跌了超过 0.1%，ATMXJ 个别发展，腾讯跌大约1%，京东集团和美团分别升超过1%和超过2%。晶片股受压，天数智深急挫近7%，华虹宏力就跌了3%。另外内房股个别发展，中海外和龙湖跌1%以上，华润置地靠稳，万科企业升超过2%。表现最好的头几只蓝筹股都是医疗医药股，石药升了超过半成，内银、金属和 AI 大模型股份亦都升。另外新股宽创科技首日挂牌，半日升了超过 1.9 倍。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你好 Matthew。
20: 是你好。
19: 咁我想问一下啦，即係港股其实喺今朝嚟讲个市况啦，半日变动唔算好大，跌咗十点啊，但就算早段嘅时候呢都跌咗呢就唔够200点。其实会唔会话呢，即係九月埋单嚟计呢都好大机会成个月累计都跌超过4%啊，而家暂时睇啦第三季呢就升咗呢7%以上啊，结束三个季度嘅跌势。点样睇呢，即係今个月嘅表现同埋十月份展望啊，初段要睇咩重点呢？
20: 咁啊，即係搭九月份啦，整体个市况都系窄幅上落为主啦。咁啊，市场即係经过咗八月份嘅一啲业绩期之后啦，就目光就转入咗去一啲宏观事件嗰度啦，包括咗中东局势发展啦、油价表现啦、息口嘅去向嘅睇法啦，同埋就系个长期利率上升嘅问题。咁啊，呢几方面咧都影响住个市况咧，就冇乜突破嘅能力啦。咁啊，踏入去第四季啦，我相信呢啲宏观事件都继续会成为咗市场嘅焦点啦，尤其是市场而家对即係今年剩低嘅时间啦，加息嘅次数啦，睇法都仲有些少分歧，咁而个长期利率上升嘅趋势都仲未转变啦，咁呢方面都对股市係有啲压抑作用，咁所以暂时睇个大市似乎上升空间都係受到比较大限制啦。咁啊，即系下边嘅支持，暂时都睇住24000附近去出紧。
19: 但如果话咧睇成个第四季嘅话，你预计个波幅会有几大咧？因为如果话第三季咧个波幅咧都有成都差唔多3000点左右啊，多少少啊嘛。
20: 系啊，咁啊，即系个波幅咧睇第四季咧有机会可能进一步收窄啲嘅，咁啊。

0: 咧就个别发展啦，点样去分析翻咧？即系内地推出咧，即系分析视为一个咧比较大力度嘅支持政策之下，点解内房板块系都有一个嘅个别发展咧？会唔会系之前已经咧炒作咗有关预期咧？
1: 我谂两方面啦，第一就当然市场一早都传出相关措施噶嘛，出到嚟就市场嗰、那个提振嘅程度就冇咁大啦。咁第二就大家都睇啦，即系啲貼息嘅措施，似乎對推動嗰個需求上升啦，作用未必咁明顯啦。咁呢方面都會令到就啲內房公司咧解決目前呢、這個債務危機咧，仲係未有一個好明顯嘅辦法啦。咁變相即係內房股啦。經過咗一日嘅反彈之後，就開始又重新受到啲壓力啦。市場都期望即係話會有更加多嘅措施，真係可以令到佢哋嘅庫存啦，即係去卻啦，同埋就係嗰個債務問題咧，真係有逐步解決嘅跡象啦，先至可以支持佢哋估值嘅回升啦。
0: 好啊，唔該曬 Matthew， 你有分析啊？有冇好似有以上提及過板塊相關股份？
1: 冇自由嘅。
0: 好啊，唔該曬你。啱啱分析嘅咧就係港灣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總監郭家耀。恒生指数中午报24513点，跌咗10点。半日主板成交额887亿6000几万。恒指十月份期货报24484点，升咗35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3840点，升咗系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4点，跌咗7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12元，跌咗2仙；腾讯控股427.8元，跌4.2；阿里巴巴106.3元，升咗1毫；智普626元，升11.5元；恒生中国企业83.88元，升咗1.6元。南方恒生科技4.16元，升0.8仙；建滔积层板48.92元，升2.4毫；长飞光纤光缆168元，升1元；康方生物108.7元，升2.4元；Minimax 245元，升3.6元。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茂业国际、JBB Builders、金石资本集团、长城微光同埋金川国际。五大跌幅股份是 HKE Holdings、 美东汽车、中国煤层气、冠军科技集团和花样联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7， 英镑 10.381， 瑞士法郎 9.407， 澳元 5.47， 加元 5.527， 新西兰元 4.427， 欧元 8.89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99，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446，港金系報39,0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178.31美元，賣出價4,179.13美元。內地九月份官方及非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都處於擴張水平，反映經濟景氣回升。分析認為製造業 PMI 擴張主要同 AI 等高科技產品需求熱刺有關，又認為上星期中美元首會晤釋出正面訊息，人民銀行下調抵押補充貸款利率都將支持 PMI 在未來幾個月維持擴張。趙家俊報導。
2: 国家统计局联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内地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1， 按月升 0.3， 重上扩张区间，兼创三个月新高，反映经济景气回升。整体生产指数升至 51.7， 新订单指数跌 0.1， 去到 50.5， 两者都仍然处于50以上，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九月官方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報 50.2， 按月升 1.2， 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按月升 3.4 至 50.3， 業界對未來市場發展信心提高。另外，由標普全球編製的指數顯示，九月製造業 PMI 升至 52.1， 按月升 0.6， 連續10個月擴張並創5個月新高。服務業 PMI 升至 51.6， 按月升 0.2， 連續兩個月加快擴張。星善香港高級經濟師周鴻禮相信，製造業 PMI 擴張主要因為

0: 被 AI 等高科技产品需求炽热，他认为中美元首会晤后向市场释出更多确定性，加上人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将支持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在未来几个月维持扩张。
1: PSL 啊，呢啲减咗啊，咁变咗理应系贷款出去个速度应该会加快嘅，咁会利好相关譬如一啲基建项目咯。咁因为喺第二季嘅时候确实系慢咗，咁变咗第三、第四季的而且确系需要追翻上嚟嘅。呢个好明显系见到政府已经即系有好多嘅着墨。
0: 他又提到地方政府第三季开始加快公共开支，推动基建等项目上马，加上出台居民房贷贴息等支持楼市稳定的政策，相信会为建筑业商务活动带来一定正面效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8335亿元人民币隔夜逆回购操作，外电引述市场消息指利率维持在 1.25 厘，至于七天期逆回购就是零操作。人行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1270亿元，今个礼拜累计净投放6597亿元。内地10月份起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贴息期最长5年，最多可以减省5万元的人民币利息，相当于定向减息 0.2 至 0.3 厘。有分析认为今次政策支持力度大，有望带动金九银十的成交，楼价亦都有望回稳，但由于库存偏多，止跌回升可能较难出现。宋家良报道。
3: 内地十月起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需要符合三个条件，要是首次置业的新发放贷款，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分析估算贴息一厘之后，房贷利率降至大约2厘，以贴息贷款规模上限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计算，累计可以减省接近5万元利息，相当于定向减息 0.2 至 0.3 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向好，今年以来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都推出过住房贷款贴息相关政策，今次贴息政策在全国范围实施。大德良行大中华区副总裁陶宇雄形容政策支持力度很大，相信有助楼价传统旺季金九银十回稳，成交增加。
1: 今次呢，在一个这么大力度的政策推动之下，再加上中美关系似乎比较好一点，比较稳定一点，我觉得整体对楼市呢个帮助会好明显的，对买家的信心呢有所帮助，对未来楼市发展都是一个向好影响的。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间呢，它叫金九银十嘛，通常九月、十月、十一月都比较旺盛的，咁其实是对于个成交量一定有帮助，但是个楼价就不会有上升趋势的了。主要是稳定到个楼价啦，因为其实而家佢嗰个库存量仍然系多嘅。
3: 陶宇雄相信以三线城市会较受惠于今次措施，又认为目前一线城市住宅市场较健康。另外有分析员话，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亦有望受惠于措施，但系同时受制于人口外流、居民收入预期不高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噶，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去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还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6: 我可不可以申请出去见阿妈一次啊？只是一次就够的了，我真的好想去医院去看看她。
7: 阿明啊，我明白你的心情，终身监禁呢批你出去医院探阿妈的机会真的不大，之后我们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再帮到你啊。
5: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大家好，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主持节目的是李琴，欢迎大家收听一桶金。港股今朝早是向下的，恒指曾经跌是超过190点，低位去到24,332点，不过亦都一度是转升的。中午收市是报24,513点，跌10点，期指方面是24,488点，升到30几点，低水2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35,000多张，大市成交半日是超过887亿。恒指各分类指数方面变动不是很大的，科技指数方面是跌大约0.15%，4,243点。恒指成分股入面望望一些表现比较好和表现比较差的指数成分股啦。华虹、宏力、美的和中人寿是跌幅最大的头三只恒指成分股，跌超过2%到接近3%的。至于表现最好的三只都是同医药相关。药明生物、汉森制药、石药集团是升到超过3%至到超过5%的。今日有只新股上市宽创科技，中午收市是升超过1.9倍的，较它的招股价。五十大成交额入面一些移动股份升跌幅度超过5%或以上，有只金丝穗生物科技升超过8%，石药集团刚才讲了升近6%，英植智能股份编号是3696，是升超过7%。另外康希诺生物是升到超过16%的，报36.16，升了5.06元。金川国际2362是升到超过23%的。区内股市情况都是个别发展的，上证指数是升近0.3%，深证成分指数就变动不大。日韩台方面，日股和台股都升超过1%到近2%，首尔综合指数就变动不大。我们转头找嘉宾倾偈。
1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很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
11: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13: 投資多面體。
10: 星期三的投资多面睇，我们找来源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嘉琪。Kiki 你好。
14: 是 ,Hello, 你好。
10: 是啊，看到呢个市况呢暂时来讲呢都是窄幅波动啦，这几日是不是都是受到外围的债息等等的问题影响呢？
14: 是啊，债息是其中之一个因素啦，因为近一两日呢即是都左右住那个投资那个情绪，咁而即是琴晚啦都有一啲即是联储局官员出嚟讲一啲说话啦，咁所以市场上面都要啲时间去消化嘅，咁再加埋就即是琴日恒指就期指结算啦，今日就季结啦，咁再加埋就内地国庆长假呢，咁下个礼拜都冇 A 股，所以投资者就相对来讲就应该会更加审慎一点，而且入市意欲未必说太高，而即到可能是去到下个礼拜啦，外围回稳一点，债息是稳定一点，甚至乎大家都真的摸清楚方向，究竟为十月加不加息的，究竟个通胀是怎样，因为今晚都有很多数据，譬如美国 PCE 啦，礼拜五的非农数据啦等等，这些都会左右住那个短期债息的个走势，所以相信这些消息落定了，恒指才会有机会有翻多些大的成交。
10: 剛才你提到就是内地股市的假期啦，那听日呢港股和内地股市都休市的。内地股市呢就去到下个礼拜四先至复返市，即是10月8号啦。期间港股会怎样行法呢，你觉得？
14: 因为成交就唔算太多，咁亦都即係北水暂时暂停啦，咁所以整体个成交应该会进一步减弱㗎啦。咁而即係预期就因为市场上面都会睇埋头先所讲嘅礼拜五嘅飞龙啦，咁如果真係有一个即係加息嘅预期嘅降温嘅话，因为琴晚你见到都降温嘅，咁但你见到对于今日个港股呢，其实实质上面又唔算话太大帮助，反而就好似係即係假期前咧有啲減倉咁嘅情況，咁因為九月減完倉，即係今日咧，咁可能下個禮拜都會有一啲即係加倉，即係起碼補翻即係今日啦一啲沽貨啦。雖然成交唔算好多，咁但係都會主要係擺翻一啲重磅嘅指數類型股份。咁但係呢樣嘢會唔會令到個港股有機會即係再次喺24,270幾一啲位置？再找到個支持啦，咁而亦都係因為市場就冇期望嚇，咁所以咧失望就應該會少啲嘅。睇下會唔會有啲技術型反彈啦？呢一轉個技術反彈位咧，其實都係諗住大約喺即係100天線附近，咁而家都喺25,000嘅樓下，咁睇下會唔會出現一啲短期嘅反彈咯。
10: 明白。咁啊，講下尋日內地咧收市之後，或者香港收市之後，內地就公布咗一系列支持經濟嘅一啲措施啦，包括咧就下調咗抵押補充貸款啦 ，PSL 利率0.25%啦。另外就大家更加係聚焦嘅咧，就係首置人士嗰個即係按揭嘅貼息1%。你估計呢啲政策咧，對於個市場個刺激作用有幾大咧？
14: 我相信就個氣氛就好多個啦，真係實質幫助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即係補貼上1%嘅利息，咁而家講緊最多補貼就5年喎，咁呢個係會加大翻整體去買樓嗰個意欲。咁但係我哋都留意到就係其實而家內地啦嗰個貸款利率都已經非常之低嘅。咁過去嗰今年啦都唔好講過一年，你見到大家去買樓嗰個情況都冇 冇話喺每個月個數據度反映到。咁我相信即係買樓與否，咁同翻即係實質個經濟狀況都有啲關係嘅。咁所以咧，喺買樓嘅房貸下，內地係有啲補貼政策，咁啊確實會對於尤其是喺國慶假啦嚇。我哋期望就見到嗰個整體即係買賣交投可能會有一個即係短期嘅即係上升啦，因為以往就有個金九銀十嗰個情況，咁睇今次喺國慶假會唔會有呢一個氣氛出現翻？咁但係實質上邊，如果我哋真係要睇內地嘅房貸政策嘅支持，去到我哋要解決內地房地產問題，因而係帶動埋成個嗰個經濟增長咧，咁可能個時間上面或者需要啲條件都要多啲，包括埋可能就內地一啲嘅房地產公司、開發公司，佢哋嗰個債務問題係咪有一啲叫終極嘅解決方法咧？而家都好似係拖住先啊，甚至乎有啲都仍然係處於一個違約狀態。如果整體唔係話真係解決到，又或者內地經濟係重拾一個比較快嘅增長嘅話咧，咁可能個購買力或者係嗰個消費意欲都未必話太高啦。
10: 嗯，對內房嗰個影響你又覺得有幾大？嗱，今朝翻嚟咧初段咧，其實啲內房股都幾受壓下嘅。咁中午收市嚟講，跌幅度就收窄咗啦。呢個係都係氣氛上即係對佢哋有利啊，定係點樣咧？
14: 其實就會分翻即係兩邊嘅。首先講個氣氛有利，就係即係對於呢一扎股份啦嚇初步反應啦。咁喺短期個銷售都可能會氣氛帶動到。咁但係因為而家我哋講緊即係內房股嗰個板塊咧，其實都主要分兩邊嘅啫。一啲咧就冇一個叫做即係財政嗰個好大嘅壓力嚇，佢哋可能處於現金流，只不過係受住翻個市場個氣氛影響。賣樓暫時嚟講唔算太好，咁但係因為有補貼呢樣嘢咧，更加可能會改善到嚇呢一啲可能講緊係國企啊或者央企佢哋喺嚟緊個賣樓嘅情況。雖然未必話係即係連續好多個月可能會持續改善，甚至乎係出現一個完全唔同嘅銷售狀況。咁但係畢竟佢哋都有啲品牌效應啦，同埋佢哋嗰個即係情況應該都會有利啲。咁所以龍頭股份咧，永遠都係有翻啲優勢咧，中海。海外啊，華人之地等等嘅一啲股份啊，
10: 明白。對於內銀股個睇法又點樣咧？今朝見到個別都有啲升幅啦，包括工行啊、建行啊、中行都係靠穩嘅。如果即係真係呢個消息或者措施帶動到比較多人入市嘅話，咁你貸款上當然就有利銀行啦。但係另外一方面係咪都會擔憂個即係息差嘅問題咧？
14: 嘅息差就主要係嚟自翻即係內地嗰、那個基準利率同翻美國基準利率，因為美國又再加啦，已經加咗次啦，咁嚟緊再加，甚至乎出年啦，咁所以息差會對於內地一啲銀行嗰啲壓力。咁但係又比較特別啲嘅，就算我哋呢一轉講緊美國加息，咁但係你見到內銀嗰個整體嘅息率回報未必話有以往咁吸引，可能已經去到五厘啊附近啦。咁但係股價都繼續向上，所以咧就似乎就似係有兩種嘅投資者啦。咁我覺得息差嗰個情況又未必話同外國嗰邊即係去對齊，而影響咗佢哋股價，反而咧就而家有多一啲叫做新生意啦被到一啲四大銀行啊，或者係一啲消費型銀行啊，咁可能對於佢哋嗰個利息收入會有啲改善，因為畢竟非利息收入喺即係經濟麻麻地嗰啲嘅時段咧，其實可能又未必可以做得太高，所以咧就反而係呢啲消息會係偏向於有利翻呢啲內銀嘅股份咯。
10: 明白。如果今次咧做咗个 PSL 利率啦，再加埋贴息嘅话咧，内地今年你觉得即系再减息降准全面咁样做嘅机会咧，系咪低少少咧？而家都去到第四季啦。
14: 係啊，其實一直以嚟市場都覺得會有一個降準嘅空間，因為降準就即刻會釋放翻一啲銀行資金，咁而即係內地銀行不嬲喺嗰個即係準備金方面都好充足嘅，即係佢哋有絕大條件去做呢樣嘢。咁因為今次又講緊係一啲貼息嘅政策啦，即係都係由翻即係中央嗰部分去做一啲貼息，咁佢就冇影響咗整體下嗰個即係貨幣嘅政策。咁我覺得就兩邊嘅，因為之前就算是降準咧，你見到都是即係偏向於某一啲嘅行業啦，即係農業相關啦等等。咁但係畢竟今年就冇呢樣嘢，但係又見到個動力確實係唔係太足夠，所以我覺得而家就反而未必話係嗰個即係基準利率或者係準備金個利率嘅問題，係而家整體嗰個需求方面係唔活躍，因為你就算你減好多次息嘅話，市場沒有這個需求，你減息都帶動不到新增貸款，所以反而我覺得不是用貨幣政策，可能是用財政政策去帶動下市場上面對於貸款需求，又或者簡單一點看究竟怎樣可以刺激多一些企業 去運用現在的低利率去做多一些的融資，而引申到他們會有一個業務上面的增長，這些反而重要一點。
10: 嗯，明白。好啊，我哋又讲下港股啦。睇翻九月咧，嗱，今日最后一个交易日啦。暂时嚟讲咧，就成个月啊跌超过4%嘅，就跌咗超过1000点噶啦，同埋系已经连跌两个月啦。不过如果按季嚟讲咧，原来第三季都做得唔差嘅，系升咗超过7%。九月个高低点数波幅咧，大约系即系超过1500点啦。K K， 你点样睇咧？十月个市况同埋第四季个形势又会点样咧？
14: 其實第四季啦，好多時候外圍都做得好嘅，尤其是美股啦。今年就有個中期選舉啦，咁又或者啱啱喺即係國事訪問入邊啊，中美元首見面都話今年咧都仲有啲機會會碰面嘅咁啊，整體個氣氛其實會好翻啲。咁但留意到就第三季咧，其實整體嗰個波動性係會因為第二季即係一個嘅下跌而上升。咁而我哋呢一邊咧，其實就對外型經濟咁就好明顯係受住翻個債息嘅影響，所以預期第四季都仍然幾大波動，甚至乎我哋可能呢一轉見到第三季尾啦，都連跌咗兩個月啦，咁我哋會唔會消耗掉就係升即係第三季初嗰段嘅一個反彈咧？咁而即係究竟美國加息嘅影響咧，油價嗰部分啦，其實都會係影響住港股，可能會落後於外圍市況。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好快都會公布翻第三季一啲企業盈利。咁而第三季嘅企業盈利咧，其實喺外圍方面有樂觀嘅，即係講緊 Q3、Q4 都仍然有一個較為高增長。咁但係對於港股嗰部分咧，好似 Q2 完之後咧，大家對於 Q3 嘅預期又唔算太高，所以即係喺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咧，外圍可能嗰個企業盈利吸引力會拉高翻外圍嗰啲資金。咁而我哋呢一邊如果即係好快會公布一啲業績，唔能夠符合到投資者嘅預期或者分析員預期嘅話咧，可能第四季我哋嗰個走落去都可能會係即係反向，就算外圍反彈油價跌，美國唔加息，我哋呢邊都可能會表現差啲，所以第四季港股的挑战可能会更加大一点，尤其是在企业盈利的预期。
10: 十月又会不会好一点？因为都跌了两个月了，即是会不会有少少一点反弹这样呢？
14: 係啊，其實可能大家會睇就即係期指結算都喺低位啦，咁會唔會十月嗰時候會好翻啲？咁但係即係初段嘅反彈，我覺得機會係大。咁因為首先都講過，可能嗰個市場氣氛會緩和翻啦。咁啊，恆指有機會真係去翻25,000，甚至乎咧係高啲嘅水平，甚至乎25,400。咁但係如果你用翻月度線下一啲嘅走勢去睇咧，其實調翻轉下邊嗰個空間跌落空間。 間咧，其實絕對唔細。我哋成個第三季或者係用即係短線嘅技術去睇咧，其實你23,400嗰啲位置嚇，即係100個月線嗰啲位置咧，反而先係有嗰啲好大支持。咁如果外圍唔太配合嘅話，我覺得即係再試翻落去呢啲位置嘅趨勢，可能都係叫做我哋呢一年嚇一個上下波幅嘅區間入邊啦。咁而即係講七月嘅時候都經歷過一個幾低嘅水平啦，當時去23,000添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行過大型嘅上落嚇，咁其實恆指個闊度其實係高嘅。咁所以就十月，我覺得反彈有機會，但可能都係初步反彈。但係再穿底嚇，或者係再試超過24,200樓下咧，機率可能會比較高啲。
10: 即係都係要留意住嗰個波幅啦。頭先提到美國加息啦，如果佢繼續加嘅話咧，都擔唔擔心啲資金翻去即係美元資產，都其實不利亞太區呢邊啲股市啊嗰啲咁樣咧。
14: 係啊，如果加息嘅話，其實就有兩個嘅憂慮嘅。第一個咧就嗰個融資成本高啦，咁邊商有一啲嘅投資者嚇，佢哋擔心嗰個成本嘅問題，咁都可能會係沽貨，咁而攞翻住現金，甚至乎係即係減低個槓杆。咁而另外咧就進一步加息，其實會令到美國嚇或者啲國債啦個息率進一步抽升。咁但其實都抽升得幾快，咁當然我會覺得而家係有少少即係 overshoot 咗嘅，即係咧就俾多咗嗰個日價嚇，大家對於通脹嘅預期進一步升溫啦，或者係講緊個 real way 咁樣再抽上去咧，其實都已經係反映咗可能係即係兩次甚至乎以上嘅加息。咁但係我比較憂慮啲就係連帶埋外圍去睇咧，如果個債息嚇，尤其是已經去到5厘6啦，咁十年期嗰啲去到5厘2咧，咁你會有啲即係大型嘅資金可能會選擇躺平，即係話咧佢已經持有現金去買呢一啲債，咁啊會進一步流入國債，咁你喺企業債啦，甚至乎喺股票市場咧都會資金流走，所以面對嘅未必係就係衝擊住個港股嚇亞太區啦，甚至乎美股都可能會有個中長線嘅衝擊，咁啊期望就唔會話即係影響成個第四季啦，咁但如果你話第四季真係連美國個企業盈利都唔能夠達到市場嗰個預期嘅話咧，咁可能呢一個高增長或者係高股值咧，暫時嚟講可能要出高一段落啦。
10: 如果係咁嘅話咧，第四季嗰個投資主題會唔會同之前三季有所唔同咧？
14: 會有個好大分別嘅，即係因為今年如果你以外圍嗰個累積嘅升幅咧，其實比較多啲。咁所以如果你話喺預期，尤其是嗰個企業盈利冇機會進一步上升啦，美國嗰個中期選舉之後，可能即係好多時候都會擔心就係出年第一季嗰個嘅即係增長嘅情況未必話有今年第四季或者全年咁好咧。咁呢個會即係加大翻投資者去持有現金，甚至乎更加保守啲，咁呢個會影響住即係美股啦，包括環球嗰個資金。咁而我哋呢一邊咧，其實都等咗成年啦，內地嗰個經濟嘅復甦啦，或者我哋呢一邊個企業盈利嘅預測咁樣。咁如果即係以往嗰幾年都係一個叫做樂觀啲嘅預測，都係講緊港股呢邊可能係10%嘅盈利增長啦。咁我哋見到兩年都達標唔到。咁會唔會一啲即係分析個預期可能會轉為得比較保守啲咧？咁因為港股而家講緊嗰個 P/E 其實都唔算話係喺歷史平均低，而家都講緊係 trade 緊一個 forward 嘅，都講緊係11-12倍左右。如果你以往我哋曾經試過係8倍呢啲咁低嘅話咧，而家我哋相對都係一啲叫做即係區間嘅中位數以上。所以如果假設外圍個氣氛係轉弱，尤其是債息抽升啊，油價真係唔落啊，美國再要加多幾次息嘅話咧，咁對於我哋嗰、那個即係股市嘅走勢，可能要即係更加審慎啲咯。
10: 明白。頭先提到債息，大家都好擔憂啦。十年期咧就上市5.3厘，咁30年期咧就頭先你都提到啦，5.6厘。咁其實咧就曾經創超過24年嘅新高，覺得升到去咩水平先至會停，同埋有冇機會咧？美國那邊都忍不住財政部有機會出手呢？
14: 其實都出過下手嘅，即係你見到佢哋對於即係長期嗰個債息抽升咧，咁其實都有一啲叫做回購嘅情況啦。咁但係你見到又即係撳唔到落去，咁反而餘下嘅時間有啲擔心咧，就係市場上邊尤其是做一啲債券交易嘅，明顯見到都開始做啲對沖嚇，加大咗對沖，就咧係即係去買入一啲嘅認沽期權嚇，對於嗰個債市。其實這個會加速翻佢短期抽升嘅力度，咁但係從另一邊角度去睇，就因為而家開始有好多一啲對沖嘅活動啊出現咗，所以而家嗰個即係債息嘅抽升喺短期之內咧，可能因為咁而調翻轉嚇，即係一旦回落咧，佢都可能會落得幾急。而家我就對於我嚟講，覺得 5.3 嘅十年期債息咧，都係一啲警戒線嘅附近嘅啦。廿年最高又好。或者而家講緊市場對於嗰個債息抽升而擔心嗰個美國個財赤嘅問題都好咧，其實相信佢哋都會有啲出手。咁我又覺得十年期可能都會仲有機會去到 5.3 甚至乎 5.4 嘅。咁但係而家開始有啲行咧就做一啲叫產品去到估到6厘以上咧，我覺得就有啲誇張，所以短線可能都仲有即係0.23左右啦個升幅啦。咁但係短線係咪真係能夠回落咧？十月嗰、那個議息會議非常之重要啦。
10: 嗯，同埋係咪都要睇翻嗰個即係CPI 嗰個數據？譬如你頭先所講今晚啦，同埋禮拜五個非農呢啲數據。
14: 睇嗰個 CPI 係咪真係一啲短期或者係一啲中長線即係嘅上升啦？因為我相信油價傳到落去啱啱今日啦公布嗰個 CPI 應該會明顯嘅。咁但係因為呢啲都係關於啲政治因素嚇，咁油價嘅回落，甚至乎譬如喺沙特嗰邊啊供應嘅情況咧，都可能會有啲關鍵啦。
10: 明白，好啊，咁啊唔該曬 K K 嚟同我哋分析啦，麻煩曬你。再傾啊，拜拜。同我哋分析市況嘅係元宇證券基金投資總監林嘉琪。節目時間亦都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79位，微升1位。教育局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会尽力而为。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体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同中国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优势。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特朗普说，科技企业高层已经同意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自愿性标准，又说正是考虑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特朗普在白宫和多名科技企业高层会面，他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的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管进行独立评估，以及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其他系统等。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正午12:2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澳门系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42点，升18点，成交金额9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9点，跌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2仙，腾讯控股428蚊跌4蚊，阿里巴巴106.3升1毫，智普625蚊升10.5，南方恒生科技4.16仙6升1仙4，恒生中国企业84.04仙升3.2，建滔积层板48.94升2.6，长飞光纤光缆167.5升5毫，康方生物108.4升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瑞士法郎9.405，澳元5.47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6，欧元8.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8。日经平均指数报66786点，升1305点。港金报3903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99美元，卖出417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重复一次位置，即系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柯布连道。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的支路是慢车。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凤凰角。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文件堆满张台，工作堆满个脑，
8: 有啲问题唔处理就会越积越多，
7: 无效会议，
8: 沟通混乱，
7: 错配人手，
8: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9: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8: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9: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嚟到9月30日星期三嘅精拎一点，今日有余若峰同埋系廖杏欣咧陪住大家嘅。Hello Anne 你好
15: ，Hello Dana
14: 你好，大家好啊。咁啊，先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要留意嘅事项啦，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要记住留意天气同埋饮多啲水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第一个小时咧就会有世界心脏日系列啦，主题咧就系拆解突发心脏停顿嘅黄金救援链啊。咁啊，讲到即系心脏停顿啦，都即系听到咧系个严重性系非常之高嘅。咁啊，都可以意味住咧每分每秒啊，都系即系主宰住嗰个存活率噶嘛。咁究竟咧喺即系当下啦，咁喺身边嘅人咧，要点样去咧进行一啲嘅救助嘅工作啦，令到个存活率增高，都系一个好紧要嘅课题啊。
15: 咁而家好多地方咧都有 AED 啦，港铁站啊，或者系大厦嘅管理处啊，或者系唔同嘅商场都有。我哋点样学识用 AED？去把握救援的黄金期呢，
14: 是啦，咁啊，除了用呢个 AED 啦，一啲咧心肺复苏的方法咧，都可以话系可以待定喺袋啊。学咗嘅话咧，绝对系咧对于咧就系身边嘅人嘅健康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关注嚟嘅。稍后同大家了解多啲啦。咁啊，去到2点到3点嘅节目时间咧，翻到去电台部分啦，就会同大家咧了解多啲有关帕金逊症呢一个病啦。咁啊，无论啦，即系对于咧即系病人本身嘅健康嘅处理啦，医疗上要留意嘅地方有。或者是生活質素上怎樣可以幫他們提升做得好一點，稍後都會跟大家詳細了解多一點。而這個時候先開始今天我們第一個環節，也都在直播室歡迎有今天的第一位嘉賓，請來有香港心臟專科學院院長徐建林醫生的。徐醫生你好。
16: 你好，支持好。
14: 剛才都即一開場的時候都講到，哇，聽到心臟停頓立刻覺得大件事，即是跟死亡的感覺是非常之接近，因為一定要個心懂得跳才會存活的嘛。咁究竟心脏停顿喺医学上系一个点样嘅状态，系咩事情嚟嘅咧？
16: 心脏停顿正你所讲，真系大件事噶啦。顾名思义，心脏停顿就系讲个心脏突然间唔识喐。平时个心脏就好似个泵咁，不停咁泵血俾唔同嘅器官维持个生命嘅。所以如果心脏突然间停咗唔识喐咧，呢、這个就真系大件事。咁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都会令到个心脏停顿
15: 嘅。咁但系点解会突然之间个心脏停顿咗嘅？
16: 冇錯啦。嗱，咁我哋有唔同嘅原因啦。咁呢度我哋可能就了解一下我哋個心臟點解會喐先，點解會泵先。咁我簡單講講啦。嗱，我哋本身個心臟係個泵，我哋想象係個泵咧，就係有個心臟肌肉。咁心臟肌肉作為一個泵咧， 佢有部分大部分嘅心脏肌肉入面嘅細胞呢，就係负责扩张收缩，令到个心呢会扩张收缩，就好似一个泵咁。咁但係个心脏要造成一个泵嘅功能呢，唔係淨係靠一个咁嘅泵嘅，仲要有个協调喺度，佢个心脏咩时候边个部位跳嘅。咁要協调呢啲嘢呢，就係我哋有一个叫做电路系统或者电导系统，就係有一啲嘅心脏嘅細胞呢，其实就係负责去发号施令啦，令到边度开始跳先，跟住传到去边度，边度又继续跳，咁两个结构加埋呢，先至做到一个正常嘅泵嘅功能嘅。咁我想打个譬如啦，香港人成日见爬龙舟咁样，爬龙舟就係一个好好嘅譬如嚟嘅。我哋叫爬龙舟有好多建议喺上面，咁令到嘅船要喐係我哋最后个目标。但你会留意到爬龙舟有好多建议係爬緊嘅。但有一位建议呢就唔係爬緊嘅。嗰个仔度发到司令啊咁样。佢打一下鼓，下面啲人爬一下咁样。咁所以有呢啲協调性，你用返龙舟嘅例子，就话你有个发号司令嘅人加埋下面一啲嘅建议去爬，个艇先会喐。心脏一样，有个正常嘅电路系统加埋一个正常嘅心脏收缩功能，佢先至做到一个泵嘅效果。咁呢个就是个泵本身。跟住再补充呢，就係呢个泵呢其实本身都需要养料嘅，因为佢係一啲肌肉嚟嘅啫。用返頭先個例子，你嗰啲建議都要飲水食飯嘅，咁所以佢哋都要有足夠嘅營養食物先至可以做到頭先嗰樣嘢。好啦，咁返頭先啊 ，Annie 問個問題啦，咩情況個心會唔識跳，心臟停頓呢？就係頭先所講嘅幾樣嘢，是但一樣呢都可以嘅，例如個心臟病發啦，突然間唔夠血，又或者個電路系統出問題，有啲毛病呢係個電路系統呢會突然間咧會有唔正常嘅咁樣跳，或者會停咗嘅，或者個心臟肌肉壞死得太緊要咧，你就算供血俾佢，就算個電路系統正常，佢個心都唔識反應嘅。咁所以呢幾個大方向咧，就會引起個心臟咧突然間停頓。
14: 先講頭先提到嘅第一個方向啦，就係心臟病發啦。其實好多人一聽到心臟病發就覺得，咦，即係大件事啦，亦都係同呢個心臟停頓一樣。咁但係佢就未必會令到心臟停頓嘅，只係其中一個後果嚟嘅，係咪咁樣去理解？
16: 冇錯冇錯，呢、這個都可以講清楚，因為心臟病發同心臟停頓咧係兩個有重疊嘅意義，但係唔係完全一樣嘅。正如頭先講，心臟病發咧，其實我哋講就話個心臟血管突然間唔夠血，咁、那個心臟咧就會唔同嘅結構有唔同程度嘅損傷。咁呢個就係心臟病發。佢個表徵即係會病發出嚟咧，心臟停頓只係其中一個啫。其實最普遍嘅心臟病發咧，就係個病者咧突然間個心口翳痛得好緊要，痛到可以飆曬汗啊，或者氣喘喘啊，成身冇力啊咁樣。咁呢個咧就其實反而就係典型嘅即係心臟病發嘅症狀。咁但係當然都有啲病人咧，即係心臟病發咧就係心臟停頓嘅。相反，心臟停頓頭先講過，可以因為唔夠血引起啦，但係未必一定係關唔夠血事嘅。例如有啲病，佢本身會引起個電路系統嘅問題嘅，佢可以突然間個電路系統唔識跳，或者跳得好冇組織，令到個心唔識泵都可以嘅。咁除咗頭先話血管病啊、電路系統病，另外有一啲例如心臟肌肉嘅毛病，嗰啲有時都會誘發突然間一啲唔正常嘅心跳。令到個心臟停頓都有嘅，咁所以心臟病發係心臟停頓一個原因，但係心臟病發唔係一定會心臟停頓，相反心臟停頓咧，其中一個原因係心臟病發，但係唔係一定係由於心臟病發。
14: 明白。
15: 咁講翻心臟停頓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個電路有問題啦。其實會唔會可以係透過早期可能心電圖嗰啲，會唔會睇得出自己係有呢方面嘅潛在嘅風險㗎？
16: 呢類嘅病都包含就好多種嘅，咁有一啲嘅電路系統嘅毛病咧，確實係可以係一個即係靜態心電圖會睇到少少嘅變化咁樣。咁但係又坦白講咧，好多電路系統嘅問題引起心臟停頓嗰啲嘅話咧，都係需要係病者會有症狀咧，再加詳細檢查咧，先可以確實嘅。因為個原因咧，第一就係個靜態心電圖有時未必一定可以見到有啲嘅異常。 第二咧，有時靜態心電圖見到一啲輕微嘅異常咧，唔係可以等同診斷到個病者咧有好大機會會心臟停頓嘅。咁所以咧，如果講翻個診斷嚟講咧，應該係所有嘢加埋啦，即係要睇下病者本身有咩症狀啦，然後再睇下個心電圖有啲幾多異常啦。如果心電圖唔可以確實嘅話咧，就要再做進一步嘅檢查，例如話會唔會做長啲嘅心臟嘅跳動嘅監察啊，甚至睇下個結構有冇毛病啊，或者有冇啲嘢需要喺個做一啲嘅電生理嘅測試，睇下佢有冇啲異常嘅心跳啊，咁樣。
14: 即係無論做咩測試都好啦，都希望嗰個泵係即係個即係健康正常嘅運作咁樣啦。咁去翻去個泵做比喻嘅時候咧，其實 OK， 咁啊當然即係佢個頻率啱，跟住嗰個供血量又足，咁啊為之最好啦。咁去到最差就係停頓啦。其實有陣時個泵可以係變得微弱，或者係啲節奏錯曬嘅喎。咁嗰啲又會係。咩階段係即係其實停之前會必經啊？定還是唔係嘅？話停就停咁樣嘅咧？
16: 嗱，如果我哋講心臟停頓咧，你講得啱嘅，其實都有唔同嘅程度，同埋廣義嚟講咧都有唔同嘅情況嘅。剛才我哋討論嗰啲咧，我哋係想我哋就主要講咧係啲突發性心臟停頓，即係話好地地一嚟咧就係個心臟停頓。咁你頭先講嗰啲咧，事實上都係存在嘅。咁但係嗰啲咧有時就會歸納為即係其他嘅病態。即係例如你話嗰個心臟肌肉佢係識跳，但係跳得好微弱，咁嗰啲咧一般嚟講咧，我哋就係用心臟衰竭病去形容呢類嘅病咯。咁如果你話佢係心跳係唔正常嘅心跳，但係未至於個心跳係停咗，即係佢係唔正常心跳，但係個心都仲識跳嘅咧，咁嗰啲就係一啲嘅心律不正嘅毛病。就我哋會歸納係咁樣，就多過係話一個突發性嘅心臟停頓。
14: 咁仲有呢個心室顫動，又係咪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咧？
16: 冇錯，如果用到心室顫動呢個字眼咧，咁可能我就講多少少心臟停頓個電路系統有咩問題啦。嗱，頭先我講過啦，心臟停頓可以有唔同嘅病理嘅。咁咧，其中就係、我哋最後就要睇個電路發生咩事。咁心臟停頓咩情況，個電路會引起個心臟停頓咧？嗱，第一最易理解就係、是、直頭冇電波出啦。
14: 係。
16: 第二種情況咧，就係頭先你所講，就係、是、叫做心室顫動啦咁樣。嗱，咁呢個係咩概念咧？就即係話我哋平時個正常嘅心跳咧，係由心房傳到去心室。跟住心房跳完，心室一下大力嘅跳，就會泵一下嘅血出去個身體出面。咁如果係心室顫動咧，就即係話個心室嗰啲嘅細胞咧，冇一個有組織嘅跳動，而係唔同嘅心室嘅細胞咧，喺唔同時間冇組織各自跳，仲係跳得好亂，同埋可以跳得好快，變咗咧冇一個大力泵出去嘅功能。咁、我用翻頭先個譬如啦，不如用翻頭先爬龍舟嘅譬如，
14: 係打鼓嗰個錯定係啲隊員自己收錯息路咧？
16: 或者咁講，未去到譬如，我講埋第三種，第三種情況咧，就個電路係可以正常嘅，即係話出嘅電波係正常，但係個心都唔識跳，都有呢類嘅。嗱、咁我而家套用翻頭先嗰個
14: 爬龍舟，
16: 爬龍舟啦。嗱、如果係嗰、那個個鼓手就又唔打鼓。爬嗰啲建議又唔爬，咁呢個就係完全冇電腦嘅，咁架船一定唔識去啦，係咪？跟住講緊心室顫動，咁用咩做譬如咧？就係、是、個鼓手咧就唔打鼓啦，咁而啲啲建議咧就喺冇一個指引底下咧，佢哋又唔望隔離，各自喺度亂爬，
14: okay.
16: 各自喺度亂爬喎。有時呢個落咗獎，隔離嗰個就先至落獎，仲係你可以攞個屁，有啲仲係爬翻轉頭咁樣。咁所以諗下，就算嗰啲建議全部喺度喐緊支獎咧，其實隻船都唔會去嘅。咁呢個就有少少頭先講個心室顫動嗰個情況啦。咁你話有冇第三種情況？話電腦正常都可以係心臟停頓咧？咁用翻個譬如咧，就係話個鼓手照打鼓，建議照爬，但隻船唔去喎。咁呢通常係咩原因呢？通常係有啲外在嘅原因呢，令到嗰個心臟唔識跳。用頭先個譬如，如果你嘅船根本穿咗個窿，你點爬都冇用㗎啦。咁、那個心臟呢，有時有唔同嘅病呢，係令到個心臟肌肉呢，就算你俾一個指示佢呢，佢都唔識跳嘅。咁所以 簡單嚟講咧，就係、是、綜合嚟講，就是、心臟停頓，如果去到個電波係咩情況嘅層面咧，都可以有唔同嘅，有心室顫動，可以係停曬，或者係正常嘅電波，但係個心臟唔識跳都有嘅。
15: 嗯，咁如果真係當心臟停頓啦，係咪即係代表個人即刻冇曬意識㗎啦？
16: 係啊，如果心臟真係停頓咧，通常喺十幾廿秒之內咧，個病者就已經冇意識㗎啦。
15: 嗯，
16: 咁咧就甚至再嚴重啲，再一路落去嘅話咧，其實就係、是、嗰、那個。

0: 通常都去到好難逆轉，甚至個生命嘅機會咧都係非常之低嘅。
1: 咁、絕對係要爭分奪秒啦。咁都進入咁今日咧呢個黃金救援鏈嘅主旨啦。咁呢個救援鏈其實個開端係邊個位？因為其實可能當見到一個人暈低咗嘅時候，你都未必知佢係咪心臟停頓或者係有咩問題發生噶嘛。第一件事要做啲乜嘢？
0: 問得好好嗱。如果真係目睹有人暈低嘅話咧，就都要分佢係咪心臟停頓，定係其他一啲嘅短暫性嘅休克嘅暈低嘅。咁通常我哋第一件事要做嘅咧，就係埋去睇睇佢個反應，即係嗌佢嘅反應。咁就如果心臟停頓咧，就應該係完全冇反應嘅。咁如果係另外就睇一睇佢有冇呼吸。咁呢兩樣嘢咧，就一般嘅市民都應該做到嘅。咁如果你係有信心嘅話咧，就可以摸一摸佢脈搏。無論是頸啊、手啊嗰啲，頸就最準確添。咁如果你就再發確用呢個冇脈搏確定埋嘅話咧，咁就可以確定佢係即係心臟嘅停頓咯。如果個人係暈低咗，但你見到佢仲有呼吸，摸落去有脈搏咧，咁嗰啲係另外嘅原因嘅暈，就唔關心臟停頓事。咁所以如果一睇到發覺係心臟停頓咧，就正如你所講咧。就要開始嗰個救援鏈㗎啦。
1: 係，摸脈搏咁，但其實會唔會再諗直接啲摸下個心聽下，其實係得唔得㗎？
0: 摸下個心聽下，如果你有咁樣嘅知識，
1: 係
0: 加埋儀器就可以。
1: 即係脈搏係易啲嘅，
0: 但係最容易嘅脈搏係頸嘅脈搏係大，手嘅脈搏咧就係可以，但已經冇咁容易㗎啦。因為當個病人暈低咗，有時佢唔同嘅原因，血壓低但未係停頓嘅話咧，有時手嘅脈搏咧就比較難摸嘅。咁就當然。視乎每個人的信心，即如果我們說最好就是摸下頸的脈搏，但如果你說摸頸你沒有信心，不知道脈搏在哪裡，你的手有摸到有信心，你都可以試一下摸隻手。
2: 有沒有說一個是黃金時間，可能是不知道幾分鐘之內，可能我幫個暈倒的人做心外壓啊，或者是用 AED 啊，可能佢個存活率會大大提高㗎。
0: 會啊會啊，回應翻頭先我講啦，就係話你超過三分鐘如果冇血上個腦嘅話咧，其實個腦已經有啲不能逆轉嘅損傷㗎啦。咁所以其實呢個救援鏈咧，就其實係即係簡單講，其實爭分奪秒。當然我哋有個口號嘅，就叫黃金五分鐘咁樣。嘅意思即係話，其實你超過五分鐘咧，真係嗰個生存率咧就會即係直線下降。咁又唔係代表你要叫埋手等五分鐘嘅，應該係話總之係爭分奪秒，係想帶出個訊息咧，係秒秒鐘、分分鐘都係緊要嘅。所以應該係一見到有人暈低，頭先聽你所講，確定咗佢係心臟停頓嘅話咧，就即刻。就是最好咧，就係施以呢個急救。
1: 係啦。咁其實即係做任何嘢都係噶啦，即係除咗時間嘅拿捏要即係好之外咧，要快靚正啊嘛，亦都要品質要好噶嘛。先講做 CPR， 其實當然即係要最好就有已經有經驗或者有知識喺手就最好啦。咁做起上嚟咧，有冇啲咩特別嘅地方要留意？因為我喺度諗，例如頭先都強調心跳都有頻率噶嘛，會唔會每個 CPR 要做到個頻率係點樣啊？或者有啲咩質量上嘅嘢係一定要好好把關嘅咧？
0: 如果講緊我哋所謂嘅標準咧。就係講緊一分鐘咧，係希望撳到佢，即係做一個胸外壓咧，就係100至120下。係。咁撳落去嗰個距離咧，大概5至6個釐米左右。咁呢個就係即係所謂嘅我哋嘅目標咯。咁但係咧，我始終講嗰句咧，就係、是、做點都好過唔做嘅。就算你話做起嚟，咦，我唔識計係咪十至一百至百二下，或者我點樣度佢5 cm？ 呢個相對嚟講咧，就已經係即係下一個考慮嚟㗎啦。最重要就係邊一個人見到有人目睹到有人心臟停頓咧，第一時間如果有經驗或者有信心嘅話咧，第一時間就做胸外壓。
1: 簡單嚟講，呢、這個目標其實係乜嘢咧？做呢個 CPR。
0: 呢、這個目標咧就係、是、希望可以維持翻個心唔識跳，就希望用外在嘅壓力咧，令到個心咧維持翻泵到啲血出翻個心，希望供應翻部分嘅血俾個腦啊同埋其他嘅器官，呢個係最終嘅目的。
1: 正如即係徐醫生提到啦，即係有做好過冇做啦。咁CPR 其中一個方法啦，另外咧而家喺坊間都經常見到嘅 AED 機咧，都係呢一個咧黃金鏈上面好重要嘅一個工具嚟嘅。咁好多人咧可能就佢都仲係有些少嘅陌生或者係唔認識，稍後同大家咧繼續透過徐建林醫生嘅講解咧，去了解多啲 AED 機嘅應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在下午1点录得台湾以东海域附近发生 5.6 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而根据台湾的气象署说，地震强度是 5.9 级，震源深度 13.3 公里，中央位于花莲县以东大约136公里。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说，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說新生嬰兒獎勵金的使用率達到 99.9%， 反映受到歡迎，認為如果沒有組合拳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會更嚴重。有議員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香港未來經濟有信心，將來子女能夠有好的發展，才能夠放心生育。曹美卿說，近年香港經濟發展勢頭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有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场数2-0击败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将稳夺一面奖牌，港队女子队就会同国家队争入四强。场地单车项目，港队的杨楚瑶、吴思颖在女子海林赛晋身准决赛。男子争先赛方面，翁俊浩和杜卓希就分别经复活赛晋身下午的复赛。港队今日会进行多项的比赛。高尔夫球方面，上届个人男子赛夺得金牌的港队代表许龙一今日将会出战个人赛和团体赛第一轮比赛。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将会出战男单第三圈比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45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1,0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4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12,926点，升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2仙，腾讯控股427.8跌4.2，阿里巴巴106.2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4蚊升2.8，智普629蚊升14.5，中芯国际59.65跌个4，建滔积层板49.32升6.4，小米集团25.14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68.8升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6,863点，升1,375点。港金报39,030蚊，比上日收市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3美元，卖出4,17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摩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红隧去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咁亦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行比较多车噶。 最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红棉路上山方向，跟住圣若瑟书院挤塞少少，龙尾去到金钟道。江乐道中去翻湾仔方向，乐民宝家嘅支路系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龙尾去到智乐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4: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5: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6: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7: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2: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继续咧就系有同大家咧讲下世界心脏日系列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请嚟有嘉宾，就系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院长徐建林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咧呢个心脏停顿嘅黄金救援链嘅。徐医生你好，
11: 你好。
10: 咁上一次咧都即係了解到即係心臟停頓嘅一啲成因啦，同埋即係已經講到啦，即係做識做 CPR 就會對於咧即係救返條命好有用啦。咁稍後都會再繼續講下例如 AED 機嘅應用等等嘅。咁我亦都知道其實就係9月29號啦，就係世界心臟日啦。咁其實去到嚟到香港呢個地方啦，都會有一連串嘅活動嘅嚟緊，唔單止係一日嘅關注嚟㗎嘛。咁你哋做呢方面嘅推廣活動嗰時，會唔會都將大部分嘅 focus 啊，即係關注點都落咗喺 CPR 或者 AED 機嘅應用上咁。
12: 會啊，我哋每年都有唔同嘅主題嘅。正正今年我哋主題咧，就希望可以推動或者宣揚咧，大家用呢個 AED 或者做一個即係 CPR 啦。如果你即係目睹有途人突然間心臟停頓啊咁樣。
10: 係。
12: 咁所以我哋咧就喺一月十號咧就有個世界心臟嘅嘉年華嘅，喺科學園舉行。咁就到時會有我哋所謂嘅健身跑啦，個跑步啦，同埋有唔同嘅攤位啦。咁答返你個問題呢，就我哋會有啲攤位就可以即係俾大家睇下即係點樣應用呢個 AED。甚至我哋會有我哋嘅同事醫生孭住個 AED 跑，即係做俾大家知道宣揚呢個訊息咁解。咁同埋要參加嗰啲朋友嘅話呢，亦都可以參加我哋即係之前嘅一個活動呢，就係有醫生教大家跑步嘅知識之餘咧，就都會講一講即係 AED 啊咁樣嘅。咁希望大家即係踴躍參加。如果頭先睇唔切個熒光幕，只要你搜尋呢個世界心臟日咧，就可以揾翻啲資料啊咁樣。
11: 嗯，孭住個 AED 跑啊，咁本身 AED 機係咪好重㗎？
12: 哦，本身 AED 機就唔係好重嘅。
11: 哦，
12: 係啦。咁講真嗰、那個咧就係、是、我哋係愛嚟希望鼓勵大家認識 AED 嘅啫、我哋平時就唔會咁做。咁呢個係希望大家認識啲 AED 機啊咁樣啦。同埋就算除咗係有醫生孭住 AED 跑之外咧，就我哋大概每500多米咧就會有個 AED 機擺喺度。咁咧就即係愛嚟即係宣揚一個訊息咧，就係、是、AED 機咧可以令到我哋即係安全啲。
10: 係，啱啱聽徐醫生講嗰個畫面就啲醫生朋友們都會孭住部 AED 機咁樣啦。我喺度諗啦，其實醫生當然就識做呢個 CPR， 仲要係一個非常專業嘅手法啦。咁其實即係比較做 CPR 同用 AED 機，其實嗰個分別係乜嘢呢？即係當我兩者都識，我唔係醫生啦，但當假設我兩者都識嘅時候，其實點樣做呢個嘅取捨嘅呢？
12: 啊，呢、這個問得好，其實兩個係都有佢嘅作用，係唔同嘅作用嚟嘅。啊，頭先廣告前講咗，即係 CPR 啦，係我嚟即係去泵個心啦。當個心唔識自己泵，就係靠心外壓去泵個心。AED 嘅概念有少少唔同，因為頭先之前講過，心臟停頓就因為個電腦系統有問題。咁我哋講過，電腦系統可以有唔同嘅情況引起心臟停頓。最其中一種咧。AED 是非常有用的呢就是頭先阿 Dennis 你都有講啦就是個心室顫動嗰樣嘢。如果病人是因為心室顫動而令到心臟停頓呢 ,AED 是大大可以 提高佢嗰個生存機會。個理論是乜呢個理論嘅 AED 機呢就會可以有較大機會令到佢嗰個心臟個心率由心室顫動呢變做一個正常嘅心跳，咁呢個嘅效果仲好過你靠純粹係靠心外壓，所以兩個係相輔相成嘅，就唔係即係互相替代嘅。咁即係，我又用翻頭先個例子啦，即係等於如果係啲健兒喺度因為冇鼓手，佢哋喺度亂咁爬，即係船又唔去，咁 AED 咧就等同有個人走出嚟喝一聲，大家停一停先，然後再嚟過。跟我的節奏再嚟過咁樣，咁就希望隻船可以繼續行。咁套用喺我哋嘅心臟停頓一樣，咁我哋 AED 咧就係、是、希望將嗰啲唔正常嘅心室嘅顫動咧抹走咗去，就希望佢自己一個正常嘅心跳咧，再帶領翻個心咧去跳啊咁樣。咁所以答翻你嘅問題，兩樣嘢係相輔相成。應該話如果係有適當嘅人或者儀器咧，係兩樣都要做嘅。
11: 咁兩樣都要做，咁但係都會總會揀一樣嘢去做㗎嘛。咁如果可能我喺港鐵站或者係商場見到有人暈倒啦，咁然後隔離有一部 AED 喎，咁我應該真係揀邊一樣嘢先呢？係咪 AED 先呢？應該
12: 如果係嗱呢個好現實嘅問題，希望大家即係朋友呢都諗定即係唔同嘅情況，即係會有唔同嘅方案嘅。因為視乎你的環境啦、你的資源啦，同埋頭先 Annie 所講嘅 AED 機係咪真係喺隔離啊，定係喺要衝去三分鐘之後先攞到翻嚟咧？個做法都有啲唔同。不過大方向咧就是、大家希望有個概念，就是、如果你真係見到有人係暈低，而係你診斷到佢係心臟停頓嘅話咧，即刻第一件事就睇下附近有幾多人幫手，有幾多資源。咁我咁唔同情況個做法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咁如果我假設真係附近有人喺地鐵站，咁有好多途人嘅話咧，就應該係三樣嘢係同時做。第一係有人報警，打999先，始終都要有啲專業人士嚟嘅。第二咧就如果有人係識心外壓嘅話咧，就開始個心外壓。跟住第三咧就係翻頭先 Annie 所講啦，同時有人去揾個 AED 機，搬個 AED 機嚟。咁跟住答翻，咁做邊樣先咧？就唔係話先後㗎喇，頭先個三樣一齊做。咁呢個 AED 機嚟咗嘅話，如果個病者都係未清醒，都係繼續做緊心外壓嘅話呢，就應該幫佢擺個 AED 機上去。因為如果係心室顫動嘅話呢，用 AED 機將佢還原係會個效果咧係遠遠好過你就咁樣去繼續做個心外壓咁樣。
10: 咁其實即係講到 AED 機嘅應用啦，其實即係我哋經常都強調，其實冇話識唔識嘅，最緊要用咗先，即係會教你呢方面咧，其實係咪都聽到好多，無論喺活動上去推廣啊，或者你一啲病人上都會有呢個迷思，就係、是、咦我唔識用喎，其實會唔會搞錯咗件事㗎咁樣？
12: 係啊，呢個好重要。嗱，我先講 AED， 跟住再講埋嗰個心外壓嗰樣嘢啦。AED 機咧，真係我哋想強調咧，就係、是、唔需要受過任何訓練都可以用嘅。咁只要你攞到部 AED 機嚟，你打開佢咧，首先入邊會有個圖話俾你知嗰啲電極點樣放落去病人身上，跟住咧佢哋就會自動去監測，睇下個病人咧係適唔適合做電擊。要適合做電擊，佢哋就會發出指示，會教你幾時要撳掣。幾時叫其他人唔好掂個病者，有曬指示嘅。如果個病人佢係心臟停頓，但係個電腦嘅情況係唔適合做電擊，架機亦都唔會叫你做電擊嘅。咁所以簡單講咧，其實 AED 咧係你跟佢指示做嘅啫。所以希望所有人咧都希望可以即係伸手出嚟幫病人用即係 AED。咁心外壓係有少少唔同嘅。心外壓咧無可否認咧。就如果是學過的話呢， 咁就會嗰個信心會大好多。咁所以如果學過嘅病病，如果學過嘅朋友嘅話，希望就又係啦。如果你喺街上面目睹有呢啲事發生咧，就伸出你嘅援手去幫一幫嗰個病人。咁呢度我都想提一提，就算你未學過心外壓咧，而家我哋個消防處嗰度咧，如果你打999，佢個電話問你幾句，如果係對方都覺得係心臟停頓咧，其實佢哋咧已經係去到一個進步到咧，係可以嘗試一方面去派人嚟啦，同一時間咧喺電話嗰度咧可以教個病者附近嘅人咧去做住一啲嘅心外壓。都會嘅，咁所以希望所有朋友都知道咧，係你係有機會會幫到個病人嘅。
11: 嗯，我想問一下咧，咁如果用 AED 機啦，如果可能我本身啊，我隻手係好多汗啊，我成日一緊張又出手汗，或者本身嗰個人咧，可能佢係成身濕曬啊，咁用 AED 會唔會即係觸電啊？咁樣會唔會我有電親咁噶？
12: 好啊，呢個真係好問題，好現實嘅。例如話，如果個病人係做咗運動，突然間心臟停頓，佢個胸口可能好多汗啊咁樣，呢個好現實。咁如果係咁咧，我就未答你頭先話會唔會有冇危險觸電嗰樣嘢。我廣泛咁講先，呢種情況咧會影響兩大方面嘅嘢。第一就係嗰個 AED 嘅效果，第二咧就係你所講啦，有冇個危險性嗰樣嘢。嗱，我想先講效果先，效果咧就係會影響嘅。因為咧，我個 AED 嗰兩塊電極嚟講嘅話咧，如果個病人表面有好多汗嘅話咧，有時黐得會冇咁好，個接觸面冇咁好咧，有時個效果係會減低咗嘅。咁另外一個影響個效果嘅話咧，就係話如果佢個病人表面好多汗嘅話咧，汗水係傳電嘅，汗水係傳電，咁所以兩個電極嘅話咧，平時我哋希望就兩個電極咧，啲電流咧係經過個心。去做到呢樣嘢，咁但如果佢個表面有啲汗水嘅話咧，佢電流會經過皮嘅表面會過，就會令到嗰個效果咧係打咗個折扣。咁所以效果係一個問題。翻你講嘅危險性咧，係都會有少少，唔係多，不過有少少嘅。那個危險性主要就係因為個電會喺病者嘅皮膚嗰度過咧，所以會有啲即係灼傷嘅風險。至於你頭先講會唔會係電到去嘗試拯救人咧？咁嗰個咧就反而就唔係純粹係關嗰個汗事，而係話咧就算冇汗，正常嘅運作嚟講咧，當我哋禁制要出電極嘅時候咧。只要我哋附近嘅人唔掂到病者咧，就冇呢個問題。如果附近嘅人掂到病者，就有機會會有呢個問題。咁所以呢個就係整體上嘅考慮咯。咁所以大家要知道，如果真係見到病者有汗水，多謝你提出嘅問題啦。咁要記住影響個效果，同埋會有少少危險性。咁個做法好簡單嘅啫。只要你用多幾秒鐘，
10: 抹一抹，
12: 係啦，你附近有啲乜嘢，或者用翻病人件衫抹翻乾佢，就即刻擺落去，咁就得噶啦。
10: 咁所以有啲嘅微細處，其實預早知道就唔需要去到當下就緊張咁樣啦，都係好事嚟嘅。不過重點都係，就算你唔識，都會有一個聲音導航教你點樣做呢樣嘢啦。好啦，咁啊，即係認識咗 CPR 同 AED 啦，都可以話係我哋今日主題黃金救援鏈嘅第一步啦。其實呢條鏈延伸到去邊有幾長，其實係一個點嘅概念呢？
12: 咁頭先我哋講咧，就係喺翻病者叫暈低咗嗰個可以做嘅嘢啦，途人可以幫手嘅嘢啦。咁當然救護鏈之後咧，就會即係報咗警啊，咁嗰個救護員嚟咧，就會救護員就當然接手啦，咁就送上救護車。咁成日救護車上邊咧，都會有更加多嘅即係急救嘅程序咁樣咯。咁咧就然後咧就送到醫院嚟講咧，就甚至會再多啲，例如話有啲病者，舉個例，去到醫院都真係仲係未自己回復到心跳嘅，仲係冇知覺嘅。有時去到醫院咧，甚至我哋會所謂做埋叫插啲呼吸嘅管落個氣管嗰度啊，再用啲更複雜嘅儀器幫佢做心外壓啊，嗰啲呢啲全部都係成個救援鏈。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去到醫院就要睇一睇佢本身嗰個原因係乜嘢啦。例如頭先講過成人嘅心臟停頓咧， 就算唔係全部都好啦，好大部分係心臟病發引起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咧，有時就會考慮睇下病人適唔適合，即係做一個通血管嘅情況咁樣。咁所以由病者暈倒喺當時嘅地方，以至到送上救護車送去醫院，呢個係全條呢個救援鏈嚟嘅。
11: 嗯，咁呢個救援鏈咧，其實會點樣再推廣多啲？即係會唔會係喺教育上面都會推廣啊？即係可能會唔會係 AED 啊、CPR 嗰啲都會係已經係開始點樣去推廣呢一方面？會唔會係中學生嗰度都已經有推廣？
12: 冇錯，嗱，我哋就好希望咧，就係啱嘅，就係推廣呢、這個心外壓同埋 AED 呢樣嘢。啊，頭先啊 Dennis 講之後嗰啲，因為我哋都係有既定程序㗎啦，上到救護車嚟到醫院，我哋又叫既定程序。但我哋想推廣嘅，仲可以增加病人即係個存活率嘅咧，就係希望將呢個 AED 同埋心外壓呢樣嘢咧係普及化。咁點樣做法？其實而家咧有唔同嘅機構咧都做緊呢樣嘢嘅。即係例如我舉個例，聖約翰救傷隊啊，我哋紅十字會啊，呢啲咧全部都有，同埋唔同嘅機構咧都會定期咧有一啲嘅課程出嚟，係可以俾公眾人士參加嘅。咁所以我哋嚟講咧，就希望喺呢方面就係鼓勵公眾人士，抽自己時間當學多樣嘢去參加啦。尤其是係如果你身邊有一個心臟病嘅病人。醫生係話佢有即係高危，會心臟病發或者心臟停頓嘅高危嘅話咧，就更加希望你可以學到，即係萬一不幸嘅事發生，你都可以伸出援手咯。咁所以坊間就做呢樣嘢，最重要係希望有市民參與。
10: 咁啊，最後剩翻一分鐘嘅節目時間啦，我哋從呢個宏觀睇翻我個人睇啦，曾經出現過心臟停頓嘅，咁有啲咩嘢可能係要特別要處理之後嘅跟進或者係觀察上要留意嘅咧？
12: 呢個就最主要咧，就睇佢本身個原因係乜。頭先所講，如果係心臟血管病，就要處理個方面，做通波仔啊、食藥啊咁樣。咁另外就係如果係其他原因嘅話咧，咁有時我哋咧就係會主張咧，就係裝一個叫做內置式或者係內置式嘅，即係叫做隨線器。咁咧就當病人真係不幸再有嘅時候咧，就個機幫佢。即係隨戰啦咁樣，咁呢啲都係常用嘅方式。
10: 係啦，咁今日講咗黃金救援鏈，亦都講咗如果之後嘅一啲跟進啦。咁當然啦，還原基本步啦，心臟嘅健康咧都係要靠自己咧，平時健康生活上嘅好好嘅把握住呢一個關注點啦，同埋要係多啲做相關嘅檢查啦，有需要嘅話。今日咧唔該曬，由徐醫生同你嚟講解 ，thank you。
12: 唔該曬。
13: 估計每100,000個香港人當中就有60個人患有紅斑狼瘡，而香港每年大約有7-8個新增個案，究竟我們可以怎樣預防這個病呢？
14: 大家好，我是劉澤星，風濕病科專科醫生。
13: 健康資訊長知識，政令醫學 Take Away。 劉教授，其實呢講到真紅斑狼瘡，不少人都仍然是覺得是一種皮膚病來的，其實是不是那麼簡單？
14: 當然不是那麼簡單，是紅斑狼瘡，顧名思義就是個皮膚會紅，會有一些好像瘡的臨床表現。但其實紅斑狼瘡是一個自體免疫病，免疫細胞全身都會找到的。如果個免疫細胞全身的活躍性都是提升了的話，它去到哪一度都會有機會影響那一度的器官或者那一些組織。這個病就跟個性別的關係都是挺大的。如果我們講緊是每10個病人裡面呢，大概有9個是女性，主宰我們的性別那些的因子又好啊，或者我們那個的雌激素對那個的免疫細胞的影響呢，當然是強很多了。一些比較年輕的女性那裡呢，個雌激素嗰個嘅度數又會高啲嘛，就會我哋常見啦。咁好多嘅女士咧，初起病嘅時候，可能10几、20岁有咁樣。
13: 可唔可以預防嘅咧？咁呢個病
14: 好多嘅唔同嘅免疫病，我哋呢一刻都冇一個嘅預防嘅方法。但係又係因為呢個病咧，同呢個嘅 遺傳因素有一程度啦，咁又係如果媽媽或者姐姐或者妹妹有紅斑狼瘡，咁我自己有啲皮膚出咗事嘅話咧，都快脆啲去睇醫生啦，咁嘅樣及早睇醫生咧，我哋可以及早用呢個藥物咧，亦都可以將個病控制得好好。
13: 我都睇過一啲嘅個案啦，其實即係治療紅斑狼瘡嗰個過程個時間咧，都好似幾長嘅抗戰咁樣嘅，點樣去理解呢件事？
14: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病又是因為個免疫系統出了事，而不同的免疫細胞都會有機會是特別活躍，是攻擊病人的不同的身體的部分，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用的藥物就會要用得多一點，藥物也都要用的時間會長一點來抑制住那些免疫細胞，所以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的。而有一些藥物呢也都是需要長期要用住，因為免疫細胞都是個病人每天繼續生住出來的嘛，我們都會有機會是如果是曳曳地攻擊病人的身體的話，繼續每天生那些免疫細胞出來都會曳曳地攻擊病人身體，所以都要長期要用著藥物。
0: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说，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拳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会更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有好的发展，才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消委会测试35款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每瓶售价由32至462元不等，评估化学安全和微生物安全表现，整体产品卫生状况令人满意，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香料致癌。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出1至9种香料致敏物质，其中14款验出柠檬烯，有11款样本验出芳樟醇。消委会说，两者同样可能因为氧化而产生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验出的香料致敏物属于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和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家长应该多留意产品标签和成分资料，若使用产品后出现痕痒、红肿或者其他怀疑过敏反应，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韩国军方敦促朝鲜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并就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军方说，朝鲜无视韩国政府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付出的努力，不断推进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韩朝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既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亦都抵触韩朝既有共识，朝鲜有必要立即停止相关行为。韩军明确指出，对于今后发生的任何情况，责任完全在朝方。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指责韩国借地雷爆炸事件挑衅。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指责韩国企图捏造物证，将事件责任推卸给朝方，做法非常荒谬，警告韩方将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该区。在正午时分，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午初至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 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89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117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4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12910点，升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毫2，升8仙；腾讯控股429.4，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2，升4.8。阿里巴巴106.5，升3毫；中芯国际59.4，跌1.65；智普636元，升21.5；建滔积层板49.2，升5.2；小米集团25.2，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10.404，瑞士法郎9.421，澳元5.478，加元5.535。新西兰元4.438，欧元8.909，每百日元对港元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5。日经平均指数66,858点，升1,393点。港金报39,055元，比上日收市升3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21美元，卖出4,181.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安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祝福電視嘉麗，編曲大仙，監製大仙，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2: 健康，
3: 健康
2: 無價，
3: 健康無可取代，
2: 無可取代。
1: 正拎一點，
2: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3: 時間來到下午的2:10，繼續有余日峰和廖杏欣陪著大家精靈一點的。 Hello Anne， 你好。
4: Hello Dennis，
3: 大家好啊。咁啊，在天氣方面都要提醒大家了，現正生效的有酷熱天氣警告，而這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亦都在2:10是生效的，記住要留意天氣的變化了。咁啊，在稍後的節目時間就會有一個主題，就是跟大家了解多些有關帕金遜症這個病症的，會請來有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不過呢，喺同大家呢了解帕金遜症之前呢，當然要先進入今日嘅職安精靈學堂啊。主題方面呢，就係職業司機嘅工作安全健康，有關呢個精神狀態嘅健康嘅。
4: 咁今日嘅劇情呢，就係新入行做小巴司機嘅阿聰啦，放假同埋老朋友 Jason 食飯喎。咁傾偈嘅當中呢， Jason 就知道阿聰呢因為工作原因啦，成日都要同時間竞赛啦，又冇时间食饭，造成唔少嘅工作压力啊。咁 Jason 就分享点样去舒缓工作压力同埋保持健康。
1: 职安精灵学堂，
5: 今集嘅主题系职业司机的工作安全健康、精神状态与健康。
6: 咁好啊，聪，今日搵我食饭。
7: Jason， 咁我话过啊，搵到工就请你食饭噶嘛。而家我都入咗行做小巴司机，梗系要有口齿，请你食饭啦。
6: 咁我就唔客气啦。系啦，你翻工翻成点啊？你之前唔系做职业司机噶，关唔关啊？
7: 揸车系难我唔到嘅，不过有时就会忙啲咯。忙起上嚟，真系饭都冇时间食噶。
6: 吓咁惨，睇嚟你工作压力都唔细，你净系做都唔得噶，要适当舒缓工作压力啊！
7: 讲就易咯，但系可以点做先？
6: 其实又唔系好难嘅啫，例如你平时放工之后可以做多啲运动，同保持充足嘅睡眠，另外都要保持心境开朗，同家人、朋友、同事建立良好关系，大家互相关心同支持咯。
7: 都系。
6: 除了精神健康之外，你开工成日坐都要留意一下坐姿，记得适当地校好座椅、踏盘和倒后镜等等，尽量靠椅背托住条腰。你可以得闲转下坐姿来转移身体的受压点，适当地小休下，和做伸展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和避免根基劳损啊。
7: 咁讲到身体嘅健康，我都知紧要嘅。我都有同事提过，要定期去做身体检查同埋验眼，确保体能同埋身体状态有能力应付日常工作之余咧，仲可以尽早发现问题，早啲医啊。
6: 呢个好紧要噶，咁你真系要记得做啊。不过话晒你今日放假，都系尽情唞下先啦，唔好谂公事住啦。
5: 职业司机要适当舒缓工作压力，多做运动和保持充足睡眠，还要保持心境开朗，同家人、朋友、同事建立良好关系，大家互相关心和支持。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8: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
1: 合制作。
8: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9: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0: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啦，听完即安健嘅资讯，亦都系时候开始今日我哋节目嘅第二个主题啦，就系有关帕金逊症嘅。喺直播室咧都请嚟今日嘅第二位嘉宾，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志南医生嘅。李医生你好，
1: 系你好 ，hello，
0: 系啦。咁啊，今日要讲呢个帕金逊症啦，不如都同我哋先了解一下，例如喺香港嚟讲咧，算唔算一个都系普遍嘅病咧？感觉上就唔系话太多身边嘅人话有呢个问题，但系亦都经常听到呢个病症出现嘅喺唔同嘅媒体当中啦，其实个情况系点样
1: 咧？其实咧，脑科嘅退化病咧，首要大家谂到咧，可能就系认知障碍啦。但其实咧，帕金逊症亦都占咗我哋脑科第二大嘅退化病。咁好多人都对呢两种病咧有误解嘅，以为大家系一样啦。其实两种病咧个病因咧好唔同嘅。咁帕金逊大部分嘅病人咧都系60岁以上开发啦，但系我哋有时都会偶尔见到50岁啊，或者40岁甚至咧都会开始出现帕金逊嘅症状。
2: 嗯，我自己咧其实都有个亲戚咧，佢系有帕金逊，但系佢咧其实40岁嗰阵就未真系好诊断到，系过咗好耐先至真系诊断到。但系个成因咧，好似都系咪冇一个特别嘅成因噶？我嗰阵个亲戚佢就系工作压力好大咯，唔知会唔会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成因咧？
1: 嗱，其实出现帕金逊嘅症状咧，系因为我哋脑部啦深层里边有一个叫做黑质嘅地方咧出现问题。咁黑质咧本来系负责分泌一啲叫多巴胺。咁但係出現咗問題之後呢，多巴胺有問題呢就會令到出現咗典型嘅症狀。大部分其實 90% 以上呢都係原發性嘅，即係冇原因，可能隨住年紀大呀退化問題。偶爾我哋見到可能 5-10% 呢可能一啲次發性嘅原因，譬如藥物呀或者其他腦科嘅病呢，會令到出現咗呢個黑質出現退化嘅問題。
0: 嗯，啱啱都带出咗即系病征上啦。其实一听到帕金逊，大家就会谂起手震脚震啦。呢个好典型一啲大家认知嘅知道嘅事情啦。呢个系咪最主要嘅病征，定还是其实仲要留意其他地方嘅咧？
1: 其实咧有三个症状咧系好常见，手震啦、缓慢同埋好梗，可能你会觉得啲关节。咁当然病人会嚟睇我哋，或者佢嘅症状会出现啲咩问题先呢？嗰种手震咧，好多时系静止嘅手震。你绑你摆喺度啊，或者你企喺度嘅时候咧，你个手同埋脚咧有啲无形中嘅震动系留意到，或者其他亲戚啊朋友开始都留意到。至于手部可能唔灵活啊，或者好紧咧，可能你会觉得做一啲细微嘅协调感咧，开始唔够灵活啊，做唔到，唔够快。咁有啲人咧就发觉脚有问题啦，可能佢行路开始会出现咗慢咗啊，或者姿势上开始会觉得变化，或者出现咗一啲痛症而延误咗个确诊。
0: 系，先问多少少手震呢样嘢，其实会唔会都可以睇翻系边个部位，即系手都手臂去到手指都系手嚟噶嘛？系啲手指，即系例如系手腕去到手指嗰啲位震啦，定还是唔系嘅？去手臂都会震咁样。
1: 其实咧，即系成只手都会震嘅。Okay. 不过我哋通常会留意到咧，就系啲细关节，可能讲紧手腕以下。咁当你摆喺度，譬如你食咗饭啊，我攞手摆喺个脚啦，咁、你会无形中见到手部咧系有啲好典型嘅震动嘅。呢樣嘢係留意到，或者有啲人譬如行街，佢可能等緊過馬路啊，等緊巴士咧，垂低手，佢都可能覺得隻下意識隻手咧，其實係震緊，或者隻腳咧有啲微微震，亦都可能自己留意到，或者屋企人留意到嘅。
2: 嗯，咁如果係除咗手嘅震動方面啊，即係可能見到有啲僵硬啊，咁睡眠狀況方面，其實會唔會都係有啲先兆？會唔會係話失眠多啊，或者係？多话啲即系瞓觉嘅时候会发好多开口梦啊，或者系动作好大，咪都系啲先兆。
1: 其实咧有两个症状啦，我哋讲运动嘅症状咧系帕金逊会出现嘅。好多人以为即系呢种症状可能日头会强烈啲啦，但系可能你会想象，如果我个关节唔灵活，可能有好多痛症啊、痹啊同埋抽筋咧，可能会喺夜晚出现。就算病人瞓喺度咧，佢可能转身咧好困难，呢啲都会令佢咧个睡眠质素减低。咁头先好似你讲啦，个睡眠嗰个就一啲我哋叫做非运动嘅症状啦。咩系非运动症状咧？譬如有啲真系影响睡眠质素，譬如个深层睡眠影响咗，可能佢瞓觉去唔到深层，或者出现咗讲说话，或者甚至有啲躁动嘅会可能会只手会喐啊、行路啊，甚至系梦游嘅症状。呢啲咧都可能一啲 帕金逊嘅前期嘅症状。
0: 嗯，讲紧对睡眠嘅影响，其实个因果系点样咧？系因为系一啲典型例子帕金逊症嘅病征，定还是唔系嘅？头先因为讲紧可能你会手震啊，日头亦都即系喐动都会有啲困难啊等等，令到瞓得唔好系点样啊？
1: 所以咧，其实我哋即系面对即系一个帕金逊病人睡眠有问题咧，我哋要从两方面啦，我哋究竟要睇下究竟佢帕金逊嘅症状本身运动症状系咪影响到个睡眠质素？会唔会佢转身好慢啊？会唔会好紧啊？好痛、好痹，甚至系抽筋？另一方面就要睇下啦，一啲唔系直接帕金逊影响嘅，譬如真系头先讲深层睡眠有冇影响到？可能佢会嗌醒自己啊，或者嗌醒佢嘅伴侣啊。咁呢啲情况咧都系会影响佢个睡眠质素，可能就会用一啲特别嘅药物咧去解决唔同嘅症状噶啦。
2: 嗯，咁唔同階段嘅病情咧，病徵會有啲乜嘢唔同嘅咧？因為頭先講過話，其實都係關嗰個多巴胺係咪？係
1: 啦，
2: 多巴胺嘅傳遞嘅問題啦。咁但係有機會會唔會係初期會以為係，原來以為係情緒病，但係原來係好後期先至可能確診到係帕金遜
1: 嘅。其實大部分咧都係一啲運動神經元嘅症狀驅使佢嚟睇醫生啦。咁好多人都睇到咧就係手震嘅，可能真係發覺唔知隻手點解會震啊？行路開始慢咗，呢啲可能開始係一啲早期嘅症狀啦。但係當然你唔理佢咧，可能你會覺得你習以為常，但係就變咗慢慢影響咗你，開始啲關節咧會出現咗啲痛症啦。因為咧筋腱唔喐咧，好多時咧會令到你啲筋腱會發炎啊，會僵硬，甚至你會以為係一啲五十肩啊或者其他關節嘅問題，可能尋求其他嘅專科睇。咁但係其實咧，可能係個帕金遜問題令你個手腳開始喐動慢咗啊，開始你喐少咗，你唔想去喐嗰隻手，你會喐另一隻手去補償翻，而令到嗰樣嘢筋腱出現咗問題
0: 嗯，其實行得慢咗啦，或者啲關節變得緊咗啦，其實同年老或者退即係一啲年長出現嘅情況都好相似嘅，都好多長者都本身有呢個問題。咁點樣去到即係更加去到提醒到大家係係關帕金遜事，唔係一般嘅退化
1: 咧？好彩咧，即係典型嘅帕金遜咧，好多時係一邊影響多啲嘅，
0: 單邊
1: 多數病人咧會覺得一邊影響多啲。咁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啦，會唔會有傾向咧？譬如你主力手啦。到你手系右手解假设啦，你觉得右边身开始影响咗，你会唔会有个习惯喺生活上开始用少咗你嘅右手，用咗你唔系主力手嗰边帮手啦，你反而用嗰只手多咗去帮轻佢。咁脚同一道理啦，嗱脚当然复杂好多啦，因为一只脚如果重啊行得慢咧，你跟唔到一只正常嘅脚嘅，你所能补偿嘅咧就系你会行得越嚟越慢，或者出现之开始出现啲系啦，或者系啲好碎步啊，或者系啲转向咧。好难开始出现呢样嘢。另一个现象咧就系好多时帕金逊行路咧就系当你坐咗喺度好耐，你去驱动去行咧嗰一下系需要啲时间，但系当你行到嘅时候咧，可能你会好急促，然之后出现啲典型嘅症状啊，譬如只手摆动得好少啊，或者转向出现咗困难，咁呢啲都系一啲我哋讲开始步入中期帕金逊影响佢行路姿势嘅症状。
2: 嗯，我都記得咧，我嗰位親戚咧，佢會坐喺度嘅時候咧，佢會側埋一邊噶。佢係可能佢係突然之間坐喺度，然後就瞓著咗啦，即係嗰陣時已經確診咗噶啦。咁然後佢就會自己咧身體係不自主咧，佢會咁樣自己側埋左邊或者右邊。呢個係咪就係其中一個因為佢啲嗰啲關節啊肌肉控制問題，所以就係有咁嘅情況？
1: 係啊，因為如果係去到中期後期啲咧，當你以為習以為常啫，其實有，其實你會啲關節啊、肌肉咧，不期然會有啲補償嘅，可能你肌肉開始發展得唔平衡，會令到你嘅姿勢上咧出現咗錯誤。好多時我哋見到帕金遜嘅病人咧，行路可能佢哋條腰咧開始會攣啊、會緊啊，甚至行得好慢，側埋一邊。呢啲其實都係一啲我哋叫做身體上面去適應翻佢個帕金遜症狀而出現嘅問題啦。
0: 嗯，如果再睇翻一啲微細啲嘅影響啦，除咗行動以外，其實可能。讲嘢啊，吞烟啊，或者甚至乎系咪一啲消化，因为我听过啲情况系有机会有便秘等等嘅，其实呢啲比较冇关注到嘅地方系包括啲乜嘢咧？
1: 嗱，我哋其实可以想象帕金逊咧，我哋影响全身嘅肌肉嘅，唔单止系手手脚脚， 基本上頸啊、腰啊、胸椎啊、頸椎所有肌肉都影響。咁先講即係吞咽啦，其實吞咽肌肉會影響咧，就係當你去到中期後期啦，病人可能會出現咗佢哋食嘢可能會有困難，可能會慢咗吞咽嗰度有困難，就係因為佢哋對水分啊、液體可能會有問題，出現咗呢個濁啊或者係吸入性其他嘅可能性。嗱、講說話咧，其實都常見嘅，因為講說話我哋個聲帶咧，其實你都可以想象係嗰啲肌肉咧協調上出現問題，所以可能早期嘅病人咧喺講說話咧，可能會覺得窒下窒下。或者覺得佢漏口，好似講極咧都講唔到想講嘅嘢，或者係佢講嘢咧開始冇咗高低音嗰種變化，開始淨係得一個聲調，咁呢啲情況咧都要留意，會唔會係其實影響咗呢啲肌肉咯？咁、至於便秘咧，就

0: 數去吞煙咧，減低佢吸入性肺炎嘅機會咯。咁便秘我哋都要係用唔同嘅方法啦，盡量希望排便嗰度舒暢啦，亦都可以減輕咗個消化系統嗰個負荷嘅。
1: 係，其實頭先李醫生一開始都話啊，好多人對於呢個帕金遜症啦，同埋一啲嘅認知障礙症都有啲混淆喺度啦，都想問清楚一樣嘢啦。咁帕金遜症其實對於嗰個患者，例如係一啲嘅反應啊、思路啊，其實有冇影響，定還是係絕對頭腦清晰嘅咧？可以
0: 嗱，當然即係早期中期嘅帕金遜病人咧，係唔應該影響嗰個認知問題，但係去到後期咧，可能佢嘅大腦發展亦都出現咗退化，佢出現嘅症狀咧就係我哋所謂嘅認知障礙嘅症狀啦，但係可能大家可能聽啦，認知障礙症即係以前講嘅老人痴呆啦，其實就係本身腦裏邊一啲退化，大部分咧都係因為阿茲海默症係另一個病，令到佢哋嘅腦部出現咗退化。咁呢樣嘢咧同帕金遜頭先講嘅黑質問題咧係另一個病嘅，係啦。
1: 係，所以咧即係面對住呢個帕金遜症咯，我諗除咗即係治療上有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生活質素上嘅改善啦。因為頭先講緊無論係你喐動又好，吞煙或者身體各大大小小嘅肌肉都會受到影響。咁喺藥物上點樣可以幫到呢一點？又或者如果想一個比較進取啲嘅做法，點樣可以改善到相關嘅情況呢？轉頭翻嚟繼續請教李志南醫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兵征步行进。

0: 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在习近平带领下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权措施，可能出生率下跌会更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83点，升59点，成交金额12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升6仙，腾讯控股429.2跌2.8，恒生中国企业84.16升4.4，阿里巴巴106.3升1毫，中芯国际60元跌1.05，南方恒生科技4.16.2升1仙，智谱641.5升27元，小米集团25.24升4仙，建滔积层板49.16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055蚊，升3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84美元，卖出4,18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之后提提大家国庆星期嘅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北噶，咁至到去国庆日。即是10月1号下午1点钟，会展一带的道路都是会封闭，就是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去博览道的支路，同埋部分去返红隧方向的龙和道，一带都有多项的改道的安排，市民请尽量避免驾驶前往啦。所以现在干诺道中去返湾仔方向，乐民宝街的支路是慢车。好啦，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台市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9: 有些人不会直接要求你做什么，而是用情绪去逼你就范，冷战、消失，传一大串情绪化的讯息，甚至让你产生内疚感。你明明想说不好了，但最后又会因为怕对方失望而答应。你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但花几小时去反复检讨。随他们去这本书提醒我们，很多成年人其实从未真正学会处理不舒服的情绪，于是只好用逃避、发脾气或者责怪别人的方式来应对。
10: 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将对方的情绪变成自己的责任，为了避免冲突，开始小心翼翼地讲话，猜测对方心情，甚至牺牲自己的界线。梅尔罗宾斯建议，这个时候首先跟自己说，由他们啦，由他们生气，由他们不开心，亦都由他们暂时不理你。这个不是冷漠，而是停止令别人情绪的成熟度决定你的人生选择。如果你能够将一个正在失控的成年人想象成一个从小没有学到处理情绪的孩子，好多时候恐惧就会减少，甚至多一啲理解。你可以同情佢嘅感受，但係就唔使因此放弃自己嘅界线。然后进入第二步，等我嚟，等我决定要唔要回应，等我暂时退开，等我唔再为唔係自己造成嘅情绪负责。呢一步将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嘅选择，而唔係对方嘅反应。
9: 当然有时真正失控的人可能是你自己，你想立即回一封愤怒的讯息，想逃避或者忍不住爆发。作者建议不必急着压下情绪，也不要立刻跟着行动，让情绪升起再让它自然下降。如果不持续用念头去喂养它，强烈的情绪会慢慢减弱。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11: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啦，继续同大家留意住天气啦。咁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亦都喺呢个时候翻到嚟啦，精灵一点嘅直播室啦，同大家咧继续关注帕金逊症，请嚟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志南医生嚟到直播室嘅。李医生你好，
1: 系你好，你好，
0: 系啦。咁喺上一节咧，即系都同大家去了解到咧帕金逊症一啲嘅唔同，即系时间上嘅病征啦。咁包括系一啲嘅手震啊，一啲嘅行动缓慢啊，关节就会变紧等等啦。咁但系去到真系去到见医生嘅时候啦，做一啲嘅诊断上咧，医生又会做一啲乜嘢嘅诊断去到确诊呢个病嘅咧？
1: 大部分嘅帕金逊病人咧，我哋都系用临床嘅方法咧嚟到确诊嘅。当然我哋要睇下喺脑神经科上，甚至系其他科目上，会唔会有啲症状都同呢啲病征咧相似啦。咁亦都我哋会做一啲简单嘅血液测试啦。但系有少部分嘅病人咧，可能我哋真系会做一啲叫同位素嘅影响，去睇下佢嘅多巴胺组织咧系咪真系出现咗缺陷。咁呢样嘢咧较为少见嘅，但系大部分嘅帕金逊病人咧，我哋都主张要照一个脑睇一睇究竟结构上有问题。虽然我哋知道咧帕金逊大部分都唔系靠照影像照出嚟，照影像嘅目的咧其实就系排除脑里边嘅结构上嘅嘢，而嗰种结构上嘅嘢咧可能同帕金逊症状咧系有啲相似嘅。
0: 系结构上，我喺度谂会唔会系有个肿瘤喐到掂到某个位置就会令到有手震啊，行动缓慢，系咪咁样？
1: 系啊，即系其实知道头先讲黑质啦，其实黑质系一个脑部好深层嘅位置。咁嗱，如果理论上嗰个位置有一啲唔好嘅东西，譬如一啲真系良性瘤啊，或者有啲嘢建立咗发炎啊，咁其实都会病人出现一啲相关帕金逊嘅症状。
2: 嗯，咁如果真係確診咗有帕金逊啦，係咪就淨係可以食藥去解決呢一樣嘢呢？
1: 其實我哋即係當確診咗病人有帕金逊呢，我哋從幾方面啦，我哋先要睇下究竟病人個症狀有幾嚴重先。其實食唔食藥呢係取決於嗰種帕金逊症狀有冇影響到佢個生活。我哋要考慮返病人個年紀啦，佢嘅生活啦，佢嘅職業，佢究竟個手腳啊、吞煙啊、關節有幾大影響。咁如果我哋發覺原來真係影響咗，我哋就開始可能要用啲藥啦，補足返佢哋身體裏面缺陷咗嘅多巴胺。咁當然唔係淨係食藥嘅，我哋都鼓勵病人呢要做一啲適量嘅運動配合返嘅。因為呢見做運動永遠都係可以幫助帕金遜嘅病人呢喺一個復康佔有一個好重要嘅位置。我哋食藥呢其實只係你可以想像可能一個硬件啦，我哋整理個硬件，但係病人本身嗰個肌肉啊、協調啊、關節喐動呢其實都好緊要嘅。
0: 嗯，咁藥物上會係一隻藥就搞掂晒，定還是頭先用硬件做比喻都要睇返身體唔同部位啊、唔同嘅問題食唔同嘅藥物係點㗎？
1: 其實每一種藥呢都個原理呢都係希望我哋身體裏面多返一啲多巴胺，去幫助翻個身體機能咧活躍翻、靈活翻。咁嗱，用邊種藥咧？好睇病人嗰個症狀有幾多啦，同埋睇佢嘅病發年齡啊，去到邊一個程度嚴重上。咁當然整體上我哋主力可能左旋多巴係一隻我哋常用嘅藥。咁呢個藥咧，亦都可以幫助到病人咧喺個症狀上面咧進步得多嘅。
2: 嗯，咁如果係嘅話，除咗藥物之外啦，其實會唔會都有啲手術話即係可能做完我就即刻冇事，會唔會㗎？
1: 嗱，理論上咧手術咧，我哋要平衡翻啦。手術係俾一啲我哋真係好嚴重嘅病人啦，譬如真係病人出現咗過咗好多年，佢哋可能對個藥物好大敏感啦，可能出現咗副作用啊，或者一啲效力開始失去嘅時候咧，種種嘅情況咧，可能我哋就要喺一啲好罕有情況下咧，需要做一個叫做深層嘅刺激手術，去刺激翻佢哋腦部嘅活動嘅。
2: 嗯，咁常见嘅药物副作用又会有边一啲咧？
1: 嗱，我哋可以想象咧，我哋个脑咧其实有个接收器啦。咁呢个接收器其实我哋俾药咧就系目的就系想个接收器认到啲药嘅。但系随住咗个病嘅年龄越大啦，开始个病严重咗咧，呢个接收器可能越嚟越窄啦个幅度。你俾得唔够药咧，可能病人开唔到机，我哋俗称开唔到机咧，即系佢嗰个症狀唔會有改善，但係調轉嚟講，你俾得太多藥咧，可能佢會出現敏感，可能有啲我哋叫不自主嘅漸動症，即係不自主嘅喐動啦，身體出面一啲唔正常嘅喐動。當然呢啲咧係我哋講緊一啲後期嘅，好早期、中期嘅病人，如果恰當地使用一啲適當嘅藥物咧，其實出現呢啲機會嘅機率咧係非常少嘅。
0: 嗯，所以系咪都要 keep 住调教嗰个剂量或者用药嗰个密度系点样嘅咧？
1: 嗱，系啊，即系我哋通常咧目的就系希望个接收器喺 24小時裏面都認到嗰個血液裏面有相等嘅藥物啦。咁我哋嘅藥物食嘅原理就係希望做到呢個作用啦，但係隨住好似頭先講啦，佢年資越大，佢可能會個反應會敏感啲。你俾得太多藥咧，佢會敏感；俾得太少藥，佢又唔夠。咁可能喺個臨床上咧，我哋會定時定候會睇下病人究竟食咗藥個反應係點啊？嗰、那個變化會唔會出現明顯嘅狀況啦？可能佢唔夠藥，可能佢未到下一劑藥，可能已經血液裏邊嘅水平認唔到呢隻藥，出現咗一啲身體機能嘅變化，可能我哋就要喺啲臨床上要調校翻病人嘅分量啊，或者個次數嘅。
2: 嗯，咁通常你話嗰隻藥係調節翻嗰個多巴胺啊嘛，咁、如果我係即係早期發現嗰個病徵，即係早期發現咗係有帕金遜啊，會唔會其實係啊叫嗰個人你積極啲啦，你開心啲啦，或者係做少少運動啦，係咪都會有助舒緩翻病情咧？如果佢係早期佢仲比較喐到嘅時候，
1: 嗱，其實係嘅，永遠去到每一期嘅帕金遜，我哋都鼓勵病人一定要喐多啲，但係個大前提咧就系唔好夹硬喐，因为有啲病人咧可能会认为我只手好紧好硬，不如我拉下佢啊，做下瑜伽啊，做下而家坊间嗰啲运动啊，可能睇 YouTube 睇好多运动去做，咁就千祈唔好夹硬拉，因为拉咧你系拉唔到嘅，嗰种病态咧系因为身体缺乏咗个多巴胺。咁最紧要就系去到你发觉已经出现咗问题，有痛症好紧咧，最紧要就系适当嘅药物。然之後配合翻一啲運動，運動都好緊要。我哋講緊一啲適當嘅大量運動，同埋一啲力量嘅訓練。咁呢樣嘢咧，對老人家或者對帕金遜嘅病人咧，尤其重要嘅。
0: 係相信即係喺藥物輔助下，你活動自如咗，咁你做運動亦個壓力亦都細啲啦，亦都會效果好啲。可能喺增肌啊嗰啲方面都會即係個效果會做得好啲。所以藥物係非常之重要。但係始終都正如李醫生提到，藥物可能長遠嚟講都有機會因為副作用或者長遠用咗之後失咗嗰個目标嘅效果咁样啦，咁就要去考虑手术啦。咁其实手术听到，咦，一听到同脑部有关，就可能大家都有啲惊啦。咁样，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做法，系个目标系做到啲乜嘢咧？
1: 嗱，我哋即系当然有啲小部分病人啦，佢哋真系出现咗唔好彩啦，譬如药物开始失衡啊，或者出现一啲几严重嘅副作用，影响到病人嘅生活咧，我哋就会联手同即系内科医生啦，可能做一啲手术啦。咁喺一个头颅度开一个好细嘅窿，咁植入一啲我哋电线啦、电导啦。其实目标咧就系将嗰个电线咧摆入个脑部嗰个位置度，刺激翻个脑部活动。当然咧，另外有一个我哋叫盒咧，好似一个心脏起搏器咁，喺个锁骨以下啦，喺皮肤下边，然之后楞住一啲电线咧，去到我哋要刺激嘅脑部个细胞咧嚟到帮手，希望咧。用藉住呢个手术刺激我哋脑部嘅活动，减轻到嗰个药物个分量。嗱，当然唔好误会话我做咗手术就以为可以唔使食药。其实个用意咧就系希望将个药份咧可以减低啲，而减轻到药物引起嘅副作用。
0: 系，咁呢个手术过程，我喺度谂系即系重点系纯粹将个仪器摆咗喺身更新，定还是手术过程当中已经要喺个脑部度做一啲嘅？步骤啦，咁样讲，去到即系针对个病做啲嘢
1: 嘅。嗱，系嘅，我哋系理论上系刺激个脑部唔够多巴胺个位置，佢出现咗退化嘅问题，然之后希望藉住呢啲刺激咧，希望多翻多一啲原材料俾到病人，
0: 系
1: 可以减轻到药物嘅嗰个分量。然后间接地咧，可能出现咗副作用嘅几率咧，亦都会少啲。个手术嘅目标其实系咁样。
2: 咁手术咧，其实有冇年龄嘅限制？会唔会话喺香港会唔会系真系要好严重嘅病人佢先可能有机会系做到？定系都唔系嘅？可能后生，如果可能佢比较有钱啦，佢可能喺外国都可以做到呢一项嘅治疗咧。
1: 其实我谂暂时医学界咧都系建议一啲我哋叫做内科或者医学上内科病开始。药物出现问题，我哋先建议，唔系话建议一个早期啊、中期嘅病人就去做嘅，系咯。咁呢个系其实系关乎到病人，因为我哋知道手术亦都要牵涉到病人嗰个年龄啦，佢接唔接受受到呢个手术嘅风险。所以我哋做呢个手术之前都要衡量翻个病人嘅背景，譬如佢真系可唔可以承受到呢个手术，同埋佢适唔适宜用呢个手术。手术只系一个配合啫。系冇一啲我哋俾一啲真系喺药物上出现咗问题嘅病人，
0: 系咪？同埋最紧要都系个评估方面系全方位啦，即系亦都要睇埋可能佢生活嘅需要啦，或者系职业上嘅情况等等。有冇啲例子可能见到系做咗手术之后，对于嗰个工作上或者日常生活上带嚟嘅转变，都见到系好显著咁样？
1: 嗱，当然我哋有时会见到，主要做手术原因就系譬如药物用得太大又唔得啦，用太少咧佢就达唔到个效果。 咁做完手術之後咧，喺個藥物調校方面咧，可能會容易咗啦，簡單咗，個份量總份量可能會少咗，咁病人可能個副作用咧都會相對係會細咗嘅。
0: 嗯，咁嗰部機咧更新噶嘛，咁佢嗰個頻率啊，或者嗰個輸出咧，係點樣去自動調節啊？定還是？得間唔中又要覆診，要去跟進咁。
1: 要覆診嘅喺覆診裏面，醫生咧都會同佢調校啦，睇下嗰個份量夠唔夠啦，用電量啦，那個電量點樣啦，同埋嗰個俾嗰個電咧係足唔足夠做到個臨床上嘅效果嘅。
2: 嗯，咁如果唔足夠，即係就要即刻叉電啦，係咪啊？
1: 有啲調校上有啲儀器，
2: 誒
1: 唔係有啲儀器可以調節嗰個份量嘅，係、
2: 哦、啦，唔使又再做開
1: 啦，
2: 係
1: 啦，唔係嗰啲嘅，冇錯。
2: 哦，咁其實帕金遜嘅話咧，會唔會都係有機會遺傳
1: 嘅？嗱，一啲好後生嘅即係病人啦，譬如我先講，真係唔係六十歲，可能佢四十歲、五十歲，有一個好強嘅家族嘅例子咧，喺偶爾下我哋會發現嘅。雖然喺臨床我哋知道可能有5%人係。我哋叫做系遗传上嘅病啦，但系当然我哋即系喺呢情况下咧，我哋就可能要即系要了解多啲啦。喺后生嘅病人，如果真系好早出现咗帕金逊症状，咁究竟佢屋企人有冇一啲相关嘅症状咧？可能呢啲对我哋喺临床上都重要嘅。
0: 嗯，讲到一啲相对年轻嘅患者咧，我都睇过一啲记录一啲文章讲到啊，其实有患者可能喺香港咁样讲啦，系即系四十几岁，咁可能工作上就都好大影响，因为手震咁样，咁佢哋嗰个做法就未必系用到头先，我唔知佢有冇做埋呢个 DBS， 即系头先讲嗰个深层脑部刺激术啦，但系有其他一啲嘅手段可以都帮轻到嗰个病情嘅，尤其是针对手震等等，嗰样嘢又系点样嘅咧？
1: 嗱，当然可能即系大家聽過可能最近香港都有啲磁波刀啦，咁但呢啲係一啲冇咁侵入性嘅方法咧，但係呢啲都係俾一啲我哋嚴重好嚴重嘅病人，真係一啲用藥物試過好多隻藥無法控制到嘅手震咧，先會考慮去做，唔係話臨床真係出現咗一啲手震為主，因為手震為主嘅帕金遜咧其實係常見嘅，咁我哋亦都知道咧。呢啲病人如果做呢啲手術呢，唔係話幫得到最大益處，所以希望就唔好有呢個誤解話，哦，磁波刀唔係話個個病人一開始我手震我帕金遜啦，就即刻考慮呢樣嘢，就唔係咁樣嘅，最緊要係有一個積極嘅心態啦，藥物配合一啲適當嘅運動啊，力量訓練、帶氧運動去做一個復康，同埋心理上嘅調節都好緊要嘅。
2: 嗯，咁帕金遜病患者会唔会系都有啲常见嘅并发症会有噶？
1: 嗯，嗱，我谂主要即系第一个就情绪上嘅问题啦，可能即系出现咗啲焦虑啊，或者抑郁啊。咁嗱，呢情况系难免，因为始终即系大家可能听到帕金逊就系以为啊，我已经不治之症啦，好似确诊咗个不治之症，冇得医，冇得翻转头。咁佢喺心理上。当对个病人啊，或者对屋企人照顾者咧，有一个压力嘅。咁嗱，第二个并发症，我哋谂到嘅就系佢个吞烟同讲嘢，可能佢喺沟通上可能会花啲时间，屋企人可能要花啲时间先听到佢讲乜嘢。病人都有一种挫折感，可能佢表达一种事物啊，讲说话冇咁清晰啦。咁最重要就系吞烟啊，因为头先讲啦，一啲中期嘅病人可能吞烟都有影响。咁如果真系，出現一啲我哋吸入性嘅風險咧，可能就要言語治療師嘅介入啦，睇下究竟佢吞煙部分有冇影響到啦。咁呢幾樣就係我哋常見嘅併發症咯。另一種就係佢少喐啦，譬如關節少喐咗，皮膚少喐咗，筋腱嗰啲可能出現硬化，或者甚至係僵硬。咁呢啲亦都我哋唔想見到嘅。
0: 嗯，咁啊，例如頭先話吞煙問題等等，都可以揾言語治療師去幫手啦。亦都頭先亦都有啲方法，就係一啲軟餐上其實都可以即係配合翻等等啦。咁啊，但係去到一個家居環境上其實會唔會可能一啲防跌措施啊，或者等等，都係照顧者可以留意嘅地方咧？
1: 嗱，咁呢個就牽涉到即係佢哋行路嘅問題啦。最緊要睇下佢行路上係需要乜嘢輔助儀器啦。佢哋究竟揸士的啊，揸一個四腳架啦。咁我讲最紧要就系将屋企嘅即系杂物清理好，即系俾一个好大少少嘅空间俾佢，同埋有一啲扶手仪器啦，譬如需要嘅，我哋可能揾一啲非职业治疗师帮手，可能喺家居俾到啲意见，安装一啲扶手上，帮到病人唔好咁容易滑到。咁当然冲凉嘅地方要好小心啦，唔好俾病人滑到，因为本身病人个关节啊、肌肉可能好脆弱，佢哋嘅沖涼嘅過程啊，行個浴缸度啊，可能每一樣嘢都要好小心去處理到嘅。
2: 同埋其實照顧者個壓力都好大，因為我都見過一啲、一啲個案咧，就係、佢真係有病嘅時候咧，佢係會行行下，突然之間停咗喺度，佢真係完全喐唔到啦。咁就要另一位咧，真係慢慢推佢只腳咧，先至喐到，即係變咗照顧者個心情又好唔開心啊，跟住患者又唔開心啊。咁如果真係作為照顧者啦，你又有啲乜嘢建議俾啲照顧者點樣去處理佢哋自己嘅情緒咧？
1: 我諗都要即係放開下啦。當然我哋鼓勵嘅，其實都要鼓勵嘅睇，因為我哋明白即係病人去到後期嘅病徵，可能佢真係喐一步都好難，要諗好耐，一喐咧就可能會容易跌。咁我哋只可以抱著一個即係鼓勵嘅心態啦。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即係盡量揾啲空間啦。我哋始終照顧一個。咁高需求嘅照顧者咧，好難話24小時都付出嘅，可能對自己心理上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個心理上個調節。
0: 係，咁喺心理上都俾自己喘息嘅空間啦，咁亦都可以即係比較一個正面樂觀嘅心態去俾翻即係照顧嗰個事情上面，亦都唔會令到關係變得緊張。呢樣嘢亦都係好多時候對於一啲照顧長期病患者要好留意，亦都好容易忽略嘅地方，就係先要保持自己盡量正面樂觀，同埋有需要嘅話，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嘅機構咧可以俾到。援手有咩事亦都可以请教翻医生或者系医护等等嘅，咁啊希望咧可以做到咧就系病情控制，无论系病人本身或者照顾者咧都系会做得好好咁样嘅。今日喺度唔该晒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志南医生同我哋嘅讲解 ，thank you，
2: 唔该，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就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朝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八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面，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权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会更加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中国地震台网在下午1点6的台湾以东海域附近发生 5.6 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而根据台湾的气象署表示，地震强度是 5.9 级，地源深度 13.3 公里，震央位于花莲县以东136公里。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09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14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4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5.4，阿里巴巴106.7升5毫。中芯国际60.5跌5.5毫，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智普642元升28元，小米集团25.3升1毫，建滔积层板48.84升1.6，药明生物56.2升2.7， 外汇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日英镑10.404，瑞士法郎9.418，澳元5.474，加元5.533，新西兰元4.438，欧元8.907，每百日元对港元5.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1，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185蚊，比上日收市升4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93.49美元，卖出4,19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全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而家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比较多车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龙尾去到凤凰阁。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恒顺园。惠业街上返去观塘绕道是挤塞，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二三七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噶。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7: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色无下，
9: 蓝色，
8: 色无下，
1: 蓝地球，
10: 红橙黄绿青蓝紫，仲有黑同白，咁多只颜色，你最中意咩色呢？唔同颜色俾到人唔同嘅感觉。喺人嘅眼中，颜色有唔同嘅象征意义；喺动物嘅眼中，可能都系一样。有科学家研究海鸟中意咩色。发现他们的偏好和他们经常吃了什么海洋塑胶落肚有关。新西兰有大学以企鹅做测试，将不同颜色的水樽盖放在他们面前，发现他们特别喜欢白色的樽盖，会在个白色盖隔离拍翼鞠躬，有时还会用个嘴反下它转下它。科学家估计白色又圆圆地，和他们的蛋有点似，又或者是和他们的食物例如是鱿鱼的颜色相近，所以特别会对白色的樽盖有兴趣。而这个发现又正正和海鸟最常误食的白色和透明塑胶的现象非常吻合。那即是说海鸟可能特别容易认错白色的塑胶做食得的东西。这个推论其实很有意义的。当我们不能够避免用塑胶，又阻止不到大量的塑胶垃圾落入大海，那我们少点使用白色的塑胶，可能已经可以改变到海鸟误食的状况了。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8: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色无限，
8: 色无限知识。
11: 复刻不是复制，
12: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11: 足球是世界语言，
12: 亦是外交桥梁。
11: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12: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1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1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2: 用新角度看世界。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其实由几时开始嘅呢？明明都过咗啦，点解仲会摆喺度噶？时间3:11开始我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
3: 你讲紧嗰个系人定系物嚟噶？因为你成日都话有啲人阻订咧，即系唔知点解过咗都摆喺度。你讲人定系一件事啊？
2: 因为啲人成日都话我，你都过气啦，你仲摆喺度？
3: 仲摆喺度做咩啊？通常加埋阻住地球转嘅。
2: 系啦，嗱，真系差唔多。我而家讲紧嗰个系月球。就係、是、呢話說喺中秋之前啦，你知道即係好多香港唔同嘅地方呢都會佈置到好靚啦。
3: 係呀係呀。
2: 咁就除咗即係以前就齋玩燈籠呢就已經好舊咁，但係呢即係現代
3: 人。而家要玩埋月餅。
2: 月球啊，係
3: 好好好。
2: 係啦，因為現代人呢即係對於嗰個裝飾嗰個需求啊，你知道我哋好好睇表面㗎嘛，係咪？
3: 絕對睇得出。
2: 所有嘢我哋裏面係冇內涵嘅，淨係得表面嘅啫。
3: 你啫。
2: 係，唔好意思啊。你睇下陳生幾咁注重呢樣嘢 ，Danny Chan。
3: 係啊，冇錯，係我。
2: 係啦，咁跟住呢就真係嗰啲無論係就算攞住屋邨都好啦、嗯，其實屋邨嘅佈置其實都越嚟越多花神嘅。
3: 以前就係得新年有盆吉嘅啫嘛，但係而家都真係根據。春秋二節都有好多嘢噶咯，
2: 系啦，咁跟住咧就我隔離就有，即系我嘅屋邨隔離就有一個居屋嘅屋苑，咁、我就有一日行過嘅時候，發現咧佢擺咗個月球喺度，好靚，其實真係好靚嘅個月球，咁一個好大嘅月球啦，吹氣嗰啲，
3: 就指哦吹氣嘅，
2: 吹氣嗰啲係啦，大嘅月球啦，咁佢夜晚黑會著燈嘅，咁、跟住咧就仲有啲兔仔嘅裝飾啊，咁總之關中秋節事啦咁樣，咁我就忍唔住我就影咗兩張相，一張咧就日頭見到佢。真係有曬月球嗰啲紋路嘅、真係成個月球嗰啲粒粒突突嗰啲紋咧都有曬喺度。咁跟住夜晚黑又再影一張咧，就係佢著咗燈嘅相。
3: 轉頭可唔可以掉出嚟俾聽眾睇啊？
2: 我擺咗喺我個社交媒體啦。
3: 哦，好。
2: 係啊，我陣間俾你睇。咁跟住就即係我覺得啊，真係好 sweet 啦呢樣嘢咁啦。咁而當刻影嘅時候咧，我有一個心態就係、如果過咗中秋節。冇咗咧，都好 miss 喎，所以我就先至特登日夜咁樣影咗兩張相啦。咁點知咧，到今日都過中秋節都過咗好耐啦，係咪？追月都好似係舊年嘅事啦。
3: 追月有排追㗎嘛？
2: 係啦，咁跟住後屘，我到今日行過，佢都仲喺度，安然喺度。跟住我就諗起聖誕樹。
3: 係。
2: 因為聖誕樹咧喺好多人嘅屋企都係㗎，你過咗聖誕節咧係擺到農曆新年你先肯拆㗎嘛。
3: 長青聖誕樹啊嘛。
2: 冇錯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原來繼聖誕樹之後咧，即係月球咧，亦都係咧立不到嘅。
3: 我屋企都係咁樣㗎，你諗下嗱，平時棵聖誕樹，我屋企嗰棵聖誕樹大概矮我啲，我諗5尺高咁樣啦。
2: 係。
3: 但你
2: 即係同我差唔多。
3: 佢同你差唔多啦，系啦，咁样啦。咁一棵5尺嘅圣诞树咧，平时你应该系收得好密噶嘛，因为即系我哋香港，即系啲屋又唔系真系大间到，即系点样摆都得啦。咁所以平时你收到好密，你谂下，你每年圣诞节之前将佢由个笼底咁辛苦咁样攞出嚟，
2: 组
3: 冚一次，然之后就系玩佢两个礼拜，然之后收翻埋，咁個機會成本好高喎，咁樣又好唔划算喎，咁所以通常就玩多兩個月囉。同埋其實裝飾呢爭少少嘢你就可以變身，譬如你將聖誕節我啲松果啊，我啲袖子啊換咗佢，換咗做利是封啊，換咗做幾，咁你就變咗新年嘅好新年嘅一個裝飾，
2: 即係個頂就唔係有粒星星，係擺個財神，
3: 財神喺度啦，冇錯啦。咁同埋即係將唔同嘅松果變咗做利是封，就是、掛埋啲糖蓮子落去，如果唔野藝嘅話，咁幾好呢件事。
2: 如果你咁講，可能跟住就會出一啲吊喺度嘅糖蓮子啊、角仔啊嗰啲呢，
3: 即係膠做嘅，係啦，咁好好喎，
2: 要乜有乜啦，而家呢個世界。
3: 係啊，所以你話裝飾係真係你唔好嫌佢過咗時啦，因為你諗下咁大個月亮嘅氣球買返嚟又貴啦，擺上去又要時間啦，你唔睇多兩個禮拜點回本啊？
2: 係嘅，好在我屋企就冇搞聖誕樹呢啲嘢，我從來都冇嘅。如果我要搞嘅話呢，我諗我屋企個姐姐，
3: 你辛苦到阿姐姐啦，
2: 辛苦嘅，係啦，就等。我听佢讲嘢，我最初识佢嗰阵，我听佢讲嘢都好辛苦噶。
4: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鸡冻鸭讲。鸡讲嘢咕咕咕，鸭讲嘢喂喂喂，鸡冻鸭讲系咪？
5: 求其讲嘢咁样啊。
2: 我到而家都未话俾佢听鸡同鸭讲点解。
3: 但你每次唔开股俾佢，但系我其实成日觉得咧，姐姐嗰、那个。那個表達那個 presentation 是很好的。
2: 是啊是啊，不過他都是挺有創意的一個人來
3: 的。是啊，我覺得其實是不是大部分你在節目上面講的東西或者靈感都是來自姐姐的，其實你的貢獻是很少的。
2: 可以這樣
3: 說。
2: 是啊，下次找他回來跟你一起做講
3: 座。做一節是不是？我覺得其實都挺有趣啊，會不會真的。
2: 做一個 season 都得。
3: 會不會我們真的可以有這樣的機會。雞同鴨講，雞同鴨講你有什麼想法？
2: 不是，我反而我想問你，即因为我听姐姐讲，我问佢你知唔知鸡点讲嘢，咁佢就咩啊？
3: 咕咕咕，
2: 好似系咁讲啦。鸭点讲嘢？喂喂喂喂喂喂，佢话。咁我谂啊，其实咧唔同地方嘅人对于鸡点讲嘢同埋鸭点讲嘢咧，系有少少喺发音上有少少唔一样噶。
3: 哦，我哋由港式生活馆去咗 Discovery Channel 系咪？
2: 系啊，我谂即系譬如。雞點講嘢咯，咯雞嘛，咪咯咯聲嘅咯，係啦，係佢係咕咕咕嘅，即係有少少唔同嘅。跟住有譬如我哋譬如微波爐，咁我哋點講咧？微波爐嗰一聲
3: 叮咯，
2: 係啦叮嘅嘛，咁咧跟住啊，我以前我老豆點講咧？我老豆啊，我
3: 微波微波微波微波，
2: 唔係搬啊，佢話搬，擺落個微波爐度搬，
3: 放架車落去嚇搬。
2: 但係我覺得最好笑嘅就係
3: 係咪嘟啊？
2: 我唔知佢講乜，咁我話搬，我話叮，佢話搬咁樣，仲有喺度拗。但係最奇怪嘅就係我哋都係同源噶嘛。咁好啦，另外有一啲國家嘅人咧，佢講微波爐嗰一聲咧係千嘅。真係千擺落微波爐，即係如果用翻廣東話去講佢嗰堆說話，擺落微波爐嗰度千咁樣咯。
3: 哦，除咗發音比較難之外，其實我覺得佢都形容得幾似嘅。
2: 係啦，所以咧，其實我覺得雞同鴨講呢樣嘢咧，唔單止係喺個說話上面交代啊。而是呢，我覺得你對於不同聲音、不同動物那種發聲那種演繹呢，其實都可以是雞同鴨講的。
3: 絕對是啊，就好像呢開了這個題之後呢，我想了兩個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其中一個呢又是真的關不同國家事的。咁小弟呢以前仲是運動員最初的時候呢，咁因為香港只得我一個輪椅羽毛球手啦，咁我就經常要去外地度集訓嘅，咁一係唔去要去就係梗係去最好㗎啦，咁當時最好就係韓國啦，咁所以我經常會去韓國嘅，咁一係就唔去，要揾就梗係揾個最好㗎啦，咁當時我就梗係揾世界第一金正俊嚟教我啦，
2: 即係
3: 對手，但係當年其實佢係即係師傅級㗎嘛，咁樣，咁所以咧我就會去揾佢集訓，咁揾佢哋集訓咧，當時我覺得雞同鴨講咧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嘅，因為佢哋唔識得講英文，完全係零。
2: 但是你過去呢是你自己一個人過去，沒有翻譯，沒有人幫你翻譯的。
3: 當然不會有啦，不會有的、不會有的。
2: 所以雞同鴨講是好。
3: 所以我個雞同鴨講好的地方是呢，你跟他沒有話題都好啦，都有排傾。因為大家講了半個鐘頭一樣嘢之後呢，發現原來大家完全是講錯曬嘅。即係你有你理解，佢有佢理解嗰件事。
2: 你先，咁但係你始終都係用返英文去問佢嘢㗎係咪？
3: 係呀，嗰陣時呢未有而家咁樣呢，你可以一劈語言放落去我啲即刻翻譯啊、傳譯嗰啲 app 嗰度咧，冇呢啲噶嘛。咁當時咧，逐個單字撳，咁有時好麻煩。咁你咪楞少少韓文單字啦，咁我識丁氏啦，咁佢哋又識少少英文啦。咁然之後發生嘅情況就係，我以為我識嗰個韓文，其實原來我解錯咗嘅。佢以為佢識嗰個英文，原來佢係解錯咗嘅，即係左右都可以錯嘅。咁所以大家咧就有排傾極都覺得大家。都覺得對方好得意，咁啲友誼就係喺嗰個雞同鴨講裏面嚟。
2: 但唔使練㗎喇
3: 喎。唔係咁我哋。
2: 街傾傾晒時間㗎喇。
3: 係啦，而最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其實我係住咗喺佢屋企嘅。
2: 啊
3: 係
2: 咩？係
3: 呀，因為呢佢知道呢我都係一個貧苦，即係大家睇得出啦，我都係一個貧苦嘅運動員啦。係
2: 呀，你啲錢收埋喺籠底嗰度睇。
3: 做之貧苦啦。咁所以呢每年都要自己過去集訓呢，佢哋都會幫你慳錢。哎，住乜鬼酒店啊，因為佢哋有運動員宿舍。咁運動員宿舍呢就唔係好似體育學院咁樣呢，就係、是一個幾百人一齊住嘅一個大樓咁樣，佢係一間間屋，即係呢間屋就係你呢三個人㗎喇，咁樣你哋住住，咁我就住咗喺佢哋間屋裏面。
2: 咁即係嗰間屋裏面都係住運動員嘅，
3: 淨係住羽毛球嘅運動員，淨係 exactly 係佢哋三個嘅啫。咁樣咧，咁然之後係特登為佢哋而租嘅，即係附近都冇其他運動員㗎喇，係為佢哋而租嘅，有個 budget 咁樣啦。咁然之後住咗喺佢哋裏面，就同佢哋一齊生活啦。咁雞同鴨講就可以，我哋喺生活裏面就好多笑料啦。 咁我件事係好開心嘅，但同時間呢有一件事都令到我哋係好痛苦嘅。咁因為呢本人就除咗貧苦之外呢，我都係一個資政嘅運動員嚟嘅。
2: 冇錯冇錯，
3: 即係喺資政呢方面呢，佢哋三個就真係嘩同我爭好遠啦，我覺得。
2: 睇得出睇得出，係。
3: 咁我為咗即係滿足我嘅資政呢，我每日係早佢哋起身好多嘅。因為呢佢哋可能平均每日就八點幾要練，佢哋可能七點鐘起身會淨早餐，日日佢哋都自己淨早餐煮飯食嘅。韓國人呢日日都要食熱嘅飯咁樣。咁但我就六點幾就起身，因為我要沖涼啦同埋整嘢啦，我每日都要朝頭早都要沖涼咁樣。
2: 你將返我個頭先再打波咁樣。
3: 因為我唔可以俾佢見到唔朝頭早所以早過佢哋起身。
2: 但係就遲過佢哋瞓。
3: 都係嘅。
2: Okay.
3: 所以佢哋成績咁好囉，真係有原因嘅。
2: 係係係。
3: 咁好啦，咁我初頭住咗入佢哋度啦，咁我洗手間你咪用囉，咁我又唔知訂喎，咁你咪我周圍跌跌碰碰用佢啲浴缸就成囉。原來呢佢哋嗰個宿舍呢，專登為佢哋而設嘅宿舍呢，係喺好多地方呢都有啲緊急制㗎，因為係俾殘疾人士住㗎嘛。
2: 即係喺嗰間屋裏面有好多
3: 好多地方都有粒紅色嘅制，
2: 即係唔係淨係喺洗手間嘅。
3: 唔係㗎，廚房又有，或者同埋我啲制呢係好friendly， 即係好容易用，所以佢個位呢係好低，即係佢等你跌咗喺地下你都撳到。
2: 可以撳到喔。
3: 即係有啲設計係好得意到冇用㗎嘛，佢裝咗喺六尺高，但係你個人跌咗落地下你撳唔到。咁佢哋就好設計得好。佢喺個馬桶同埋浴缸嘅中間嘅比較下嘅地方，我見唔到個掣。咁所以呢我去到唔知第二日有啲沖涼嘅時候呢，我唔想撳到嗰個掣。咁我想扶住個浴缸起身同埋坐低嘅時候，我唔想撳到個掣，一撳到個掣咁就響
2: 入咗嚟，
3: 竟然真係全屋都響，真係警報咁樣響響啊響啊響啊響啊咁樣。
2: 有冇其他人喺度啊？佢哋喺度嘅，
3: 佢哋瞓緊覺囉，因為我早過佢哋起身六點幾嘛，朝頭早咁，然之後我就攬著返洗衫出去啦，咁然之後佢哋一個二個就推輪椅出嚟啦，個懵下懵下咁。咁我嘗試問佢跟住會發生咩事啊，因為繼續喺度響緊嘛。然之後佢哋個望住喺度笑，佢哋叽哩咕噜講咗一堆韓文，我梗係唔識聽。
2: 我都話正傻仔咯，
3: 係啦，
2: 我識聽。
3: 搞錯啊！咁多年我都未響過咁樣。跟住然之後佢哋開始整早餐，佢哋唔理啊，
2: 由佢響啊，
3: 唔理啊，係啊。咁啊，成間屋四個人啦，我加另外三個隊員啦，淨係得我喺度緊張，我點咧？我坐立不安又唔知點啦。跟住然之後佢哋幾個喺雪櫃就攞啲涼菜出嚟啊，我個煲飯啊，我個刷牙，佢哋唔理。跟住然之後佢哋又我係咁問，佢哋係咁答我唔到，我驚咗半個鐘頭。點啊？佢響足半個鐘。
2: 但係好嘈嘅，即係好似火警鐘咁樣。
3: 係啊，冇錯。
2: 哦，係
3: 啊，佢唔係啷啷啷咁樣嘅啦，呢個就唔同㗎，佢係真係哔布咁樣嘅。
2: 哦，
3: 真系
2: 哔咕咁样，
3: 跟然之后喺个厅咧，都仲系有盏灯咧，
2: 啊红灯
3: 红灯闪
2: 咁 ，OK。
3: 跟住我半个钟头我就好惊啦，咁啊又鸡同鸭讲，我又即系唔知佢哋讲乜，佢哋又冇嘢咁样嘅，咁后屘佢哋直情开始食早餐，佢都叫我食早餐啦咁样。
2: 但系仲继续响紧，
3: 响紧啊！
2: 哎哟，
3: 跟然之后埋咗，我又唔好意思，我又喺度问紧啦，跟住佢哋又喺度笑笑口，又叽哩咕噜，我又听唔明。咁结果半个钟头之后咧，佢哋個教練就到咗啦，一個女嘅教練就到咗，跟然之後佢嚟到咧，哦，咁佢哋咧就要打電話，跟然之後咧就去一間唔知咩公司，總之佢打咗個電話，打咗兩個電話，咁然之後咧佢就識咗啦嗰個，
2: 嗯，
3: 咁後屘發現咧，原來佢哋可能係有一啲系統咧，係個女教練需要個女教練，即係或者特定嘅人打翻我啲公司，冇事啦，先可以取消嗰個嘅咁。咁樣囉，但係中間呢我完全唔知佢係咁，我就喺度齋驚。
2: 喂，咁中間佢哋完全冇去聯絡過任何人嘅，
3: 可能佢哋有啦，我唔知啦，但係總之佢哋我一出嚟，跟然之後佢哋各有各喺度做嘢，然之後我問佢哋，佢哋叽哩咕噜我聽唔明，但佢哋都各自各有做，可能佢哋已經聯絡咗個女教練，聯絡咗公司，呢個鐘係唔明嘅，你唔使理，不過可能要有特定嘅人嚟到佢哋屋企打一個電話先至停啦。
2: 我因為呢，如果佢哋係完全乜嘢都冇做，但係嗰位女教練係半個鐘頭後先到嘅時候，
3: 咁呢個就軍隊都喺出面啦。
2: 佢形同虛設㗎喎，嗰個係
3: 啦，所以佢哋應該係報咗，喂唔明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先至嚟。但我半個鐘頭我係如坐針戰，跟住之後點算咧？佢哋又講我唔明喎，咁所以係
2: 佢可能講粗口鬧緊你，
3: 咁鬼麻煩㗎，早咗半個鐘頭起身啦，難食飯啦咁樣，所以就係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唔同國家一個唔同語言㗎。咁我有第二個故事就準備咗，其實唔係準備嘅，因為咧我 set 呢個題咧就係個零兩個禮拜前，但係咁啱咧。上個星期呢我就去咗一間大學度去咗

0: 先問咗你先咁樣啦。咁然之後我就做啦。咁我一個分量係耐嘅，總共係大概一個鐘頭零九個字，即係成節嗰個分享咁樣。咁落咁做完之後啊，我又好滿意，我覺得下邊嘅
1: 反應
0: 幾好啦，我覺得啦咁樣。可能瞓咗覺佢哋唔知啦咁樣。咁完咗啦。我就走出去同嗰個學院嘅嗰個院長同埋嗰個宿舍嘅嗰個老師，就喺度傾偈啦，咁虛寒問暖啦。咁然之後啲同學一路都喺度走緊，咁我就話啊，1400人算唔算一個即係報名好多嘅活動啊？因為佢哋嗰個學院咧就係呢個學期可能呢四個月咧，我就有12個活動俾你揀，你只需要出席3或者4個，你就有我個學分啦。咁你咪揀咯。咁佢話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報得最好嘅，其中一個活動。咁
1: 你冇順手叫佢哋喂，記得聽港式生活觀。
0: 叫晒我1400个听啊！咩净系佢哋啊？
1: 就系咯，你咁多人喺度，系一个好好嘅宣传嘅攻势嚟噶嘛？
0: 我转头做完之后，我谂住车你翻去我度再做，
1: 再讲多次。好，你继续出去。
0: 然后咧，咁我就问：咁除咗运动员讲座可能吸引，或者即系陈浩源嘅讲座好吸引之外咧，你仲有啲咩活动都好吸引到佢哋？佢就话啊，我哋咧嚟紧咧会播一套戏啊，咁然之后有个电影欣赏嘅晚上，咁啊等啲大学生睇，我哋就拣多套戏。就是以前的叫做雞同鴨講
1: 哦，
0: 跟住然之後咧，我話哇咁舊嘅，佢哋未出世嘅喎，咁樣
1: 先生啊，
0: 係啦，許冠文啊，許冠
1: 英
0: 啊，咁樣都喺度啦，咁仲有吳啟華啊，等等啦，
1: 做奸嘅吳啟華，
0: 做奸嘅冇錯，咁然之後佢哋話哇多過你個講座啊，咁樣即係都千幾人多個講座，
1: 咁有咁大卡士喺度多過你都好正常啊，
0: 但我其實就啊。即係除咗話唔同語言雞同鴨講之外咧，因為呢套戲係1980几年嘅產品嚟噶嘛，但係啲學生係2000几年嘅產品嚟噶嘛，咁呢件事本身文化上面就係雞同鴨講，估唔到佢哋都咁踴躍喎，阿勤你點睇啊？
1: 我諗可能。是不是因為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是追回一些以前的東西來玩的嘛，即是等於黑膠碟現在又突然之間多了人又覺得哇很得意喎，劇set帶那些，即是能不能夠是去回當時那個盛世，那當然大家都不會有一個過分的幻想啦，但是那件事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可能以前的東西有他們自己那個魅力在這裡，我覺得。
0: 我不知道他們看回呢，他們一起拿著個碗吸著老鼠在跳舞 啊或者看著许冠文和许冠英穿着那套 mascot 那套衣服，一只鸡一只鸭在打架，那些他们会觉得是不是太过怀旧呢这件事。
1: 但不是，其实现在想又算是在当时几新的，因为到现在都有 mascot 在这里嘛，他们那么久之前已经穿着 mascot 都算是这样。
0: 是啊，同埋他们可以想象到他们可以打架啊，同埋我不知道他们原来以前燒鴨同埋炸雞可以打交嘅咩？佢兩樣嘢對我嚟講係唔同嘅食譜嚟嘅，喺今時今日，唔知佢哋睇翻會點樣諗？
1: 反而我係諗緊咧，因為有好多可能講嘢係失傳咗噶嘛。其實佢哋明唔明咩叫雞同鴨講？
0: 係啦，會唔會其實個個都係姐姐咧？本身呢個字同 A 零就已經係另一個唔同年代噶嘛。
1: 佢哋會唔會真係唔知道點解咧？
0: 所以我都想問下個老師啊，咁懷舊嘅嘢啱唔啱啲學生啊？不過咧，雖然個電影係懷舊，但有啲嘢就一定唔會懷舊啦，例如急救啊、救傷等等，就唔會懷舊啦。
1: 好硬踢啊！大家覺得我哋嘅踢係咪真係好硬咧？
0: 可以話俾你聽。係
1: 啦，咁啊轉頭翻嚟，我哋個硬踢就會出現啦。
0: 係啦，
1: 林玉義醫生咧會同我哋繼續傾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消委会测试35款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整体产品卫生状况令人满意，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

0: 出19种香料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检出的香料致敏物属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或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对香料较敏感或曾患过敏接触皮肤炎的婴幼儿及儿童，家长应多留意产品标签及成分资料。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场数2-0击败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将稳夺一面奖牌。港队女子代表将与国家队争入四强。场地单车项目，港队杨彩瑶同吴思颖在女子海林赛晋身准决赛。男子争先赛方面，翁俊豪及杜卓希就分别经复活赛晋身下午举行的复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午初至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8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15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8，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5.2。阿里巴巴106.6，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17，上升1.8；中芯国际60.5，跌5.5；智普642.5，升28蚊；小米集团25.32，升0.2；药明生物56.25，升2.75；建滔积层板48.84，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83，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753 点，升1,272 点。港金报39,2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32美元，卖出4,19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家嘅支路系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凤凰角。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系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慢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挤塞少少，龙尾去到叶旺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Siu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郭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原来血糖嘅控制同防癌咧都系好有关系噶。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8: 如果佢哋嘅血糖控制良好，佢哋嗰个肝癌风险就会减30%，肠癌风险咧就会减28%，胰腺癌风险咧系会减57%。
6: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梁禮勤、
10: 陳浩源，港式生活館，港式達人，
9: 救傷達人林玉義醫生。好啦，又是學嘢嘅時間啦，又或者咁講，又是睇醫生嘅時間。
11: 你好開心喎，可以喺工作嘅期間，然之後賺取知識之外，仲有人幫你睇下。
9: 真係㗎，嗱，可以喺醫生身上學到嘢，我覺得係好抵。
11: 其實我聽翻昨日嗰集咧，你問下醫生而家仲有冇當值，我以為你即刻想俾佢睇一睇
9: 嘅。係都係
11: 即刻把把脈，即係攞著數攞咗呢個。我即刻介紹翻我哋嘅今集嘅大人啦，我哋救傷大人，香港聖約翰救傷隊高級助理總監行动林玉义医生啊，医生有冇俾阿勤吓亲啊？今日
12: 冇嘅，
9: 唔系因为林医生冇错，见惯晒所有大场面，
11: 冷静，
9: 冇错呢啲10歲啦。咁啊，除咗咧就系做自己地方嘅义工之外咧，我知道林医生咧，你都有做，即系离开香港啦，去到第二啲地方做义工。不如同我哋讲下个经历啊。
12: 好啊，我谂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2008年汶川大地震啦？当时咧就其实好多医生，香港嘅医生咧都即时上咗去帮手嘅。咁我就係比較遲嗰一批，我係2009年開始去咗一個叫德陽嘅地方，去主要做一啲災後嘅復康。
11: 其實呢講起汶川呢個呢，我可以分享啲，我當年都有幫手㗎喎。因為呢汶川我冇記錯應該係08年嘅5月啦，咁上下佢地震啦。我係08年呢2月出事嘅。咁所以呢到汶川地震嘅時候呢，我已經係一個有3個月經驗嘅殘疾人士啦。即係我比汶川嘅災民呢我多3個月經驗。咁所以當年呢香港呢就其實拍咗好多短片上去呢，教佢哋啲災民，譬如一啲截咗肢嘅，你應該要點樣處理你嘅傷勢，啲輪椅你應該點樣過床啊等等。我第一次做男主角啊，嗰次。
9: 哦，即系你介绍翻俾大家。
11: 唔系，我就系、是、我边有资格介绍？我就系纯粹做我个人。
9: 个 model。
11: 我个 model、就系我，所以大家见到我只耳仔啊，或者我个脚啊，就系我啦。
9: 咁啊，林医生，你上到去咧，都系灾后大概1年到嘅时间啦。咁要做啲乜嘢咧？
12: 主要都系睇翻一啲已经医治咗嘅伤员啦。因为当时咧，嗰啲伤员系送咗去唔同省市，嗰度就医嘅。咁后来佢哋翻翻嚟啦。系啦，头先 Daniel 讲啦，有啲系截咗肢啦，有啲做完手术翻嚟需要跟进啦，咁我哋系就喺嗰度咧，去做一个复康中心。 咁亦都有啲跟進嘅手術咧係需要做咁咯。
11: 但都相隔咗一年嘅咯，仲有啲跟進嘅手術，即係話其實佢哋喺復康過程裏邊咧，有啲其實都復康得唔錯嘅，但可能有啲 case 咧，可能資源分配啊，又或者佢個醫治未到位，然之後要去有啲小修小補咁樣。
12: 冇錯啦，咁亦都有啲因為當時受咗傷啦嘅後遺症咧。唔係即時會出現嘅，
11: 嗯，
12: 咁慢慢就會有啲，譬如啲關節開始有骨枯啊，
11: 嗯，
12: 變形啊，咁我哋都要處理咯。
11: 因為我知道咧，當時都有好多唔同嘅醫務團隊上去啦，通常咧佢哋上去都會帶埋一啲學生或者帶埋一啲咧年紀輕啲啊、資歷淺啲嘅上去咧。當時你有冇帶住一啲 junior 啲嘅醫務人員上去？
12: 有㗎，當時其實時不時都有一啲醫學生咧。就跟埋我一齊上去嘅，咁其中有一位咧，而家都加入咗聖若救傷隊，佢係醫生嚟嘅，咁啊一路我哋都有保持聯絡噶。
11: 其實我哋香港咧，即係一個福地啦，
9: 係
11: touch 啦，好少會見到咁大量嘅傷者。但係當時你同你嘅團隊上到去見到咁多災後，雖然係一年後啦，災後嘅傷者，你哋覺得我一轉嘅義務工作啊，你哋賺取咗啲乜，或者即係會唔會大開咗個眼界咧？
12: 其實係見多咗好多嘢啦，咁亦都因為始終國內當時嘅資源比較匱乏啦。咁我哋要用一啲好基本嘅儀器去做一啲手術啦。
11: 嗯，
12: 咁就喺嗰時候咧，我初入行嘅基本功咧，全部都要攞翻曬出嚟，
11: 翻去20年前。
12: 係啦，因為已經冇一啲特別先進嘅儀器可以幫我哋做，一定要係從基本做起啦。咁亦都咧有時都好感動嘅，有啲傷者啦，可能係下身癱瘓啦。
11: 嗯，
12: 咁佢哋好樂天。好接受，有時諗住我去安慰佢啊，調翻轉係佢鼓勵我，
11: 嗯，
12: 所以有啲位都好感動啊。
11: 我呢個問題咧，成日都好想問嗰啲咧義務工作者，譬如你頭先講，你2009年上咗去汶川，你唔係上去幾日噶嘛？你可能上去
9: 去咗幾耐啊？
12: 斷斷續續啦，係去咗4年，
11: 係咯，
9: 即係上去翻嚟，
12: 上去翻嚟，通常咧就係、是、當時嘅做法咧就係、是、我哋星期五上去。就星期日晚翻嚟，咁隔個禮拜
9: 嚇，咁其實好忙嘅喎。
11: 係啊，我頭先就係想問林醫生，你屋企人係支唔支持咧？嗱，譬如你平時喺香港，有時又要偏更啦，有時要當更啦。
9: 係喺香港都仲有義務工作要做。
11: 咁然之後，另外你公完之後又成日飛去汶川或者飛去德陽啦，即係不停做呢個義務工作啦。屋企人係支唔支持同體唔體諒你呢個霸曬你所有娛樂同私人時間嘅義務工作嘅
12: 咧？咁呢樣嘢咧，我真係要好多謝我太太，佢係即係默默地支持啊！
9: 嗯，
11: 我默默真係未鬧啫，佢係想揾樣，想揾樣啦。你太太有幾支持你呢、這個？佢冇真係開個口讚過你哋，佢有冇咩表示為你驕傲？你做咁多義務工作？
12: 唔鬧都已經係好。
11: 好真實嘅一個現實啊！我覺得呢件事，
9: 即係來來回回咁樣歷時咗大概4年啦，會唔會係有一啲 case 喺呢4年裏面，你基本上係經常都要去處理同一個 case 有冇噶？
12: 有噶，有噶，有一個 case 即係我都有少少心噏啦，其實因為佢係小腿嘅胫骨骨折，
11: 哦 ，OK，
12: 咁受傷嘅時候咧，做咗個手術啦。個效果唔係幾好，個傷口埋唔到。
11: 嗯，
12: 咁咪來來回回同佢處理咗好多次，因為佢係農民嚟嘅。
9: 嗯，
12: 最後我話冇辦法啦，我一定要同你截肢。
11: 截肢，
12: 係、
11: 嗯、
12: 啊，咁佢我都用咗好多時間去說服佢，佢先接受到。特別中國人，
9: 嗯，
12: 都唔希望五肢不全嘅。
11: 啱啊，因為咧，我喺醫院嘅時候咧，因為我都係骨科嘛，咁有時咧有啲，譬如糖尿病啦，有時嚴重要截肢啦。但係有時糖尿病要截肢嘅病人咧，佢可能年紀都大啲啊，佢哋都我死都唔制㗎，因為我中國人嘅概念啊，即係佢覺得我應該要五肢齊齊整整咁樣蓋棺，咁所以佢哋都係唔肯啊。咁後屘呢個 case 咧，你係成功說服到佢截肢嘅。
12: 佢最後都接受咗。
9: 但係你同佢講咗啲乜嘢啊？
12: 咁我其實都冇辦法，因為個傷口都埋唔到，我哋已經盡曬一切努力同你救呢隻腳，
11: 嗯，
12: 但係都唔成功。咁其實最縮短嗰個康復嘅方法呢，就係截肢跟住做假肢，咁你就最快可以行得到，
9: 嗯，
12: 係啊，咁慢慢佢都接受咗，
9: 嗯，
12: 咁雖然我感覺上佢好似唔係幾開心，但係最後呢我都好驚訝，我哋差唔多個嗰個 program 完嘅時候呢， 佢送咗一袋干咗嘅花椒俾我，
11: 系佢种嘅，
12: 应该系，
11: 因为佢农民嚟啊嘛，头先提及，
12: 系啊。
11: 我想问林医生之后仲有冇同呢一个灾民咧，即系病患者仲有联络？因为佢做咗截肢之后，佢应该有啲时间要佩戴假肢同佢练习啊咁样。
12: 之后我哋系有嘅，因为我哋个复康中心系有做埋假肢啦，有临床心理学家啦，咁大家都系一齐去工作嘅。其实喺汶川嘅经验咧系最宝贵嘅，因为我系可以真系亲手去帮呢个病人，而系睇到佢哋嗰个进展。当然有啲个案系即系唔系我哋预期咁好啦，咁但系都发觉当地嘅人咧系好有生命力，佢哋都冇埋怨。

0: 喺香港以外嘅工作就好記得啦。咁喺香港你都好多時執勤啊，甚至係參與啦，無論喺行政啊或者即係編間等等，有冇邊一啲嘅例子可以同我分享下啊？你做咗一啲得意或者你啊記得好深刻嘅一義務工作嘅例子啊？
1: 我諗最深刻喺過去呢幾年咧，就係、是、啟德體育園開幕啦，
0: 我最近嘅咯，
1: 係啦，
2: 2025年
1: 係啊，同埋第一次喺啟德體育園舉辦嘅七人欖球賽啦，
0: 哦，
1: 係啊，因為啟德體育園3月1日，2025年3月1日開幕，3月底就係七人欖球賽，係第一次舉行咁盛大嘅活動，同埋佢哋開曬五層，
2: 係
1: 啊，坐曬50,000人，
2: 係。
1: 是啊，咁成個嗰、那個圍度係相當大。
2: 個規模好犀利。
1: 係啊，咁即係大家都新啦、啊、因為雖然我哋喺大球場政府大球場都做咗好多年嘅七人欖球賽啦，咁但係呢個場地呢總算係第一次。
2: 嗯。
1: 好多嘢呢都需要同呢個場地方面啊主辦單位去磨合。
2: 嗱，比賽嗰幾日當然你哋就真係如臨大敵啦，因為可能真係會有啲咩事你要即時去處理嘛。咁但係喺比賽開始之前幾耐你要入去裡面，因為你要了解究竟個地方係點樣先，邊度有啲咩先，嗰啲嘢係放喺咩地方先，咁你一定要早少少。
0: 即係我哋話嘅西 visit 啦。
2: 係啦係啦，要用幾多時間。
1: 其實講緊我哋聖若救傷隊同埋啟德體育園嘅關係呢，由2023年開始㗎啦，當時仲係一個地盤，
2: 係
1: 我哋已經要戴埋頭盔，著埋嗰啲安全鞋啊，
0: 唔常見㗎嘛！你哋做義務工作真係唔應該要做到工程嗱，你想做工程師啦，俾個機會你咁樣係唔常見㗎嘛，
2: 就要反光背心嘅。
1: 因為當時咧嗰、那個建築嘅團隊都好希望我哋可以俾到一啲意見，
0: 係
1: 例如啲救傷站啊，應該擺喺邊？道啊，逃生救傷嘅路線應該點樣啊？咁所以好早期咧，我哋就已經同佢哋一齊拍住相咁樣去做呢樣嘢噶啦。
0: 好啦，到個成品出嚟啦。咁啊，喺你接手第一個 job， 即係喺 Rugby Seven 啊七人欖球賽之前咧，其實佢哋做咗一啲試練嘅。好啦，真係第一個頭炮啦，見到你哋有份參與嘅成品出咗嚟啦，一切似唔似預期咧？
1: 一定會有啲落差㗎啦，因為大家都係新㗎嘛。係呀，咁變咗個場地呀，有啲嘢我哋可能雖然預先真係行到呢
0: 呢晚都識行，熄咗燈都摸到，
1: 係啦，
2: 過自己屋企，
0: 係啦，
1: 係呀，咁但係始終有啲配套上呀，我哋都係要好似話即係臨尾大家再去執生呀咁樣囉。係呀。
2: 有幾難處理呢 Rugby Seven
1: 即係最特別嘅地方呢，人多，外國人多，同埋現場賣酒，醉酒嘅人特別多，
2: 所以話叫大家唔好飲咁多啦。
1: 係啊，所以我要處理呢一啲咧，都要花啲氣力嘅。
0: 我想問林醫生，頭先你話咧，你要行嗰個場地啦，行好多次，然之後咧，我啲路線啊、路徑啊，包括逃生嘅路徑啊，
2: 全部都要熟。
0: 我想問我啲指示嘅 signage， 我啲標示咧，你有冇份都要俾意見㗎？
1: 有㗎，個現場點樣樣，邊啲位置係最好，同埋因為我哋都要計算。我哋嘅救护车啦，消防处嘅救护车啦，点样配合，摆喺咩位置最好？
0: 完全食中晒。我哋第一集同林医生倾，嗱要计数啦，数学啦，跟住然之后要工程啦，即系要砌嘢啦，完全系开正晒你。所以而家你做类似启德体育园呢个同佢哋合作，你系咪好开心嘅咧？儿时梦想摆晒喺度，
1: 我就嚟识睇佢哋啲建筑。
2: 系啦，咁喺翻嗰个 event 当中啦，咁头先阿林医生就讲咗，哇，好多人即系饮醉酒啦，外国人啦，咁外国人即系咩咧？你要用英文沟通啦，甚至乎有好多系英文沟通唔到噶，
0: 同埋特别大份啦。
2: 系啦，系啦，咁真系落手落脚要去处理佢哋嘅时候，那个难度喺边度咧？
1: 其实最主要就系嗰、那个数量，因为真系比较多。
2: 嗱、饮咗酒，佢哋发生咩事咧？
1: 乱啦、啊，跌亲啦。打交啦、
2: 啊，系、哦、啊，
1: 都会有噶。
0: 有冇啲断咗片，即系变咗一团咁样，就喺度喐唔到咁样？
1: 有噶，有噶。咁、其实我哋咧就有一笪地方预设咗咧，系收集呢一啲醉咗酒，但系又身体冇乜受伤嘅朋友啊，
2: 系等佢醒翻就得噶啦。
0: 系啦，冇错，
1: 只系监察佢哋，
0: 存放佢喺度嘅咁样。
1: 佢哋走醒啊，可以自己自行离开啦。
2: 系，
1: 我哋就会放佢走。
0: 系啊，但系当时嗰个地方系点样？因為他們可能8個小時才走醒的嘛，那用不用給枕頭和被鋪他們
1: 的？那就沒有那麼豪華的了，開暖就一定有，因為保持體溫呢，在救傷來說一個很重要， 係好重要嘅因素。咁所以我哋有地方俾佢咧，係當然盡量可以避風啦，唔會太凍啦。咁但係咧，好可惜，2025年3月底 Rugby Seven 嘅決賽前一晚，氣温驟降咗10度，呢個係我哋完全冇預期到嘅。
0: 哦，
1: 落大雨，好大風，吹到啲帳篷都頂唔順，咁變咗我哋要處理呢一班傷者咧，就有啲困難啦。我哋已經出動曬我哋所有啲暖氈啊，即係保護佢哋啦。咁所以部分傷者都出現咗低温嘅情況咧，我哋係被迫要送去醫院嘅。
2: 哦，
0: 嗱，我哋講咗好多你難忘嘅事啦。喺我哋訪問最後咧，其實大家咧都好似我上一集所講啦，有時都會對急救啊，或者我點樣處理啲個案咧，蒙查查嘅。
2: 係，
0: 既然林醫生喺度啦，阿勤又好想袋嘢走啦，係咪？如果我哋喺街見到有人好似唔舒服，或者突然間有人失去意識暈咗喺度，正確嘅一個救傷或者急救嘅概念，應該點樣處理呢件事咧？
1: 第一件事，保持鎮定。
2: 哦、搞咗自己先，系搞咗我哋自己先。
1: 咁然之后咧，当然你要去睇一睇个伤者啦，睇下佢有冇知觉啦。如果确定佢人事不省咧，第一时间报警，召唤救护车，亦都问下隔篱左右有冇呢个 AED 机。
2: 系、
1: 如果有就请你可以带嚟啦。咁如果你系识做心外压嘅咧，如果你摸过伤者冇呼吸冇脉搏，就即时开始同佢做心外压。
0: 系，
1: 因为如果个伤者系心脏停顿啦，系分秒必争嘅，
0: 系
1: 啊，即系呢个救命链啊，系、啊，就系、越早开始做呢个心外压咧，伤者救活嘅机会就越高。
2: 嗱、好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头先阿林医生都有讲，保温咧就相当重要嘅。假如我乜嘢都唔识，我见到有个人真系晕低咗嘅时候，将我件外套除咗摆喺佢身上，咁得唔得噶？
1: 当伤者人冇知觉啦，佢唔喐得咧，佢个体温系即系会下降，咁所以都帮佢盖暖咧系好重要嘅。咁当然咧唔好遮住佢气道啦，我哋要确保佢呼吸畅顺咯，即系唔好乱咁喐佢，适当地去处理佢咯。
2: 嗯，总之就见到个状况咧，保持自己冷静，然后咧就
1: 时间
0: 确支援啦，
2: 系啦，确支援
0: 啦，系啦，系啦。哇，今日好多谢林医生，除咗咧知道好多急救之外咧，最紧要原来做义工系会上瘾嘅。
2: 多谢晒林医生，咁嚟紧啦，一路再做多啲你喜欢做嘅嘢啦，亦都系可以帮到更加多嘅人。多谢林医生。

0: 唔该晒林医生，亦都唔该晒沙莉啊！叶倩文嘅《凭千个心》，嗱，学到嘢啊，真系。
1: 冇错，头先咧，我喺度听访问嘅时候咧，听到林医生有讲佢哋喺啲汶川嘅经历啦，譬如佢帮咗一个截肢嘅患者重回正常生活之后，跟住临尾嗰袋辣椒干真系好感动。我想问阿勤，你即系做咗广播界135年啦，咁喺呢百几年嘅历史里边，有冇一啲听众真系听到你嘅节目之后，真系有话俾你听，你改变咗佢人生而令到你啊、哦，我真系冇做错啊！呢个主持
0: 哦，我啲听众咧好有型啊，唔会讲呢啲嘅，佢哋话在心中。
1: 有冇人攞辣椒干俾你先？
0: 咁辣椒干就冇，但系咧真系有好多好有心嘅听众咧，可能惊我哋肚饿，有阵时真系会攞嘢嚟。
1: 整只热狗俾你。
0: 喂，唔系讲开咧，我见过一个有听众咧系送嘢俾阿叶允儿咧，系煲汤俾佢饮嘅。
1: 吓、
0: 啊，系啊，有好多听众系好
1: 有心。
0: 你有
1: 黐嚟饮啊？
0: 這個不方便說。
1: 你有沒有貪小便宜啊？
0: 沒有，我怕聽眾聽到不是多好。有沒有貪小便宜這個你識我你知道
1: 啊。是的，我明白了。
0: 是好啦，
1: 我們現在去貪小便宜啦。
0: 是啊，多謝林醫生啦，我們下個星期一再見大家。
1: 好啦，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节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到昨日共录得大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有約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在新田一带联合捕捉9只，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9只，并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被捕的9只植有晶片，署方会联系9只畜养人并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当局会作出检控。日本神户市下午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最少一人重伤，警方正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神户市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多岁男子腹部中枪，心肺功能停止。大约在20分钟之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6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毫；腾讯控股432.2，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5.4。阿里巴巴106.7，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7，升1.8；中芯国际60.6，跌4.5；小米集团25.28，升8仙；智普640元，升25.5；药明生物56元，升2.5；建滔积层板48.68，冇起跌。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6， 英镑 10.409， 瑞士法郎 9.417， 澳元 5.474， 加元 5.532， 新西兰元 4.434， 欧元 8.90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61。日经平均指数报 66,753 点，上升 1,272 点，港金报 39,285 元，比上日收市升535 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93.97 美元，卖出 4,194.78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湾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黄竹坑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去到东山台。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油麻地警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宝麒利街。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街市系慢车，龙尾去到华都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多车噶，龙尾去到叶旺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5: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车
6: 主持黄超雄、
1: 黄淑仪。
7: Hello Jacky，Hello 大家好。
8: Hello， 今日咧就系动力四射啦，星期三嘅节目时间咧，咁其实咧近排嘅运动气氛都相当之咁炽热啊。
7: 当然啦，咁大家都会好留意呢一个亚运会嘅消息啦，咁特别当然会支持我哋即系港队嘅运动员啊。咁见到咧，即系咁多唔同项目嘅，即系我哋港队嘅成员咧，咁都喺赛场上边即系拼尽全力，亦都有非常之唔错嘅成绩、唔错嘅收获啦。咁对于即系广大嘅体育迷嚟讲咧，绝对都系好开心嘅事。
8: 系啊，即系虽然咧而家就系即系酷热天气警告現正生效啦，咁啊出面嘅室外氣温都成34度嘅，咁但係咧即係除咗話個天氣好熾熱咧，成個體育氣氛咧亦都同樣係咁熾熱嘅、
7: 你觀察到啲咩？感受到啲咩咧？
8: 係啊，因為其實喺星期日嘅時間咧，我就出咗去食飯啦，咁喺啟德附近啦，咁其實咧首先就行過去食飯嘅路途嗰度咧，已經見到好大個即係商場戶外嘅嗰啲銀幕咧，係播緊呢一個亞運嘅賽事嘅，就當時係打緊呢個劍擊。是啦，咁呢咁就变咗我已经觉得哇，感受到呢个浓浓嘅气氛呢，喺呢一个即係去緊呢一个食饭嘅路途嘅时候。咁除此之外呢去到我真係坐咗入緊餐厅嘅时候呢，我就见到好多穿住红色衫嘅朋友仔啦。
7: 红色衫喺啟德应该就係睇足球嘅朋友嚟嘛，嗰日係。
8: 係呀，冇错啊，咁因为佢哋就去睇呢一个港队对老挝嘅嗰场赛事啦，我相信入咗场嘅朋友都应该相当之兴
7: 奋。咁绝对系啦，咁见到我哋即系自己人有好嘅表现咧，一定系好开心嘅。咁并且咧，即系感觉上而家即系入场睇港队啊，即系讲紧足球队啊，大家个心态咧，即系支持系一方面，第二方面咧都更加系球迷一齐入去开 party 嘅感觉。咁所以话有啲讨论话，其实即系未必入场人数咁多，会唔会即系摆喺即系旧嘅政府大球场啊，即系香港大球场，即系跑马地嗰边，还是用呢个旺角场啊？我觉得咧，其实都尽可能咧，可以嘅话都用翻其他主场馆，因为可能整个睇比賽嘅觀感啊，同埋嗰個感受咧，係一嚟啊舒服啲啦，咁二嚟大家開 party 都會開心啲嘅，
8: 同埋即係開 party。得嚟又有冷氣都係會開心啲嘅，係啦。咁除咗話睇波喺我哋即係香港嘅呢個啟德主場館睇波好享受之外咧，相信咧，近排睇亞運咧個氣氛都相當之好嘅。
9: 熱血最強，港隊進擊外資名古屋亞運會。
8: 系啦，咁啊，讲到亚运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好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嘅。讲讲琴日先啦，讲下呢个田径嘅女队喺呢一个亚运四乘四百嘅接力咧，都创咗一啲佳绩
7: 嘅。系啊，咁呢一个即系四乘四嘅接力队咧，就系由呢个潘恒慧啦、蔡思神、周子乔同埋呢一个嘅徐永恩所组成嘅。咁虽然咧，你话佢哋最终个排名咧系喺决赛入边攞到第九名，系即系最后一个嘅名次啦。咁但其实佢哋做出嚟嘅嗰个成绩系3:43.86咧，系打破咗即系接近三年之前佢哋喺即系我哋港队咧喺亚锦赛所创嘅香港纪录，系破咗差唔多有三秒咁多啊！咁所以绝对系一个好好嘅表现嚟嘅。
8: 我觉得好得意啊，因为咧我睇翻佢哋即系四位嘅队员啦，原来咧当中潘恒慧咧，其实佢就系德望中学嘅老师啦，
7: 亦都系以前嘅旧生啦。
8: 系啦，原来咧佢系蔡思神以前嘅班主任 心嚟
7: 嘅。系啊，即系蔡思晨都啱啱即系中学阶段咧，就系、是、啊叫做佢哋嗌佢 Miss Pan 嘅而家啊。咁但系其实喺我眼中咧，阿潘幸慧都系好细个，因为我都系睇住佢跑学界噶嘛，即系当年。咁、但系原来而家咧，佢都已经算得上系队中嘅即系老将啦。佢都话应该系最后一次即系有机会参与亚运噶啦。咁啊嚟紧可能都会即系更加投放时间喺教练嘅工作上边啦。
8: 系咁啊，恭喜 Miss Pan 啦，同埋佢其他嘅队友啦，都攞到一个咁好嘅成绩。咁啊，另外嘅金银铜牌嘅队伍咧，依次就系印度队啦、巴林队啦，同埋国家队嘅。咁啊，至于女子跳高决赛方面咧，两位嘅港将咧，钟慧欣同埋呢一个张静南咧，同样系做出 1.75 米嘅。咁最后尾咧就分别就以第十名啦，同埋第13位咧去完成咗赛事嘅。
7: 咁、过程入边佢都尝试去挑战1.8米嘅，咁但系都未能够成功啊。咁你再讲一讲啦，就系、是、有一个就寻、是、晚嘅，虽然唔系港队嘅比赛，咁但系我自己都相对比较留意嘅，咁就系羽毛球方面咧，呢、這个女子单打个赛果真系一啲都唔令人感到意外啊！呢、這个韩国队嘅安喜莹咧，即、就、系、是、成为呢一个世界一姐，都已经系超过100个星期噶啦。咁大家当然都觉得哇，佢都天下无敌咁嘅咁滞噶啦。咁啊对住东道主嘅球手啊山口善，都系一位名将，咁曾经世界排名都系去到好前列嘅位置嘅。谁不知真系21-17同埋21-9啊！Miss On 咧就已经系赢咗啦。
8: 以决赛嚟讲，呢、這个比分都真系相当冇惊喜
7: 啊！
8: 即系真系几一面倒嘅。咁而咧，其实安喜莹喺今届嘅赛事系以不失一局嘅完美姿态去连霸，亦都系成为咗亚运女单卫冕嘅第一人。
7: 系啦，咁以往咧喺亚运赛场上边咧，男单系有三位嘅球手曾经系可以成功叫冧庄啦，即系连续两届赢冠军嘅，分别系即系印尼嘅传奇球手陶飞克、中国国家队嘅赵坚华以及就系超级单林丹啊。咁而家安喜莹咧系第四人，亦都系女子单打方面嘅第一人。咁简单嚟讲咧，其实喺23年嘅杭州亚运之后咧，安喜莹都已经去咗一个即系一览众山小，大家即系都系唯有挑战佢咁样嘅一个叫做地位啦，咁样嘅赛场上面嘅状态啦，已经赢咗好多好多嘅赛事噶啦。
8: 嗯，系啊，咁啊，至于男单嘅决赛方面咧，就系、是、泰国嘅韦迪森咧去面对住新加坡嘅球手骆健佑嘅，咁啊最后就以直落两局咧21-12、21-16去赢出嘅，咁啊亦都缔造咗咧泰国喺亚运多年嚟咧首次攞到男单金牌嘅滋味。系啊，咁啊讲下，即系都我哋回顾咗琴日嘅一啲赛事底下咧，我哋不如就讲下今日嘅一啲赛事之点啊。
7: 咁今日咧有呢个场地单车啦，亦都有呢个壁球啊、网球啊等等嘅赛事咧，即系我哋港队都系陆续参与紧嘅。咁啊，场地单车嗰边咧就叫做有一个嘅叫做赛果就出咗嚟啦。咁当然即系讲到单车咧，我同 Jacko 就当然就未称得上系专家啦。咁但系我哋有一位咧，其实系身处于即系亚运会现场嘅，真系专家中嘅专家咧，可以同大家即系分享佢嘅见解。
0: Hello，Hello， 你好啊 ，Jacko，
8: 系啊，松哥，系啊，好开心今日可以同你电话连线到啊，系啦，咁啊想，
0: 但我都好开心，
8: 系啊，
0: 都挂住香港，
8: 系咪啊？都想了解一下咧，即系你喺现场嗰度观察到呢一个场地单车嘅比赛嘅状况啦。咁啊，今日嘅赛事，我哋头先就啱啱收到消息，就出现咗一个炒车嘅状况。其实松哥，你头先有冇睇呢一场赛事啊？
0: 有嘅，我当时现场嘅就係属于女子海粒赛嘅准决赛啦。咁就如果顺利嘅话呢，咁就六个人踩呢就可以有三位车手呢就会进入去决赛啦。咁好可惜呢，就係、是、差唔多去到终线之前嘅一个圈呢，咁就因为有啲碰撞啦，咁就两位嘅香港嘅代表啦，包括林思明同埋就係杨彩瑶呢，就係、是、跌低咗。咁幸好呢都係一啲擦伤嘅皮外伤。咁所以佢哋两位呢喺呢、這个海林赛嘅叫做第七至十二名里面呢，都杨彩瑶呢亦都呢係踩到一个小组嘅第一，咁就攞到个第七名啦。
7: 咁啊，真係有少少可惜啊，因為我之前都有機會同阿楚瑤都傾過偈啦，都感覺到咧，其實佢整個備戰係做得非常之唔錯嘅。咁但係而家即係呢個海林賽，即係呢個勁輪賽啦嚇。咁啊，兩位就雖然就可惜少少，咁啊炒咗車未能夠進入決賽。咁但係佢哋即係兩位嘅嗰個亞運征途就應該未完結嘅，佢哋應該仲有其他嘅短距離賽事。咁啊，嚟緊喺真仙賽咧都可以睇佢嘅表現嘅。不過講到咧，咁就係男子嘅短組啦。阿翁俊豪咧，即係阿 Jeff 啊，之前我都同阿重哥你一齊見過啦，好大隻阿 Jeff 啦，咁仲有阿杜卓希，佢哋兩位咧亦都喺今日咧都係有出場喎。咁佢哋嘅賽事你又有冇特別去留意一下咁啊？
0: 其實咧就特別阿杜卓希咧，我就真係睇住大，因為佢同我個仔咧係同年嘅，咁啊以前細細個咧就比賽嘅，啊咁佢好明顯咧喺今年咧。佢發揮咗好重要嘅作用咧，就係我覺得佢成熟咗好多，同埋即係我哋所謂嘅有啲嘢係諗通咗啦，就係、是、特別我哋睇琴日佢攞銅牌嗰場賽事咧，係臨尾最後嗰種即係衝爆佢嗰種決心咧，即係我係感受到咧，佢係一定要贏對手咁樣，咁所以咧佢喺呢方面咧，唔單止佢自己咧就成長咗啦，咁佢亦都咧係鼓勵咗就係、是、翁俊豪啦。咁啊，變咗阿張俊豪咧，就踩起上嚟之後會比較果斷啲。咁我哋較早前咧曾經訪問過佢咧，就係佢哋因為踩呢啲咁短途嘅賽事咧，係一定要好果斷嘅。即係你一猶豫咧，其實就已經即係瞬間就過啊。咁所以咧，佢就喺嗰、那個決定嗰個態度嗰方面咧，佢就會係比較果斷啲啦，係敢去啦。咁呢個係好明顯咧，即係見到佢哋呢幾位車手咧，就係、是、有一個好大嘅進步。
8: 係咁啊，講到即係頭先講啊，杜卓希啦，同埋翁俊豪啦，其實
0: 俊豪
8: 係啦，就喺200米個人計時賽咧，其實就憑住呢一個復活賽底下咧，其實就成功殺入咗去呢一個百分一嘅決賽嘅，咁啊將會咧，其實阿杜卓希係要硬撼太田海也，即係東道主嘅車手咧，並且佢其實喺呢一個資格賽嘅時候咧，係以9秒48係破咗賽會紀錄，位列第一嘅。而翁俊豪咧就要對住國家隊嘅李志偉咧，咁啊重哥，你又覺得會係點樣咧？
7: 係啦，即係我哋見到個賽果啦，咁兩位都係落敗嘅，咁但係佢哋分別面對住啲高手係咪都即係尚算係發揮到即係自己嘅即係完全實力出嚟咧？還是啊，即係面對住一啲相對個實力差距比較大嘅選手嘅時候，佢哋嗰個應對又係點啊？重哥，
0: 我相信咧呢一場嘅賽事咧，俾佢哋一個好大嘅體會。咁啊，特別咧就係話喺個資格賽嗰方面咧係非常重要嘅。咁喺資格賽咧，就因為咧佢係頭嗰16名咧就會進級啦。咁而佢係根據你個資格賽嘅名次咧去排陣去對賽嘅，即係咧第一名嘅喺資格賽裏面攞到第一嘅話咧，咁就跟住咧就對第16嗰位嘅車手。咁變咗你排排落去，如果你嘅資格賽嗰名次唔係太理想嘅話咧，你就好容易咁啊對正一啲好強嘅高手啦，咁啊變咗咧好容易咧就喺下一輪咧就被淘汰啦。咁而今次咧呢個真仙賽咧，哇！我發覺而家亞洲嘅水平咧都係非常之高啊。咁其實今日咧都發生咗即係一啲好驚喜嘅嘢咧，就係、是。國家隊咧就首先就破咗紀錄啦，跟住咧就破咗呢個亞運紀錄啦，跟住咧又即刻咧就係俾佢另外一個隊友又破咗亞運嘅紀錄，跟住又再俾日本嗰個車手咧又破紀錄，即係喺一場嘅資格賽裏面咧有三位嘅車手咧同時期破完又破，破完又破。咁其實呢度咧就係反映咗咧，其實亞洲嗰個水平咧係越嚟越接近世界嘅。咁變咗咧，對於翁俊豪同埋阿杜卓希嚟講咧，佢都會了解到，哇！我一定要更加要多啲落苦功啦，否則嘅話咧，但係同亞洲個水平咧會有一段嘅距離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咧對佢哋兩位咧喺日後即係唔好講太遠啦，就喺聽日嘅海林賽裏邊咧，佢喺個心態上咧都會作出少少嘅調整。
7: 咁啊，講到即係聽日嘅賽事，當然啦，最後都要即係不免俗地啊，即係問阿重哥，阿思思咧就即將都會登場噶啦，咁啊嚟緊就會同阿泳兒啦，即係阿妹啦，咁就一齊去出戰呢一個女子嘅麥迪遜先嘅。 咁當然我哋知道阿史詩咧係叫做專注喺呢個場地嘅賽事，咁就放棄咗參與呢個公路賽，即係大組，無論係呢一個熱圈賽啊，還是真係大組嘅嗰個賽事咧，係放棄咗嘅。咁係唔係真係整個備戰嘅狀態係會更加好？對於佢哋嚟緊兩位咧喺呢個女子麥迪遜，即係爭奪呢個獎牌嘅機會嘅成數，阿重哥你又點睇啊？
0: 我覺得呢這個決定呢就是他和教練的決定呢，我現在看回其實都是相對呢是比較直確的。其實呢今次呢在亞運期間裡面呢有一個很深的體會呢，我是用了大部分的時間呢是用在交通那方面。特別是單車的項目，即首先講我們公路賽呢就離名古屋有成百幾公里。跟住呢我去 Mountain Bike,即係呢個山地賽啦，同埋小輪車呢又係成100公里。咁因為我作為領隊呢我就要去曬咁多項目啦。咁而佢哋公路組呢去到呢個場地嗰個項目呢係200幾公里。咁所以呢阿士先呢佢就即係因為呢啲已經係一早知㗎喇嘛。咁變咗喺安排上呢，咁阿士先呢佢專注喺嗰個場地嗰方面呢係可以俾佢有足夠嘅時間呢喺或者喺外地訓練啦，或者喺本身香港訓練啦。而阿士先佢係我哋香港嘅單車隊最後一位先至去嚟到我哋呢個伊豆嘅單車館啦。咁有一方面呢佢有足夠嘅時間休息啦，佢又唔使嘥咗啲車程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亦都可以有專注咁樣去備戰嗰個場地嘅項目啦。咁所以呢而家睇返呢佢係之前呢就即係作出呢個決定呢，即係雖然放棄呢個公路賽事呢其實係我覺得作為一個運動員都很希望可以參加曬，咁但係喺理性上咧去睇咧，其實呢個決定咧都係正確嘅。
8: 咁希望士師同埋其他一眾嘅港隊嘅代表咧都繼續有好表現啦。今日唔該曬重哥洪重任嘅分享，我哋翻到嚟再傾啊，拜拜。
0: 多謝兩位，好嘅，拜拜。
10: 選舉委員會係特區選舉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由社會各界精英代表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1: 黄超雄、
12: 黄淑仪，动力飞车。
8: Jackie 啊，头先咧就好开心啦，即系同我哋动力四射嘅单车王子洪重任重哥讲咗咁多场地单车嘅一啲项目啦。咁但系其实港队喺亚运嘅表现咧，除咗单车项目表现非常优秀之外咧，其他项目都相当优秀噶。
7: 咁一定要提及到就系壁球方面啦。咁啊，今日都系进行紧呢个男团同埋女团嘅呢个淘汰赛嘅赛事啦。咁男团咧就喺今朝早嘅时候咧喺八强，我哋港队就面对卡塔尔嘅，亦都好顺利地啦。咁啊，呢个梁子轩同埋刘子君都是以这个局数3-0呢就是击败了对手，是以场数2-0胜出的。至于刚刚亦都结束了无奈的这个女团八强，我们中国香港队就是面对着中国国家队。李嘉怡是以3-0击败了国家队的球手刘子怡，而这个陈善玉呢同样都是以3-0是赢了这个张玉玲的。所以同样都是可以以这个场数2-0的这个最终的赛果呢是可以胜出然后晋级去到四强。当然我们知道即系四强咧，其实就冇呢个铜牌战噶啦，所以其实应该系稳夺咗奖牌。咁但系对于即系港队佢哋喺壁球嘅呢一个今个赛事嘅表现咧，我哋觉得可以即系再稍微就望高多少少即系都有信心咧，可以再即系起码进多一步嘅。咁当然都要我哋一众嘅球员咧希望佢哋有好嘅发挥，继续有好水嘅高水平嘅演出啦。
8: 咁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我哋港队嘅壁球代表咧。咁除咗壁球代表好值得支持之外，网球代表当然大家都好关注啦。讲緊嘅就係王泽林啦，因为喺网球嘅赛事男单嘅第三圈，佢就会对东道主嘅球手啦，就係呢一个面冠界杨界嘅。咁其实呢一位球手就28岁啦，最高世界排名係去到72位，亦都係上届嘅亚运银牌嚟㗎喎。
7: 咁虽然就近呢一个赛季佢整体就叫做排名係回落咗少少啦。

0: 其他赛事嘅表现啦。咁我哋讲下桌球啊，讲到桌球就一定要提到嘅，梗系傅家俊啦。因为咧佢就系打呢一个深圳嘅桌球公开赛啊。咁但系咧就64强出咗局。
1: 系啊，咁虽然啊 Marco 咧咁之前都即系分别系赢咗阿安怡啦，同埋即系中国嘅一位球手阿董子豪嘅。咁但系64强咧就面对住英格兰嘅梅菲啊。咁啊当然即系Marco 系赢过对方啦，咁但系喺呢个赛季咧，梅菲整体嘅嗰个表现啦，同埋状态都系 keep 得比较好啲嘅。咁 Marco 系落后到局数0-4之下咧，先至系以82-41系追翻一局。不过之后第六局咧，梅菲就以1Q94啊，咁接近 century 嘅呢一个好表现之下咧，就系埋斋。咁最终咧，佢就锁定咗5-1嘅局数咧，就系胜出嘅。
0: 嗯，咁除咗 Marco 喺64强出局之外咧，其实64强都爆出咗唔少嘅冷门嘅，包括系7届嘅世界冠军火箭奥苏利云咧都系出咗局啦，同埋新任一哥赵心彤咧，亦都同样系64强出局嘅。
1: 嗯，咁啊，讲完桌球，我哋讲一啲会喺香港度进行嘅赛事啦。今晚又喺你地头喎，
0: 系啊，启德啊，系啊，咁其实我今日翻工已经见到有同事系着住咗港队嘅红色战衣啊，系啦、啊，支持呢个港队噶啦，咁啊，希望今晚都会有好表现啦，因为上次4-0啊嘛，嗰场就唔知道今日即系中国香港队呢个文莱嘅比数又会系点啦。
1: 啊，咁当然大家都。即係寄望會入多啲波啦，咁呢個東盟杯嘅賽事啊，咁啊而家港隊嗰個出線形勢都算係樂觀嘅，咁呢一場只要不敗咧，就可以攞到呢個分組嘅即係首名嘅資格噶啦，就可以進級去到10月3日所舉行嘅決賽啊。呢場波咧就今晚8點度開始嘅，應該咧都仲有少量門票咧係可以即係等大家去購買入場嘅。
0: 嗯，係啦，咁啊無論大家喺邊一度都可以繼續支持住港隊咧嘅任何賽事啦。咁啊除咗港队之外，其实我哋都可以关注一下国际嘅一啲体坛消息咧。咁啊，头先讲开足球，咁咧呢个名字相信一众嘅足球迷都唔陌生啦。讲紧嘅就系以前嘅球王啊，一代球王斯丹啊。
1: 斯丹有啲咩事发生咧？佢而家应该教紧国家队噶。
0: 原来而家嘅球技系冇即系宝刀未老啊，可以讲系，因为佢喺场边咧就咦大脚一射咁样，俾人睇到佢啲脚法。
1: 系啊，咁其实斯丹咧，佢即系以前教皇家马德里啦，或者而家教国家队啦，咁佢。喺嗰个训练场上边咧，都流出咗好多片段，就仍然都系一嚟嘅身形就好 fit 啦，即系同佢即系当年踢波可能系有少少差距嘅啫，咁但系整体咧都绝对称得上系好 fit 嘅一个身形嚟嘅，并且啲脚法咧系完全冇生锈噶，即系佢分分钟好波过好多现役球员噶。
0: 冇错系啊，咁啊喺欧国联嘅法国对比利时嗰一场咧，就展现咗佢嘅脚法啦，因为佢庆祝一个球员入球之后咧，就竟然喺场边咧，就露轰咗一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淘汰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肯定增添一面奖牌。港队球手梁子谦和刘子君分别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协助港队晋级。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男子港队将会稳夺奖牌。至于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在女子海林赛准决赛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其中杨楚瑶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颖就经复活赛晋身准决赛，但最终未能完成赛事。女子海林赛最终由国家队车手包办冠亚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

0: 時間可以由現時大約65分鐘大幅縮減至大約12分鐘。消委會比較各大影視串流平台的最新服務詳情及訂閱收費，選取11個較多本港消費者使用的影視串流平台作為調查對象，發現同2020年的調查相比，串流平台在片庫透明度、影音功能以及同步串流方面整體有所提升，但是訂閱計劃分級、帳戶共享、附加服務和離線播放等日趨複雜。消委會建議消費者仔細比較計劃內容、收費和相關條款，如果平台未有提供免費試用，可以先收睇免費內容，或者先考慮單月計劃，再衡量是否長期訂閱。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87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蚊跌1蚊，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中芯国际60.65跌4毫，小米集团25.24升4仙，智普641蚊升26.5，友邦保险73.6跌3毫，药明生物56.05升2.5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6.9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285蚊，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0.08美元，卖出42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而家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至于西行过海系大致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隧道入口嘅巴士站。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车多，龙尾接近中区警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的车龙是排到过了启明寺。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近住瑞士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洛拨道。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是比较车多。 喺九龙方面，主要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系车多，龙尾系排到去近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是有些車龍的，排到去屯興路。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是有車龍，龍尾排到去龍門居對開。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天水圍天影路去屯門和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事。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我哋今日咧就揾嚟中原财务董事梁李忠啊，你好啊，梁生。
5: 好啦，李以琴，大家好。
4: 好耐冇见你啦。
5: 系啊，
4: 系啊，咁啊嚟到咧第三季嘅季尾啦，当然就系揾你倾下嗰个楼市啦。
5: 系。
4: 第三季咧，似乎嗰个楼市咧就相比上半年嚟讲啦，个表现就系相对逊色
5: 嘅、
4: 哦。
5: 系啊，嗱，其实我哋特登做咗啲数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如果系讲紧咧，譬如话我哋第三季。同嗰个今年嘅第二季嘅比较咧，基本上咧就如果喺即系嗰个一手楼私人嗰个出售咧，都系跌咗成接近56%嘅。咁就如果二手楼嚟讲咧，亦都跌咗咧系24%，即系嗰个2026年嘅第三季同第二季。咁另外就如果比翻旧年嚟讲咧，基本上咧就更加不理想啦，因为咧就我哋睇得到咧就2026年嘅第三季同2025年嘅第三季咧就跌咗人差唔多47%一手楼。咁如果二手市场咧就反而就唔同啲，有少少好啲，就畅旺就升咗4.25%。咁但系无论点咧，睇个形势就系今年年头咧，其实系个成交多嘅，因为大家咩因素知唔知啊？话紧减息啊嘛，咁减息因素即系话我有机会减到，但系特朗普话唔系咁畅要减息啦。咁后期咧就去到年中嗰时已经系话紧，喂，其实要加息噶啦，个经济嘅发展
4: 系
5: 加上原来呢一位新嘅局长都系好睇数据嘅，咁于是咧就。真係出現咧，7、8、9月咧，嗰、那個數字梗係跌咗啦。咁你見到坊間好多報告咧，就話好似九月嘅數好理想啦，七月同八月真係唔理想啊嘛。跟住到九月嗰、那個，即係而家都仲有幾日啦。咁我哋睇到即係話預計咧係好嘅九月嗰個數，因為因素講翻俾大家聽，主要原因就係因為美國嗰度加咗25點子，咁但係咧就香港就係保持唔加。咁另外第二个问题咧就系特首嘅施政报告啊出咗台啦，睇得到咧就四个字啦，四平八稳，喺楼市嗰度唔系多着物嘅。咁特别就系开始睇到特区政府都系喺教育嗰度发展得好紧要啦，北都嗰度都新定咗位啦。咁好多发展商啊，就算投资者都好行呢条方向啦，咁租本都畅旺。咁亦都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整个政府其实对北都个发展咧，都系有一个好紧要嘅带头作用啊，亦都好多嘅即系卖地啊，同发展商嘅交往咧，嗰啲政策都系俾人睇到系倾向弹性嘅，同埋咧就好似局长话都系有得倾嘅，咁所以咧都系对发展商嚟讲咧系一个几好嘅鼓励点。咁當然啦，如果將來一路發展得好嘅，咁梗係讓順利就繼續發展落去啦。咁但係咧，就而家擔心咧，我估啲人都係話，究竟年尾會唔會有加息咧？係至少加息影唔影到香港咧？即係香港會點做咧？咁呢點嚟講係未知數。咁講翻主要嚟講，個分別就係一手咧就發展咗就唔理㗎啦，繼續用嘅方法繼續賣樓。咁我諗發展商佢本身都係幾影響個氣氛嘅。咁同埋佢哋都好清晰佢哋需要做乜。咁另外咧就二手業主就好個別性嘅。咁有啲有條件好。好嘅，佢咪可以议价能力强啲咯。有啲讲用钱嘅，就可能真系要平啲。所以你见到系唔同区份或者同埋区份都有唔同嘅发展啊。因为咧个个背景唔同，睇唔到一个好明确嘅一致性嘅上升或者下跌。
4: 头先你提到下跌咧，就系、是。其实系成交，
5: 成交量，成交宗数，成交宗数系啦，冇错系啦啊吓。咁但系咧就讲翻嗰个数字啊，有个兴奋啲啦，就系大家都担心个楼价啦。咁我哋就用一个中原嗰啲指数啦。咁因为坊间都仲要揾到。如果两季比较咧，全港嗰个楼市计啦，举个例子就系话两季，比如第四季同第三季，其实都系升咗1.63%嘅。咁即系两季比较啫。香港居第三季就比第二季啦。咁香港居就都系升咗1.17%。 咁九龙区咧就跌咗 1.28， 新界东系跌咗 1.62， 咁啊反而咧就新界西咧又升翻 3.15， 呢个数都系变咗，你睇得到就唔系全面啦，但系全面叫小升，但系个别区份啊都有升有跌啦，去到个别屋苑系更加有唔同波幅啦。但系如果比翻年头咧，都系全面系楼价升咗嘅，咁去到九月尾就大概就系全港就大概 10.6% 啦，咁啊香港区又多啲嘅 16.5%， 咁啊九龙区就 8.5%， 咁啊新界东咧就 6.9%。咁新界西就 8.7%，
4: 即系起码都有即系一成嘅升幅啦。
5: 系啊，近一成嘅近一成啦。咁即系换句话讲，讲楼价嚟讲就系鼓舞嘅。过去一段日子都大家担心紧啲负资产啦、银主盘啦，咁啊似乎而家就松咗口气啦。咁但系问题就话如果人客嚟讲佢楼价升咗，但系唔系大升啦，都又未必咁多可以套现啊，或者甚至有一啲蚀咗入到嗰啲银主盘啊，都未必起死回生嘅啊，正所以咧都按个别嗰个发展噶，但系如果个价格方面就几比较上咧系乐观啲嘅，
4: 即系话其实嗰、那个市场咧都系差异比较大少少，
5: 冇错，
4: 嗱咁头先你都提到，其实第四季咧大家都讲紧究竟联储局会唔会再加息啦，或者唔系讲加息系加几多次
5: 啊？冇错，
4: 系嗱香港咧今次。佢加咗，香港暫時未加，嚟緊係咪嗰個加息壓力都幾大下咧？
5: 你問我就大嘅嗱，因為其實香港過往嚟講咧，因為港元美元掛鈎啦，咁理論上就個趨勢一定會跟嘅，但係個時間咧就未必要跟得足。今次業內人士叫頂得住就唔加字，咁但係有亦都好視乎香港唔同嘅環境，特別個資金供求啊，當時有冇啲新嘅股票啊，或者其他方面要集資咁樣咧？咁我哋估如果下一次加咧，香港都就算係唔加咁多。都要加噶啦，咁变咗有机会咧就会步入翻一个唔系减息周期，亦都唔系平息周期，系开始慢慢有机会啲息率向上移咁样。咁但系呢个咧，息率个其中系之一啦。咁但系其实都系有啲唔系太稳定嘅因素嘅，就系啲地缘政治啊，大家之间个关税啊，会唔会就系点咧咁样？不过你知我哋香港系有中国做后盾啦。咁我谂咧，大家都唔好话个市系全面升或者全面跌，个市咧系好视乎个别区份啦。个别嗰个唔同嘅板块嘅，咁当然啦，你自己能力有唔同嘅，咁你就你嘅能力咯，无论你系业主或者无论系买家，咁你反而咧，我觉得咁嘅变化咧就多啲选择嘅，就唔好一窝蜂人哋买你就买，或者人哋出货你一定跟住出货，咁我觉得反而你因应自己嘅情况去做咧，喺呢个市里边咧，你可能更加揾得到好嘅或者合适嘅着陆点啊。
4: 头先你提到咧，可能香港都会跟住加息，有呢样压力啦。
5: 系啦，
4: 过往我哋睇咧，其实佢都未必跟得足嘅，即系可能意思意思地加百分一厘咁样先算啦。其实你觉得对于楼市嘅冲击咧大唔大咧？
5: 嗱，如果你问我咧，我哋年纪大嗰啲咧就见过即系香港贵息嘅年代嘅，你后生啲就唔会想象到。但系嗰阵时对香港十几廿厘息咧都挨得住，因为当时有物价或者当时有通胀咧，或者好多方面嘅加人工啊都补得到。咁但系去到呢个阶段咧，大家都见惯嘅息咧，其实都系好低嘅。尤其 P 减之后啲二点几啊银行嗰啲咧，咁但系问题。整个经济环境又唔同晒啦，咁同埋都老实讲句，金融嗰啲钱嘅流向唔同，好多产品唔同啦，所以当下呢个环境咧，就啲人觉得加招息就好敏感啦。但系你问我咧，影唔影响到楼市大问题咧？我觉得唔会嘅，因为点解而家银行为咗做生意咧，都会推出嘅，譬如话定息按揭啦，或者有时用一啲现金回赠去鼓励翻啲人去做呢样嘢。咁喺年头嚟讲咧，就算我又成交咁多，其实睇当时银行都唔系话好似一窝蜂咁啊，好热切去做，但反而年中之後咧，唔知係咪開始要做翻數啊？咁開始就銀行界就多咗，譬如話定息按揭啊，或者有啲喺嗰個現金回贈會加減咁啊，咁就表示翻一個好積極去做按揭。嗱，你如果銀行界積極做按揭咧，就有一個好嘅心態，就係佢哋對個物業市場咧長線係有一個正面嘅睇法啦。咁另外第二樣就話，如果你積極做按揭咧，多咗唔同財務嗰個狀態嘅人啊，包括佢個經濟係咪撐得住，或者佢如果加埋借貸容易借到錢咧，就變咗銀行積極咧。对买物业嗰啲人系有帮助咯，第四季都有呢个倾向嘅。
4: 整体嚟讲，系咪觉得即系听你头先所讲咧，似乎嗰个心理影响大少少？
5: 因为绝对系噶，咁但系当然咧，就有一啲人本身可能佢已经好掹掹紧嗰啲，你加少息咧，的确影响佢嘅。但系如果你话你唔系掹掹紧咧，就加嗰啲息就唔算好大嘅问题。但系当然，即系个别情况系有少少唔同啦。但系反而我觉得就发展商咧，佢哋好多时会因应一啲唔同嘅信息，就佢卖楼咧，佢就会有一个比较上，无论喺楼价嘅设计啊，或者其他安排咧，咁有阵时 都有機會加息的影響都減多啲啦。咁但係你記住，你買咗層樓之後供咧，就唔係話一兩年噶嘛。買家咧，佢應該要諗定就話，依家當下嘅優惠好，或者當下無論係現金回贈啊、樓價折扣，即係會唔會長線佢都供得起咧？咁我就要提翻，真係要買樓嗰啲人咧，佢就無論買一手樓同二手樓咧，都要留意翻自己長遠嘅債務承擔能力，去決定去唔去入市，同埋去入市嗰陣時參與嘅程度有幾大啦。
4: 嗯，真係要諗清楚，因為始終即係你買樓供樓都係一個好長線嘅一個做法啦。咁、如果係第四季有機會加息，影響嗰、那個即係心理因素嘅話，咁個成交係咪都會相比頭三季或者相比第三季會再低少少咧？
5: 我自己睇就第四季嘅傾係打橫，但係咧就嗰啲因素咧就有一個好處嘅，啲政府政策就定咗啲，但係雖然冇乜特別優惠催谷個樓市，咁但係始終大家對加息個陰影。咁我覺得係打橫之中咧，都係有少少疲弱嘅。咁我估第四季咧，都可能有機會比第三季回翻5% 之內咯。咁啊，你話會唔會補到平咧？希望啦。但係如果加息嗰、那個來勢啊，或者美國嗰邊嘅反應更加大咧，咁就難啲。咁但係如果加息嗰個來勢都係簡單啲啊，成日咁啊，可能打下平手或者有小升咧，都有機會。但係整體就唔會話一定即係好過之前噶啦
4: 嚇。即係呢個係講緊樓價定係個
5: 成交？我講嘅成交。你樓價呢度而家睇翻之後，我哋嘅底係因為之前有啲跌得啦嘛，都如果有啲譬如頭先講差唔多升到近10% 咧，咁喺第四季裏邊咧，就算話個成交少咧，應該都唔會，因為發展商都唔係想用減價，包括嗰個業主。是用減價嚟求售嘅，咁可能有都係好少數咯，因為大家唔係睇個市大跌啊嘛，咁大家都仲係覺得個市有機會啊，有希望啊，咁好多嘢發展，特別你而家講緊北都嗰啲投資啊，咁仲係要靠整個樓市健康，咁你自可以有一個健康嘅投資落北都噶嘛，咁我覺得其實政府應該無論佢做啲咩嘢，佢背後一定會支持個樓市，就未必好到直接去介入，但係都會好多政策係俾大家覺得個樓市係穩定嘅，所以我又唔擔心話係大家會睇。个楼市全面下跌咯。
4: 嗯，明白。头先你都讲到话发展商唔会大减价啦，但起码个价会唔会都系比较审慎啲，或者平少少？即系喺一个头先你提到啦，有一个地缘政治嘅风险啦，再加上嚟紧都有机会加息嘅情况之下。
5: 啊，会啊，提得好啱啊！因为发展商卖楼咧，就都唔系一致性嘅。第一，佢睇当区咧个需求啦，当区嘅二手市场企得硬唔硬咧，同埋当区仲有冇一手盘嘅货尾，咁好多唔同嘅因素咧。但系个趋势咧就唔系好似有。好多年前我哋見到發展商話為咗出貨咧就大減價，咁就唔會覺得係呢樣嘢咯。咁可能佢哋都係價咧又會比較上吸引到個市場注意咧，就可能有一個適當嘅調節翻，從而令到佢整體出售啊之後咧個價錢都唔會話係跌得好緊要，或者就保持翻嚟平均。咁有啲發展商發覺前段買得好咧，後期咧推出佢都會加到價啦。整體嚟講，大家嘅策略都會唔同，亦都好視乎發展商本身嘅財務承擔能力啊，佢對嗰區嗰睇法啊，同埋嗰區。当阵时喺个二手市场嗰个发展，所以都系我哋睇到话一区区又唔同，政策上咧大家都系睇正面嘅，啊冇话好悲观咁，我即刻走先啊，咁应该就唔会喺第四季出现咯。
4: 大家讲紧加息，估个机率咧系12月机会大啲嘅，因为咧11月系美国中期选举啦。咁啊见到咧而家咧10月咧就香港有机会咧有超过2500伙嘅新盘推售啦。你觉得如果真系10月唔加息嘅话，发展商咧会？会系趁住香港未加息之前咧，就先快啲推咗盘先。
5: 你嗰个绝对啱嘅，发展一定咧谂到最好嘅时机去推出嗰度嗰啲盘。咁同埋咧，佢喺推出盘里边咧，其实佢有好多发展亦都，我成日话佢哋好识做生意嘅。其实佢把握唔同嘅时段咧，咁如果真系未见到加息情况，佢一定尽量用佢嘅方法去促销啊。咁同埋咧，佢都会配合翻当时咧，譬如律师行啊、地产代理啊，有关配合嘅团体嗰啲人手嘅安排。咁我估咧，下一季即系讲。而家10月嗰度之后咧，都系发展咗嗰个主要嘅天地嚟嘅。但系个出价个手法咧，就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嘅，就未必系大家一致性。当然啦，如果大家睇得到政府本身摆咁多资源啊，摆咁多心力啊喺个北都嗰度咧，我谂发展咗好想咧，就睇住北都嗰个发展，然后配合翻佢哋。就算佢个盘唔系北都咧，都系对整个香港楼市嘅一部分啊。咁佢哋会睇住当下嗰个发展咧，香港系咪真系俾人睇到，或者外国投资者睇到系好成功嘅？咁佢哋就有信心啦，佢就可能未必一定要减价促销，或者可能系加少。 少啲啦，或者加多啲，咁佢因應就唔同咯。所以我覺得發展商呢方面咧，佢哋會做好把握時機。而我估計係如果未咁快加息嗰時，發展商盡量出貨，呢、這個估計我覺得係絕對合理嘅。
4: 嗯，如果埋單計數咧、嗯，今年嗰個樓價即係升幅咧，你睇法係點樣？
5: 嗱，我睇就係差唔多咧，喺依刻裏邊咧就頭先講到啦，都係各區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埋單結數都係近嘅，咁就算變化都係一兩個 percent 嘅啫，喺各區或者其他嘢，因為有好多嘢已經累積咗啦嘛，同埋你剩翻嚟嘅三個月嘅時間，你比起一年計咧，你嘅影響效果就得四分之一啫嘛。如果 weighted average 又計，咁所以我覺得同我哋頭先啱啱報個數差唔多，咁啊頂到都係一兩個 percent 上落。咁我個人就係傾向咧，如果冇一個好大嘅不利嗰個消息咧，而政府亦都咁正面咁去推緊佢嘅政策，咁我覺得反而我都估計有機會有得一至兩個 percent 升幅嗰個傾向會大過有回落咯嚇，即係話再比九月嗰個數啊加多一至兩個 percent 啊，九月嗰啲接近十個 percent 噶啦，全年計都有機會再多一至兩個 percent 嚇，成交未必咁多，但可能個價會守得住，同埋咧啲人本身嚟講，佢只要對香港嘅信心大咧，佢就未必需要急於係短期國價出售，包括二手業主咯。咁我自己覺得係呢方面正面多啲嘅。
4: 嗯，明白啦。最後少少時間，我哋討論一下咧，政府日前就公布咗一個長遠房屋策略2026年嘅周年進度報告啦。咁佢個推算咧就話下一個十年咧嗰、那個總房屋需求咧係接近420,000啦，就係419,300個單位。咁所以咧政府就將個供應目標咧就定喺420,000個單位。點樣睇呢個數據啊？
5: 嗱，我自己覺得咧穩定嘅社會係所有政府都中意做，亦都希望做。咁你有一個好嘅樓宇安排，或者令到啲人咧安居樂業咧，係對穩定嘅社會係好有幫助。咁我估特區政府唔會離開呢條路線嘅。咁所以話講，佢哋都係希望多啲人可以係健康地置業。但因為推出政策嗰陣時，你有咗呢一個即係嘅單位供應啦。咁但係究竟係咪有咁多人真係用咧？咁而當下啲人用嗰陣時，佢係咪有個條件去即係購買單位咧？咁如果你講講嗰啲係公營房屋，政府可以決定價格嘅，咁啊梗係政府容易掌握啦。但係如果一部唔少部分都係私營嘅，因为发展商佢嘅目的都有佢哋自己去求取最大盈利指标啊嘛，咁所以呢一点嚟讲咧，就都睇翻当阵时人客买唔买到楼情况咯。咁我觉得政府下一步咧系会倾向多一啲嘅优惠，鼓励年青人或者一啲肯散制嘅家庭去买楼，因为呢个嚟讲咧就会令到呢一班人咧系第一，你决定生唔生仔或者生唔生多个仔女啦，会多啲政策呢方面嘅优惠，包括喺息率嗰个面啊，或者一啲借貸嗰個寬鬆啲啊。第二個問題就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喺前個香港嘅發展咧，就算商人計發展商都唔未必好跟得復以前講話要謀取最大嗰個利潤嘅。咁可能咧中長計啦，可能佢哋開嘅價錢都有機會就翻當時嘅環境，做下佢未必需要賺到咁盡咯。咁到時如果佢嗰啲價錢合理啲咧，我相信多翻多啲人入市咧係有機會出現嘅。咁同一時間亦都應該新盤有唔少咧，係可能發展一個教育宿舍嗰個狀喺度。政府係一路行呢条路线嘅话咧，咁呢个发展都知啦，个需求一定好大。记住，你唔好话哇，学生宿舍冇乜用啫，学生走唔系噶。学生如果住得好嘅话咧，佢将来自己喺度啊好嘅，或者佢嚟香港做嘢，或者嚟香港就自己家，间接啲佢推介啲朋友。咁变咗香港嚟讲，俾人睇到个香港呢个环境嘅好处，包括内地啲朋友。咁我觉得呢个楼系值钱嘅，因为始终我哋一国两制啊嘛，亦都系金融中心。所以我谂无论系政府守住，国家政策系守住，同埋内地啲居民都明白咧，我觉得香港楼系有独特需要咯。咁如果继续做埋一个跨境国际咧，特别好多内地嘅资金都行出国际经香港咧，咁可能好多外地嗰啲商人都需要香港嘅楼咯。长远嚟计，我系唔担心香港个楼系会即系有咩大嘅倒退嘅，不过会慢少少。大家亦都唔好话好似前期冇好多内地人嚟扫货啊，唔好谂唔呢啲，将整个香港环境能够令到内地啲人或者一啲东南亚啲人或者国际啲人系欣赏嘅，要长远投资或者居住喺呢度，咁嗰个就真正香港呢个楼市健康嘅状况咯。
4: 嗯，明白。嗱，头先讲到咧，政府将个供应咧就定喺420,000个单位啦。那个公私营房屋比例咧就7:3，即系话超过240,000个单位咧系公营房屋啦，而私楼嗰个目标供应咧就大约系126,000个。嚟紧嗰个供应估计系咪大多数嚟自北都咧？
5: 嗱，北都固然因为地方大啦，亦都系重点，都系。但系你睇得到，其实政府而家行个路线咧系有少少，我做到嘅我就努力做。 我做唔到咧，我都有你哋自己做，俾个平台你。咁而家嚟讲，你睇到法国，如果政府嚟讲咧，系有咁多供楼，俗话讲佢叫揸庄去决定咧，我相信会多一啲俾一啲人年轻人好或者需要家庭喺呢方面得到满足，因为佢哋嘅政策系容易啲啊嘛。呢方面就政府都系有佢整低个部署啦。揾地咧，好多地方系政府唔同时段唔同噶，北都有个好处系咩？因为北都而家讲到明嘅政策系特。实办啊嘛，咁我估就算唔系好大量，但系会有唔少新款嘅政策设计，包括价格啊，点样令啲发展商投资或者政府点去推出佢啲新嘅一个资助房屋咧，佢喺北都容易试啲，个试点喺度做，做多 OK 咧，我觉得政府会将个模式咧摆喺市区啊咁去用啦。咁但系当然啦，同一时间就系入北都嗰度咧，就希望快手啲建设到一个中心係能夠俾啲人咧交通啊、工作啊，或者娛樂啊，都可以能夠慢慢成長到。如果唔係，而家就你一方唔得太耐，而家就啲人就未必中意啊嘛。咁所以其實政府要做，唔係就係供應樓嘅，係要設計埋整個城市設計。嗱，呢方面咧，香港少見，內地政府係好成功㗎。咁我相信特區政府應該多啲同內地嗰啲唔同省份政府溝通下。
4: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好多謝中原財務嘅梁禮忠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即係佢對於咧第四季嗰個樓市嘅睇法。多谢晒你，
5: 好，唔该晒，拜拜，
4: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到昨日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三人。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淘汰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肯定增添一面奖牌。港队球手梁子轩和刘子君分别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协助港队晋级。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男子港队将稳夺奖牌。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87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下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蚊，跌1蚊；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中芯国际60.65，跌4毫。小米集团25.24，升4仙。智普641蚊，升26.5。友邦保险73.6，跌3毫。药明生物56.05，升2.5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2，瑞士法郎9.425，澳元5.473，加元5.535，新西兰元4.437，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285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11美元，卖出4193.91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主要系影响由樱桃街东行通去连翔道嘅支路系挤塞。重复一次谂，就系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系有意外啦，主要系影响由樱桃街去旺角方向通去连翔道嘅支路咧系挤塞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喺南塘别墅对开，告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车多，域多利道同埋薄扶林道交界比较繁忙，去摩星岭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济冰厂，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至到窝打老道呢一段咧比较车多噶。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新墟系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接近富健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2，听朝日出时间清晨嘅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7: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复刻不是复制，
9: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8: 足球是世界语言，
9: 亦是外交桥梁。
8: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9: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8: 逢星期日中午12:03，
9: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8: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2: 用新角度看世界。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13: 潘永祥你好，
14: 系李嘉文你好，
13: 系啦，各位听众大家好吓，今日嚟紧咧，大家一般都有得放下假咁样嘅，即系除非要额外当班啊，或者系特别嘅工作咁样啦。咁就系咧，首先系好消息先啦。咁啊，旅发局咧喺维园举行嗰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啊，咁我都未去啊，因为我见到喺社交媒体好逼啊嘛，系咪？咁啊，宣布咧，所有彩灯展览咧将会咧延长到去下个星期三啊，10月7号，咁啊涵盖埋国庆黄金周假期嘅咁样，咁啊旅发局就话即系好多谢市民同埋旅客咁踊跃去参与啦，好犀利！我俾你估下吓，咁多日啦，总共啊最高峰嗰日，你估下到访嗰日有几多人次？单日
14: 啊，10万。
13: 20万啊，好犀利啊，真系！咁所以咧，我哋都期望吓嚟紧会唔会嗰、那个11黄金周啊，又或者香港市民有啲就，因为我都最近睇到一啲新闻就，大家去呢一、這个大湾区，可能都觉得喂好频扑啊，开始有啲疲累，会唔会留翻香港消费咧？咁啊，所以我哋第一节咧就会讲下呢个国庆黄金周咧，究竟我哋嗰、那个生意会系点啦，旅客会系点啦？咁我又想问下你啦，你估计系点样咧？阿潘生。
14: 我相信是好嘅，
13: 系
14: 点解咧？就我个人嘅体验嚟嘅，即系我觉得最近嗰几日咧，中秋节呢三日咧，即系譬如15啊、16、17咧，系人流多咗嘅吓。咁同埋咧就即系我去啲食肆嗰度咧，我以前去开有几间咧，就
13: 好正局，曾经系嘛，
14: 好正直咧就要拉客嘅。即係你經過咧就我有位啊，又仲可能我哋兩個咧都話我有打卡位俾你啊咁樣，好吸引嘅。咁今次咧即係禮拜日我去到咧見唔到人去拉客，不得已咧連人都見唔到，唔係啲顧客見到，而係個職員啊，
13: 見你唔到啦已經。
14: 你想攞飛咧都要等啊，等個職員咧即係做好啦，得閒啦，即係問你哋邊個嚟先咁樣，然後先派飛。咁所以喺個觀察咧。即係的確咧，似乎嗰個景象係好咗好多。
13: 係，咁我又問下業界人士啊，好唔好啊？我哋電話旁邊咧有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楊淑芬嘅，你好。
14: 係，楊淑芬你好。
15: 你好。
13: 係啊，總幹事，嗱，我哋咁樣催發，係咪真係又你都感受到叫做好啲咧？
14: 我純粹個人觀察啫。
13: 我個人觀察都覺得係旺咗㗎，係啦。你好，你又點睇啊？
15: 係啊，係旺咗好多嘅。咁尤其是我哋而家即係盛事連連啊嘛，咁啊呢個維園嗰、那個世界彩燈嗰度都吸引咗好多人。
13: 係啊，國際中秋彩燈會啊，非常之犀利啊！你諗下，由呢個今個月17号開展，去到去29号，即係琴日嘅13日內咧，總共已經錄得58万人次到訪嘅，
15: 每日4万幾人嘅。
13: 冇錯，最高峰個單日到訪人次超過20万，所以個好消息就係而家會延長啦。咁你估計啊，我哋嗰、那個嚟緊嗰個黃金週個情況，你估計會點咧？
15: 我哋咧都係樂觀嘅，我哋估計咧就比起舊年嗰個數字咧，應該會大概4至5% 嘅增幅啊咁樣咯。咁當然主要都係自由行嘅旅客，咁所以咧我哋維園咁多旅客都係一個咁嘅原因啦嚇。咁而旅行團嘅數目咧，就我哋估計咧大概係1100个左右啦。咁相對起我哋個整體內地旅客入境咧，我哋預計125至129万。咁但係旅行團嗰啲咧，就會應該大概係1000个團之後咧，就應該大概相約於40000多个旅客啦。咁都同旅行團嘅數咧，就同舊年係相約嘅。咁但係個整體旅客咧，會有4至5% 嘅升幅。
14: 係，阿袁淑芬啊，即係大家都最驚咧，即係嗰個遊客咧個感受個經驗唔好啊嘛。即係咁難得，即係有咁多遊客嚟到咁啦。咁即係我哋業界咧，譬如話即係食肆啊、酒店業啊、或者嗰個旅行團導遊嗰方面咧，係咪即係早準備咧？因為否則的話咧，即係嚟到就又去到邊度食肆又要等位啊，啲服務員又態度唔好啊咁啦。就住過往經驗，即係其實你業界咧，其實係咪都有一個即係大家有個溝通，即係做好啲，有個好嘅服務俾啲遊客咧？
15: 冇錯，其實咧，我哋喺9月中。上旬咧，應該係上旬嘅時候咧，就由局長咧已經係主持一個跨部門嘅會議啊，裏邊就包括我哋業界嘅持份者喺裏邊啦，咁樣。咁喺呢度嚟講，當然仲有政府唔同嘅部門咧，其實就每一個持份者咧都會已經係話去再去點樣去準備好啊。 要多啲人手啊，點樣去確保，即係同埋我哋去點樣去打擊嗰啲譬如黑色啊，即係呢啲所有嘅呢啲咧，都一啲不良嘅手法嗰啲咧，咁全部都做曬呢啲嘅預警啊，亦都會做曬大家嘅準備，咁就係目的，希望有旅客咧可以有一個好嘅感受咯。同埋我諗今年十一黃金週咧，第一次咧就係嗰個破冰週啊，係會有一個預約嘅機制，咁以上一黃金週嘅時候都未有呢一個預約機制，咁就係今次呢個黃金週有預約機制，咁所以咧即係亦都唔會有之前嘅嗰啲內地長假期嘅情況出現，裏面逼爆啊，或者嗰個體驗好差咁樣，咁今次呢個黃金週我哋相信就算係去到東馬嗰度咧，都會個咁即係嗰個體驗會良好咗好多。
13: 咁你講開嗰、那個破冰週咧，咁漁護處早前都喺社交平台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講噶啦，就係、是、國慶黃金週假期咧，部分嘅日子嘅預約名額就滿咗，不過咧都見到嘅，有啲就約咗咧，但係之前都試過嗰個制度開始嘅時候咧，頭兩日有一半人甩底嘅。你建議譬如會唔會點樣可以善用啲名額咧？有啲議員就建議嘅，我哋係咪可以借鏡下祖國咧，即係內地有啲地質公園會有啲按金或者收費制度嘅。你点睇呀？
15: 我觉得呢其实可以，我都同意嘅，同意会有一个收费制度，又或者是呢睇下会唔会有啲咩確認到呢，就係话会有一懲罰嘅机制，即係你一係就要俾錢，一係就要有懲罰咁样。咁就变咗如果呢两样嘢冇呢，毫无成本之下呢，就即係我諗呢一個甩底嘅情況啊，即係冇咁認真嘅情況咧，就會發生咯。咁所以我哋同意嘅。但係咧，我又會咁睇啦，即係我因為我哋業界啦嚇，咁我哋都覺得既然而家嘅名額裏面會唔會有一部分可以留翻嚟俾旅行團咧？咁旅行團咧就一定要經旅行社去做。咁經旅行社咧就會有一個機制，咁可以咧就我哋知道邊一間旅行社做嘅時候，咁就變咗，如果佢真係有一啲甩底嘅情況，咁即係得甩底咗一次或者第二次，跟住第三次就唔俾佢復啦，或者有啲罰款啊或者機制，咁因為我哋可以 locate 到呢一個旅行社度，咁咧我哋覺得就會可以善用到一啲嘅名額啦，而亦都加上因為如果跟旅行社去做旅行團嘅模式入去嘅話咧，亦都有一啲專業嘅講解啦，咁樣咁變咗旅客嘅體驗會更加好咯。
14: 係，咁另外咧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如果遊客多梗係最好啦，咁就但係我哋亦都要睇下嗰個遊客會逗留幾日啦。咁而家好多時就話啊，即係採取一啲一程多站啦，即係話唔係純粹一嚟就喺香港玩足四五日咁樣，可能又喺大灣區啊，或者甚至可能內地遠啲城市啊、澳門啊咁樣。咁就算呢樣咧，我哋點樣可以即係吸引啲就話，就算一站係一程多站啦，都留多啲嗰個站喺香港咧？
15: 其實我覺得咧，我哋一啲嘅城市啊，係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嘅。嗱，一程多站咧，其實亦都係一個我哋嘅吸引力嘅，即係因為我哋就好似係大家連環一齊去變咗旅客，就覺得啊嚟咗呢度之後啊，我唔係淨去一個地方，我去幾個地方，好似覺得即係抵啲咁樣。咁佢嗰個性價比會覺得比較高。咁如果我哋去睇翻話哦，咁好啦，呢幾笪地方嚇。通常我哋都一程多站嘅話咧，佢哋好多時都會嚟香港啦、澳門啦、珠海或者深圳啊呢啲咁。咁點樣可以喺香港逗留耐啲咧？咁我覺得就係因為完全要有賴我哋嘅城市啊，因為城市就係、是、譬如話我哋好似咁講啊，我哋有個煙花匯演咁樣。咁煙花匯演完之後，咁可能你會食埋咗飯嘅時候，咁啊不如留埋過夜啦，咁即係唔會咁夜去走啦咁。咁呢啲咧就可以幫助佢留到旅客會耐啲。咁同埋嚟緊啦，今日應該係尋日啦，旅發局咧出咗話萬聖節嗰個嘅萬聖月啦。
13: 萬聖月係啊，
15: 係啦，萬聖月啦。咁呢個咧就會變咗係呢啲全部都係夜晚黑出動嘅一啲活動嚟噶嘛，咁即係先有氣氛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會係吸引到我哋旅客可以留港耐啲咯。
13: 咁呢個香港萬聖月啦，咁當然係一啲嘅噱頭啦，咁但係都係比較新穎嘅。你估計下，因為都串連全香港咧，都幾多個唔同嘅地標啊，同埋都好多商家一齊支持嘅，仲有一啲巴士公司啊等等啦。你估計咧嗰個吸引嗰個香港嗰個遊客嗰個吸引力，或者係海外遊客吸引力會係點咧？因為有陣時你見到啲新聞咧，始終都有啲旅客就話香港酒店貴，所以幾夜咧都走嘅咁樣。你點睇？
15: 嗱，其實咧，即係我咁睇，香港嘅酒店，你話係咪真係好貴？嗱，當然旺季嘅時候一定係會比較貴啲，全世界都係咁樣噶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我哋一般譬如我哋而家呢個萬聖月啊嘛，唔係淨係一個禮拜嘅事啊嘛。咁所以咧，我覺得佢係即係平均嚟講，個酒店嘅價錢唔會話係即係太過即係相差得太遠。咁而今次呢個萬聖月咧，亦都係我諗係首次咧，係話唔係單一地點去做，係唔同嘅地點都去做。咁我諗咧，我哋香港咧就係、是、正值咧係捉到呢一個機會，就係、是、我哋一個中西文化匯聚嘅地方。咁但係我哋變咗有東即係我哋有我哋本身嘅東方文化啦。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係西方嗰個嘅節日氣氛喺度啦。咁呢啲反而咧，我哋見到好多，就算係外國嘅地方咧，都冇我哋萬聖節嗰個氣氛咁好。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我哋要打造啊，我哋呢一個萬聖月咧，為一個香港嘅一個品牌，點解年年人哋都要喂我要過嚟香港過呢個Halloween 去玩咁樣，即係個印象深刻體驗。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可以係打造，而我覺得我哋有條件係可以做得到。
14: 阿淑芬啊，即係嗱好多時咧，即係我後生都係啦，即係萬聖節嗰陣時係嗰一兩日嘅啫，即係出嚟扮鬼扮馬咁樣，個氣氛就即係好好啦咁樣。咁就啲遊客可能都係啊。湊下氣氛啦，咁如果你萬聖月嘅時候，你點樣可以維繫到即係成個月咧？即係你中間係咪都係日日都係扮鬼扮馬，因為點樣咧？即係點樣令到個氣氛可以延續落去咧？成個月？
15: 嗱，我諗咁當然啦，亦都老實講，樓客亦都冇可能幫你留一個月喺度。
14: 係啦，係啦，
15: 呢個
14: 係啊。起碼每日佢都可以選擇啊，唔會話即係萬聖節嗰日我要翻工唔嚟得啊，咁其他日子我就唔嚟啦咁啊嚇。咁變咗佢可以喺任何時間都嚟啊嘛。
15: 係啦，首先佢就是一個唔同嘅地點啦，咁裏面當然啦，亦都包括咗我哋嗰個啟德體育園啦，都係一個好 iconic 嘅一個地方啦。咁同埋仲有唔好忘記咧，我哋10月份咧仲有呢個美酒佳肴巡禮，所以我相信咧下一個旅發局會出嘅公佈咧就係、是一個或者係美食月啦，直情又即係嗰個月咁又咁變咗你食嗰度咧，亦都係一個其實食都係一個好好嘅元素咧，去吸引旅客嘅，或者人哋想嚟呢啲地方。咁所以呢啲加埋咧，我哋都係可以係變成嗰、那個一個吸引。咁就當然啦，我哋兩大嘅主題樂園，咁佢哋亦都係一個好好氣氛嘅一個 Halloween 啦咁樣。咁呢啲仲有我哋嘅巴士啦，開門巴士啦，咁同埋電車啦，咁樣呢啲都會係有一啲特別嘅安排。同埋我諗咧，萬聖節另外一個我哋覺得非常睇好咧，就係呢個係一個比較年輕化嘅一個節慶啊。咁所以咧嚟嘅人咧，全部都係即係更加係年輕有活力又咁樣。咁呢啲咧就會嚟完再嚟，嚟完再嚟。咁所以即係呢一個我哋打造呢個方向咧，我哋非常正確。
13: 另外咧就是我哋有国庆烟花汇演啦，喺维多利亚港嘅上空举行啦。而家知唔知道咧个观光包船预约情况系点样啦？同埋附近一带嗰个餐饮住宿嘅销情又点？因为有啲系对正个海好靓咁样噶嘛。
15: 其实咧，我谂我哋嗰、那个酒店嘅住宿咧，就即系最嗱，今年个酒店住宿咧都话会有九成以上。其实去到我哋嗰个十月一号嗰个那個煙花匯演的國慶煙花匯演的時候呢，那個是真的 95% 以上都有，尤其是對海的那個住宿呢就更加一早已經爆了。咁所以這個帶動是非常好。咁當然還有餐廳啦，即係你知沿海兩岸的時候，餐廳呢睇嗰個款式都好靚嘅。船嗰啲呢就其實一早亦都當然呢個亦都唔係淨係遊客嘅，即係香港好多香港市民都有book到啲遊船啦，咁就可以去觀喺海嗰度去觀，即係近距離咁去睇煙花。咁整個市道都係暢旺，都係熱切嘅。
14: 係，咁另外咧就即係我哋香港旅遊社咧，旅行社咧，絕大多數都係提供優質嘅服務俾啲旅客啦。咁的確有啲旅行社咧就即係用啲好低嘅團費，即係去吸引啊，最終原來要逼啲遊客買嘢啊、購物啊咁樣。就算呢個問題咧，即係而家最近咧，仲有冇發現一啲即係超低嘅即係團費，咁唔合理嘅，咁而從而咧，即係監管機構咧，要盡早咧作出一啲即係警號啊，即係去睇下了解佢嗰個情況係點咧。
15: 嗱， 超低嘅團費咧係有嘅，但係當然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冰山一角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最亦都咧，即係我諗早前嗰陣時都有人真係去過呢啲好平嘅團費嚇，即係18.8啊嗰啲咁樣。咁去真係去體驗佢。咁佢亦都冇去強迫購物嘅。咁即係我哋嗰個關咧就係話，我唔係話佢平團費我就一定要。即係超咗佢，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話合規守法，亦都千祈呢個強迫購物咧係零容忍嘅，係一定唔可以發生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我諗最近旅監局咧就都係好凌厲絕不手軟咁去打擊咗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signal 啊，俾到一啲不良分子如果你違規咧，即係個結果就係咁樣噶啦。咁亦都喺另外一方面咧，我又係比較正面咁去睇咧，就覺得這個旅客啊，會覺得我哋香港咧，哇嚴厲去打擊呢啲咧，咁定都去令到佢哋嚟嘅時候咧，都會有信心咯。
13: 另一方面啦，漁護處就話會喺國慶黃金週期間咧，就加派人手會巡邏唔少嘅郊野地點嘅。咁當然啦，有啲就非常之守規矩嘅，係咪？即係世界各地嘅旅客，包括咗即係香港或者係內地嘅朋友咁啊。咁但係個別有啲咧，真係唔係好守規矩噶嘛？你覺得漁護處呢個增派人手去加強巡查咧，會起到啲乜嘢嘅作用咧？你預期或者你哋都期望，會唔會有時都有啲爭拗噶？
15: 我覺得咧就即係一定會，即係你掰派人手一定好過你係冇人去理啦，因為嗰個生態嘅影響都會大啦。咁但係呢個咧，我哋覺得係即係唔係話我哋就咁樣加派人手咁就可以杜絕咗。咁嗰個教育嗰度咧都係好即係好重要嘅，即係一個教育我哋嘅旅客點樣做。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早即係再即係半年前，我哋都有提到，就係話，喂，呢啲會唔會亦都係話用一啲旅行團嘅規管，咁有個導遊或者領隊去即係去一路即係提醒個團友，咁呢啲會令到對於整個環境嗰度嘅保護係有幫助咧？咁呢啲都係一啲方向咯。咁即係亦都等我哋業界去幫手一齊去教育我哋嘅旅客咯。
14: 係，咁另外咧，即係好多旅客咧就去泳灘度，即係扎營啊，咁樣即係變咗好似當唔使去租酒店咁啦。咁有啲話要規管啦，咁但係有陣時我又覺得即係我都去過啲沙灘泳灘時候，見到啲遊客喺度觀星啊，喂，未必一定係想慳錢嘅，佢想話感受嗰夜啊，咁樣即係觀星啊，睇下賞月啊，即係個氣氛係好開心嘅，咁所以。

0: 會好啲啦，同埋第二咧就係話個客人去到嘅體驗啊，唔理你係香港市民又好，或者係遊客又好，咁去到嘅時候唔會話哇你即係個個逼住曬，咁你大家一齊觀星又都已經冇意思咯。
1: 明白。咁希望我哋繼續咧帶嚟一啲好嘅消息啦。咁啊，多謝曬楊淑芬先。楊淑芬咧就係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啊。咁咧，如果市民大眾有興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先聽聽蕭叔叔先。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We will see 嘅简化版啊 ，We'll see 嗰个 W-E apostrophe L-L 系应该点样读嘅咧？其实咧就好简单嘅。純粹呢我們讀完個 we 之後呢 we 之後條脷上返去 LM 嗰個位置，聽住 will 跟住呢有個少少少烏烏地咁嘅 vowel 嘅感覺，咁就會聽到呢 will 譬如我 will do something will do it 有少少嘅 LM 呢個音 will do it will seeWill be there, will eat it, will wait for you, will wait. 就唔使 we will wait, we will 就会多翻个本身嘅 W 嗰个音，所以系唔需要嘅。如果我系用呢个简化版嘅话，就 will。同样 I'll 其实亦都系噶 ，I will 可以变做 I'll，you will 可以变做 you'll，they will 可以变做 they'll， 咁就可以啦。如果我后面嗰个音连住系一个響音開頭的音，而那個響音開頭的第一個音字又不是重音的話，我們可以連在一起的。下一集講完這件事。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eal OTHK 留言，也可以 DM 蕭叔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在新田一带联合捕捉九只，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九只，并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被捉的九只藉由晶片处方会联系九只捉养人并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当局会作出检控。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在女子海林赛准决赛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其中杨彩瑶在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荣就经复活赛晋身准决赛，但最终未能完成赛事。女子海林赛最终由国家队车手包办冠亚军。日本神户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怀疑同市内两宗枪击案有关。神户市今日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第一宗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几岁男子腹部中枪，送院抢救后不治。大约20分钟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一名男子背部中枪。日本传媒报道，警方在第二宗枪击案现场附近拘捕一名大约80岁的持枪男子，怀疑同两宗案件有

0: 关，据报他有黑社会背景，警方仍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有意外，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已经去到新田交汇处。咁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米埔系有意外，龙尾而家已经排到去新田交汇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怡和大厦，另一边龙尾就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西环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挤塞，龙尾在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过了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九龙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另外，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的。还有就是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就相当之长，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景路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衫先至开机洗衫，每用少一次的洗衣机，最多就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河道不止帮助沙道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很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亦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8: 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9: 系听完嘉宾讲咧，你会唔会真系有兴趣？首先，你谂住嗰个黄金周假期留喺香港，定系都会去吓出边玩下先？
10: 我一定留喺香港。
9: 系，我都系。
10: 头先我都话咧，即系好好奇咧，即系系咪真系多咗咁多人咧？
9: 嗯、
10: 我谂住今个礼拜五六日咧，我再去睇多次。
9: 嗯，
10: 即系睇下系咪至于食肆咧，哇，真系即系人山人海咧，即系招呼唔切理咧咁样。
9: 系，我自己都系啊，呢排我都觉得人多我系开心嘅，因为可能我哋即系。就算我唔係做生意嗰、那個，我都覺得唔好靜嘤嘤啦。
10: 係啊，因為嗰陣時經過啲鋪頭，哎呀，即係陰公啊，走出嚟即係要拉下咁樣，又靜嘤嘤，冇乜人咧，即係覺得自己個感受咧都好似好淒涼咁啊。
9: 係，不過我覺得我觀察到咧就係、是、香港嘅無論茶餐廳啦，或者一般嘅食肆咧，態度係好咗噶。你有冇留意到啊？
10: 係啊，係啊。
9: 係啦，雖然外地嘅人嚟到香港有時都未必慣嘅，即係寫到明90分鐘你要用膳完畢啦咁。咁、但係我哋喺香港就明啦，人哋租又貴，我哋喺地方又有陣時地方淺窄啊嘛，咁所以大家食完就好行開咯。咁但係會唔會有啲人成日講，喂，你又要坐得好，又要服侍得好，咁不如去大酒店啦咁樣，五星級酒店就可以慢慢啫咁。咁究竟啲大酒店係咪真係會好好景咧？個情況又會點咧？我哋第一旁邊咧就請嚟酒店集團首席營運總裁兼立法會議員咧陳忠義同我哋傾下嘅。你好，
10: 係陳忠義，你好，
11: 你好，阿潘生、李小姐，你好。
9: 係啊，真係問下啦，啲人而家成日都會咁講，有時都見到喺網上有啲紛爭啦，都會話你中意慢慢坐，咁你去酒店咯嗰啲咁樣。但係我哋都想問，咁係咪酒店而家嘅情況係點咧？無論係啲客啦、入住嘅情況啦、黃金週有冇啲咩變化咁樣咧？
11: 其實咧特區政府開始盛事經濟之後咧，即係已經係幫咗酒店好多嘅，因為咧我哋知道第三條跑道。一直都起緊啦嗰陣時，而好多國際航班未增加嘅時候咧，我哋係需要咧多啲嘅去吸引啲 leisure 啦嘅旅客啦，因為商務旅客可能加唔到航班。咁喺而家嘅城市經濟咧，係對一休閒旅客市場係好大幫助嘅。咁喺我哋十一黃金週咧，嗱，而家我哋個出租率咧五六成到啦，咁、通常係好慢嘅，臨到之前，咁以過往嘅慣例咧，我哋嘅預計咧，按個速度計咧，係同舊年係同期咧係相約嘅，個出租率差唔多嘅，係略為慢咗少少，因為咧舊年係。中秋節同埋國慶節咧，超級黃金週嚟嘅，咁仲有八天，一年本來七天變咗八天啦，咁所以舊年係好特殊嘅例子，一個基數係比較高啲嘅，咁但係今年咧就係淨係中秋節係褪前咗喺25至27號啦，咁國慶節咧就分開咗，咁對酒店嚟講咧，我寧願兩碗飯分開食，好過一碗飯集中曬一齊啦，舊年個。基數效應梗係高啦嚇，咁但係按照我哋睇個數字咧，我哋估計咧，今年咧就個入住率咧都有增長，起碼我哋係喺銅鑼灣嘅酒店咧係增長1%，咁尖沙咀增長5% 到，咁而嗰、那個平均房價咧就係銅鑼灣增加3%，咁尖沙咀增加6%。
9: 嗯，听落去就好似都有增长，佢哋几勇敢系嘛？
11: 有增长唔错噶啦。
10: 陈春仁头先系提到，即系政府搞好多政事啦，就吸引好多即系游客啦。咁睇唔睇到，即系话呢个吸引咧系多咗啲自由行啦，亦或多咗一啲旅行团啦，同埋嗰个房租咧会唔会因为咁样而有咗增加咧？
11: 头先讲咗啦，个房租咧增加3至6% 啦，其实系我哋理解咧系。溫和增長，點解尖沙咀增加6% 咧？因為我有一層去裝修房源不足，咁咪加翻少少補貼咯。我預計出面嘅市面係3至5% 到啦，咁、那個租金個增長都係好高紀律。
10: 即係吸引係即係旅行團多啲啊，因為自由行嘅多啲咧。
11: 其實咧就而家旅行團越嚟越佔個比例越少，對尤其是對我哋五星級嘅酒店咧，咁旅行團住唔起嘅。 因為而家旅行團咧都好低成本咁去做嘅。咁而我哋咧就係、是、一般全部都係自由行為主，咁好少好少旅行團，大概5-10% 到嘅啫。
10: 咁、如果係嗰、那個即係入住個天數咧，即係都同以前有冇特別嘅大分別咧？即係譬如話會唔會啊多咗一啲啊？可能都係住一兩晚啊，一話啊都差唔多啊，好多時都住3-4日啦咁樣。
11: 其實咧係真係多咗㗎，因為而家形成咗一個趨勢咧，就係、是、即係佢哋係一程多站。一程多站係點咧？你見到咧好多嘅遊客咧，譬如入去中國內地咧，有140有10天有10天嘅免簽嘅安排啦。咁佢哋會去內地好多城市，去經過香港入啦，或者係珠香港入澳門出。咁我哋形成咧就會大灣區一齊去旅遊，香港啦、深圳啦、廣州、珠海、澳門都係佢嘅行程嘅重要嘅景點嘅。咁行程係好多元嘅，好自然咧就我哋個好處就擴大咗個客源地啦，長途旅客會多咗啦。但唔好處咧，通常佢逗留喺香港嘅時間都係1-2晚啦，即係平均逗留時間係縮短咗嘅。咁、整體係對好處多過壞處。
9: 但我都大膽問啦，有陣時有啲朋友咧都誒、澳門都好貴啊咁，咁佢哋就去珠海啊其他地方。我哋比起即係成個大灣區啦，我哋有冇啲咩優勢？有陣時你如果鬥平，其實真係唔使鬥。其實咁多年嚟，香港都相對喺內地主要嘅省市係貴啲噶嘛，係咪？咁所以你哋嘅策略會係點咧？冇理由鬥平噶。
11: 而家你見到咧，內地咧。即係形成分化，我哋發覺我有時住上海嘅酒店仲貴過香港好多。咁點解咧？就係而家形成咧兩極化嘅。我商務旅客咧，我係商務嘅，我係要我係要做嗰個職級嘅話，自然就住嗰個職級嘅酒店。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嗰個商務酒店咧，五星級嘅商務，五星級都分多一種咧，內地嘅商務酒店咧係好。價錢係好難下調嘅，咁但係反而香港咧就係而家酒店慢慢上升啦，即係好高端嘅酒店咧就而家啲旅客翻嚟啦。但係關鍵係咩咧？因為我一直個航班啊，第三條跑道以前都未開通，而家開通第三條跑道，你又未增加航班，未增加航班導致我哋商務旅客啦，即係商務旅客先承受到更高嘅錢。城市經濟係針對啲休閒旅客，休閒旅客冇商務旅客裏面可以使得咁多錢，平均計啊。咁所以最終嚟講，我哋都係要增加多啲國際航班。咁尤其是咧，2018年咧貿易戰第一次貿易戰之前咧，歐美日係中國主要嘅客源。咁但係而家已經跌咗9.5% 啦，2025年。咁但係一帶一路沿線係增長咗19.5% 咯。但香港嘅航班咧，國際航班咧，冇根據我哋超級聯繫人啦，冇根據中國嘅客源組合改變，咁所以導致我哋個商務旅客咧係唔係適時咁增加？所以我哋未來嚟講咧，三跑好完咗之後咧，我哋應該適時增加同我哋嘅客源配套嘅航班嘅，譬如哈薩克啊、一帶一路沿線咁啦。東盟啊、中東啊、中亞
10: 係嗱，我哋咧即係十不降興咁啊，希望黃金周就打嚟一啲多啲旅客啦。咁咧最驚就啊，過咗熱潮之後，嗰、那個旅客又少咗咁樣。咁而家就旅發局就話想即係推行一個香港萬盛月咁啦。李月琪呢個效應咧，即係會唔會令到即係嗰個遊客即係嗰個會維持得長啲？即係話咧，唔係淨係逼曬十月初咧？即係同一個即係香港萬盛月咁啦，李月琪呢個效應咧，即係會唔會令到即係嗰個遊客，即係嗰個會維持得長啲？即係話咧，唔係淨係逼曬十月初咧。
11: 其實咧，特區2026年嘅施政報告都講咗咧，我哋用咧慶典盛事季，咁我哋盡量去延長翻個慶典盛事嘅時間。咁我哋以有兩個例子啦，以巴黎咧就是、香榭麗大道每年都有個燈光節，佢由十月中到去聖誕之後嘅新曆年啊一月初為止嘅。咁呢度好成功啊！由十月中咧將個旺月咧由聖誕節提前咗去十一月。

0: 開始旺㗎啦。咁我希望呢香港亦都借鑑呢咁嘅經驗呢，係可以推廣到萬聖節呢樣嘢係幾好，我形容係非常之好嘅構思。第一，我哋中西文化匯聚呢，我成日國慶都係以中式好多嘅裝飾呀、或者咩。咁而家萬聖節又係西方嘅節日，咁我咪中西文化囉，我有國慶又有萬聖節，對中國遊客對西方遊客都係咁吸引。第二樣嘢呢，我哋講夜繽紛，夜繽紛呢就冇產品啦，夜晚嘅邊有咩產品呢？萬聖節就係夜晚嘅活動啦，個產品好好。咁同埋呢就可以全民參與啦，今次政府係分散咗喺中環區啦、蘭桂坊啦、尖沙咀啦、旺角啦、啟德多個區域，咁就可以伸延到各個遊客嘅旺區啊，令到佢增加本地嘅消費，呢個係非常好嘅。咁對於酒店嚟講，或者旅遊業界嚟講呢，如果我哋做黃金周得七日，而家我空房嘅房源咁少，咁我點做廣告費呢？咁但係如果你話全個月喎，一旺三淡，一個黃金周通常都係靜㗎啦，我利用靜嗰段時間呢配合政府推廣，咁我旅遊發展局會抌廣告啦，咁我計嗰條數，我咁多空房我又值得去抌廣告，旅行酒店抌廣告，旅行社抌廣告，就形成一個合力啦。咁將來呢，我哋會推廣呢個香港萬聖節月呢個品牌呢，就會更加會推廣到我哋各自都有海外嘅聯繫啊，分銷渠道啦。
1: 好啊，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睇下今次第一次嗰個萬聖月嗰個氣氛點。多謝曬陳忠儀，陳忠儀咧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酒店集團首席營運總裁。
2: 有限通往無限，
3: 現在開拓未來，
4: 未來無限。
5: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6: 脑部的一些损害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1: 施政报告都指出政府对于 AI 风险治理方面的策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12: 人工智能的发展呢是一个不可逆转，亦都要接受，亦都要欢迎，咁所以你要攞个平衡，你又唔想窒碍个发展，但係你又要管控风险，咁你又唔可以有个错误信息，就係、你系咪管得太多，反而令到人哋唔敢用或者唔敢发展呢？咁啦，你要点样去拿捏个平衡呢？系好高嘅敏感度。
13: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4: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5: 一八七二三一一，
16: 自由风，自由风，
17: 自由风，自由风。
1: 潘美祥，我哋咧就有一啲嘅文件啦，就讲到公营房屋单位个建筑成本，有上升嘅趋势，呢个你在行啦。嗱，咁香港好多人都系慢慢逐步上楼啦，系嘛？即系如果有个讲法就系、哇，你有个公屋咧就好过中六合彩啦，咁样。咁其实都系由公帑去资助兴建嘅。咁我哋电话旁边咧一齐倾啦，不如直接就揾埋立法会议员咧林小露同我哋倾下。你好，林议员。
18: 林小露你好。
1: 系啦，嗱，房委会咧嘅数据就显示，公屋又或者系六字居嗰个平均单位成本咧，喺2024-25年度第一次就突破100万港元嘅关口啦。即系咩意思呢？就系一般一个公屋单位，又或者一个六字居嘅单位咧，原本2021年度嘅建筑成本每个单位就大约65万到啦。咁去到咧系2024-25年度咧，已经升到106万一个单位啦。咁你点睇嗰个平均建筑成本上升嘅趋势？你估计嘅原因系乜嘢咧？
18: 其实呢幾年咧，我哋平均每年即係兩萬個單位度啦，咁就上得好急嘅。其實如果你睇翻五年前，大概都係60松啲萬一個單位度。
1: 係啊，65万左右。
18: 係啦，咁 這個趨勢有幾個原因，即是我自己的觀察啦。其中一個原因呢，就真係我哋有成近七成嘅地盤呢，就起出嚟呢就大概2000個單位以下嘅。嗱細地盤同大地盤呢，即係喺個均價嚟講呢，會有一個幾大影響下。咁所以呢，就依個係其中一個數字我留意得到嘅。第二呢，即係當然呢，我哋喺個加快嗰個速率嘅過程裏面呢，其實有好多即係以往房委會可能都未必去揀嘅地盤，從造價格角度嚟講，因為要加快興建公屋呢，可能房委會都我哋個目標最緊要快，咁我都照起啦咁樣。咁呢個係第二個原因喺度啦。咁而呢，就事實上我哋嘅建築嘅即係造價，無論係工料啊、工資啊，呢啲嘅造價呢，都係喺個上升軌道。咁亦都即係三樣加埋呢，都係令到成個建築成本呢有個疊加效應喺度呢，飆升得幾緊要下。
19: 林少話，即係頭先係講個地盤嗰、那個問題啦，即係過往係緊，因為要即係追嗰個數目嘛，咁所以變咗大小地盤都係有啲甚至可能咧，啲斜坡啊，要做啲鞏固啊，地盤平整都唔係咁容易咁樣。咁隨住而家即係覓地嘅即係多咗啦，即係嚟緊嘅供應量多咗咧，會唔會即係有機會俾政府啊，即係衡量下？喂，如果呢個地盤即係又要跟住斜坡，同埋個單位數量又唔係多，而我又有其他嘅替代啦，會唔會即係有機會咧？即係政府就慢慢褪翻啲，即係嗰、那個。地盤令到嗰個建築成本會低啲嘅單位嘅地盤出嚟咧？
18: 潘永祥，你講得好啱嘅。如果大家記得啦，確實日子我唔係記得好清楚，但係即係大概都係一年到啦。
19: 冇錯，
18: 就都有個報道咧，即係有個地盤咧就房委會放棄，因為咧就覺得咧就個平整啊各方面嘅費用太貴啦咁樣。咁所以你講緊嘅係一個事實嚟嘅。咁但係事實嘅基礎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有足夠土地俾房委會去揀嚇。咁依個咧，我自己覺得係嚟緊嘅土地，尤其是喺北度多啦。咁就相對我所認知嘅咧，其實平地都唔少嘅。咁我覺得依個係會有幫助嚇。咁但係咧，就有一樣嘢，我哋都希望可以嚟緊嘅日子咧，會幫到壓縮嗰個造價多少嘅，就係、是、嗰、那個組裝合成法嘅利用嚇。咁呢個組裝合成法咧，好坦白講，過往幾年咧，我一路睇得好緊條數咧，就係、是、其實仲貴咗嘅。因為第一嗰、那個即係、就是、技術未完全成熟啦，第二嗰、那個採購量未夠，第三咧有啲結構性問題嘅，我哋啲運輸成本啊，同埋設計要求咧。都仲有好多地方要執，咁但嚟緊嘅五年呢，當我哋嗰個採購量大幅增加嘅時候，同埋有一啲嘅喺設計上嘅要求喺度修整咗之後呢，我自己覺得呢就有希望呢係會即係快咗之餘呢係會壓返低嘅成本多啲嘅。
19: 咁我呢即係會唔會即係而家落表嘅時候呢，因為即係個技術都係初段呢個 MRC 嗰、那個、那個模式。咁如果咁變咗佢落表嘅時候，可能話我要落要預返啲風險喎，咁樣就可能個標書個標價會高啲。咁但如果陸續到嗰個成熟啦，即係建築商都已經掌握到啦，咁會唔會佢嗰個 margin 即係話我嗰個風險會降低，而令到嗰個標書個價呢會亦都會回落返呢？
18: 嗱，依個一定係啦。第二咧，就即係始終嗱，組裝合成法嗰啲，你當佢好積木咁。當我哋大批量，然後即係針對一兩間有實力嘅公司去做依方面嘅工作嘅時候咧，喺個採購上邊嗰個規模效應一定存在嘅。咁唯一個即係困局，頭先講過咧，最困難我自己睇到咧，就我哋個物流成本仍然都係相當高。咁即係依方面可能大家都要即係再花啲功夫去諗啦，去推動。咁但其中一點咧，就係點解我哋喺北都都預留咗，即係政府預留咗30公頃去做嗰、那個即係先進 建築嘅技術嘅一個園區啦。依度將來又會有研發啦，亦都有小樓製造。但其中一點嚟講咧，嗰、那個後勤嗰個需要都係大嘅。咁啊，係咪喺個園區裏面，因為係即係另有土地去做咧？其實政府都同我哋討論過啦，咁樣咁都會幫到壓抑一啲嘅即係成本嚇，因為以往你真係逐件咁樣調過關嚟咧，成個。即系物流嘅程序系相当复杂
1: 嗯，虽然时间关系啦，但系都想林议员简单讲啊，因为有啲人咧有阵时会误解嘅，就觉得哇组装合成咁样吸上去哇又漏水又成啊，又悭钱啦政府咁啊，其实系咪唔系嘅？唔关事。头先你仲话个运输成本贵咗添。
18: 即系运上去叠加上去嘅时候咧，就讲真，即系中间个过程咧系有个学习过程嘅，咁啊就。由早期嘅第一批出現咗好多唔同嘅問題，咁到依家咧，其實施工團隊即係將佢搭起佢冚埋佢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手法已經熟練咗好多，同埋即係好多組件嘅細部嘅設計，嗰、那個即係叫做冚合程度咧就高咗好多噶啦。
1: 多謝曬阿林議員，咁我哋繼續關注住先。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先聽聽交通先，轉頭仲會有新聞添。好，拜拜。
19: 拜拜。
20: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1: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而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啦，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雨晴轩；而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太平道咧，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窝打路道；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古洞，而反方向去上水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锦绣花园。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啦，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去到香港大会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到时整条六号干线将会全线开通。陈美宝话，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教育局表示，排名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今日是国家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早上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敬献花篮仪式。详细新闻内容：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今年12月6日通车，到时整条六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来往九龙西和将军澳繁忙时段行车时间可以大幅减短至12分钟，当局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林汉山报道。
2: 政府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会在今年12月6日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六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通车后预计繁忙时段来往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3: 我们这几个月如火如荼进行最后的系统的测试、验消防各样的一个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的开通日期将会
2: 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3: 我们这几个月

0: 如火如荼進行最後的系統的測試、驗消防、各樣的一個最後的籌備階段。預期的開通日期呢將會是今年12月6日，希望能夠我們在系統、公交、道路的標誌、各方面都做得盡善盡美。在六號幹線全線開通之後，是會可以打通九龍西、九龍東以至到將軍澳全個整條路線，是能夠將現時未有六號幹線開通之前的65分鐘是大大縮減到是12分鐘的。
1: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2: 而家咧将军澳出九龙咧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系油麻地段个隧道嗰边咧，不时都会出现一啲车龙嘅。咁当局又冇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嗰度启用咗之后咧，情况会否改善？
1: 陈微宝话：相信中九龙绕道嘅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同協調預案等。
0: 油麻地段平日的雙向車流已經是增加到每日74000架次了，繁忙時段的使用率已經達到 0.75。 我們估計如果加上九龍灣段開通，其實會再將這個使用率進一步推高。所以正正我們在這一方面，無論在個系統測試日後做協調的時候，我們都是很緊張的。
1: 陳微寶又說當局會持續優化巴士服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听日0时0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和蔬果，到时可以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都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卢子清报道。
4: 最新出炉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间院校，头10位都是来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去年的第3位跌至第5，而内地2间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在11和13位。在本港方面，8间资助大学有5间打入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最前的是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翔话：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和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中大由41位微跌1位至42位。中大表示，校方在多项核心表现指标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排名不变，维持在第58位。科大话，反映院校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城大排名升3位，今年排在第70位。助理校长李振声话，城大近年的学术成就和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和国际高度认可，理大升1位至到79位。校长滕锦光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就由去年第301至350组别跃升至257位。岭大校长秦士超话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在教研和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不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亦见证

0: 府積極引領專上教育界通過創新求變、擴容提質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今日是國家設立第十三個烈士紀念日，北京天安門廣場早上舉行敬獻花籃儀式，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儀式。習近平說，每一個烈士紀念日都是一次家國記憶的喚醒，一次民族精神的傳承。張曼燕報導。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朝早10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队征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民，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在本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涵盖经济、住屋、托儿支援等。政务司副司长蔡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陈乐谦报道。
3: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三年，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之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至30000等。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之敬关注政府怎样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4: 其实2025年呢，总和的生育率只有 0.73， 去到一个即几令人忧虑的水平。这么多项的一些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政府那方面有没有一些标准去衡量成功的程度呢？
3: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5: 如果你連呢啲措施都冇咧，我諗邏輯上係可以推論到嗰個下跌咧係可能即係仲嚴重。中期嘅目標咧，我哋係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個問題，即係唔好俾佢好似即係斷崖式咁樣去下降。
3: 民建聯議員陳仲尼就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未來經濟有信心，先至會放心生育。
6: 要俾佢哋覺得香港越嚟越會好啦，而且係行行都有機會嘅，唔係淨係講緊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覺得第日細佬哥出嚟讀完書啦，佢哋係有前途嘅，咁啲家長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願意多生。
3: 卓永興話。香港近年经济势头改善，政府亦都会尽量缔造生育友善的环境。
5: 近呢半年咧，个势头系好咗好多，即系各行各业，整个社会嚟讲咧，我觉得唔需要好似谂得好似系比较唔系咁乐观咁样。如果系喺我哋力之所及咧，我哋系会尽量去缔造一个生育友善嘅环境。
3: 另外，有议员建议增加产假同试产假。政府表示需要考虑经济、社会情况、雇主承担能力、实事求是和作出平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據了解，警方國安處今朝早拘捕兩人，涉嫌今年8月31日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動。據了解，被捕者包括網媒爆炸頭的成員，連同之前的相關拘捕行動，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日晚上，警方發現有人在港鐵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間有人叫喊具煽動性口號，並有網媒現場直播。警方國安處9月初採取行動，以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當中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拘捕3人，包括前區議員馮敬文。国安处今个月27至28号在九龙和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并精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有深耕大中华市场多年的外资企业，近年积极扩大投资研发，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机遇，亦都有大型药厂睇好香港同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引进办主任任景信认为，香港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罗伟浩报道。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同时要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节能环保等的领域，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精心打造投资中国的品牌。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字，在今年上半年，内地新设外资企业按年增长 5.3%， 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的投资。进军大中华市场已经超过半世纪的汉高集团，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安娜说，中国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带来不少的发展机遇，近年加大力度在内地投资研发，他特别留意到新增生产力的机遇。
8: 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态势，对外资也有非常大的包容性。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稳定的营商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适应了中国新资生产力的发展，新能源车这个赛道助力汽车轻量化，让电池可回收。
7: 十五五规划亦都提出支持医疗等的行业有序扩大开放，药厂辉瑞就看准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辉瑞香港及澳门区总经理冯碧霞认为，香港和内地可以在临床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加强合作。
9: 香港最大優勢就是我們的國際化監管和我們臨床的能力，我們可不可以一些的多中心的臨床研究提升我們臨床招募的速度，國內一些開發了一些的藥物可不可以來到香港去做一些國際化的臨床。
7: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主任任景信說，香港可以成為企業發展的超級轉換器。
10: 一國兩制底下，全世界唯一一個這樣的地方，有一個龐大的中國的生產力啊、市場的支持，亦都可以對外所有我們的制度啊、營運的模式啊、標準啊，可以融合得到的咧，好獨特的地位。以香港作為基地去發展的時候，就更加可以管理好國內的生產之餘，同其他地方的一啲嘅對接啊、生產啊，或者係個市場嘅開發。
7: 任景信話，將會因應十五五規劃以及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調整吸引外國企業的策略。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女子团体赛分别晋身四强，将会肯定为港队增添两面奖牌。国家队就在跳水项目最后两项赛事分别夺金，囊括跳水全部十面金牌。李俊杰报道。
11: 亚运直击。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面对卡塔尔，先后由梁子轩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击败对手，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代表争入决赛。至于女子方面，港队八强遇上国家队，首场由李嘉怡以局数3-0击败刘子怡，另一名港队球手陈善玉在第二场以直落三局击败张宇宁。 協助港隊順利晉級四強，在女子團體賽亦都保持一局不失，將會同印度代表爭入決賽。賽事不設銅牌賽，港隊在壁球男女子團體賽都提前鎖定獎牌，亦都是壁球項目在2010年廣州亞運首次團體賽之後，港隊連續五屆在男女子團體賽都奪得獎牌。场地单车项目方面，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完成唔到赛事，未能够晋身决赛。之后杨楚瑶在7-12名嘅名次赛得第一，最终以第7名完成赛事。吴思颖就得第9，赛事冠亚军由国家队车手阮丽颖同黄丽娟包办。跳水方面，女子三米板赛事，国家队包办金银牌，陈艺文在决赛以358.05分，大约10分的优势，力压队友陈佳夺得冠军，铜牌由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夺得。港队代表陈子铭就以第5名完成赛事。男子十米高台方面，国家队代表练俊杰在决赛6跳都保持稳定的发挥，最终以501.25分夺金。日本选手玉井绿斗就以大约4分之差屈居亚军，铜牌得主是另一名国家队代表赵仁杰。跳水项目10项赛事全部结束，国家队亦都完成囊括跳水项目的全部10面金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话，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琴日，一共录得大约580,000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和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优势。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高层已经同意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自愿性标准，又说正考虑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協議具有道德約束力，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10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另外，特朗普又說，他不願意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指這樣做令美國企業更難開發比中國更好的產品。他指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他希望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两人曾经讨论过人工智能问题，并指出美国已经在诸多方面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当被问到是否担心自己对数据中心的支持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时，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会努力让当地社区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指科技会为社区做出巨大贡献。但有民意调查显示，大约73%的受访美国民众担心人工智能企业在防止技术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决定不会对外发布一个新的 AI 模型，说这个 AI 模型在把控任务边界和遵守权限等方面不合格。公司又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罗宇光报道。
12: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证实，经内部测试，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GPT-6.1 亚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这个模型。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在向传媒发出的声明中指出， GPT-6.1 亚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把控任务边界、遵守权限和向用户回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强调，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向用户正式发布，公司方面都要确保模型开发是安全。OpenAI 旗下 AI 智能体近期频频出现越权和失控事故，公司网络安全和监管问题引发全球关注。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上星期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读取了公开和非公开文件。澳洲方面直到本月较早时候先收到 OpenAI 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日前批评有关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将会调查事件有没有违反澳洲法例。OpenAI 就事件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报道指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3: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4: 新闻特写：
13: 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北京是其中热门旅游点。北京当局预计平均每日大约440万人次进出，较去年同期增长8%。北京市内国庆气氛浓厚，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都设有十组立体花坛。在北京的酒店业界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达到90%。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5: 十一国庆前夕，北京市内设置了各式各样的花坛，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就摆放了高18米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今年是155开局之年，花篮入面放有15种花卉、5种水果造型，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由高空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组成牡丹花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至于长安街沿线亦摆放了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有火箭及天宫空间山站的花坛，吸引不少人停低影相。
16: 就是花坛很像地球嘛，然后空间站就很有设计感。
15: 另一个以金属和植物拼凑而成、高9米、动作奔跑紧的巨型机械人，以及新一代高铁 CR450 动车组等新兴产业为主题的花坛，深得大人细路欢心。现场所见，不少人都扮奔跑的动作拍片影相。北京市民田先生说，国庆花坛代表国家最新发展，退休后每年都至少抽两日时间迎低花坛不同细节，
17: 已经代表了国家发展速度了。新型的动车再加上这个人跑的这个动作，挺有寓意的。这个看到国家过欣欣向荣的发展。
15: 今年花坛用了350多个品种的花，当中22种花是国内自家培育的新品种，另外28种是国外引进的新品种，亦都征集了北京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不少一家大细来影相，提早同祖国庆祝生日。
18: 喜欢就是喜欢，我姓杰，祖国万岁。 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感觉都挺好看的。小朋友可能还是喜欢这种科技感强一点。
19: 这个也是跟咱们现在的这种 AI 啊机器人比较结合的比较强嘛。
20: 我喜欢那个粉色的百合，还有那个绽放的菊花，有的像那个爆竹。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机器人，它这个花特别的鲜艳，而且这个科技也符合我们现在的发展。
15: 位于北京著名地标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

0: 三倍工治療成本咧，整體係會增加。咁所以我哋都會去考慮下點樣去創造更加多嘅收入啦，增加咗我哋嘅餐廳，俾酒店嘅客人咧就一啲優惠啊，同埋我哋落嚟食嘢，我哋仲會送一杯酒啊。咁希望就可以吸引多啲人啦，繼續喺我哋度消費啦。
1: 北京當局預計國慶假期平均每日有大約440万人次進出北京，較去年同期增長8%，而喺客流高峰10月1日可能達到499万1000人次，有望創國慶假期單日客流新高。
2: 重複新聞提要。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将会全线开通。太晤市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今日是国家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上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敬献花篮仪式。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9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曾经跌大约190点，其后逐步回升，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升幅近 0.4%。科技指数就高收大约4点，收报4253点，美团升近 2%。京东集团升超过 1%， AI 相关股份上升，智谱和 Minimax 升大约 4%。 表现最好的五只蓝筹股都是医药股，包括百济神州、药明康德、药明生物、汉森制药和石药，股价分别升超过 3% 至超过 6%。 内地10月起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个别内房股就回吐，新股宽创科技收市就较招股价高近 2.7 倍。恒指第三季累计升1732点，升幅 7.6%， 结束连续3个季度的跌势，单计九月累计跌大约 3.7%。 科指第三季累计跌218点，跌幅近 5%， 九月累计跌365点，跌幅近 8%。第三季升幅最大的三隻蓝筹包括石药、联想和药明生物，跌幅最大的就包括华虹、宁德时代和中芯国际。由资深股票分析师曾永坚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5: 恒指主要在第三季在这个23500点左右有这些水平，见到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持。港股咧，无论喺嗰个股值上边，或者有稳定派息能力，同埋系较为高息嘅股份嗰方面咧，都系有一个避险嘅吸引力。展望喺第四季咧，恒指喺相对上边扩。

0: 咧，相信都係較外圍股市係優勝。如果喺技術上邊會係跌破喺24,000点呢個關口嘅咧，咁估計嚟到講都係會維持住一個上落市格局為主。咁但係如果一旦係跌破咗呢個24,000關口咧，相信係要再下試翻喺恆指嘅月線圖上邊嘅250天線，大概喺22,500点呢個水平咧，先至有一個較大嘅一個支持力嘅。
1: 第四季港股有啲乜嘢風險因素需要小心咧？
0: 我覺得就係需要注意嘅咧，就係嚟自喺外圍嗰方面嗰個風險因素，特別喺美股嗰方面，會唔會出現一個比較上邊係大嘅調整，或者劇烈啲嘅個震盪，拖累咗喺全球金融市場嗰方面嘅表現。特別就係話目前嚟到講，喺美國國債都係面臨一定嘅拋售壓力啦。喺十年期國債孳息嚟講咧，如果係再進一步反覆係攀升咧，呢一個對於喺环球嘅科技股嗰方面咧，个估值咧，相信会系带嚟一个抑压嘅作用之余咧，会可能系再引发一个即系所谓嘅抛售压力。
2: 内地九月官方同埋非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都处于扩张嘅水平，反映经济景气度回升。有分析认为，制造业 PMI 扩张主要系同 AI 等嘅高科技产品需求炽热有关，又认为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释出正面嘅信息，人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将会支持 PMI 喺未来几个月维持扩张。由赵家俊报道。
3: 国家统计局联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内地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1， 按月升 0.3， 重上扩张区间，添创三个月新高，反映经济景气回升。整体生产指数升至 51.7， 新订单指数跌 0.1， 去到 50.5， 两者都仍然处于50以上，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九月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报 50.2， 按月升 1.2，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按月升 3.4 至 50.3， 业界对未来市场发展信心提高。另外，由标普全球编制的指数显示，九月制造业 PMI 升至 52.1， 按月升 0.6， 连续10个月扩张，并创5个月新高。服务业 PMI 升至 51.6， 按月升 0.2， 连续2个月加快扩张。星善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相信，制造业 PMI 扩张主要因为 AI 等高科技产品需求炽热。他认为中美元首会晤后向市场释出更多确定性，加上人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将支持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在未来几个月维持扩张。
4: PSL 啊，这些减了啊，咁变咗理应是贷款出去的速度应该会加快的，咁会利好相关譬如一些基建项目咯。咁因为在第二季的时候确实是慢了，咁变咗第三、第四季的而且确是需要追返上来的。这个好明显是见到政府已经即有很多的着墨。
3: 他又提到，地方政府第三季开始加快公共开支，推动基建等项目上马，加上出台居民房贷贴息等支持楼市稳定的政策，相信会为建筑业商务活动带来一定正面效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内地10月起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贴息期最长是5年，最多可以减省50,000元人民币的利息，相当于定向减息 0.2 至 0.3 厘。有分析认为今次的政策支持力度大，有望带动金九银十的成交，楼价亦都有望回稳，但由于库存偏多，止跌回升或者会较难出现。由宋家良报道。
5: 内地十月起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需要符合三个条件，要是首次置业的新发放贷款，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分析估算，贴息一厘之后，房贷利率降至大约2厘，以贴息贷款规模上限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计算，累计可以减省接近50,000元利息，相当于定向减息 0.2 至 0.3 厘。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向好。今年以嚟，上海、广州同成都等地都推出过住房贷款贴息相关政策。今次贴息政策喺全国范围实施。大德良行大中华区副总裁陶宇雄形容政策支持力度好大，相信有助楼价喺传统旺季金九银十回稳，成交增加。
6: 今次咧喺一個咁大力度嘅政策推動之下，再加埋中美關係似乎比較好啲啦，比較穩定啲啦，我覺得整體對樓市咧個幫助會好明顯嘅，對買家嘅信心咧有所幫助，對未來樓市發展都係一個向好影響嘅。其實每一年到呢個時間咧，佢叫做金九銀十啊嘛，通常九月、十月、十一月咧都比較旺盛嘅，咁其實係對呢個成交量一定有幫助，但係個樓價就唔會有上升趨勢噶啦。主要是稳定到个楼价啦，因为其实而家佢嗰个库存量仍然系多嘅。
5: 陶宇雄相信二三线城市会较受惠于今次措施，又认为目前一线城市住宅市场较健康。另外有分析员话，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亦有望受惠于措施，但系同时受制于人口外流、居民收入预期不高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2: 本港八月新申请住宅按揭贷款个案按月减少超过8%，降至到8446宗，新批出按揭贷款额减少超过28%，降至到322亿元。恒生指数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升幅近0.4%，总成交金额有1871亿5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蚊，跌1蚊；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8，升1.6；中芯国际60.65，跌4毫；小米集团25.24，升4仙；智普641蚊，升26.5；友邦保险73.6，跌3毫；药明生物56.5，升2.55。五大升幅股份包括茂业国际、智诚发展控股、利特米、来海医药、时代中国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HKE Holdings、花样年控股、龙翼航空科技、伟进集团控股、天时资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9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港金报39,285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188.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0.1。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天琪呢，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天富海湾。至于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呢就已经去到粉岭公路过咗鸡岭回旋处。重复一次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塞到去粉岭公路过咗鸡岭回旋处。咁而家邻近嘅大头岭回旋处、鸡岭回旋处附近嘅道路咧，都系相当之繁忙噶。驾驶人士如果可以嘅，请改用其他道路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慢线有坏车，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对开。咁另外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喺浸会桥面，狮隧嘅沙田入口都有少少车龙，去到瑞丰花园对开。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另一边嘅车龙就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 螺转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系车多啦，龙尾就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去接近管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丽港城是比较车多的。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龙尾去到天后宫，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是排到去上怡道。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美林村，粉锦公路去元朗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近竹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近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是排到去屯门泳池对开的。再提一提大家，新田公路元朗方向近米埔是有意外，车龙是塞到去粉岭公路过了鸡岭回旋处噶啦，咁驾驶人士如果可以噶啦，请改用其他道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0: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11: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0: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11: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六十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0: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12: 财经新思维。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们今天是请来科大协理副校长许佳龙教授。你好教授。
14: 是，你好。
13: 那今天呢就想问你倾下一些 AI 和 MBA 学位的情况。因为呢之前有一个的会计师行啦，就有一份报告讲到呢，八成六的受访美国金融服务业的高级管理层呢，就觉得对很多新入职的员工来讲呢， AI 培训呢个价值呢是超越了 MBA 学位。教授你怎样看啊？
14: 我就覺得兩樣嘢咧，就有少少唔一樣嘅。一個 MBA 學位咧，其實好多時咧訓練嘅咧，就唔係一個員工嘅基本嘅工作。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好多時我哋用 AI 咧，其實係用緊嚟協助我哋咧，就去做一啲比較文書處理啦，或者係生成一啲內容啦，或者係去閱讀內容嘅一啲工作嘅。咁呢啲工作其實從來都唔係 MBA 課程嘅側重點。咁 MBA 課程側重點嘅其實好多時係一啲商業流程入面嘅背後邏輯同埋內裏嘅一啲取捨。咁呢啲呢，其實呢一類咁嘅工作呢，當然 AI 可以做到，但係 AI 呢係冇辦法俾到你一個解讀，即係或者唔係咁容易可以令到你理解佢背後嘅邏輯運作係點樣。咁所以縱使你將成個工作交俾 AI 去做咗佢嘅話，但係呢其實呢你自己可能都冇辦法去了解到佢 背後個運作邏輯同埋數字啊嗰啲嘢係點樣推理出嚟嘅。咁就變咗咧，其實咧 MBA 個課程咧依然係需要嘅呢度。
13: 嗯，但係隨住嗰個 AI 發展咧，有冇真係見到過幾年 MBA 學位報讀嘅人數啊，或者個價值方面，覺得會唔會有改變咧？
14: 嗱，我就覺得同 AI 未必關係係直接有咁大。其實過去幾年咧，大家都知道全球嘅 MBA 嗰個報讀情況咧都係下降咗啲嘅。咁我覺得最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咧而家咧特別係有呢個創科嘅年代咧，越嚟越多嘅同學咧都認為咧就係如果去讀一個我哋叫 generalist 一個 MBA， 其實係一個 generalist degree， 就係訓練一啲通才嘅。咁但係喺而家嘅大時代之下咧，其實咧反而咧好多學院咧係比較傾向咧就想即係著力於某一個專業嘅培訓。咁所以咧變咗呢近呢十年八年咧，其實咧呢啲專業碩士學位咧個需求係上升緊，而同一時間個通才嘅 MBA 教育咧就相對上個需求就下降咗啲嘅。咁呢個同 AI 有冇關係咧？我認為有關係就未必係咁直接。
13: 嗯，明白。如果係咁嘅話咧，而家個 MBA 課程係咪都有啲改變咧
14: ？MBA 課程其實而家亦都加入咗好多呢啲專業嘅訓練元素入去嘅，即係就以我哋科技大學為例啦。其實而家我哋嘅 MBA 課程咧係加入咗好多嘅一啲創新嘅科技內容，即係包括時下最多人講嘅，譬如區塊鏈啊、虛擬貨幣啊、資產管理啊，或者係一啲AI 嘅應用邏輯同埋一啲未來嘅潛力呢一類咁嘅課題咧，其實而家喺 MBA 課程入邊咧都已經加入咗噶啦。咁但係就當然 MBA 始終就好似我頭先咁講，係一個比較着重於培訓一個通才嘅一個課程。咁其實我諗而家大部分大學嘅 MBA 方向咧，基本上都係咧在一個培訓通才嘅基礎上面咧，要保證翻呢一班咁嘅培訓咗出嚟嘅 MBA 咧，其實依然係有呢一個足夠嘅認識咧，係去進入到唔同嘅專業咧，去帶領個專業發展。
13: 嗯，點樣保證咧？其實即係譬如你頭先提到AI 或者一啲文書嘅工作，其實都即係 AI 可以幫到手啦。係咪一啲譬如領袖啊、商業領袖啊、管理層一啲素質，就真係要喺 MBA 入邊去做到出嚟咧？
14: 我覺得會係啦，因為其實你好多時呢啲商業領袖其實佢哋做嘅就唔係嗰啲相對上低層次嘅工作，即係佢哋唔係純粹就係話睇咗好多報告，然之後去深綜合咗個報告做一份簡要出嚟，然之後就去做一個決定咁簡單。其實佢哋係需要了解到各行各業唔同嘅性質同埋未來嗰個發展之間嗰個權衡取捨同埋嗰個方向。咁呢啲咧，你話 AI 係唔係做得到咧？其實有機會咧 ，AI 係可能可以協助到你，但係佢如果我話要個 AI 去俾咗個答案出嚟，然之後你就跟住佢去做嘅話咧，我絕對相信大部分機構係唔會嘅。咁所以咧喺呢度背後咧，佢哋依然係需要有啲即係所謂嘅高管階層嘅員工咧，係去作出呢一類咁嘅分析同埋判斷，同埋佢哋個分析判斷咧係需要絕對有足夠嘅認知同埋理解佢背後嗰個邏輯係點樣嚟嘅。咁我覺得呢啲就係 MBA 嘅最大價值。
13: 嗯，但你覺得點解即係有個報告咁樣講，因為都有近六成嘅一啲即係高管覺得對於新入職員工嚟講AI。喺培训嘅价值可能超越 MBA， 系咪针对性系一个新入职嘅员工咁样咧？觉得
14: 嗱，我谂有时呢啲报告咧就好睇佢点样睇个工作嘅，即系我自己认为一个 MBA 学位从来都唔系讲紧一啲低层次嘅工作，或者系一啲即系相对上价值比较低嘅一般嘅处理文书处理工作。咁嗰类工作我都非常之同意，就系话 AI 其实可以取代咗大部分吓。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话 AI 而家可能会有机会威胁到一啲啱啱大学毕业嘅學生一啲比較日常嘅工作咧，係俾 AI 取代咧，我覺得個機會反而大啲。但係如果你話喺個 MBA 層面嚟講咧，其實我就認為都基本上大家係即係喺個市場上個價值嘅階梯上面，其實係佢哋喺唔同嘅階梯度
13: 嘅。嗯，即係唔同嘅層次。
14: 係啦。
13: 嗯嗯，頭先教授你都講到，其實 MBA 課程咧而家都會加入一啲 AI 相關嘅元素啦。其實據你了解，而家即係僱主請人啦，對於呢方面嗰個需求或者要求咧係點樣嘅咧？
14: 絕對是一個要求嚟㗎啦，基本上而家即係任何一個僱主，如果係喺呢個商業世界去請一個員工，咁都會期望呢個員工起碼有足夠嘅基礎嘅 AI 認識同埋即係 AI 應用嘅能力。咁呢個我會認為都唔係 MBA 呢個層面咁簡單㗎啦。其實任何一個層面，甚至算一個普通嘅大學畢業生咧，我諗大部分僱主都會對於個學生咧會有呢一個 基本嘅需求嘅。咁但係只不過係講緊就係話，即係可能個要求嘅程度唔一樣。即係如果係一個相對上入門版嘅低層次啲嘅工作嘅話咧，佢哋可能就會要求你可以做到一個比較自動化嘅工作流程，可以用到 AI 去減省到你平時一啲相對上低價值嘅工作。咁但係如果係一個 MBA 嘅層面嚟講，一般嚟講我哋都係叫做中高管嘅階層啦。咁喺嗰個階層，佢可能就要求佢就會多啲啦，就唔係純粹話你識得用 AI 去做啲簡單工作，而係你識得點樣去透過 AI 去獲取更多資訊，分析更多資訊，從而去協助你去作出一個更加準確嘅判斷同埋一個更加準確嘅分析。咁我諗呢啲就係一個而家啲公司對於呢啲MBA 畢業生可能會有嘅一個期望。
13: AI 相關嘅課程或者元素咧，係咪其實相比之下真係著數啲，或者僱主會比較肯聘用啲咧？
14: 我會認為呢個其實而家都係一個必須添㗎啦，已經即係如果一間會睇得比較遠嘅大學啦，或者係一個會比較為啲學生去計劃未來嘅一個課程嘅話咧，其實而家基本上咧喺個課程入邊咧要滲入呢啲 AI 元素咧，我會認為都係一個必須㗎啦。咁我哋大學為例啦，科技大學都其實我哋嘅 MBA 課程喺好多年前，即係好幾年前，甚至乎生成式 AI 未完全開始即係起飛之前咧，其實我哋已經加入咗好多嘅呢啲數據分析同埋呢個傳統 AI 嘅一啲課程入去，等啲 MBA 嘅同學咧都會了解到呢啲最新科技發展嘅走向係點樣，從而可以提升佢哋自己嘅競爭力。
13: 教授，我想請教，譬如如果你加咗咁多 AI 相關元素嘅話，其實MBA 個學位個價錢咧有冇咩變動咁樣咧？
14: MBA 學位嘅價錢咧，就其實呢十年八年咧，因為個社會需求嚟講咧有少少轉變，所以咧其實咧報讀嘅人數咧係有啲下降嘅，呢個係事實。咁但係就同一時間咧，亦都係因為我哋都加入咗好多呢啲元素咧，希望將個俾個學員嘅價值咧係可以提升翻上去，等啲學員咧喺個市場上嘅競爭力可以有所提升。咁所以咧兩個因素互相即係影響之下咧，其實我會見到嘅而家 MBA 嘅學費嚟講咧，個情況大致上差唔多嘅呢幾年，即係個分別就唔係太大。
13: 明白。咁我哋又讲下另一个话题啦，就关于嗰个即系人力短缺啊。头先教授你都有提到咧 ，AI 可能会取代一啲基本嘅工种咁样啦。嗱，根据政府最新个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个报告都预计咧，去到2028年咧，香港个人力短缺系有收窄。不过咧，的的确确，文书支援呢啲职位咧，就有超过30,000人嘅人力过剩啦。咁主要都系同一啲 AI 相关。其实香港你觉得要点样去应对？点样帮呢班人呢？
14: 我就覺得咧，工作咧從來都唔係一個固定嘅一個不變嘅一樣嘢嚟嘅。咁就隨住科技不斷咁樣發展咧，其實工作亦都係不斷咁轉緊型，或者係不斷咁變化緊。咁所以咧，呢一類咁樣嘅報告咧，一般嚟講咧，都係傾向咧就用翻而家嘅工種，然之後咧就睇翻而家嘅工種其實係唔係就有個人力過剩，或者係有呢個需求。咁但係呢咁樣呢就唔係一個好全面嘅一個評估嚟嘅，因為點解呢，我哋都要了解嘅就係工種都會改變，隨住新科技嘅出現呢，好多工作呢其實的而且確有一部分呢會被新科技取代咗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呢，啲機構都唔係傻㗎嘛，佢唔會真係淨係用一個人返嚟就專門做返嗰啲一模一樣嘅嘢。咁其實個工作呢都係不斷咁演變緊嘅。咁所以呢，如果我哋只係睇話根據過往嘅經驗嘅工作去睇返而家有幾多個人力，再加上高新科技嘅加入嘅話呢，咁樣去即係加條數嘅話呢，其實條數一定就唔啱嘅。就舉返個例子啦，如果你話20年前我哋個互聯網嘅應用都未有咁流行嗰陣時，其實當時呢亦都有好多工作呢係用人力去做嘅。即係而家又唔同啦，而家可能你有流動網絡啦，或者係有呢個移動互聯網啦，有好多網上嘅一啲商業活動啦，係完全喺網上可以做得晒。咁已經取代咗好多人手㗎啦，其實過往已經。只不過嗰啲員工呢其實好快就將自己提升咗，轉換咗去做其他工作咁樣啫嘛。咁所以你話會有個人力過剩咧，我認為咧，我哋都會識得自己去提升自己未來嘅價值嘅。
13: 即係差唔多，可能或者大家都見到大勢所趨啦，就開始即係揾其他嘢做，或者即係增加自己個優勢係嘛？
14: 冇錯，或者係用上咗 AI 去將自己本來嘅工作做得更加快、更加多，然之後去做更加多唔同嘅即係增值服務。咁呢啲都係可能出現嘅情況。
13: 用 AI 咧就真係大勢所趨啦。如果係一啲基本嘅職位，其實都可以揾 AI 幫到手嘅話咧，係咪嗰個職位結構上面估計嚟緊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咁
14: 好大機會。
13: 教育上可以點樣配合到咧？
14: 我哋就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預示啦，就係希望可以盡量可以預測未來嗰個崗位會個轉變會係從咩方向去走，然之後咧就喺我哋個大學課程啦，或者係甚至乎即係再早啲嘅課程都好，我哋就要開始作出相對嘅調整，就協助啲同 學咧就唔好再去學翻一啲，或者係主要係將啲時間花喺嗰啲以前。是一些很 labor intensive 很勞力式的工作，就盡量就減少那些咁嘅側重喺嗰啲咁嘅學習，然之後咧就花多啲時間係喺進一步嘅應用到呢啲咁嘅工具嘅工作，譬如分析啦、思考啦、判斷啦，或者係更加廣闊範圍嘅一個了解，同埋未來同過往嘅一啲歷史嘅因素都可以加入去，從而形成一個咁嘅學習，即係整體嘅一個分析。咁呢一類咁樣嘅能力，就未來我會相信會比較重要。
13: 嗯，但係嗰個做法就唔係淨係即係教大學嘅咯，應該係咪即係再譬如中學啊等等呢啲都要開始做
14: 嘅
13: 咯？
14: 咁又唔一定，因為點解咧？始終個底子都係要打好嘅。咁就如果未了解到呢一類咁樣工作嗰個背後嘅邏輯，然之後下一步就想用 AI 去做咗工作嘅話咧，就算做到都好咧，其實你就唔知係做緊乜嘅。交到差都好啦，咁其實咧意義就未必好大嘅。好老實講，咁所以咧我一直個人咧都係提倡咧學習還學習。做嘢还做嘢，做嘢做得快唔代表你学习学得好，学习学好咗，未来做嘢自然就会快。
13: 其实除咗一个 AI 嘅运用系一个大势所趋嘅话咧，其实会唔会担心即系加剧咗社会阶级个固化？
14: 呢个方向嚟讲咧，我系非常担忧嘅个人嚟讲，因为 AI 嗰、那个能力咧系会令到咧，即系可以驾驭到或者系用到 AI， 或甚至乎用得好好嘅人咧，佢哋嗰个对于社会提带来嘅价值咧系可能指数式咁样上升。咁另一方面嚟讲咧，如果其他人咧就毕竟呢个全世界人口有好多几十亿，咁唔系每一个人咧都可以用得咁好，或者甚至乎有一啲人咧可能因为各种嘅客观因素咧，亦都冇办法接触到咁多即系先进嘅 AI 技术。咁嗰类咁样嘅人咧，可能未来嗰个竞争力就会相对上就会进一步被压低。導致到呢個社會出現了呢個經濟進一步更嚴重的分化，我認為機會都幾大嘅。
13: 嗯，點樣應對或者減輕個影響咧？
14: 我諗都係最主要嚟講，就係盡量去協助大家啦。要先留意到其實自己的價值咧，正喺度慢慢向下走緊。在我哋未完全走到去谷底之前咧，每一個人都需要諗清楚，就係我點樣可以提升自己嘅價值。不論各種唔同嘅工種都好，其實咧，人類嘅價值咧都係自己好多時都係自己創造出嚟嘅。我哋自己都要積極去思考，到底我哋可以俾到啲乜嘢俾其他人，或者俾到啲乜嘢俾社會，俾到乜嘢俾公司，咁樣去提升自己嘅競爭力，同埋增加自己嘅產出，咁樣就會希望可以平衡翻AI 會帶嚟嘅影響啦。
13: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同阿教授倾到呢度先啦，咁啊，再次多谢晒科大协理副校长许佳龙教授啦，同我哋分享咗咧 MBA 学位咧而家都仲有佢嘅价值啦，同埋即系佢哋点样将 MBA 同埋 AI 咧融合，同埋嚟紧将来咧即系个职位结构会唔会受到 AI 影响等等，多谢晒教授你。
14: 好，唔该晒。
15: 提提大家啦，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啦，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米埔咧就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鸡岭回旋处。而最新消息啦，系大头岭回旋处同鸡岭回旋处通往粉岭公路嘅支路啦暂停封闭，大家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宣布，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话，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话，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嘉怡和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消委会测试35款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整体产品卫生状况令人满意。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出1至9种香料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检出的香料致敏物属于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或者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对香料较敏感或者曾经患上过敏接触皮肤炎的婴幼儿童儿童，家长应该多留意产品标签和成分资料。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逐步从当地撤出。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有序撤离。声明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美国就会提供针对训练和情报支援。美联社引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形容，美军撤出当地是展开一个新阶段。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龙尾是塞到去粉岭公路近住轩程间。大头岭回旋处和鸡岭回旋处通去粉岭公路的支路暂时都是封闭了。一 一带嘅道路咧，区内一带嘅道路咧都系比较挤塞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同埋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而家粉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八乡消防局车多，龙尾系去到少年警讯活动中心。至于锦田公路西行嘅车龙就过咗加龙片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天富海湾。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去到新光中心，窝打老道上狮隧龙尾喺浸会桥面。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另一边嘅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去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嘅龙尾啦，喺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通去糖水道嘅支路车多，龙尾系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都系车多噶，龙尾系排到去近住 Mega Box。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创知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的车龙是排到去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8: 我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同一个人，不同角度，可以影出完全不同的效果。
10: 职场上你怎样展示自己，往往同能力一样重要。
11: CV 怎么写，
10: 面试怎么答，
11: 怎样博表演，
10: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来各界职场达人分享个人实践经验、管理心得，
9: 角度拿得掂，先见到真本事。
10: 职场发挥，帮你展示最好一面。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
14: ready.
15: Three, two, one,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啊！九月三十号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喺度啊，
14: 有我 Fanny 李万芬，大家好，
15: 仲有我 Ivan 文生哥哥，
13: 大家好。Yeah. 今日我都好开心啊，因为咧我有份主持呢、這、一个、一。周年零一日嘅十八好时光啊，
14: 系啊，
13: 嗱系啦，琴日咧就真系冇同你哋一齐现场开 party 啦，但系都我都觉得好开心嘅，真系眨眼就一岁啦，
15: 冇错啊。
13: 喂，同埋咧就真系咧，我哋每日咧亦都为呢一个节目咧准备咗好多精彩嘅内容噶嘛，即系唔单止介绍俾听众，我都觉得我自己咦都知道一啲周末好去处噃。嗱、呢个时候亦都即刻介绍一个俾大家认识啊。
0: 区区有睇头，
13: 系啦，唔知道大家谂好咗国庆呢个黄金周末去边度玩未咧吓？嗱，由呢个元朗商会同埋元朗民政署合办。元朗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协办嘅元朗日夜缤纷贺国庆原味故事元朗美食文化节活动咧，就将会喺听日十月一号开始，至到四号，一连四日啦。由上昼十一点至到晚上十点咧，就喺元朗朗艺径嗰度举行嘅。
14: 系啊，好靓啊个名嗬、元朗个元啊，活动内容咧好丰富噶，好中意睇表演嘅。有，我中意玩工作坊，有，
13: 都有，
14: 打个游戏有冇啊？
13: 有
14: 啊，好多啊，一次过满足到大家。
15: 真系太好啦，不单止仲有就系咧，有一只精灵嘅马仔同大家见面啦，系啦，亦都设有咧就系爆旋陀螺游戏区啦，俾大家大显身手嘅。通常咧更加有好靓嘅就系中秋灯饰布置啦，大家记住啦，去感受一下元朗呢一种味道，探索一下美食嘅文化啦。
13: 系啊，而电话线旁边咧，亦都已经请到今次活动嘅主办代表啊，元朗商会主席戴耀华先生啊，同大家预告一下有啲乜嘢精彩嘅活动嘅。Hello， 戴生你好。
16: 十八好时光，三位主持好。
13: 你好啊，大生。系啦，真系要请你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次活动嘅目的系乜嘢咧，同埋当中加入咗啲乜嘢嘅元朗元素喺入边啊？
16: 其实今次活动主要就系、是、首先就贺国庆啦，跟住就元朗美食文化节，当然系都系透过多元嘅活动，主打推广元朗嘅传统嘅味道同埋传承地区嘅文化啦。咁我哋除咗系欢迎元朗本区嘅市民参与之外，我哋都香港欢迎其他香港其他区，亦都我哋系透过单张同埋短篇介绍，喺小红书啊、面书啊，都系喺国庆黄金作业个假期入边，希望吸引国内嘅游客到元朗作一日嘅游，参与呢个地区活动嘅，同埋享受美食。咁我哋有关嗰个加入元朗嗰个元素啦，我相信其实大家都认同元朗系一个历史好悠久啦，文化底蕴好深厚，同埋有亦都系充满经济潜力嘅地方啦。无论喺传统嘅酒骏啊、美食啊、围村、潮州同埋客家嘅文化，都仲有系独特嘅自然嘅生态，都系元朗独一无二嘅品牌。咁我哋都有传统嘅表演艺术啦，有元朗嘅客家嘅舞麒麟啦，亦都有潮州特色嘅英歌舞。
15: 哇，好丰富啊！
14: 系啊，咁呢一次咧，呢个文化节咧，我好开心啊！我中意食嘢噶，你哋以美食为题啊，点解会有咁嘅构思嘅咧？有啲咩嘅美食主打咁啊？卖下广告啊！
16: 我哋其实大家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啦，其实美食嘅色香味系最容易吸引大家嚟到参加活动嘅。其实美食有极高嘅视觉吸引力啦，我哋透过社交嘅媒体分享美食嘅图片咧，亦都吸引到好多人嚟。咁我哋其实点解要揾主打嗰个美食咧？其实今次活动咧有多过100个嘅摊档，主要就推广原来嘅美食啦。其中又包括我哋有迷你嘅盘菜啦。老婆饼啦，肉干啦，盐烧乌头鱼啦，手作面啦，粉仔啦，手打鱼蛋啦，仲有奶茶王啊，
13: 流口水啦，不得了啊！
16: 知名品牌嚟嘅，
15: 非常之好。咁啊，讲咗咁多美食啦，我都知道咧，其实咧喺个美食文化节当中，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系咪每日都有唔同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咧？
16: 其实我哋活动咧就四日嘅，又系正式系听日开始，十月一号开始。其实听日就正式系国庆节啦。咁我哋其实咧就喺五点半至六点半咧就会举行嗰个开幕典礼啦。其实开幕典礼之前咧，我哋有学校同埋团体嘅表演啦。咁儀式上面亦都有英歌舞同埋麒麟嘅演出嘅。咁儀式之後呢，我哋就邀請到元朗兩位知名嘅歌星，就係、是、譚輝智先生同埋吳大強先生，就現場演唱嘅。
15: 哇，
16: 最後呢就有現場嘅 live band 嘅懷舊金曲之夜嘅。
15: 好啊。
16: 咁我哋其實呢就今次嘅活動呢主要呢分為四個唔同嘅區域。有美食專區啦，文化體驗區啦，打卡區同埋遊樂區嘅。咁我哋美食專區呢，其實除了有過百個的美食攤檔，就是連續四日都開，那你亦都呢在十月一號那天呢，亦都我們亦都是有其他的美食，有機的蔬果都有的。我們二號的下午亦都有奶茶王的表演和中式的點心製作。咁我哋文化體驗區呢，就其實目的呢主要就學習同埋傳承文化啦。咁我哋其實每日都有呢書籤墨韻仲華章呢個活動，就係呢其實呢我哋邀請咗啲書法家喺我哋預先製作好四款嘅書籤上面呢寫上祝福語，令到大家到時排隊話啊，我想寫啲咩嘅祝福語，咁我哋啲書法家就幫你寫咗之後就送俾你哋作紀念品。咁我哋亦都會有英歌舞嘅面譜化妝工作坊啦，包括喺面譜上面上色啊，簡單嘅化妝同埋英歌舞嘅戲服嘅穿搭打卡嘅。咁我哋三號呢就有傳統嘅燈籠工作坊，四號呢就有刺繡工作坊，
15: 哇！日日都有唔同
14: 嘅木工
16: 打卡區咧。當然咧，頭先你都講咗，十月一號咧有小馬嘅攝影啦。
13: 係，咁另外咧，我哋就請你介紹一下呢只馬仔喎。點解你哋真係諗到要安排呢只馬仔同大家一齊國慶日見面啦？
16: 係。我哋其實就係、是、今次咧，就係、是、多謝我哋嘅老友，我哋係大堂嗰、那個本身我哋自己啊梁生嗰啲。再借出一隻小馬俾我哋，因為隻小朋友咧見到馬咧就唔係我咁特別，但都見到小嘅馬咧，佢哋好有覺得自己好有歸屬感嘅，佢哋想同佢影相嘅。咁呢個咧，我哋知道一定受歡迎㗎。係
13: 啊。
14: 咁仲有啲咩親子參與嘅部分咧？我可以帶埋個女嚟噃。
16: 嗱，其實親子咧，我哋差唔多每一個
13: 都係親子嘅
16: 工作坊咧，都適合親子嘅。其實一家大細嚟到之後咧，你一定能夠認識到元朗嘅美食啦，體驗到元朗嘅地區嘅文化啦。四日嘅活動其實就繽紛多彩嘅，有嘢食，
14: 有嘢玩，
16: 有嘢睇，
14: 有嘢學，
13: 好開心，好精彩。
15: 咁其實咧有咁多嘅活動啦，需唔需要上網預先報名就有得玩，定係話咧行入嚟就有得玩㗎啦？
16: 嗱，其實咧網上嘅報名已經滿曬㗎啦。咁大會咧其實預留咗少許嘅現場觀眾可以即場報名先到先得㗎。
13: 嗯，好啊，咁啊多謝啊大生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精彩嘅活動啊，
14: 就係
13: 月。朗如元朗日夜缤纷贺国庆原味故事美食文化节啦，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咁喺听日咧，至到十月四号上昼十一点至到晚上十点钟咧，就喺呢个元朗朗艺径嗰度举行嘅，系啦。头先讲到好多嘅活动咧，都系亲子都适合噶嘛。
15: 冇错
13: 啦。咁呢个时候，同埋咧，即系讲到嘢食，咁大家都中意食嘢噶嘛。而讲到味道嚟讲啊，即系我谂大家都中意甜嘅。呢个时候送上邓丽君。嘅甜蜜蜜俾大家。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董生就可能因为他做惯的业务都是全世界，他有个世界观，我们就是有个香港观，同时未必习惯，得不得的。
2: 他是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1: 为什么他不落个命令一定要做？因为他有这样的权。Arita， 我的权是很大，但是呢我会适当地用。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很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啦。
3: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5: 十八好時光，遇到好街坊。
6: 就是啦，咁我哋前两晚呢就同大家介绍咗一个由大埔街坊发起嘅社区项目，大埔猫故事计划啦，就旨在记录大埔人同社区猫嘅真实日常同生存嘅课题啊。而我哋今日都会继续噃。
7: 係呀，我哋今日呢就会到访一间呢位于大埔宝湖街市嘅小食店。店主 Sonia 呢，佢喺2019年开始呢就喺店入面养猫，本身都係諗住搵猫猫帮手捉下老鼠咁。是不是日夜相处之后呢，跟着猫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连街坊啦、外来的访客啦，都会因为这只猫猫专程到访食店。
8: 是啊， Sonia 还提到呢，在街市的猫猫会都有分地盘的，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互不打扰的，就好像大埔的人和社区动物一样，都是互相尊重，共存共活。
9: 大家可以叫我做 Sonia， 我是龙门客栈其中一个负责人。我十几岁搬来大埔住。我们猫猫19年疫情到开始有。是因为我爹地他就好怕老鼠。他知道养猫呢就不会有老鼠。所以他就坚持每一间铺都要有猫帮他赶走啲老鼠。如果有啲食客或者街坊想同我哋啲猫玩，其实我多数都由佢哋自己自由发挥，因为每一个人个磁场咧，对于猫嚟讲都系好唔同。佢嗰啲猫系特别中意亲近你，亦都唔中意亲近你。咁亦都系好多人中意喂佢哋食嘢食。咁我最多只会话佢哋问我可唔可以喂你啲猫食嘢啊？咁我话你尽量喺铺头附近喂啊。因为如果你成日在铺头以外的地方喂呢，他们就会惯了在外面吃东西就不会回来。但如果是在铺头喂呢，他们就知道始终吃东西都要是回家。我们这里的猫是分地盘，我的猫是看两条街，前面的猫是看两条街。我是一个牺牲品来讲，成日都话，因为佢是会将呢两条街所有老鼠捉返嚟铺头。当我哋有啲客食緊嘢嘅时候呢，你就会见到佢哋全部一齐攞住个托盘蜂拥而至咁样就冲晒出门口。但係呢，如果唔係佢哋咁样帮手捉呢，你会见到啲老鼠系咁周围走。咁所以我唔好介意我系做嗰个角色，因为帮助大家。带咗好多老鼠俾我，好好笑嘅。咁但係鍾意呢，就係其实佢带俾你嘅欢乐就完完整整，甚至更加多咁帮你覆盖晒你嘅唔开心。譬如可能有时唔开心啊，佢突然间嗲你呢，你会觉得佢好似好懂事啊，去安慰你咁样。
7: 街坊们啦，咁多年啦，都已经自动自觉识得点样守护呢一班社区嘅动物㗎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街市猫的出现令到一班街坊都会试食店为他们的聚脚点，一起交流一下猫猫经。
9: 大埔街坊他们是对动物都很有爱心。我试过有一晚我们收了工，发现不到隻猫原来在铺头出面，附近铺头的人打电话给我，他 佢话你只猫坐咗喺门口啊，咁我话吓系啊，我哋就即刻翻去啦。咁但系翻去都要半个钟时间噶嘛。但系你会发现嗰个街坊系会 keep 住继续陪喺我哋只猫隔篱，我哋去到嘅时候佢仲喺隔篱。之后又或者系见到我啲猫有 AirTag 啦，亦都会有电话号码同铺头名嘅喺个颈带度。如果佢哋嗰晚唔肯翻入嚟咧，我系会凌晨无论系十一点好啦、一点又好啦，甚至三点又好啦，朝头早五点啦，都会系不断收到电话，会话你哋系咪走失咗只猫啊？佢系黑色噶，系点点点，我喺边度揾到佢咁样。其实对于我嚟讲系觉得有少少奇怪，因为外国养嘅猫咧系放养猫，咁大家甚至系唔会有颈箍或者系电话号码，大家系会任意俾佢好自由咁，你中意翻嚟就翻嚟，唔翻嚟喺第二度瞓就第二度瞓，亦都唔会有人出去揾猫。但系大埔嘅人系会帮你揾到只猫，亦都唔希望街有猫有流连啊，佢就会 make sure 佢你一定系揾到个主人。我就觉得挺得意的这件事。我觉得动物啊是会安抚到大家的心灵，还有我觉得会多了话题。你明明不识那个人，但是因为大家有养猫，你就很容易用一个笑容去回应对方，或者去开始你们的对话。大埔街坊咧，唔系就系猫，系人都好得意。有啲客系会食到熟咗之后咧，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佢系电工。见到我哋啲灯胆坏咧，佢又会帮我哋换。食客咧系可能系跑山嘅，咁佢又会特登约你一齐去行山啊。即系佢好多好多呢啲。我觉得而家个社区系比较少有。就算我哋铺头啦，有啲客系唔嚟食嘢，但佢都会因为啲猫而过嚟，每一日揾佢。我哋有猫草叔叔，佢系专喺出面摘一啲新鲜嘅猫草喂我哋铺头嘅猫。佢知道我哋有两间铺，佢系会顺住去喂佢哋。咁第二个就有个姐姐，佢就每日一定系五点钟嘅时间，临我哋收工会过嚟喂鸡胸肉。咁之后仲有其他熟客比较都系好 regular 咁样会成日过嚟。嗰种开心呢系每一日见到一个熟人，你会每一次见到就会好大声打招呼，但系大家系因为隻猫而不约而同咁认识咗囉。因为呢两年大家嘅情绪呢可能俾呢个经济波及呢令到大家嘅情绪都好差，好唔稳定。

0: 系啊，
1: 我细个都系噶，我婆婆咧好中意喂猫噶，系啊，净系落街喂噶，
0: 系，所以你都有跟过佢，
1: 我有跟过佢，我觉得好型噶，因为咧佢一讲。喵喵喵！啲貓喺啲草叢度會走出嚟噶，
0: 哇！真係好聽佢話喎，
2: 知道開飯啦，
1: 係啊係啊，真係咁樣噶。咁同埋其實唔止我婆婆一個㗎，即係佢亦都有啲街坊都係咁樣做。咁我覺得咁樣係一個好有人情味、好有貓味嘅感覺。
0: 同埋我發覺咧，又真係頭先我哋環節就介紹喺大埔區啦，好多一啲鋪頭商店可能都有養貓。其實唔單止大埔區，我發覺可能唔少嘅區或者唔少嘅鋪頭，其實都有佢哋嘅貓寵物或者一個嘅呢個嘅 mascot 嘅，即係呢個嘅即係招財。台猫噶噃，
1: 系啊，
2: 深水埗冇多。
1: 咁深水埗系可能旧区咧，以前嗰啲铺头咧，好多时譬如有啲杂货铺啊、生果铺啊、菜铺啊，即系以前咧就谂住可能捉老鼠，但系咧而家唔系噶嘛，而家即系大家都知打卡点啊，咁啊大家好多未必系街坊，可能旅客经过嘅时候见到，哇只猫好得意哦，咁都要影翻张相。
2: 我
1: 见
2: 到啲猫肚腩都大咗啊，捉唔到老鼠
0: 啊。不过真系见到佢哋就好开心嘅。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准备听一次嘅新闻啦，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和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的摄录片段，见到司机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和手臂，但对方无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壁之后停低。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一中午12点几，涉案的士沿长沙环呈祥道东行，驶至湖蝶谷道附近时，66岁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之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壁。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无表面伤痕，将他送往明爱医院治理。日本神户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怀疑同市内两宗枪击案有关。神户市今日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第一宗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几岁男子腹部中枪，送院抢救后不治。大约20分钟之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话兵库区有人开枪，一名男子背部中枪。日本传媒报道，警方在第二宗枪击案的现场附近拘捕一名大约80岁持枪男子，怀疑同两宗案件有关。据报他有黑社会背景，警方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米布嘅意外就啱啱已经清理咗噶啦，现时一带仍然系车多。而较早前曾经一度封闭嘅大头岭回旋处同埋鸡岭回旋处，通去粉岭公路嘅支路去元朗方向，亦都系已经重开翻。咁不过受影响嘅九巴第二九 X、二七九 X。第二七九 X 同埋九七八号线系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受影响嘅九巴第二七九 X 同埋九七八号线系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咁现时北区邻近嘅道路亦都系十分之挤塞，当中系包括粉锦公路同埋锦田公路嘅交界处系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就排到去锦田公路，近住芝麻岭同埋粉锦公路过咗水涧石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另外，干路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地面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路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路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接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喺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而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系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加道里道系车多，龙尾喺喇沙利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嘅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8: 转弯有落啊，唔该。
9: 乜唔系下个站先到公司咩？
8: 趁有时间做啲简单嘅体能运动，例如下一段路先翻公司，仲可以放松心情啊。我先行啊，公司见啦。
9: 司机大佬，等埋，我都落车啊。
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到3:00，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1: Three, two, one, go！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喺度，
15: 有万芬感激李万芬，
14: 系，
16: 仲有阿陈文星哥哥，
14: 大家好。我提一提而家大家个天气吓，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77%嘅，而酷热天气警告就现正生效嘅。咁啊呢个时间，我哋想同大家讲一啲好人好事噃，
17: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4: 系啊，唔知道平时大家行街啊，等过马路嘅时候，有冇留意过身边哒哒哒哒嘅提示声咧？嗱，又或者喺揿 lift 嗰阵啊，有冇留意过按钮上边一啲粒粒突突嘅点字咧？嗱，其实呢啲咧就唔单止系生活细节，亦都系视障人士认识世界、接收信息嘅重要桥梁嚟嘅。
15: 系啊，今集社区有我帮，我哋咧会带大家了解一间非常之特别嘅工厂噶。香港盲人辅导会，他们旗下有一间很特别的盲人工厂，专门为视障的人士提供工作机会和技能的训练，帮他们发挥所长，为投身社会做好准备。到底这间工厂平日有什么职位的呢？又会生产什么产品呢？
16: 是的，盲人工厂经理陈玲慧 Vicky 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盲人工厂，究竟工厂里面提供了什么工作给视障人士呢？
18: 大家好，我是盲人工厂的经理陈玲慧。盲人工厂其实是1963年已经成立的了，就在土瓜湾的木厂街那里，已经有63年的历史了。2022年因为重建的关系，我们就搬到来平石村一个校址，预计2030年初我们就会搬回去土瓜湾木厂街。视障人士来到盲人工厂可以得到一条龙的职业训练服务和就业服务。见一份工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他们来说，他不是可以走去劳工处签完份工就搞搞定，譬如要支援，例如交通方面啊，帮他们去制作履历表啊，跟他们解说那个工作的内容啊、程序啊，添置一些设施给他们可以工作使用啊。盲工绳就是我们60年代、70年代开始做了。为什么叫盲工绳呢？就是因为真的是盲人制作的。其实是一个文件绳，绿色那条金属绳，一般政府部门他们都会使用，会计师行啊、律师楼啊，其实一大大文件通常都会拿这条绳去穿起去做 filing system 的。其实我们都长期和航空公司合作的，为他们清洁耳筒，测试耳筒啦，看看它有没有坏啦。另外呢就是包装方面啦，其实可以透过触感啦，因为翘耳筒啊，劈返落个指套度啊，这些都是视障人士可以做得到的。大家呢有没有都搭 lift 啊？有一些特制的金属片是不是啊？其实视障人士都有帮手去做这些金属片的。一个共融社会，无论个点字地图啦、点字的书籍啦、又或者引路径啦，这些其实都会帮到视障人士，除了是生活可以融入一个社区里面之外，其实它是一个产业来的嘛，这些都是会帮到他们。
15: 在盲人工厂工作的浩中，亦都会亲自同大家分享他工作的经历啦，同埋心路的历程噶。他仲无惧视力上面的障碍，希望可以勇敢追梦啊！
19: 我叫 Mario 啦，中文名叫浩中啦。我平时有只多多啦，咁佢就系导盲犬嚟嘅，佢就带住我出入，即系工厂啊，或者唔同地方咁样咯。我而家左眼就完全睇唔到㗎喇，右眼呢就少於一成嘅视力啦。 我是在大约十年前左右啦，我才即是成为一个视障人士的。那时候医生说我是青光眼。其实现在看到的东西呢，基本上可能前面看到多多啦，跟着前面看到你啦，穿着件褛就轮廓就看不到的了。可能颜色大对比色的话呢，我都可以看得到的，分得到的。如果文字上面的话呢，要放到超大我才可以看得到咯。我是经盲人辅导会才知道，原来有盲人工厂这个地方。入来之前呢，都会有个测试给我们做，等我自己知道和导师都知道，哦，我的情况可以做到什么，之后主要派什么给我做。就是练到个耐性，有阵时一箱文件绳咁啦，一大抽咁样，可能打劈咁，如果隔篱即係有一齐 share 剪一箱嘅话呢，咁就要分，咁跟住就要慢慢俾啲心机去分开佢哋，咁样剪开佢哋，即係分俾其他组员咁样都会有嘅。相对出面啦，係好好嘅，我觉得，即係因为出面试过翻一日嘅月饼包装啦，嗰度有好多板车出入呢，同埋可能啲师傅啊又唔係咁理解我哋视障係有啲咩帮啊，咁跟住都有啲难度嘅，係啦。未来其实主要其实都係想音乐嗰方面嘅，跟住睇下同佢 band 会唔会有机会，即係最大嘅梦想就係可能签到啲唱片公司咯。
16: 香港盲人辅助会职业支援及发展中心的社工许启聪许 Sir 就话啦，亦都希望可以分享到啊，浩中佢当初加入咗呢个中心嘅契机，同埋亦都会见证佢一路有成长噶。
20: 我系盲人工厂嘅社工，我系许 Sir 啊。平日主要就系对住一班残疾人士啦，佢要喺辅助就业培训里面咧去接受一啲嘅服务嘅，佢哋一般都会翻嚟我哋工厂嗰度咧去进行一啲嘅工作训练。除咗训练以外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另类学习培训俾佢走出去嘅，可能去啲招聘会啊，去见下雇主啊，俾佢了解下出边嘅行情啊，甚至有机会就申请工见埋工咁样咯。在总会那边呢，其实我们有视障人士的服务的。那在另一个单位那里，其实本身认识了阿钟，跟住他都讲到自己作为一个视障人士，他要去坊间找培训呢不是那么易找到的。我们又刚刚在盲工厂那里有一个辅助就业培训的计划刚刚开展，那跟住都带他过来参观一下盲工厂先，了解一下那里风土人情、残疾人士啊、导师的培训。那跟住他就说啊，都适合我啊，我想试一下，那就加入了。见到佢系一个后生仔啦，佢系都愿意接受一啲新嘅事物，只要嗰样嘢事前同佢大约去 briefing 讲一讲咧，咁其实基本上佢都会愿意去试，同埋去边做边学嘅。多少面对一啲嘅挑战，有啲难度咧，佢都愿意去尝试嘅。见到佢喺呢半年里面个经历里面咧，佢一步一步咁成长紧。有时可能我喺我哋健全人士眼里面所睇到，可能系好简单嘅两三个步骤，咁可能有时佢都会去私底下同我哋导师啊，或者同我哋社工去讲啊，点样可以去钻研嗰个位咧？例如话可能把铰剪揸住好似唔系剪得好顺，或者可能人哋点样可以做完之后啲 job 咧系干净利落冇手尾嘅，我点样可以用另一种模式咧？因为可能人哋佢唔系视障嚟噶嘛，咁佢就要谂下视障模式应该系点样通达嘅咧？咁佢有呢一个思考嘅过程喺度。
14: 而呢一间嘅盲人工厂真系非常之有意思啊！而我都知道咧，真系佢哋嘅盲人工厂都有佢哋嘅目标噶嘛，就系提供一个多元化嘅工厂训练，促进一啲视障人士嘅公开就业嘅，咁亦都透过一啲嘅工作训练，提升佢哋嘅自信啦，同埋社交能力，协助佢哋融入社区咧。我都真系绝对相信啊，呢一间盲人工厂就可以做到啊！
15: 系啊，而佢哋服务嘅对象咧就系15岁或以上嘅视障人士啦。健康良好，冇传染病或者咧冇严重嘅肢体伤残啦，冇严重嘅行为问题嘅，具备自我照顾嘅能力啦，愿意工作，同埋愿意遵守服务单位嘅规则。
16: 嗯，冇错啦，喺申请方面啦，所有嘅申请咧系需经由咧就系学校社工啦、医务社工、家庭个案工作人员，同埋咧就系康复服务单位嘅职员转介到去社会福利处康复服务中央转介系统处理噶。
14: 冇错，咁啊，相信咧即系总之谁都可发光啊，只要找对地方啊嘛。嗱，呢个时候咧亦都送一首励志歌俾大家，有 Yan Ting 周欣婷嘅《逆风之翼》。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 理财新世代。
2: 会唔会担心维持利率高企，令到经济吃不消？
3: 消费市场方面咧，其实而家畸形嗰个分化，即系财富效应嗰个问题咧，睇到如果继续加息嘅话咧，都会影响咗低收入人士嘅购买力咯。咁慢慢延伸到影响咗整体个消费动力咯。
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4: 我得你都得。
5: 专访人物体操港队教练 Tech Sir， 2015亚洲锦标赛青年组个人冠军 AK 幼稚园嘅时候发现有 SEN，
6: 其实系运动令到我有一个嘅改变，非常之感恩 Tech Sir 推荐咗我去玩三项铁人，去咗另外一个跑道，有唔同嘅开发，见到唔同嘅眼光。
4: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区区有睇头。
8: 为晚期病人提供全人舒缓照顾服务的善灵会，今个星期六日就会举行善灵会40周年开放日，完善同行开放日的。他们就特别准备了一系列丰富精彩、充满趣味的体验活动，打破传统对死亡的沉重黑板印象，带大家全方位认识安宁照顾和掌握生命规划的。
9: 是啊，善灵会营运总监暨院长林永之主持就讲到了，生死对于很多人来讲都可能是很远的事，但是今次的开放日之中会安排体验的活动，等参加者都可以知道怎样可以好好安排自己晚年的照顾，做好生命的规划。
10: 大家好，我是善灵会的营运总监，也是赛马会善灵之家的院长林永之姑娘。我们致力在香港的社区里面推广一些领养的服务。我们在10月3号和10月4号就有我们善灵会40周年的开放日，完善同行。因为在我们40周年的时光，我们一直陪伴着无数的家庭走过生命很重要的时刻。我们希望继续传递这份安宁的关怀、温暖和力量给其他人。我们会举办很多不同的精彩活动，包括一些灵性关怀和生死教育的讲座，也都有音乐的心灵体验、真人图书馆、善灵诊症室，也都有桌游挑战赛等。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安宁和温暖的氛围之中，共同学习怎样关爱自己的身心，体会到生命圆满和尊严。活动的亮点，我们有善灵的诊症室、护士一对一专业咨询服务、解答对于我们善灵之家入院的流程、资助床位，甚至乎家居照顾或者居处离世一些的支援的细节，我们都会逐一解答。另外，我们都有五对人生大赢家的桌游挑战赛，分别有道谢、道歉、道爱、道量、道别，目的是透过游戏令到玩家学习怎样坦然表达他们自己的情感，解开一些遗憾，或者可能提早为自己甚至乎家人规划生命告别的方案，也都学到怎样用爱与道别成为人生的大赢家。我们有照顾者真人图书馆 2.0， 过往在善灵之家的病患家属分享他们在这里的一点一滴。我们都会有个院舍的导赏，专为18岁以上的人而设，目的就是破除大家的禁忌，怎样可以正面地面对生死，由我们的殓房主管和助理带领大家走进我们善灵之家的核心区域，也都是了解我们的设施，以庄重的方式认识身后事的安排，为参加者可以解开他们的迷思。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完善同行，欢迎参观我们赛马会善灵之家，在10月3号和4号，我们等着你的。
11: 善灵会的40周年开放日的各项活动现在已经开放给公众网上报名了，部分热门的讲座或者工作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
15: 来来回回莫同，
16: 要跨越
14: 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正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哇！保持呢個最佳狀態，唔單止成成啊，我哋三個都希望以成成做目標啊，保持呢個最佳狀態同大家做節目啦。另外亦都有好多好嘢介紹俾大家添啊嘛。嗱，咁啊，聽日啦，國慶假期咯，咁啊，大家諗到去邊度未啊？嗱，今年咧亦都各界推出好多嘅活動啊，我哋咧都為大家整理咗好多國慶好去處噶。
9: 好，第一個介紹俾大家，當然就係煙花匯演，為煙花綻放中華呢個就係主題啦。咁啊，歷史23分钟咁长嘅，有八幕噶，一共合放好好意头噶，31,888枚嘅烟花，好多个亮点噶。其中第四幕有四幕特别瞩目噶，包括第二幕嘅骄阳送暖，第四幕嘅有梦飞翔，第五幕嘅拥抱爱，第七幕嘅你是我的光。记住听晚8点钟上演啦
11: 吓。系啊，犀利啦！而且咧，香港嘅戏院商会主办嘅10.1半价睇好戏啊！全港咧52间嘅商业戏院咧，喺当日咧所有嘅场数咧票价都系半价优惠噶。嗱，不论咧系放映格式或者系呢个嘅影院类型。
8: 嗱，同埋对于中意购物嘅朋友咧，嗱，听日啊都有超过80个主要商场咧同埋百货公司推出一系列嘅节庆活动同埋消费优惠嘅。多个商场亦都以77为主题啊，设计特色嘅奖赏咧，例如可以凭住发票嘅幸运数字换领餐饮。咁礼券嘅，大家留意啦！
9: 哇，仲有好多地方系免费入场噶，嗱，好似有香港湿地公园啦、香港科学馆、香港太空馆嘅常设展览，包括埋咧天象厅嘅节目都可以免费嘅。仲有位于粉岭啊，香港青年协会嘅领袖学院会有提供免费嘅工作坊同埋古迹导赏团啦。
11: 仲有薄扶林牧场咧就有免费嘅导赏团，亦有咧就系呢个餐饮85折优惠噶。仲有湾仔嘅 Viva 蓝屋啊，亦都系免费导赏噶，指定嘅纪念品仲有9折优惠添啊！
8: 同埋香港新闻博览馆咧就有免费导赏啦，馆内嘅体验游戏亦都可以享得呢个半价嘅优惠嘅，系咪听日大家节目丰富咧？
9: 系啊，但系你去边度都好都记得啦，准时咧7点钟咧将锁定我哋嘅频道，黐住我哋，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同我哋
11: 都可以听住我哋，
9: 听住我哋做节目。
8: 冇错，因为我哋都好希望同大家一齐过呢个十一嘅国庆假期啊，咁啊听日咧就不过要等多差唔多24小时啦。之後可以同大家見面，這個時候呢真都準備大家要聽一次的新聞，在這裡跟大家說聲拜拜啦，我們明天再見啦，
9: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到昨日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说，为了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运动员及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及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让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及邮轮，膳食交通、赛程等亦都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的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西沙吹西风一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由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因为新田公路意外而受到影响嘅九巴第 279X 同埋978号线嘅服务系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去接近儿童医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快线嘅意外系仍然处理当中，经过就请小心啦。另外，较早前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意外就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现时系有坏车，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景隆街。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泽祥街快线嘅意外就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交通系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系慢车，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爱医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接近博卫。提翻大家一个嘅晚间工程。黄大仙农场道是有道路工程，由夜晚的九点钟去到听日早上六点，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通去农场道东行去观塘方向的支路，以及是农场道东行跟着大磡道的慢线是封闭，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咁另外再提翻大家有关国庆日嘅封路，咁喺湾仔北，直至到国庆日，即系听日嘅下昼一点钟，下列会展一带嘅道路将会封闭，包括系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以及系部分去红隧方向嘅龙和道一带，亦都系有多项嘅相应改道安排，公众请尽量避免揸车前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和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是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自己可以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啊。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8: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复刻不是复制，
10: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9: 足球是世界语言，
10: 亦是外交桥梁。
9: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10: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9: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9: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1: 用新角度看世界。

0: 好，晚上时间8:10啊，咁啊，小弟啱啱成功同阿 Gemma 倾偈啊，
1: 边个 Gemma？
0: 啱啱佢，
2: 我都唔知亦有
0: 系啊，
1: 一哥
0: 倾偈嘅，好似我第一次同佢倾偈，咩了解一下听日嘅交通状况啊嘛，听日国庆好似有啲改道啊，
1: 你自己喺度讲。唉，
0: 因为好耐冇见阿 N 啊，
1: 阿 N 升咗嘛，
0: 哦系系，好啦，星期三晚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啊，
1: 系，仲有刘伟恒，仲有笑得好开心啊，老何啊，老何点啊？
3: 冇错啊 ，Gemma 即系呢个名都几特别吓，令到阿一个醒一醒咁啊，见到佢啫。
1: 我都醒一醒，我都唔怀疑有呢单嘢。
0: 唔系，因为我记得听日系啊，因为听日系国庆啊嘛，咁所以就知道会有啲
1: 关咩事。
0: 唔系啊，有啲交通消息可能会去到唔知几点。
1: 国庆要识下女仔添啊。
0: 唔系，有啲交通上咁了解下咁啊，准备好听日嘅节目啊嘛。好啦，咁啊，今日
1: 听日 live 咩？
0: 即系 live，我哋差唔多日日，差唔多日日都系 live
1: 噶。OK，
0: 唔到小弟啦。
1: 好啊，开始今日嘅收流程啊，系好嚟啊。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话说小弟就啱啱
1: 阴阴嘴笑咁啊，
0: 啱啱去完呢个嘅 Malaysia
1: 系
0: 啦。咁其實當中呢都有好多事情係發生咗嘅。咁除咗喺星期五老豆
1: 遇到 Gemma，
0: 我冇遇到，但有其他有趣嘅事情發生嘅。咁即係大家聽我訂返嚟嘅一啲話說小弟都知喺到最尾嗰幾日呢
1: 將工作變成旅行。
0: 對，將工作就變成旅行嘅。咁同幾位即係同事就留低啦。咁即係公司就包我哋來回機票，咁即係老闆亦都好好，就話如果你留低嘅話，咁就即係將你哋機票押後啦，咁計即一樣，因為一樣價錢，佢只不過改日期嘅啫。咁但係咁梗係房租我哋自己解決啦。咁同行呢就三個人啦，係啦係啦，咁有男有女咁樣嘅。咁然後呢，
3: 哎呀，
1: 好撈搞呢件事好啦。我唔 comment 啊，
3: 聽到嗰下即係男人啲語氣呢，大家可以細心觸下。一頭先嗰下
1: 實一實
3: 即係講唔講
0: 我係啦，我點樣講呢件係有男有女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喺訂酒店房嘅時候呢，首先第一個嘅討論就係、是、究竟我哋應該訂返傳統嘅酒店啊，定係試下 B&B 呢，即係啲民宿咁樣嘅。
1: 即係同屋共住咁樣啊。
0: 係啦，咁因為
1: 真係扭教
0: 嘅。係啦，因為咁即係我哋喺度討論啦，咁有時即係當夜晚去完夜市買完啲嘢返去嘅時候，去邊個間房度食啊，定係如果 B&B 可能會有個廳或者可能有洗衣機，咁我哋即係差唔多去一段時間又好似方便啲咁樣。咁最尾呢，大家就喺個 budget 以外呢就拍板決定租咗個 B&B 嘅咁樣。
1: 哎呀，
0: 係啦，咁 B&B 呢簡單。
1: 我哋解釋咩叫 B&B 先。
0: 即係啲類似民宿或者
1: 係啦，
0: 即係一個共同經濟嘅時候，佢就將自己間屋空置嘅時候就放租出嚟俾啲遊客咁樣啦。咁因為同行即係大概有三個人，咁我哋就決定
1: 最尾。你已經講咗唔使再講，係有三個人，有男有女。
0: 三個人。係啦，咁你都識嘅，你都知係好安全嘅一件事啦。
1: 我
0: 兩四日頭啲同事。
1: 一哥呢啲睇下，正所谓机不啊，
0: 机智过人啊，
1: 机不啊，好啦，我点知你啊？
0: 好啦，咁我哋就
1: 退翻落我度啊。
0: 咁我哋就决定咧，就 B&B 就特登揾啲咧有三间房同两间厕所嘅，
1: 系
0: 咁就可以分翻开咧，即系男仔用男仔厕所啦，女仔用女仔厕所啦，同埋就咁睇，咦，即系三间房又。即係睇返出面嘅外觀嗰啲樓齡啊，即係因為你去嗰啲網站嘅時候，你可以睇成座大廈嘅樓齡啊，然後又睇埋嗰啲間隔，又好似咦好似都 OK 喎，個價錢又幾相宜，除雲呢四日都係600-700港幣一個人嘅啫。
1: 哦，夾埋即係每人600-700，
0: 每人600-700，
1: 即係一蚊即係100-多蚊嘅喎。
0: 一個人100-多蚊，但係你三個人啊嘛，咁即係其實都係600-700一晚咁樣啦。咁然後又近我哋，其實主要係想近呢個嘅吉隆坡嘅嗰阿羅街啊，即係一個佢夜市街係啦。咁就諗住買完宵夜
1: 啊嘛，係
0: 啦，買完宵夜又可以翻去食啊，
1: 好多榴蓮食啊，咩好多嗰啲海鮮檔啊，炒粉炒面嗰啲啊。
0: 係啦，咁好啦，咁即係工作完結嗰日，終於由酒店轉去我哋 B&B 嘅時候咧，咁期間咧就有啲當地嘅一啲拍攝團隊嘅一啲即係馬來西亞 crew 嘅朋友就話：，你哋去嗰度啊，咁不如我哋送你去啊，咁樣就發個地址俾佢。佢哋一睇到個地址嘅時候，第一句話：，咦，你哋竟然揀呢個地方啊？ 佢话呢个地方有咩问题啊？
3: 识租啊？
0: 有啲佢话有啲杂咯。
1: 哦，
0: 哎、
1: 哦
0: 好啦，咁啊跟住之后话唔系啊，但我睇张相都好新净、啊。
1: 诶、哦，咁杂嘅地方都有啲好新净嘅楼。
0: 系啦，我话咁佢新净楼都激，佢话唔系噶。
3: 系啦。
0: 好啦，个问题系咩咧？因为香港人即系例如小弟咁，而家住嘅地方。
1: 都好雜㗎，
0: 唔係啊，四十年樓齡都好習以為常嘅一件事啊。但係對於馬來西亞嘅人，因為佢哋地多啊，又 keep 住有好多嘅新嘅樓盤出咧，所以其實佢十零年樓齡嗰啲咧，對於佢哋嚟講，而家啲好舊嘅舊城，
1: 即係等於喺內地都一樣啦。
0: 係啦，
1: 譬如你見到而家周圍，譬如珠海咁嘅環琴咁好多啲新嘅樓，咁所以咧。我都聽我啲上面啲人講㗎，譬如啲朋友上去住過，啊係啊，五年都覺得夠㗎啦。
0: 係啦，就係呢個狀況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咁嗰位當地嘅 cool 嘅朋友就車我哋過去啦。咁去到嗰度嘅時候呢，嚟同我哋交接鎖匙嘅嗰位對方呢，係一位又唔係馬來西亞嘅本地人，又唔係馬來西亞嘅華人。佢話咧，佢都係嚟打工嘅一啲外勞員工嚟嘅。
1: 哦，咩即係咩國籍嘅人嚟㗎？
0: 佢冇透露，但係
1: 你覺得咧？
0: 哇，好難答你，可能係一啲中亞嗰邊嘅朋友嚟嘅，係、哦、啦。但係佢話，因為佢唔識講馬拉文啊，我哋要用翻英文同佢溝通先至。
1: 係咪同你個先生？你租嘅並唔係麗晶大酒店，係麗晶大乜？
0: 好啦，咁啊，照上去啦，上到去
3: 都唔係，係亦都唔係深水埗，
0: 係啦，唔緊要，
1: 係咪好似魚花咁樣擔住支煙行出嚟咧？
0: 咁又未去到嘅，
1: 咁嗰間屋咧，
0: 好啦，咁啊，終於上到上面啦，好啦，上到去嘅時候入 lift 已經有啲。即係有啲公仔嘅赤膊上身嘅公仔哥哥，
1: 哦，
0: 係啦，有唔同膚色企喺度望住我哋啊，咁然後我哋行入嗰條長長嘅走廊，
1: 咦，個走廊個走廊7007嚟㗎，
0: 係啦，個走廊又冇咩燈啊，咁好啦，咁啊終於打開鐵閘啊，然後個鐵閘咁佢話，哦，由頭到尾就得門口大堂嘅嗰張 IC 卡，即係嗰啲智能拍卡同埋嗰條鎖匙嘅啫，咁你哋就輪流 keep 啦，咁然後就打開門嘅時候，迎面撲嚟嘅。是一阵的噏味啦。
1: 哎呀。
0: 好啦啱啱提过有三间房啦。佢、哎、的而且确是有三间房的。但是佢两间房是正常呢第三间房呢只是一间呢是在个厅度间出来的一间板间房仔。即是摆了一张单人床。
1: 吓、啊、
0: 就冇位啦。
1: 吓、
0: 啊、冇窗。不过怀疑是坏了的冷气在入面的。
1: 是
0: 好啦咁然后大家就猜包煎揼决定要住边啦。以即系边个点样分配间房啦？
1: 系
0: 而更加神奇嘅系咧，我哋本身谂住哦有两个厕所咁啊分男女用啊，嗰啲厕所咧喺房入边嘅
1: 吓，
0: 即系佢唔系喺个厅嗰度啊，你要经过间房先可以去厕所。
3: 套房，套房，
0: 系套房，系啦，即系换言之，如果我要去厕所嘅话，我就要经过个女仔间房先可以入去个厕所咁样嘅。
1: 你咪可以，你有两个厕所噶嘛？咁你咪拣有厕所嗰间咯。
0: 咁另外嗰两个都系女仔住啊嘛。
1: 哦，我一男两女嘅，
0: 类似咁样啦。
3: 哇，差好远。
0: 系啦，咁结果大家就有啲有啲尴尬啊，又谂下究竟点处理啦。咁啊，已经有人话，咦？咁不如我哋即系出得嚟旅行就即系玩得开心紧要啲，不如我哋即刻换酒店或者换 B&B 啊。大家都仲系一个叫做。即思考系啦，同埋本身仲谂住洗衫嗰个，即系带晒洗衣珠要洗衫嗰啲啦。嗰部嘅洗衣机咧，嗰啲嗰个边位啊，即系个掀盖开桶式嘅边位咧，佢已经氧化咗啲胶系黐实咗噶啦。咁、
1: 哎、
0: 即系一定系洗唔到衫噶啦。好啦，咁大家仲喺度纠结究竟。
1: 即服啦，简单句，
0: 服服地啦。咁然后大家喺度纠结。
3: 即系道具组同事就跟得足嘅，因为唔系谂住俾你用噶嘛洗衣机。
1: 我想问第一样嘢嗱，想问下嗱，遇上呢啲情况，首先咧有冇？即係有冇人係責難嘅？為咗呢件事
0: 冇責難，因為
1: 冇互相埋怨嘅。
0: 啊，因為禁制嘅時候係三個一齊睇住決定禁制，冇人責難嘅。係啦，只不過我就提出就話，其實我就覺得有啲住得唔係咁舒服，再加上個地區睇落，即係我哋即我唔知係因為我哋以一個遊客身份去到，有種嘅擔心，即係我哋好似行出行入都有啲唔同國籍嘅朋友望住我哋，投以一個奇怪嘅目光。再加上嗰區個當地嘅
1: 酷都話：，你哋呢度係
0: 啦，當地嘅酷又話呢度比較雜，咁就擔心女孩子會有危險。咁我話既然係咁，不如我哋即係用錢解決到嘅問題，不如我哋再租。
1: 嗰時係幾點？
0: 第一日啫，第一日朝頭早，其實晏晝三四點啱啱 check in 嘅時候，仲走得甩嘅狀況。
1: 但係都要跌錢㗎咯喎，
0: 跌錢咁隨雲，可能每人都係跌多幾嚿水嘅啫，咁樣計過條數咁樣， 咁但係大家一路猶豫不決，直至到發生一件事。其中一位嘅團友去廁所嘅時候，發現有昆蟲，
1: 哎呀，
0: 仲有昆蟲嘅屍體喺度搬緊離開。
1: 阿強啊，
0: 阿強同馬蟻，
1: 哎呀，
0: 然後大家話搬啊都係。

0: 不起，在我得到整个宇宙，突然怀念你。
1: 呢镬嘢真系酒店风云啊！
2: 哦，系系，小弟拣嚟嘅呢一首歌啊，嚟自李克勤啊，系诶电视剧《酒店风云》嘅主题曲，叫做《心计》。好啦，咁啊，即系大家就当堂就
1: 即系连阿强同埋马戏兄弟，
2: 系啦，即真系一见到昆虫，大家就即系决定撤离啦。系啦，咁然后咁啊，即系我哋就因为嗰日下昼就有啲行程嘅，咁所以我哋就话嗯，咁我哋就先摆低啲行李，然后就去物色其他嘅一啲房间啦。咁有两。条路俾我哋拣嘅，即系究竟系租翻
1: 回归酒店，
2: 唔系系啦，究竟回归酒店啊，定系租翻 B&B
1: 重博啊嘛？
2: 因为有即系因为有真系好托赖，有两位当地嘅 cool 嘅朋友，即系当地马来西亚，
1: 佢仲喺度嘅，
2: 佢跟住我
1: 仲未走嘅，
2: 就系佢哋跟住我哋劝我哋，不如你快走，因为佢话真系有啲杂喺佢哋当地人眼中，有两位系啦，即系剧组嘅话真系有啲杂喺呢度，佢哋都担心女孩子危险，就话不如真系即系买个舒服又好，买个安全又好，即系转啦，
1: 何必咧？
2: 系啦，好啦，咁啊，第一个选择就系、是，咁佢话哦，不过唔紧要，可以帮你睇 B&B 嘅，因为佢哋都仲系喺，即系佢哋当地人自己睇翻，就会比较知道。即系例如我知道，哦，喺鲗鱼涌边个屋苑系
1: 稳阵啲嘅，
2: 或者我知道，哦，旺角定系拣深水埗，我会即系我哋作为本地人就会知道咁样啦。咁另外一个选择咧，就系、是、book 翻酒店。嗯，咁因为今次嘅拍摄呢就好彩地呢就係、是、有啲嘅酒店嘅 sponsor。咁我哋后咪呢就即係同老板，我哋直情打电话俾其中一位老板呢，佢喺当地有物业啦，就问佢我哋而家遇到啲咁嘅状况啊，即係有啲危险啊，劏房咁样啦、
1: 啊。关我咩事啊
2: 你可唔可以借间屋俾我哋
1: 你哋自己唔识 book 咗嘛。
2: 係啦，咁佢话其实因为即係公司今次嘅拍摄呢就有同酒店合作，咁所以呢就有一个叫做比较平嘅价钱。
1: 即某个品牌嘅酒店，
2: 某个品牌嘅五星级酒店系可以俾我哋，
1: 又唔早讲。
2: 咁我哋后屘就哦，系我早知，咁就用一个相对平嘅价钱。咁我哋计过，可能每个人都系俾多几嚿水，
1: 系
2: 咁就可以
1: 换嚟一个舒适啦。
2: 咁所以最尾咧，我哋就决定哦，即系嗰晚就换嗰个酒店啦。咁然后即系真系
1: 酒店一定冇问题啦，
2: 酒店冇问题啦。咁然后我哋就即系夜晚即系做晒嘢，即系做啲行程完晒就翻 B&B。
3: 即系讲，但系你原先 book 嗰间系可以退嘅。
2: 佢有原本2000蚊嘅 total， 咁佢就退翻，因为第一日即刻退就可以退翻1000蚊左右，咁、
1: 哦、
2: 所以拉上补下，我哋每个人就系补多几嚿水就可以住到，即系一个叫做
1: 酒店，
2: 佢都唔系叫好啲嘅，都叫好好嘅一间酒店啦。
1: 系
2: 咁啊，最即系拖晒机翻到酒店，因为夜晚我哋真系翻去拎嘅时候都发现，嗰头亦都真系同当地朋友所讲一样，系真系有啲杂嘅。
1: 系
2: 咁啊，即系搞咗好耐，全日就喺度即系搬行李，搞嚟搞去，咁啊，终于去到酒店。酒店，
1: 仲有下文啊？
2: 有泳池，
3: 我以为小空姐
2: 有酒店有泳池，系私人泳池啊！有两张大床，
1: 每间房啊，
2: 我哋三个人一间房。
1: 哇！
2: 唔系咁，因为分个床瞓嘅，系啦。
1: 哇！
2: 咁然后仲有啲意大利入口嘅沐浴露，我嗰下就话俾自己知。一定要努力揾錢，下次唔好再 book 呢啲咁嘅民宿嚟住啦。都叫學到一樣嘢，真係一分錢一分貨，出外亦都靠朋友。

0: 好，揾嚟另外一首歌都系嚟自李克勤嘅，叫 Paris Hilton， 就唔系呢个集团嘅酒店啊，唔关事嘅，系纯粹即系管一啲
1: 嘢都好多嘢可以讲啊。
0: 我都有瞓听嘅，系啦，即系所以都瞓翻开都安全，亦都系大家同意嘅情况下，因为喺个 B&B 嘅状况下，大家决定我哋将就下咁样啦。
1: 好啊，依间嘢咧，我哋稍后再检讨啊，一阵翻嚟咧。八点半之后咧，我哋有我哋嘅今个星期嘅嘉宾有 Gigi 梁咏琪啊，咁啊今晚咧就继续讲下佢呢30年嘅感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嘅摄录片段，见到司机喺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及手臂，但系对方仍然冇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驳后停下。警方话事发喺星期一中午12点几，涉案的士沿长沙环呈祥道东行，驶至蝴蝶谷道附近嘅时候，66岁嘅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其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驳。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冇表面伤痕，将佢送往明爱医院治理。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听日0时0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菜，届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验、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嘉怡及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彩瑶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唔该，
5: 行入两步啦，唔该。
6: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

0: 出發，再一次跟隨菲臘坐火車遊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亞、斯洛文尼亞到巴西，沿著路軌猛揾當地人瘋狂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電視31。
1: 唔經唔覺，我哋已經認識咗佢30年。由愛自己到灰姑娘，再到今日温柔的存在，在佢身上依然感受到暖暖的爱。手下留情，为你送上秋日暖意，请你 GG

0: 咁啊，如是者就去咗台灣兩個幾月嘅時間。好啦，咁呢次嘅製作兩個幾月嘅製作啦，即係除咗屋企有啲嘢要你掛住之外，有啲人啦，
1: 放低咗就
0: 放低咗啦。好啦，咁呢個過程點樣咧？即係我其實都好想聽下，哇！究竟呢啲大製作啊，或者咁國際化嘅製作，究竟同譬如我哋香港嘅製作有咩唔同啊？
1: 其實冇乜太大唔同，不過我覺得最當然因為佢好多 CG 要做，咁所以佢 CG 嘅團隊當然又係特別專業、特別龐大啦，或者有一啲對位對光嘅技術啊，咁嗰啲我都唔知道做乜嘅，可以將佢哋視覺上要嘅效果還原到出嚟咯。但我覺得比較唔同嘅係嗰節奏啊，即係台灣，我覺得係真係台灣人佢哋嘅節奏本身都已經係。溫和啲囉，即係香港啦，我拍開電影又好啦，咁你知啲道具燈光啲幕後手足全部閃電人嚟嘛，閃電俠㗎嘛，嗰度
0: 未叫就嚟㗎嘛，
1: 嗰度唔係㗎，即係可能佢哋會真係慢工出細貨囉，慢慢咁我都睇到嗰個節奏上面嘅唔同，個 mindset 都好唔同。
0: 現場有冇人吹㗎？快啲啦！
1: 冇冇咩人？
0: 未啊，個妝得未啊？
1: 可能我吹
0: 演員得係咪？會香港人會唔會有啲唔適應咧？
1: 我
0: 開頭坐到等咁耐嘅，
1: 開頭有少少咁，但係後屘當我了解咗，我都有問導演，譬如我話：咦，呢度使唔使督促下，等佢快啲啊？咁樣。我話你脾氣好好、啊、喎，因為可能呢啲有啲調整咗好多次都，其實過程係一定嘅，有時都一定會有。
0: 是
1: 調整咗好多次都未達到效果咁樣，啊你咁好脾氣嘅，咁有耐性，佢答咗一句嘢，佢話：哦，我哋台灣大家都在愛的教育的環境底下長大，喺愛嘅環境教育底下長大，係我哋係可以俾多少少耐性，可能台灣都俾人感覺係一即係文青啲，好多事啊，好多藝術上面嘅會文青啲，即係因為佢哋可能有，佢哋就係呢一種 mindset 咯，係慢慢嚟咁樣，唔急，
0: 咁結果你就開始適應咗佢哋嘅節奏啦。
1: 哦，梗係啦，我覺得唔錯嘅都，
0: 係咪啊？
1: 你冇咁急咯，即係個人都冇咁，
0: 會唔會舒服啲㗎？其實。
1: 咁你同呢一班人喺呢個環境度當然會啦，亦都會舒服。但你翻返嚟香港，我可能又會唔舒服嘅，即係會覺得可唔可以快啲咁樣？唔同嘅一個環境，始終都會令到你會唔同心境，都會有啲唔同。
0: 咁同演員即係當地演員嘅合作，因為基本
1: 全台灣演員，
0: 除咗你係一個香港演員，全部都係台灣演員。咁同佢呢個合作點
1: 咧？我覺得冇乜唔同咯，即係都係演員佢哋個。我比較多對手戲就係做我女嘅陳燕飛，
0: 陳燕飛。
1: 咁佢係一個情緒好飽滿嘅人。咁有時演員就係睇對手去，你嘅能量就同佢銜接。咁佢係一個好飽滿嘅演員，所以我試過有一場戲，我以為唔使咁多，唔使咁滿咁飽滿，但我見到陳燕飛好飽滿嘅情緒，咁我都同導演講我想即係我想再嚟多次。咁佢哋都俾，因為佢哋會慢慢嚟，佢都冇問題。即係我俾翻俾多個下晝，
0: 係長大嘅。
1: 我哋可以俾多個下晝你，
0: 邊一個下晝？哇！
1: 兩三兩個鐘。
0: 哇！真係開心啊！真係係。
1: 咁我哋就翻去嗰個景度，咁我哋就再試多次呢一場戲。咁我就覺得就好好多咯。係，你話係咪因為？地方嘅唔同地點，我覺得又好睇每個導演個習性咯，我覺得都有關係嘅。
0: 哦，我都有去嗰邊即係工作過啦，咁佢哋嗰個節奏係非常之唔同嘅，
1: 唔同
0: 嘅，非常之唔同啦，即係冇好壞嘅，但係係唔同嘅，成個溝通嘅方式都唔同。
1: 唔同，即係有時香港人，因為我哋慣咗啫，香港人出名效率高啊嘛，係啊，所以我哋去到嗰度嘅時候，即係香港係快靚正，係真嘅。尤其是電影影視行業係好，即係東方荷里活呢個美譽係真嘅。咁當你去到第二啲地方嘅時候，就嗰個形式又唔同啦，又要習慣一下咯。
0: 係，同埋佢哋會有好多崗位係會分得細緻啲。
1: 啱，冇錯。
0: 即係譬如導演組會有唔同嘅崗位啦，同香港即係嚟嚟去嗰幾度有啊嘛，其實。咁譬如美術組佢又會分得再細啲啦。
1: 嗯。

0: 不過台灣咧最美嘅風景，我哋成日都話係台灣人啊嘛。
1: 係。
0: 咁我記得咧，即係殺科嘅時候咧。咁主要演員當然大家會互相道別啦，點樣即係祝福啊咁。幕後有幾位即係佢哋嘅幕後嘅同僚，佢寫咗信俾我，佢哋寫信俾我，佢哋對我嘅感受啊，拍完呢套戲啊，寫卡俾我啊，有一個收音嘅妹妹，佢寫信俾我啊。好窩心啊，我覺得好窩心，即係佢哋叫我芝芝姐啦，即係佢都年輕啦咁。即是说跟我合作好好温暖啊，好开心啊，我哋点样睇食嘢又开心啊，即是会写返就啊，我佢哋学习嘅对象啊嘛，即是一个佢哋系好文青啦，总之就系、
1: 是。你觉得佢譬如唔做呢个岗位，或者中间个 break 嗰阵就去咗冲咖啡啊，去咗插花啊。
0: 我哋会叫咖啡车添啊。係啊，嗰啲万岁呢系 call 架车嚟啊。即係一格你當會有裏面有曬一個廚房仔可以沖咖啡、賣點心啊、賣 toast 啊，
1: 咁
0: 又塔啊咁咧。
1: 佢專登嚟服侍你哋。
0: 佢哋會揸架車嚟，有得 book 呢車咯。因為地方始終唔同啊，有啲地方大啲啦，空曠啲，咁就停喺隔離。咁啊劇組我咪向我萬歲，劇組隨時隨地 book 佢九個鐘，開緊工咧，隨時想去食個花生多士、就自己過去攞，即係我請嘅，咁啊隨時無任歡迎嘅無限供。咁就去攞咖啡隨時飲杯乜嘢咁樣囉。
1: 哎呦
0: 得意啊，好玩㗎係啊。
1: 而佢係一個就係呢啲類似到會啦。
0: 餐車啊，你
1: 哋到會
0: 係啊。
1: 佢正係 serve 你哋呢一組。
0: 就我哋呢一組人係啦係啦。
1: 就萬歲嗰個就。
0: 就搞掂佢咯，其他人就隨時過去食個多士，飲杯果汁。
1: 荷里活先有會，
0: 喂，台灣都有啊，台灣都有。
1: 哎呀，如果有機會去再玩一下先。
0: 我就覺得香港都可以開放個餐車，
1: 但
0: 可能泊車麻煩啲咯。
1: 同埋
0: 酒景
1: 有咁多公開都先得咯。
0: 係會有嘅，會有嘅，會復甦嘅，有啲希望。
1: 係咁啊，嗱，頭先阿朱兒講啦，喺出發前咁啊。阿蘇又有啲錦囊啦，叫做俾你啦。好啦，咁成個過程喺完咗之後，咁你覺得喺演戲上面有冇啲嘢係叫做增值啊，或者攞到啊、學到嘅嘢呢？
0: 一定有增值，一定有增值。首先語言上面啦，即係我成個係用國語嘅對白咁，我都有問嘅。我其實我使唔使再配翻音呢？即係譬如揾一個專業嘅台灣嘅。个个都真的不用啊，朱姐姐不用，你的国语说得很好啦，觉得说讲得好好，唔需要，即系因为呢一个系你个演戏嘅特色嚟嘅，转咗第二个声，人哋会觉得好怪啦咁，系啊，咁所以一路都系佢哋都系俾我好大信心，唔需要咁啦，咁同埋期待佢嘅后期啦、CG 啊嗰啲嘢，我都觉得系。即係都滿意啦，即係我自己後尾隔咗四年終於都上。
1: 係。
0: 咁我都好滿意嘅。

0: 好啦，咁啊，聪明镇就其中一件事啦。咁另一件事就系、是，我有啲即系我觉得好遗憾啊，我最后我都参与唔到。
1: 哦，嗰、那个话剧
0: 就系82年的
1: 金智英改编嘅话剧。
0: 系啦，咁呢个就系喺内地就巡演啦。好啦，讲下呢件事啦，点、样发生同埋点解你会接呢、這、一个？因为又系要讲全。普通話的一個舞台劇啦，係啦，點樣發生嘅呢件事？
1: 其實我開頭其實係香港嘅導演司徒偉才，
0: 係阿 Roy，
1: 阿 Roy 啦，咁佢嚟揾我嘅，係啊，咁佢揾我嘅時候，我都第一個反應我都係問佢話，我一個香港人用全普通話去搭其他所有都係全內地嘅演員去做呢個普通話嘅話劇，你覺得 OK 咩咁？佢完全冇問題，佢話冇問題。
0: 啊、即係我啲國語得唔得㗎？
1: 唔得嘅。
0: 我印象當中都記得佢唔得嘅。
1: 但係仲有即係仲有上海話劇中心嘅一個製作人啦，佢都喺度嘅。佢哋都係話完全冇問題，即係只要你個角色、你個劇本你 OK 啦，語言上佢哋話唔會係好大嘅問題。所以我自己都有一啲掙扎嘅，即係我覺得電影劇集你可以配音，你可以角色設定，你可以乜嘢。咁但係呢一個話劇完全係我哋係需要有觀眾嘅呢一方面有啲咁多嘅包容嘅。係。咁so far我覺得開頭大家我so far真係到演嘅時候，咁當然開頭有啲人會接受，就有啲人會唔接受啦，即係喂你一開口就係一個香港人咁樣。
0: 嗯。
1: 但係當大部分呢，即係九成嘅人都係話其實呢頭嗰幾句係有少少唔習慣，但係呢當 lift 咗大家入咗戲之後呢，其實件事就已經好順啦、就已經唔會再聚焦喺你嘅普通話上面。咁我當然自己我越演越好啦，因為我一路浸咗喺個環境嗰度嘛。咁都大家都睇得出係即係越嚟越好嘅。咁而個過程呢，嘩話劇呢兩個小時冇休息啦，咁全兩個小時都喺個台上面啦，好多對白啦。我開頭以為記對白是最難，同埋我最擔心，怕自己一片空白，唔知講咩，唔記得台詞。原來呢樣嘢係最容易咯，因為只要你練就得噶啦。
0: 哦，
1: 只要你練得足夠咧，完全係唔會發生嘅。
0: 哦，
1: 真係唔會發生。
0: 係，
1: 我可以保證嗰、那個唔會發生嘅原因係乜嘢咧？就係因為練得夠啫嘛。
0: 哦，
1: 系啊，嗰、那个
0: 你咪真系用咗好多时间练。
1: 因为我住咗上海啊，直头，即系嗰个 muscle memory 咧，系我有一个生活助理同我一齐住啦。咁我每一晚每日去到上海咧，五月底嘅时候就系朝十晚六就去个剧中心，就系排戏，
0: 就同埋嗰班剧演
1: 系啦，剧中有所有嘅一啲话剧演员啦，即系佢哋都系呢啲一级国家嘅话剧演员嚟。咁就每日练完之后，翻到屋企食完饭咧，总之我个。生活助理就会同我每日都对两三次，佢一人分析吓五个角色，我就做翻自己，系佢都好犀利啊！
0: 都可以背翻晒出嚟，
1: 佢可以系啊，佢可以，即系佢咧，
0: 系咪嗰啲即系食下饭，突然间攞第五场嘅第三句出嚟，已经搏得翻落去噶啦？
1: 系啊，同埋喺生活上面会突然间有啲可以攞翻任何一句台词出嚟，大家系会心微笑咯。即系佢都系好熟，咁每一晚都同我 go through 几次，去到我喺嗰度住咗。大概三個禮拜之後咯，已經背曬啦，已經包括我同佢都背曬，已經可以唔需要再睇稿都記得曬啦。
0: 係先講嗰個籌備先啦，因為頭先講咧，即係你去拍《聰明鎮》之前咧，即係要張羅啦，嗰兩個幾月有即係好多嘢擔心。好啦，今次仲有冇啊？出發前
1: 好咗好多，今次我個女大個啦嘛，已經係啊，同埋啱啱正值係放暑假，咁我就都放心啲，即係可以佢哋有一段時間都嚟咗上海，係啊。幾個禮拜同我一齊生活咁，開頭我會擔心，佢哋會唔會即係我公司嘅阿師嗰啲都會話唔好啦，阻住你啊，你又要咁沉澱喺個角色，因為幾 heavy 嚇，即係每一場都有啲情緒嘅爆發啊，會流淚啊，咁唔好阻住你啦。咁我開頭都擔心，嗱，我開頭除咗擔心台詞會記唔到會空白咧，咁原來勤力就真可以解決到，完全解決到。第二個擔心就是佢哋嚟唔嚟好呢，唔嚟我又好掛住佢哋，嚟又驚阻住我啦。呢、這個擔心亦都唔存在囉、
0: 哦。
1: 因為已經當你夠熟呢，係冇嘢可以阻住到你囉，冇嘢可以影響你㗎。因為已經好熟啦嘛。咁而嗰個情緒嘅即係投入呢，係你一開始咗演呢，你開始咗喺個台上面呢， 你就自自然就会去噶啦，
0: 你就系咁
1: 嗰个情绪，你就会去噶啦。佢叫做马婷婷里面嘅角色。
0: 哦 ，OK，
1: 咁你个情绪就会去。
0: 即其实即系金智英
1: 系啦，即系改编。咁每一场去到，我记得去到第七场有个爆发位，去到第十场有个爆发位，我每一场都喊咯，即系每一场都系吓，即系流泪啊，去到嗰度好情绪好汹涌啊。而屋企人喺度或者屋企人同我一齐住都唔构成任何影响，因为已经排练得好足够，即係连个感情个 flow 都已经熟练咗。
0: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好似睇你嘅 social media 一个分享，你都有担心过㗎嘛，做咗几多场啊，后咪二十几场。
1: 27场，后咪做咗26场。
0: 26场。咁26场好似我记得好似你写嘅，係咪真係可以场场都有呢个情绪，但你
1: 我每一场系啊，我
0: 每一场都有，都
1: 我每一场做完爆完爆到尽，我都系谂紧，譬如今日第十场，哇，我爆咗十场，我余下落嚟嘅嗰十几场仲爆唔爆得出，或者我听日我仲爆唔爆得出
0: 咧？结果咧，
1: 几多场仲都爆得出咯？
0: 哦，
1: 系啊，系好得意，即系原来咧，即系啲人话斋咧，有九成嘅担忧都系你自己谂出嚟。
0: 喂，即系情绪啊嘛，嗱，我听咧，我都戥你，因为我睇到嗰个 post， 我都戥你担心噶，因为情绪啊，嗱，可能观众话，哎呀，喊啊，都我谂都唔系喊咁简单嘅，即系唔系整滴眼泪出嚟呢一个呢个技巧，而系嗰个真正嘅情绪，因为台好易睇到
1: 嘅。系啊，你唔可以假咯，嗰个情绪
0: 系啦，
1: 但系有两睇噶，两睇，因为。譬如有時候同啲舞台劇演員傾啦，你唔使一定要喊，即係你流出嗰滴眼淚就不對了咁。我都喺度消化緊，佢哋係用全用技巧，但係佢哋係技術型嘅演員咯。技術型嘅做法，我都係即係我呢次摸索到嘅一啲參透嘅一啲嘢啦，未必全對啊，但係即係分享少少，即係佢哋係好豐富經驗嘅好有技術，亦都好有技巧嘅話劇演員
0: 係。
1: 对他们来讲要演这些情绪出来是完全驾轻就熟，冇问题。而且可能第五排打后啦，即或者很远的观众根本看不到你那滴眼泪，看不到，但是他会 feel 到你的情绪，你做足了那些戏啊、声线啊、调度已经交代到。但是呢，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话剧演员，所以我的安全网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情绪。
0: 哦，
1: 是啊。
0: 哦，
1: 我可能我保证每一场都有真情绪，可能对我来讲是容易过技巧型咁样去做嗰场戏出嚟。
0: 系，
1: 因为我是感受型的演员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运动员及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及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让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及邮轮，膳食、交通、赛程等亦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We will see 嘅简化版啊 ，will see 嗰个 W-E apostrophe L-L 系应该点样读嘅咧？其实咧就好简单嘅。纯粹咧，我哋读完个 we 之后咧 ，we 之后条脷上翻去 L M 嗰个位，听住 will， 跟住咧有个少少少呜呜地咁嘅 vowel 嘅感觉，咁就会听到咧 will。譬如我 will do something，will do it，will do it 有少少嘅 L M 咧呢个音 ，will do it，will see。Will be there, will eat it, will wait for you, will wait. 就唔使 we will wait, we will 就会多翻个本身嘅 W 嗰个音，所以系唔需要嘅。如果我系用呢个简化版嘅话，就 will。同样 I'll 其实都系噶 ，I will 可以变做 I'll, you will 可以变做 you'll, they will 可以变做 they'll, 咁就可以啦。如果我后面嗰个音连住系一个響音開頭的音，而那個響音開頭的第一個音字又不是重音的話，我們可以連在一起的。下一集講完這件事。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9: 瑞文，全文你去完旅行喎。
10: 啊，世杰啦，点会留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9: 啊，呢个玻璃樽咩都冇喎，俾我做咩？
10: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9: 嗯，睇到空气咯。
10: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9: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10: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9: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

0: 手下留情，家事情牵。我哋同 Gigi 嘅两手准备。
1: 今日咧，我就拣咗呢首歌咧，叫做《好不好》。
2: 哎呀，我哋竟然撞歌，
1: 撞咗啊！
2: 讲先，你讲先吓。
1: 诶，
2: 几难得啊！你有咁多歌，我哋竟然撞咗歌吓。
1: 咁林夕嘅詞當然功不可沒啦，呢首歌，因為佢講緊一種糾纏咧，係即係你太好啊，好到咧我唔知點樣放開啊，點樣放手嗰種糾纏啊，係冇答案，佢亦都唔係講緊一個祝福又好咩都好，佢好純粹好簡單就係講呢個女孩子。只要提起呢个男仔嘅好好不好，其实都令佢好痛苦。
2: 系
1: 系啊，
2: 咩状态啊？嗰阵时系，
1: 哎呀，我都苦恋啊，真系都。
2: 但佢又系嗱，我开始发现啲填词人好劲喎。嗱，你有冇同事先同谢贤讲个古仔啊？
1: 冇，
2: 即系都系佢哋嘅观察嚟嘅。
1: 佢哋观察。
2: 哇，咁劲嘅佢哋。
1: 黄丹妮嘅曲又好听啦。
2: 咁、啊、你一立到份词。嗰陣你當時係點啊？嚇！哇！咦，咁堅嘅，
1: 即係哇，好堅啊！即係有時係叫做咩啊？而家內地有個名詞叫嘴替啊，即係佢代替咗你講咗你好多嘢咯。
2: 我覺得嘴替，你有冇話俾佢知㗎？咁先勁，
1: 我都話咯，你唔需要同我好熟都可以知道我呢啲。
2: 係啫，咁但係心態未必係㗎嘛。
1: 但係我覺得咁啦，其實有時都係一個角色嘅投射，填詞人寫好似寫俾你，但係其實佢都係講緊大家
2: 某一個 general，
1: 係啊，一個好 general 嘅。爱情上面有一个面向咁样，我自己其中一个，我都系一个恋爱脑嘅人嚟。
2: 即系证明咗你并不孤独啊！
1: 系咪好多人都系咁？
2: 系啊，
1: 因为好多人都呢啲歌，点解会得到你嘅共鸣，我嘅共鸣？其实填词人嘅功力就喺度咯，有共鸣啊，系、
2: 嗯、
1: 有共鸣。
2: 呢首歌咧喺推出嘅时候咧，我并没有非常留意嘅，直至到几时我有 feel 咧？就是你上次的專屬特別長，咁我仲記得咧，你係因為你嗰日有個 video wall 咧，就播咗好啲好優美嘅 video 喺後邊嘅。嗱，我唔記得咗個畫面，但係係咩啊？即係我記得我 mark 翻低啲歌詞，我想記翻呢首歌係咩歌。咁呢首咁好聽嘅，啊，但係又好似唔係呢個年代嘅歌，即係唔係嗰個心情唔係呢個年代嘅歌。你又唱得好有感情，哇！咁我跟住就上網就查翻呢首歌出嚟聽啦。咦，原來我當年咧係忽略咗呢首歌，
1: 錯咗呢首歌，
2: 然後。原來先知道呢首歌嘅好啊！咁啊，而家又係成為咗我一個 playlist。咁所以有陣時真係你搞呢啲side track 嘅音樂會啊，其實啊係好多歌咧，我哋即係你估大部分嗰啲好 pop 嗰啲歌你冇唱，
1: 係
2: 而係因為咁樣咧，我哋會認好似當新歌咁聽啦、
1: 啊，
2: 又會有覺得啊係我哋錯過咗某啲
1: 滄海遺珠啦。
2: 喺一時啲十首歌入邊，可能有六七首歌可能你冇聽過嘅，就係喺呢啲情況下，我就撈翻呢一首好不好出嚟。
1: 都唔似嘅，系啊！呢首经典其实几时听都系好听嘅。
2: 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一齐拣同一首歌啊。
1: 好，好不好？

0: 正如琴日讲咧，都浪漫嘅呢件事。即係頭先阿 Gigi 都講啦，咁就唔係佢寫嘅呢首歌，咁但係阿林夕田呢個詞嗰陣咧，就彷彿咧就係講緊嚇當時 Gigi 喺個戀愛世界當中，對於嚇一個對方嗰種，哇你真係好好，嗰種嘅記錄，哇幾浪漫啊呢件事，而家聽翻，即係一哥你應該你即係身為一位寫得之人，你應該好好用你支筆去記錄低你咁多豐富嘅情史。
1: 唔係都曾經有寫過本小説送俾某一任嘅。
0: 有冇听过睇过？有提过嘅，
1: 早两个礼拜老豆讲过嘛，因为最早系想揸笔揾食喺中学嘅时候嘅梦想，所以我都觉得是一件浪漫嘅事啊，即系可以将一啲嘅即系自己经历过嘅事，无论系写喺曲入边又好，或者写喺剧本入边都好嘅，睇下冇机会啦。
0: 你咁多吓系咪啊？
1: 系
0: 啦，系啊，咁啊，阿落啲老海又翻嚟啦，喂何生 ，over 啊，你先啦，一哥你拣一哥先。
1: 系小弟嗱，即系今日就撞咗歌啦，如果唔系嘅话，就应该系啊
0: 喺度。喂，系
1: 就
2: go
0: 喺度系。系阿一哥揀先啦。
1: 系小弟嗱，因为就撞咗歌嘅，因为原本就应该系阿队长同阿 Gigi 就一人一首歌啦。咁小弟星期一就揀咗短发啦。咁但系其实我再呢几日再因为听完访问之后就翻去再煲翻阿梁咏琪小姐嘅一啲歌咧，我先发现咦唔系。我最早認識佢咧，除咗呢咕呢咕新年財同埋
0: 排排品嘅
1: 就係百變星君之外咧，其實都有一首歌好細個聽嘅，但
0: 好細個
1: 唔係啦，即係我細細個聽。但我成日撈亂呢一首同埋黑琴嘅另外一首嘅。
0: 哦，因為佢哋嗰時交換寫噶嘛，啲詞係。是同一首歌嚟㗎嘛。
1: 哦係㗎，我
0: 係佢哋交換寫詞嘛，即係你寫我寫你，即係男寫女寫男。
1: 哦，所以呢首都係細個嘅經典嚟㗎。所以究竟係邊個沒有六尺高，我哋諗咗好耐成日撈亂嘅嗰班同學仔。唔係呀，男嗰個講冇，唔係女嗰個講冇。咁所以啊係呀，聽聽下嘅時候就會撈亂兩首歌一齊嚟聽啦。

0: 好，小弟結合星期一揀嘅短髮同埋呢一首高妹正傳啦，應該都係我對於梁詠琪小姐嘅
1: 佢咪高過嚟
0: 最大嘅兩個特徵嚟，
1: 係咪高過嚟
0: 嘅？
1: 係。我想問一個問題
0: ，search 咗係。
1: 喂，一哥你即係揦埋手，
0: 未試過。
1: 你知我想問咩？
0: 未
1: 揦埋手，揦埋手咁多嘅情節，竟然冇啊！
0: 有個曖昧過咯，但冇真係拍過拖咯。
1: 我都離身啫，我冇試過嘅。阿何生有冇試過同一個比你高嘅女孩子相戀啊？
2: 冇冇正式開始，
1: 佢諗咗好耐，
2: 高我少少，冇正式開始。
1: 我想問咧，因為
0: 比你重咧，
2: 重更加冇。唔係，我想講係咩咧？即係你話短髮同埋高妹咧，都唔係列入我嗰個擇偶啦嘅條件嘅各方面嘅。咁所以咧，聽呢兩首歌咧，就阿芝芝衝擊唔到我心，即係當然都好聽啦，但係衝擊唔到埋嚟。
1: 喂，我想問咧，因為咧以前咧，你知咧嗱，我尤其是我讀男校啦，我都冇試過即係同一個
0: 高過你嘅，
1: 高過我嘅，因為。小弟都又唔算太矮啦，即如果即 G 字都，我同 G 字系差唔多一樣高啦，
0: 我矮你少少應該
1: 係嘛 ？Anyway，
0: 我矮仔多。
1: 咁以前咧，喂嗱，以前咧，我哋喺校內咧，即當咧，即未有拖拍嗰陣咧，大家嘅梗係有好多條件呢啲出嚟，即我唔要咁啦，我係要咁啦，咁大家咧都嗱，我哋嗰個年代嘅，即講緊九十年代嘅男生咧。呢首歌咧，其實係講緊真嘅感受嘅，就係唔容易揾到男朋友啊！一個高妹，
0: 哦、
1: 我哋嗰陣時咧，啲男仔咧都會話：，哇，我梗係唔會俾個女仔高過我啦！即係嗰陣時啊，即係唔係歧視啊？但係大家都會有呢種我唔知叫做保守啊，定係覺得即係個女仔點可以高過我㗎？嗰陣時都會咁諗嘅。
0: 係，我反而全家人最介意嗰個係我老豆啊，
1: 你嚇。
0: 我老豆啊，我老豆系好介意我啲女朋友都系细细粒嘅，
1: 介意细细粒就
0: 系啊，介意细细粒嘅，即系一嫂系
2: 哦，
0: 又冇记错啊，一嫂应该系一五几嘅，
1: 一嫂都系细粒噶，
0: 系啦，一五几嘅系啦，
1: 即系你老豆系介意定唔介意啊？
0: 介意，即系唔想我嘅另一半系细细粒嘅，
1: 因为咩啊？
0: 佢觉得生出嚟嗰啲都会矮噶嘛。咁當然當時米以成趣冇得揀啦，咁但係偶然佢都會，偶然我老豆都會講一兩句嘅，即係啊生得咁矮，即係同你阿媽一樣，即係會咁樣同兩個小朋友。
1: 咁你老婆有冇唔開心㗎？
0: 咁我又唔係，咁我老婆話：咁你個仔又唔係高嘅啫。咁又唔係，咁我因為我咁啱，咁係啊，因為我咁啱又真係喺我即係我阿爸嗰邊親戚入邊
1: 咧。睇嚟佢哋啲
0: 咦唔係啊，
1: 婆媳關係。
0: 我係喺所有親戚嘅，即係我呢一輩嘅點講好咧？我呢一輩嘅所有男仔入邊，即係唔計女仔啦。係，我係最矮嗰個嚟㗎啦。
1: 哦。
0: 即係我嘅所有表弟同埋細佬都係高過我。
1: 咁你阿爸有冇即係好衰唔衰娶你阿媽？你阿媽矮搞到你咁。
0: 哦，咁我阿媽又唔係矮喎，
1: 係
0: 啊，咁即係正常身高咯。咁係啊，試過好早期拍拖，我都唔明啊。嗰時只係中學年代㗎咋。即係帶女仔返去見家長嘅時候，因為對方嘅身高即係都係偏較即係細粒啲咁樣啦。我爸話：唔好揀呢個做老婆。哇，都仲係中學拍緊拖嘅喎，咁樣咯，咁就係咯，係啊，即係佢好介意呢樣嘢
1: 嘅。阿老可咧，老可對於高過你有冇啲咩嘅諗法咁樣嘅？
2: 我其實又冇乜恐懼啊，唔關嗰個外表層層事，不過只係真係咁啱得咁巧遇唔到嘅啫，係啊，即係愛情同埋個身形冇乜分別嘅。同埋 uncle， 我想講咧，唔係啊，即係咁講 uncle， 其實都唔係太關事嘅。我見到即係好多朋友咧，佢哋兩夫妻都唔係好高，但係而家啲小朋友咧高得好緊要，
1: 主
2: 要關唔關食嘢事嘅，係啊，
0: 啲型
2: 就後天係可以搞，
1: 可能表表人遲啲有六尺高咧，
0: 同埋唔好太夜瞓啊，我係夜瞓嘅，如果唔係我米八噶啦，太早拍拖太早夜瞓啦，差唔多啦。
1: 喂，老可到你啦，仲有一飞到你拣啦。
2: 仲有飞，我拣呢一首，我就唔系外表嘅方向，系啊，之前有一首歌咧，令我系重拾一个青葱岁月嘅。
1: 你撞歌喎，
2: 即系每次一听呢首歌啊，如果当年我毕业嘅时候，如果有呢一首歌，你话几好咧？
0: 同阿德仔都撞歌喎，
1: 係咪
0: 德仔本身都係想播呢一首歌，
1: 但冇揀到係咪
0: 係冇揀到，咁佢下個禮拜就會揀個第二首歌啦，
1: 返返去青春歲月嘛，老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的摄录片段，见到司机在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早上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及手臂，但是对方仍然没有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壁后停下。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一中午十二点几，涉案的士沿长沙环呈祥道东行，驶至蝴蝶谷道附近时，66岁的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其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壁。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没有表面伤痕，将他送往明爱医院治理。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话，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到昨日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映受到欢迎。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改善很多，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道琼斯指数报51414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6.83，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9美元，卖出4189.82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们，分享他们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们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重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0: 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间72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3: 咦，灰哥，你好耐冇嚟噶啦？
2: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睇落好似好酷，其实佢为人随和，同商铺老板都好熟络，包括按摩店老板阿 Jo。
4: 系啊，嗰条腰骨啊，赤赤痛啊。
2: 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好了，晚上时间9点35分，今晚呢就阿一哥喺前面咧就開咗一個題啊，就係揀呢個
6: 酒店
5: 喺馬拉 B&B 嘅時候就有啲服咗啦，可以
6: 係。
5: 好啦，我想第一個問題，我想問一下啦，即係你喺呢件事當中啊，你吸收到一啲咩嘅教訓咧？你覺得
6: 一分錢一分貨，係啦，真係即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好慣咗用香港嘅 用我哋香港嘅 angle 去睇其他地方嘅一啲樓啊，即係第一樣嘢個 B&B 咧，
5: 佢啲相實影得靚㗎。
6: 嗱，我哋覺得靚嘅原因咧幾樣嘢嘅，即係例如係咩咧？就係當然一定影得靚啦，
5: 或者
6: 係啦，應該咁講喺我哋印象當中，你有得三房，你有飯廳有客廳。都唔會渣得去邊啊，外表嗰啲樓喔，30-40年樓齡喺香港其實嚟講都好新淨啦，仲有一個屋苑有泳池，仲有健身室，其實好高級㗎喎。
5: 而且講係又
6: 係啦，即係你會有呢種嘅錯覺，因為我哋一路用緊香港呢個地方去諗呢個世界嘛。咁但係原來對於佢哋當地馬拉人嚟講，
5: 心諗我而家住嗰度都冇健身室，
6: 都冇健身室，有泳池嘅，好似廢棄咗唔知20幾年嘅泳池嘅，係冇水㗎啦。咁跟住之後，咁但係對於後尾就係同當地酷嘅馬拉朋友講起，佢哋就話其實喺佢哋嗰度係一件好普通，即係原來屋苑樓下有泳池有健身室係一件好普通嘅事嚟嘅，亦都係即係。反而個地區啊，或者佢真係10年樓齡內已經覺得係舊，即係其實有啲似我哋翻內地嗰種嘅感覺咁樣嘅，即係你翻親去內地嗰啲小區，個個小區都有個大泳池啊，都有健身室噶嘛，咁所以其實係對於佢哋嚟講係基本配置，但可能即係我哋即係困喺香港呢個地方，就會即係俾個狹隘咗嘅思想去睇呢個世界，我有呢種嘅諗法嘅。第二就係真係一分錢一分貨啦，即係我哋都真係揀最平嗰啲嘅，咁係亦都計落，其實應該每個人俾多些少，就真係可以住得好啲。你話係咪可以好到5星級？咁當然，我哋後尾因為有一個叫公司優或者員工 discount 先至可以咁平嘅啫。咁但係理論上係可以再住得好啲，因為出去玩，你去到真係玩嗰下，你就會後悔。做咩唔揀好啲呢？即係難得出得嚟玩，即係唔好咁樣，即係瞓得唔舒服又玩得唔開心咁樣。而最尾嗰個就真係最大嘅體悟啦，都係努力搵錢，爭取自己富批住5星級酒店。
5: 阿何生，你聽完啦頭先阿一哥嗰、那個即係喺馬拉嘅故事，你有咩想回應一下咁樣呢？
7: 我覺得咧浪費咗即係珍貴嘅 airtime 啊，所以嗰個前面嗰啲嘢廢話嚟嘅，完全都，我覺得係人腳出咗問題，係即係唔係揀啊，又話乜嘢？究竟係即係要就係揀好啲啊？一其實都喺我哋團隊裏面出名咧，佢係一個靈活性比較高嘅人嚟嘅，係即係 backpacker 咧，我覺得佢係近近地㗎啦，即係佢近過我添嘅，即係捱得苦啊，面對大自然啊，各樣嘢應變得好好，係人嘅問題啫。如果今次阿一係自己一個闖蕩咧，
5: 冇事嘅，應該冇事。
7: 不過由於佢人嗱骨軟啫嘛，小強啫嘛，
6: 所以上次台北我都係呢個價錢嘅，就即係自己一個去台北六月去廟會嗰次都係呢個價位左右嘅。咁但係就你問我，當然都有啲問題啦，即係例如啲凍熱水係得維持3分鐘嘅啫。咁就會變凍水㗎啦，所以我係要沖完可能3分鐘之後呢要等企喺度等2-3分鐘再煲返滾啲熱水再沖，但我會覺得喺呢個價錢我又覺得係合理嘅一件事，同埋我真係即係瞓完就去廟會，唔係要做啲咩，即係唔會 stay 喺個酒店好耐，咁我又接受到。咁但係因為今次其實最大考量會轉，其實都真係因為即係同行嘅團友擔心嗰個安全問題呀。即係你一行出個 lift， 你已經 feel 到有啲唔知邊度嘅朋友望住你嗰種感覺，係覺得啊有啲驚，仲要佢哋話個鎖呢，因為佢真係得一個門鎖仔㗎咋。
5: 即係隨時入咗嚟。
6: 係啦，即係個鐵閘都 铁闸都冇锁嘅，
5: 入嚟就朋友。
6: 系啦，咁佢已经提我哋，记得夜晚再反锁，再反锁噶啦。咁所以就即系喺呢方面就有啲担心，咁所以就决定啊，不如都真系即系转地方咁样咯。
5: 我觉得呢样嘢咧，即系同咧我哋年纪大小咧都有啲关系。我觉得年轻嘅时候，我哋嘅冒险精神咧系高好多嘅。即系话说，即系小弟都仲系住喺嗰边读书嗰阵啦。咁我哋都会有，譬如阿鲁海明啦，三环市嘅人就有假期未揸车落去 L A 咁样样啦。咁但系作为一啲穷学生，我哋哪有？其实我到而家啊，应该都系上一两次翻去由于可以偷到我细佬嘅光，我先至可以喺 L A 住下一啲比较高级嘅酒店。其实以前咧，我哋喺三藩市落 L A， 我哋啲穷学生通常都系住 motel 噶。
6: 哦
7: ，motel
6: 系咪睇电影嗰啲 motel？
5: 冇错，系咪即系街会喺度 ？Pulp Fiction， 系 Pulp Fiction， Samuel Jackson 同埋 John Travolta。即系隔篱，你就会觉得入边
6: 有凶杀案，
5: 系有毒品交易啊，有啲假美金啊。嗱，我哋嗰阵时住咧，我哋完全系觉得冇问题噶。嗱，即系所谓嘅 motel， 即系汽车旅馆，
6: 系
5: 其实好简单啫嘛，零装修，即系可能佢都有个泳池仔嘅。总之就系、是，即系你睇到嗰啲，而家都系嗰啲，即系咩 motel six 啊，咩、我唔知而家几多钱一晚啦。我哋嗰阵时咧、我记得我最早期讲紧系九十年代揸車落 LA 係19.99美金一晚嘅，
6: 即係百零蚊晚啫。
5: 百零蚊一晚，嗰陣時你講三十年前啦。咁我同我個同學男性同學啊，咁其實係我喺三環市嘅，唔係即係喺香港嘅同學就一齊過去讀書。咁大家就約喂，不如我哋揸車落 LA 玩啦。咁啊，淨係俾電油錢，大家仲要夾粉添。咁然後咧，你19.99加埋税都係唔知20多美金一晚。咁你兩條友分，一人俾一嚿水港紙。咁我哋去體驗嘅嘛。咁佢都冇問題喎，咁佢面真係乜都冇嘅，就同嗰啲你睇嗰啲美劇一樣嘅，即係嗰啲咩 Breaking Bad 嗰啲咧，咁啊一部電視機，跟住部電視機又細細部，即係可能19寸嘅，咁然後就浴室乜都冇，即係冇裝修冇 service 乜都冇嘅，總之拍低部車喺樓上就係去瞓覺噶啦。咁你見到側邊嗰啲係咩人咧？通常咧就係嗰啲長途車嘅司機。
6: 哦，
5: 譬如咧，佢可能咧就唔知由老遠咧就由東岸咧就揸過去嘅，咁啊中間就可能停一停 L A， 再揸落去聖地牙哥或者揸去墨西哥，咁佢哋拍低部車就喺度瞓，或者係嗰啲搬屋嗰啲人啊，咁當然咩人都有啦，但咧我哋唔驚嘅，即係其實咧可能你而家譬如而家我幾廿歲啦。去到咧，我反而係會出現恐慌嘅喎，哇咩料啊？出面會唔會係有毒品交易啊？或者喂，又係譬如有人眼超超啊？即係你會好擔心呢啲嘢，但以前真係冇呢啲嘅。
6: 嗱，你問我即係呢個安全為其中一個嘅考量啦，但另外一個就係個衛生嘅問題啊。即係細個嘅時候或者以前嘅時候咧，即係老實地說嘅。即係有時我哋去離島啊，租個度假屋啊，
5: 冇錯，都唔理好對邊啦，
6: 係啦，你都唔會點你嗰張牀褥啊、床單，你都係照冚就瞓啦，
5: 都係有積㗎啦。
6: 但係你呢幾年咧，唔知係咪睇多咗新聞啊，人大咗，跟住又話唔知某某咧就翻去唔知邊度，然後就住酒店就惹咗床室翻去，跟住一家大細咧就全部染埋，然後又唔知點樣又要全屋消毒，又抌過曬啲衫。咁你一入到去嗰個環境，你就會無限幻想呢啲，哎呀會唔會即係隔離又已經有螞蟻，又有曱甴，會唔會有埋床室㗎？咁你知道會好麻煩，你又諗到一陣翻到惹到小朋友有麻煩，都係算啦，即係轉嗰間酒店好啲咁樣。
5: 阿何生咧，即係你有啲唔同啦，而家你呢個時候即係嗰個身份有啲我費事即係講得咁白啊，因為你喺即係去到嗰邊，譬如揀酒店啊方面，你會唔會有啲唔同嘅要求咁樣咧？
7: 去到邊啊？即係喺美國生活嗰邊，喺美國生活。
6: Presidential 要。
7: 就
5: 上一層啦。
7: 呢邊住嚟講，因為咧，其實都係我都同啲朋友分享過嘅，即係都唔關事。就係咧，其實而家咧嗰啲積分換嘢咧換得幾好嘅。咁而家偏向咗。即係因為多分啊嘛，即係有啲分咧喺度籌集中，咁每次總之大家譬如我哋阿妹屋企咁去旅行咧，我哋話家姐你有冇分啊？又或者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就問阿細佬有冇分啊咁。咁大家將啲積分嚟換啦，咁偏向咧，其實而家喺美國呢一邊啊，我哋去旅行咧，其實啲分咧都換到幾好嘅酒店。
5: 哦，
7: 系正噶，啲酒店系靓嘅时间，
6: 但系啲分系系
7: 房咁样嘅，
6: 啲分系点点得嚟噶？
5: 飞行理数啊，即系碌卡嗰啲咯，系嘛？即系储积分啊，
6: 即系平时消费都多嘅，
5: 佢唔敢喎。山港消費，
7: 唔好講啲咁嘅嘢，燒啊嘛，我哋燒啊嘛。
5: 唔係嗱，我又覺得老海又講得啱嘅，
7: 但反而
5: 係即係因為咧好得意嘅，即係嗱，因為嗰邊個消費習慣咧同香港有啲唔同啦，即係乜鬼嘢都碌卡啦。咁第二咧就係其實咧佢哋嗰啲酒店咧。有好多譬如舉個例喺賭場嘅酒店，咁你唔知點解身邊咧，梗有一個半個係去開嘅大豪客嘅，咁啊，咁你咪亨仔過去啊，換間房俾你啊，梗有呢啲人出現嘅喎側邊。
7: 系啊，佢哋啲分多到漏噶，冇咗噶啦。
5: 系，梗系，而家我哋识定呢啲嘅，识定一个半个呢啲 friend 喺度系有数嘅，系啦。
7: 紧要嘅，紧要嘅。唔系，反而我今次咧，即系嚟紧我都会唔系太远嘅时间，我就会翻嚟香港一次啦。咁我同太太商量紧就系、是，不如咁咯，住下离岛嘅酒店，
5: 系，
7: 即系香港嘅离岛嘅酒店啊。即係想試下真係嗰譬如我一出酒店冇幾耐呢就可能可以行到去沙灘啊或者望到啲海景啊嗰個體驗反而因為我從來其實人生呢我嚟到係冇租過酒店住。
5: 你講係度假屋定係酒店先真係酒店。
7: 唔係啊酒店即係譬如其實長洲有㗎。
5: 長洲有
6: 好似得嗰間。
5: 得一間㗎咋嘛。
6: 唔係山上面一間
5: 啦。你嚴格嚟計呢個嘅愉景灣都有嘅。
6: 我都有係冇錯愉景灣都係。即係我
5: 都有兩三間即係香港圍埋都有兩三間一啲嘅酒店。
6: 南丫島就冇㗎啦。
5: 係啦
6: 長洲都冇嘅。
5: 係啊長洲就肯定有嘅。
6: 係。
5: 咁山上面一間啦即係都好多年啦話乜啦係啦。咁另外就係大嶼山即係愉景灣會有啦。咁當然啦你去機場嗰邊都有啲嘅。沙灘
6: 冇沙灘嘛，
5: 所以可能你得兩三間選擇嘅啫喎，老何。
7: 係啊係啊，但係就想租啊，即係都積極而家係考慮中，即係喺離島住下酒店都好，因為離島我即係同阿隊長嗰啲歲月就係度假多噶嘛，
5: 係啊，
7: 即係度假話住得多啊嘛，即係想住下啫，住兩晚都好啦，係咪先？
5: 哦，咁你見唔到我哋嘅咯，你唔好諗住我哋會入去。
6: 我諗
5: 長洲探你，
6: 都真係每次住酒店都係會有一種嘅。好似開盲盒嘅嗰個狀態，
5: 呢個題目真係講得好。
6: 嗱，即係咁樣，因為小弟已經 plan 緊下一轉嘅旅行，
5: 又去邊啊？
6: 唔係，我諗住出年六月又去台北嗰個廟會嘅，即係一年去一次。咁所以理論上，我嘅行程應該同今年一樣，亦都會住翻附近，即係住翻呢個新北市嘅板橋區附近。好啦，咁然後我就出現一個糾結啦，即係上次嗰個嘅酒店咧，係即係叫做係喺太太同埋我嘅叫做即係細心嘅指查啊，好多嘅評分啊入邊揀出嚟係最好嗰個啦。好啦，住過一次，你問係咪好好？唔係好好，但係以嗰個價錢嚟講，即係偶然有啲凍水，我覺得都係接受到，同埋都叫乾淨企理咁樣啦。咁好啦，俾你再去多次同一個地方，你會揀翻同一個酒店嚟住啊？但你會想試下開盲盒開第二個酒店嚟試下呢
5: 我個人認為呢就開盲盒呢我係唔
7: 安全
5: 唔主張啊。因為點解呢我覺得就係由於而家呢我不能夠再盡信嗰啲網上嘅評語即譬如嗰啲幾多星啊留下啲留言啊咁至於佢哋自己影出嚟啲相咁梗係應該最好
6: 的。所以啱啱呢轉我都用咗一個新方法你可以下次試下。即係例如我喺某個叫做劉慧恆網站嗰啲 book 嘢嘅網站去搵酒店嘅時候呢咁佢會有佢嘅評分㗎嘛。咁然後可能喺何亨網站有佢嘅評分啦喺亞一網站有佢嘅評分啦。咁我而家就用 AI 叫佢睇曬三個網站幾百個留言。
5: 但你都中伏喎。
6: 唔係今次呢個中伏已經係算係咁佢中伏係純粹因為頂樓個熱水唔夠啫係啦咁
5: 即係我嘅意思咁你上次喺馬拉嗰個冇伏咩
6: 馬拉冇做到呢個步驟嘛。
5: 冇馬拉冇做到唔係同埋馬拉今次呢個
7: 問題囉。
6: 係人腳問題。
7: 人腳問題囉一都分咗心啦已經。
6: 唔係但我就話係啦即係我就因為今次我其實有啲想試下住第二間因為我想試下每一間唔同雖然可能都係嗰區即係例如可能你只不過太子同旺角之間嘅分別或者都未去到啊即係旺角嘅 A 酒店同 B 酒店其實可能隔一條街嘅啫。咁可唔可以一個新嘅盲盒呢個評分係冇咁高喎價錢又可能冇咁平喎但試唔試下第二間 玩下咁樣咧，
5: 我就唔搏啦。即係我覺得而家咧，即係因為而家即係年紀開始大咧，我好需要嗰、那個有一個好嘅環境去瞓覺。咁我譬如咧，即係舉個例，譬如有陣時去做嘢，又或者譬如去影展，咁你有權係事先去了解一下你會住咩酒店，或者我會同劇組講，喂，嗱，我唔係要住帝王級嘅享受，不過咧我有
6: 不過總統得㗎啦，
5: 係咪？不過咧，喂，唔該，可唔可以俾我睇一睇嗰間酒店咩酒店先？即係譬如哦。譬如你話係四星酒店或者三星酒店，得咪冇問題，即係budget有限。但你都俾我望一望先。譬如我記得我喺節目當中分享過，我有幾樣嘢咧，我係不能夠接受嘅。第一咧，我係不能夠接受嗰間房有啲渠味嘅。
6: 哦，
5: 咁啊嗱，呢個渠味咧，你就真係開盲盒啦。你知有陣時五星級酒店都有渠味嘅、哦，或者嗰啲嗱嗰啲去水去得唔好，就會有一啲反翻轉頭嗰啲渠味。哇，第二咧我就話啦，喂嗱，即係。
7: 嗯，
5: 卫生问题真系要遵行嘅，即系呢个我对我嚟讲，因为我瞓得不安，譬如好似头先一哥嗰个酒店有蚂蚁有小强嘅话，咁我一定系走，因为我好怕，即系屋企自己都怕啦，何况你住酒店，咁我瞓得唔好，我工作唔好啊，咁呢啲就唔费事发生啦。咁所以咧，我事前会问咗先，我亦都会问当地人，喂，系咪真系得噶？即係我唔係要五星，不過嗱，我最緊要乾淨企理，個廁所係乾淨企理嘅，咁就得㗎啦。
6: 咁有冇話我一定要有個窗啊，或者我附近有便利店啊呢啲要求
5: 咧？我都冇講呢啲㗎啦。不過我都試過中伏嘅，又試下，又係喺台北。
6: 嗯，
5: 咁咧嗱都係嗰句，你一睇相劇組話 OK， 冇問題啊，呢間酒店即係非常好的。这个我们
6: 自己都住那里啊，
5: 佢冇讲，佢冇咁讲，我去睇过，
7: 真的是这样说。
5: 咁但系咧有啲要求或者有啲款你真系估唔到啊。譬如有一间可能有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住过，咁我去到咧即系相系冇问题噶，咁我去到咧佢住喺地牢喎，
6: 哎呀，喜爱地牢
5: 啊 ，B1 间房啊 OK， 但系咧冇窗，
6: 哦，
5: 咁咧你就会发现咧无日无夜啊，咁我话啦，喂，如果我要喺度留两个月，真系好大镬，即系嗱，但系我系去到先知噶嘛，嗯、我
6: 同埋你 book 房嘅时候，你唔会 request，
5: 我唔知道佢会有地牢，
6: 咁啊，其实有时好。除了那間酒店你開盲盒之外，個酒店派咩房俾你都係開盲盒
5: 的。佢係一個好似嗰啲嗱，佢係冇問題嘅裝修，但係好似個密室空間咁樣冇窗。咁我就發現，哎呀，咁啊唔得，咁我就又要硬著頭皮去同當地嘅工作人員講，喂，對唔住啊，我真係我有啲驚，即係你知瞓得唔安樂係好大件事噶嘛。咁啊唯有同，所以我就好怕呢種開盲盒，我寧願事前知道曬，我哋盡量多啲 information 啦。到時我揀錯咗我嘅事，喂，但係咧，譬如即係乾淨啊、企理啊，唔好住地牢啊呢啲，我都講定先咯。係啊，阿老何咧？你仲有冇呢種嘅挑戰心態嘅？
7: 哦，即係如果我而家有嘅，我其實內心深處我冇乜所謂嘅，即係其實你就算阿隊長頭先講緊個地牢得唔得咧 ？OK， 即係我又覺得我應變高嘅，因為都多而家係譬如我哋去到啲邊即係荒山野嶺做一啲即係可能係行山啊嗰啲活動咧，咁都要 overlight 噶嘛。咁我發覺我自己應變能力都高嘅。即係暫時嚟講啊，即係頭先啊，究竟係年齡驅使到我哋揀選嘢唔同咗啊，定係對嗰個房住得舒唔舒適嘅要求緊要咧？反而有時換得太好啲酒店咧，我入對周身唔自在咁樣嘅。
5: 哦，係咩咁嘅事？
7: 唔知點解嘅，
6: 即係食慣啲魚翅鮑魚，
5: 佢屋企已經好似一間酒店，遊翻翻去酒店咁樣就無謂啦。
6: 係咪咁講，劉生？
7: 可能是的，可能是你想咁講啫，係嘛？可能是起歌
5: 啊，咁啱啊！你今次
7: 阿奇，如果屋企好似酒店咁，都幾正噶。
5: 你屋企係好似酒店咁
7: 噶，追求真係唔錯噶。
5: 你屋企仲唔似酒店？
7: 咁講，你屋企都係噶。
5: 我屋企邊似酒店？
7: 你呢邊？
5: 我屋企邊有泳池啫？
6: 我屋企似酒樓又真。
5: 我屋企似賓館，最多都係似賓館。
6: 我屋企似酒樓，啲僆仔跑嚟跑去，老人家又坐喺度傾偈。
5: 大家無言咗啲啦，咪總之咧都係睇清楚啦。即係我覺得一個呢鋪咧可以話係失策啊，
6: 學習到，
5: 好少可見你咁失策嘅。你身為一位精打細算嘅達人，
6: 平係好緊要噶嘛。

0: 喂，话时老可，话时话老可，你喺嗰边咧，有冇真系住过啲头，即系譬如 Hotel California 呢一款？头先我讲嗰啲 motel 啊，有冇玩过？
1: 有。
0: 其实 OK 噶，其实 OK 噶。
2: 喺motel 定 motel 啊？
1: 冇聽
2: 嘅你講嚟，冇聽
0: 嚇。你係覺得 OK 㗎係嘛？而家咩水位啊？而家
1: OK 嘅，好窩少$80到啦。你頭先講嗰間
0: $80
1: 而家一晚啦，
2: 咁啊即係6-7嚿水一晚，
0: 係啊。咁而家物價又唔同咗啦，但我哋嗰陣時係啊，我哋覺得好正，同埋我覺得有 feel 啊，就係嗰啲睇美劇嗰啲咧，就係呢一款。
1: 有 feel 係啊，因為你架車牌門口如果住下面嗰啲仲正啊，啲燈光啊係咁閃入嚟噶，咩光都係閃入嚟。
0: 啊，有機會可以再試下老婆啊，好啊，咁啊，今日差唔多咯，
2: 係，聽日再見，
0: 聽日係
2: live 啊，聽日係 live。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无受伤。详细新闻内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和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黄贝文报道。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迎宾曲中步入宴会厅，全场鼓掌，全体人士之后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又说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重申，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新华社报道，大约800个中外人士出席招待会，包括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众人之后举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今年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来往九龙西和将军澳繁忙时段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减短至12分钟，当局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林汉山报道。
3: 政府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在今年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通车后，预计繁忙时段来往将军澳同油麻地嘅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4: 我哋呢几个月咧如火如荼进行最后嘅系统嘅测试啦、验消防啦，各样嘅一个最后嘅筹备阶段。预期嘅开通日期咧将会系今年12月6号，希望能够我哋喺系统啊、公交啊、道路嘅标志啊各方面咧都做得尽善尽美。喺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咧，系会可以咧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咧，系能够将未有六号干线开通之前嘅65分钟咧，系大大缩减到咧系12分钟嘅。
3: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5: 而家咧将军澳出九龙咧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系油麻地段个隧道嗰边咧，不时都会出现一啲车龙嘅。咁当局有冇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嗰度启用咗之后咧，情况会否改善？
3: 陈美宝话：相信中九龙绕道嘅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同協調預案等
4: 油麻地段啦，平日嘅雙向車流咧已經係增加到每日咧74000架次噶啦，繁忙時段嘅使用率咧已經達到0.75%。我哋估計如果加埋九龍灣段開通咧，其實會再將呢個使用率咧進一步推高。咁所以正正咧，我哋喺呢一方面咧，無論喺個系統測試啦，日後做協調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好緊張嘅。
3: 陳美寶又話，當局會持續優化巴士服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6: 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如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呢个项目嘅业务发展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同 Skytopia 嘅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黄贝文报道。
2: 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项目合约安排将会提前喺出年4月1号终止。新世界发展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而同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除了转移相关资产之外，新世界发展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当中包含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说将全面主导 Eleven 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主席林天福说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项目的规模非常适合发展大型娱乐和体验设施，将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娱乐枢纽，也都是 Skytopia 的核心设施。 Skytopia 代表一种崭新的机场发展模式，透过商业发展吸引旅客将香港的娱乐体验加入行程，特意经香港转机，从而到带动机场的航空交通。又话亦都有潜力发展成内地企业向国际市场推广产品同服务嘅平台，同时亦都协助国际企业透过接触旅客开拓内地市场。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机管局同新世界发展自2018年开始成为合作伙伴，双方而家达成嘅协议，同时兼顾到履行合约责任，同埋为重新启动项目提供稳固基础。接收的物业资产质素优良，并已经具备出租条件。他又说香港机场的商务营运成绩和经验有目共睹，将会以此为基础成立专责附属公司，组建专业团队负责 Eleven Skies 发展，目标是在全球招揽顶尖娱乐营运商和商业伙伴，并配合 Skytopia 其他主要项目，在2028至29年起陆续投入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6: 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而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都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卢志清报道。 最新出炉嘅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同地区嘅2297间院校，头十位都系嚟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旧年嘅第三位跌至第五。而内地两间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喺11同13位。喺本港方面，八间资助大学有五间打入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最前嘅系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翔话：，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同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嘅使命。中大由41位微跌一位至42位。中大表示，校方喺多项核心表现指标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嘅地位。科大排名不变，维持喺第58位。科大话反映院校喺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城大排名升三位，今年排喺第70位。助理校长李振声话，城大近年嘅学术成就同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同国际高度认可。理大升一位至到79位。校长滕锦光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喺科研、教学同知识转移嘅雄厚实力同国际影响力。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就由去年第301至350组别跃升至257位。岭大校长秦士超话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喺教研同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嚟喺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唔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嘅成果，亦见证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7: 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涵盖经济、住屋、托儿支援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陈乐谦报道。
8: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三年，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之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至30,000等。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之敬关注政府怎样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9: 其实2025年那个总和那个生育率只有 0.73， 去到一个即是挺令人忧虑的水平。这么多项的一些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政府那方面有没有一些标准去衡量成功的程度？
8: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10: 如果你連呢啲措施都冇咧，我諗邏輯上係可以推論到嗰個下跌咧係可能即係仲嚴重。中期嘅目標咧，我哋係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個問題，即係唔好俾佢好似即係斷崖式咁樣去下降。
8: 民建聯議員陳仲尼就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未來經濟有信心，先至會放心生育。
11: 要俾佢哋覺得香港越嚟越會好啦，而且係行行都有機會嘅，唔係淨係講緊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覺得第日細佬哥出嚟讀完書啦，佢哋係有前途嘅，咁啲家長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願意多生。
8: 卓永興話，香港近年經濟勢頭改善，政府亦都會盡量製造生育友善的環境。
10: 近呢半年咧，個勢頭係好咗好多，即係各行各業、整個社會嚟講咧，我覺得唔需要好似諗得好似係比較唔係咁樂觀咁樣。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咧，我哋係會盡量去製造一個生育友善嘅環境。
8: 另外，有議員建議增加產假同試產假。政府表示需要考虑经济、社会情况、雇主承担能力、实事求是和作出平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朝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以及前社民连成员李盈之。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今个月27至28号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女子团体赛分别晋身4强，将会肯定为港队增添两面奖牌。网球男单项目，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击败日本对手晋级8强。国家队就在跳水项目最后两项赛事分别夺金，囊括跳水全部10面金牌。李俊杰报道。
12: 亚运直击。
13: 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8强，港队面对卡塔尔，先后由梁子轩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3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击败对手，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代表争入决赛。至于女子方面，港队8强遇上国家队，首场由李嘉怡以局数3-0击败刘子怡。另一名港队球手陈善玉在第二场以直落3局击败张宇宁，协助港队顺利晋级4强，在女子团体赛亦都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代表争入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亦都是壁球项目在2010年广州亚运首次团体赛之后，港队连续5届在男女子团体赛都夺得奖牌。场地单车项目方面，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完成不到赛事，未能够晋身决赛。之后杨楚瑶在7-12名的名次赛得第一，最终以第7名完成赛事，吴思颖就得第9。赛事冠亚军由国家队车手阮丽颖同黄丽娟包办。跳水方面，女子三米板赛事国家队包办金银牌，陈艺文在决赛以358.05分，大约10分的优势力压队友陈佳夺得冠军，铜牌由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夺得。港队代表陈子铭就以第5名完成赛事。男子十米高台方面，国家队代表练俊杰在决赛6跳都保持稳定的发挥，最终以501.25分夺金。日本选手玉井绿斗就以大约4分之差屈居亚军，铜牌得主是另一名国家队代表赵仁杰。跳水项目10项赛事全部结束，国家队亦都完成囊括跳水项目的全部10面金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6: 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话，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琴日，一共录得大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和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的摄录片段，见到司机在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和手臂，但对方仍然没有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驳之后停低。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一中午12点几，涉案的士沿长沙环呈祥道东行，驶至蝴蝶谷道附近时，66岁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之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驳。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无表面伤痕，将他送往明爱医院治理。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无受伤。据报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两人事后都受伤送院，调查人员正向他们问话。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者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张子欣报道。
14: 涉事客机是迪拜航空公司编号 F2Z1073 的客机，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客机飞行大约两个半小时后，在沙特阿拉伯上空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几分钟之后报称客机被劫持，请求紧急降落。位于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随即启动应急准备，客机一个多小时后安全降落，全部乘客没有受伤。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客机发出紧急求助信号之前，一度在两分钟内下降17000尺，即是超过5000米。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正副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以方调查人员正在向他们问话。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航空公司或调查人员暂时未公布两名涉案机师的身份，以方官员表示暂时不清楚两人冲突的原因，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官员又说，由于涉事客机曾经报称被劫持，因此以色列空军一度出动战机戒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发言人表示事件已经受到控制，政府正在协助将受影响的以色列乘客接回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无受伤。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6: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 新世界發展公布今日就 Eleven Skies 項目的合約安排與香港機管局訂立終止契據，集團將會明年4月將項目交還機管局，亦都會支付23億元作為提前終止費用的現金補償，有關款項將會以內部的財務資源支付。另外，新世界亦都需要就呢個發展項目喺協定範圍內提供若干嘅工程同埋服務，機管局無需承擔任何嘅費用，成本總額唔超過大約10億5千萬元。若果機管局提出要求，需要按照可能協定嘅條款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服務期最遲唔可以超過交還日期後5年。機管局需要支付成本。集團亦都同意在終止之後，按可能協定的條款營運項目內兩項的娛樂設施。新世界說，根據管理層的評估，這個項目已經確認虧損淨額183億2千萬元，認為終止事項可以減少就這個項目的未來財務負擔，不會對財務狀況造成重大的不利影響。另外，新世界主要股东周大福企业已经向机管局授予一项期权，机管局可以向周大福企业收购所持有的新世界股份，授予期权的代价是1港元，只能够行使一次，并且行使全部的期权股份，限期是项目交还日期起计3年内。周大福企业说，有意继续作为新世界的单一最大股东，并且欢迎机管局对新世界作出任何的投资。新世界发展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黄少薇说，公司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并且为 Eleven Skies 进行减值和拨备，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为公司下一阶段的发展踏出重要一步，相信安排亦都会对该项目未来的发展会更加有利。
17: 集团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大幅调整了 Eleven Skies 的估值和相关拨备，为公司下一段的发展踏出重要的一步。我们今日早前已经同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达成了具法律约束性的协议，会将 Eleven Skies 的经营权提早交回给他们，另外亦都会在1年内支付约23亿港元的现金，加上约10.5亿港元的等值服务。因为这样，我们今年为 Eleven Skies 进行了减值和拨备。我想指出一点，公司和机管局达成协议，并为 Eleven Skies 进行减值和拨备，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为公司下一阶段的发展踏出了重要的一步。我相信这个安排亦都会对这个项目的未来发展会更加有利。
16: 港股九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曾经跌大约190点，其后逐步回升，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升幅近0.4%。表现最好的五只蓝筹股都是医药股，药明生物、药明康德、百济神州、汉森制药和石药股价都分别升超过3%至超过6%。恒指第三季累计升1732点，升幅近8%，结束连续3个季度跌势，单计九月就累计跌953点，跌幅近4%。第三季升幅最大的三只蓝筹股包括石药、联想、药明生物，跌幅最大的就包括华虹、宁德时代和中芯国际。由资深股票分析师曾永坚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18: 恒指主要在第三季在这个23500点到左右这些水平见到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持。港股呢，无论在那个估值上面或者有稳定派息能力同埋是较为高息的股份各方面呢，都是有一个避险的吸引力。展望在第四季呢，恒指在相对上面抗跌能力呢，相信都是较外围股市是优胜。如果在技术上面不会是跌破在24000点这个关口的呢，咁估计嚟到讲都系会维持住一个上落市格局为主， 咁但係如果一旦係跌破咗呢個24,000關口咧，相信係要再下試翻喺恆指嘅月線圖上邊嘅250天線，大概喺22,500點呢個水平咧，先至有一個較大嘅一個支持力嘅。
16: 第四季港股有啲乜嘢風險因素需要小心咧？
18: 我覺得就係需要注意嘅咧，就係嚟自喺外圍嗰方面嗰個風險因素，特別喺美股嗰方面會。

0: 景气度回升。有分析认为，制造业 PMI 扩张主要是与 AI 等高科技产品需求炽热有关，又认为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释出正面的讯息，人民银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亦都会支持 PMI 在未来几个月维持扩张。由赵家俊报道。
1: 国家统计局联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内地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1， 按月升 0.3， 重上扩张区间，兼创三个月新高，反映经济景气回升。整体生产指数升至 51.7， 新订单指数跌 0.1， 去到 50.5， 两者都仍然处于50以上，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九月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报 50.2， 按月升 1.2，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按月升 3.4 至 50.3， 业界对未来市场发展信心提高。另外，由标普全球编制的指数显示，九月制造业 PMI 升至 52.1， 按月升 0.6， 连续10个月扩张，并创5个月新高。服务业 PMI 升至 51.6， 按月升 0.2， 连续2个月加快扩张。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相信，制造业 PMI 扩张主要因为 AI 等高科技产品需求炽热。他认为中美元首会晤后向市场释出更多确定性，加上人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将支持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在未来几个月维持扩张。
2: PSL 啊，这些减了啊，咁变咗理应是贷款出去的速度应该会加快的，咁会利好相关譬如一些基建项目咯。咁因为在第二季的时候确实是慢了，咁变咗第三、第四季的而且确是需要追返上来的。这个好明显是见到政府已经即有好多的着墨。
1: 他又提到，地方政府第三季开始加快公共开支，推动基建等项目上马，加上出台居民房贷贴息等支持楼市稳定的政策，相信会为建筑业商务活动带来一定正面效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中值增长 2.2%， 市场原先预期是同初值的 1.5% 相同。期内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中值增长 5%， 核心 PCE 物价指数增长 3.3%， 两者都低过初值和预期，消费者支出就增长 3.8%。 另外，八月 PCE 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略低过预期，核心 PCE 物价指数就按月升 0.2%。 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 51,354 点升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05 点升3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 24,613 点升89点，升幅近 0.4%， 总成交金额有1871亿5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蚊跌1蚊，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8升1.6，中芯国际60.65跌4毫，小米集团25.24升4仙，智普641蚊升26.5，友邦保险73.6跌3毫，药明生物56.05升2.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6.99，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港金报39,285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170.9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他哋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瑞文，全文你去完旅行喎。
6: 啊，世杰啦，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5: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
6: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5: 嗯，睇到空气咯。
6: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5: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6: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5: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
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大家留意一下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嚟紧就公众假期啦，国庆公众假期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好高兴嘅就请到钟浩然医生啦，同我哋讲急症室嘅奇难杂症啊，咁啊主持咧有邱日邱博，
1: 诶、hey, 大家好，
0: 同我苏轼嘅，
2: 系、hey, 你好，
0: 咁咧同钟医生倾嘅之前啊，先讲下，喂，其实点解我谂起今日题目咧？之前同阿邱同阿钟医生都倾过，咁有几套美剧，有几。即係幾 inspire 啦，即係幾發起我哋呢個講法。
1: 你成長年代嘅美劇，唔係而家。
0: 我睇嗰套咧就係阿侯斯醫生 Doctor House。咁 Doctor House 咧其實主要就做診斷嘅，佢就好多奇難雜症嘅。咁咧好奇嘅，即係嗰啲病，即係但係嗰啲行為大家就唔好學啦。佢去包去病人間屋去睇佢啲生活習慣嘅。但係我學到最緊要一句説話就係病人唔好同醫生講大話。即係一定要同醫生講真話。咁啊，頭先阿邱就講有啊，
1: 冇錯，因為你咧就奇難雜症，我就前面急症室。咁啊 ，ER 咧就係、是、我諗可能即係。旁边嘅听众都听过啦 ，ER 就好明显咧一套咧好出色嘅电视剧，
3: 十分出色呢、這个。
1: 咁啊，你首先唔好理佢入边个打边个，你就睇佢
0: 有翻拍。
1: 你睇佢前边嗰一段咧，尤其系嗰啲即系同一时间急症室发生六七件事，每件事同死亡有关，我觉得哇！我第一个反应即系大家反应，我哇，真系医生真系伟大。我第一个反应，同埋医生难度极高，要喺好短时间之内去判定一个治疗方式。同埋即係你嚼嚼聲見血啊見肉等等等等，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其實題目咧其實兩部分啊，第一個係急症室，第二個係奇難雜症。好，
0: 係啦，咁啊，鍾先生，喂，咁啊，先嚟講，咁你即係急症室做咗好多年啦，咁其實大概分兩大類嘅病症，一類就係外傷嘅病症，即係受傷入嚟急症室啦，另外一類咧就可能係。有啲病症，即係你知病症可能就係發燒，十萬種病都會發燒。
1: 冇錯，
0: 係啦。咁你遇到即係你遇到呢啲咁嘅情況，譬如即係有個病人即係入嚟急症室話發燒，通常你哋即係斷症嘅流程係點做嘅咧？
3: 嗱，其實發燒咧有好多原因嘅，所以咧點解要讀書咧？即係點解讀醫科要讀咁多年咧？就係你要知道發燒有啲咩可能性，而發燒嘅可能性咧係即係成千上萬，無數咁多。咁所以我哋對住每一個病人咧，嗰個嘅方式都有啲分別嘅。
0: 係，即係其實我哋啲問題要問，
3: 係用啲咩方式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係排除法。
0: 係，
3: 譬如你淨係講一個啊，我發燒咗兩日，淨係發燒一個病徵，咁我就開始要去問一啲病歷，攞多啲資料，然後慢慢慢慢將啲可能性去排除佢。
0: 哦，即係你有冇去旅行啊？
3: 係國內啦，
0: 有冇俾嘢咬啊？
3: 或者有冇咳啊、鼻水、喉嚨痛啊？嗱，你講呢啲咁嘅嘢，加埋發燒。两日嘅啫，咁就似系伤风感冒啦。
0: 系，
3: 但系如果你个发烧系两个礼拜嘅，但系你唔系伤风感冒，冇吸冇鼻水嘅，咁你系另外一啲嘢噶咯，咁啊需要谂其他嘢啦。
0: 系，
1: 嗱我喺应该我第一次入急症室咧，就系八十年代初，好初好初。
3: 系，
1: 当时就冇分流。
3: 当时未有分流噶，
1: 冇唔系咁分，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分流，
0: 冇咁明显。
1: 咁咧仲有系统性一件事啊，即系话咧，因为嗰时我踢波系好细个踢波，然后就一定系俾人踢亲啦，嗰日或者踢到人啦，所以跌入去。咁咧就我发现咧，因为我俾人踢亲入医院咧，个唔够惨烈啊，又冇血，
3: 未够惨烈，
1: 够只脚又未歪，所以结果咧就轮到我。
3: 我明白啦。
1: 然后我就不断喺度嗌。但系咧就結果咧就係，所以我又問一個問題就係，呢種分流係咪對成個急症室流程係好咗好多嘅？
3: 分流係啊，我可以補充一少少資料。你講個分流咧，當年咧可能八幾年都真係冇而家呢啲咁有系統嘅分流制度嘅。我聽翻我以前嘅一啲
0: 前輩
3: 嗰啲護士嘅講法咧，就係話其實佢哋用咩分流咧？鑑貌辨識。
1: 系冇错，系样系样系样，冇错冇错。
3: 你个样好谢嘅，好残嘅吓，咁嗰个分流得高啲，
0: 喊得犀利嗰个就有赖性啦。
3: 你又讲得到说话，你好似你啱啱你咁，
1: 冇错，
3: 冇变形嘅，咁啊会
1: 又唔流血，又唔变形，又唔挛嘅。
3: 咁但系后来咧，我哋慢慢嗰个分流变得好有系统性，加上好多即系专业嘅知识里边咧，而家个分流就完全唔系咁噶啦，唔系好似以前咁噶啦。
0: 而家会有个专业嘅护士会。见一见你先嘅嘛，
3: 冇错冇错，
0: 跟住将你 classify 做即系
3: 五类
0: 几紧急啦，
1: 冇错冇错，
0: 跟住然后如果你系唔紧急，跟住同你讲，其实你可以唔睇噶，我哋即系你可能要等十几个钟，
3: 我哋可能都唔敢咁讲嘅。
1: 而家直情系医管局嘅网站去睇到每个医院系流动嘅分流嘅情况点嘅，
0: 即系你如果系非紧急，可能要等即系 某啲日子，即係例如聽日咁樣，可能要等十幾個鐘，咁好誇張噶啦。
3: 分流咧，其實你啱啱講分流，我可以好大致咁樣講一講，我好快咁講講。我哋點分流嘅咧？通常我哋用兩種唔同嘅方式。第一個我哋要收集嘅資料係咩咧？病人嘅客觀嘅一啲維生指數，嗰啲係客觀嘅，
0: 即係體温啊、血壓、
3: 體温、血壓啦、血液含氧量、
0: SO2 啊，
3: 呢扎嘢。你唔講我都可以度到嘅呢啲。另外一啲咧就係病人自己主觀講嘅病徵，包括可能譬如你話心口痛、氣喘啊，我啱啱嚟之前發羊吊抽筋咗五分鐘啊，或者發燒啊各類，呢啲就係自己講出嚟嘅病徵。咁我哋嘅護士咧，通常而家都係用一啲比較有經驗嘅護士去做分流。咁佢掌握咗呢兩方面嘅資料之後咧，佢就作出一個分流嘅決定。
1: 我再請教一下，譬如話咧，香港呢個城市啊，突然間有個區或者有突然間發生件好大嘅事，咁係咪即係會喺即係會預計到，總之就會將一個醫院入邊急症室醫生就大規模數字，即係嗰個當值
0: 應變計劃，
3: 有冇個當然有應變計劃係嗱，如果你真係發生一件
0: 大型災難嘅應變計劃，
3: 其實我哋會無論消防處又好啦，或者係附近嘅急症室咧，都會派啲一隊嘅人去喺現場做個分流。現場做分流咧，佢見到有幾多個傷者又好啦，或者幾個受影響嘅人咧，佢唔係將所有嘅病人咧都送去一間醫院嘅，
0: 送去唔同醫院，
3: 送去唔同嘅醫院。如果你送曬去同一間醫院咧，咁你嗰間醫院就搞唔掂嘅。咁所以我哋會有啲我哋叫做派牌啦，分流嘅方式分去唔同嘅醫院嗰度。
0: 系，因为呢个都紧要，同埋其实都试过，即系实际上都操作过好多次，系啊，咁所以都有经验。
3: 系喺香港嚟讲，最主要嗰啲大型嘅交通意外。
0: 系啊，咁啊，不过再提一提咧，因为香港都算系一个我哋叫福地啦。因为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有啲广告，跟住就会叫大家做某啲嘢。咁我哋大咗之后咧，就唔再发生啦，即系嗰啲广告唔见咗。点解咧？就因为campaign 已经原则上成功咗啊嘛。咁我就
1: 两个够晒数系咪你意思？
0: 因为我睇 Doctor House 嘅时候咧，第一集定第二集就系讲疯狗症 rabies 嘅。咁咧我就觉得，喂，点解美国一个咁先进嘅地区会有疯狗症？香港疯狗症已经绝咗迹噶咯，
3: 系本土嘅疯狗症绝
0: 系啦。即系我细细个嘅时候仲会有电视嘅广告，即系政府宣传，可能系渔农署啦，就叫大家带啲狗去打针。
3: 系
0: 而家冇噶，而家唔会叫，一来发牌啦，又有晶片啦，即系所有有牌嘅狗都有打针。咁呢个要睇一睇，系咪即系嗰个集体免疫系即系好有效咧？喺狗上边即系。叫啲狗去打針，係令到即係香港瘋狗症基本上，
3: 我認為係嘅，呢個好明顯係一個好重要嘅措施，就係令到我哋而家香港其實最後一個我哋本土嘅瘋狗症，我記得好似1980年代嘅。有咗40多年係冇本土嘅瘋狗症，
0: 就係仲賣緊廣告嗰個年代咯。
3: 係係 ，OK，
0: 係啊，之後90年代開始嗰個廣告唔見咗，
3: 好明顯就係同呢個打瘋狗症針係有關嘅呢個。
1: 係，我打趣唔係個問題，我知道一定唔係咁，但係我哋坊間成日都咁啊，有個傳說咧，就係我因為我做過傳媒啦，突發新聞啦，咁啊突發新聞裏面咧，有時我哋會同啲即係俾人斬嘅某啲幫會嘅人入醫院嘅，入醫院，咁啊啲老嘅即係記者台講，喂，係時候訪問佢，我點解？啲醫生唔睇佢哋㗎。有得佢哋
0: 嘅，
1: 有得佢哋，一定唔系啦，一定唔系啦，系咪？但系我意思就系咩咧？就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就即系咁多年咧，其实都系唯一嘅准则就系嗰、那个即系受伤害嘅程度去系嘛？应该就系呢个准则啊嘛。
3: 就好似头先我讲咯，分流嘅时候就睇下你嘅客观嘅卫生指数。譬如嗰个人佢嚟到，佢一句嘢都唔讲都好啦，我哋度到佢血压好低。休克緊都唔使諗啦，呢個一定係高嘅分流，好快有得睇嘅，
1: 亦都唔理佢邊個，亦都唔理佢邊個，
3: 唔會理其他啲因素嘅，所以其實喺醫院裏邊咧，我哋經常會睇到一啲重犯嘅，咁啲重犯我哋都唔會計較佢過往做過啲咩嘢，總之我哋都係根據翻我哋個分流嘅制度去做嗰個分流。
1: 但我亦都講另一個故事啊，我後來我亦都問過一個即係犯啦嚇，咁佢又講笑嘅，佢就話啊，其實喺成個佢問過一個問題。即係後來出返嚟啦，唔係我問題，就係喺監獄、醫院、急症室，邊個位置逃係最容易嘅，走係最容易嘅。咁啊，結論就係急症室。係佢哋自己認為啊，佢哋自己認為啊。咁啊，但係呢個可能性係咪高唔高嘅？其實
3: 嗱，我就唔可以代其他部門講呢個說話，因為呢個都比較敏感。不過咧， 據我所知都好似係真係發生過嘅。
0: 發生過，發生過，但係都唔係走得好遠，係
1: 都難嘅，其實都難。
0: 因為如果你係被拘捕之後係會有警察跟住，同埋急症室本身係醫院裏面唯一有一個駐場嘅警務人員。
1: 但係咧，佢解釋係咩呢？就是、因為急症室就似 ER 咁，好亂，好混亂，同埋進出嘅人好多。其實佢落垃圾呢度，因為咧佢話咧監獄又好，如果係病房又好咧，其實好清晰，你就喺嗰度。但因為 ER 咧，你好即係急症室咧，你好亂啊，進進出出嘅人好多，尤其係專揀啲咧過程過節。人越多嘅时候咧，你就哇啲人而家戴晒口罩，你知唔知佢谂嘅？突然间晕咗去，嗱，都系呢个系佢嘅设想啦。
0: 同埋不过惩教署其实个操作有啲唔同嘅，惩教署嘅犯咧其实系比较少系直接去急症室嘅。
3: 咁都唔系，都经常有。不过咧，因为曾经以前发生过走犯事件，所以而家咧通常一个犯有两个惩教署嘅，
0: 即系有人绑住
3: 拍住系啦。咁你又如果有两个人睇住就难啲走嘅。
0: 系系嗱，我哋继续讲翻啲病啦，因为伤嘅话咧，即系对阿钟医生嚟讲，梗系有固定嘅流程组啦，照 X 光又好，即系用一啲特定嘅方法睇佢几伤，跟住就交俾专家啦。咁继续讲病咧，其实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即系如果你系清醒，一定要同医生讲真话。因为有啲病香港系好少见噶嘛，即系譬如头先讲疯狗症咁样，最后一个 case 系80年代啊。咁你而家啲医生其实都要受训噶，因为香港冇就唔代表呢个世界冇噶，即系唔系天花咁。其实阿钟医生，你即系喺急症室，你点样即系会警觉到啊？有机会会系即系疯狗，因为疯狗症嘅死亡率，即系如果病发嘅死亡率系好高噶嘛。
3: 嗱，如果你净系讲疯狗症呢样嘢咧，我可以讲，如果有一个病人或者伤者
0: 系
3: 佢系喺香港境内俾狗咬亲嘅咧，其实个疯狗症嗰个机会系极低极低极低，
0: 即系都唔使担心嘅，
3: 唔系好需要担心。你如果喺香港境内咬到嘅话，你即使喺香港境内俾流浪狗咬到，嗰、那个疯狗症嗰个风险都系好大，
0: 嗰个集体免疫非常高啦。
3: 咁但系咧，有啲咩情况之下，我哋就要真系要小心啲咧？就系、是、如果个伤者佢喺香港以外任何地方俾狗咬到，我哋都会当咗佢系一个高危嘅人士。又或者仲有另外啲嘅考虑嘅，就系、是、如果有一只狗嗱，当真系喺香港境内被狗咬到啦。嗰只狗系喺无缘无故之下追嚟咬你。又或者佢同一时间咬咗几个人，咁即系话呢只狗嘅行为
0: 唔正常，
3: 唔系好正常。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啲咁嘅情况咧，即使香港嗰个疯狗症嘅机会咁低啦，我哋都会当咗系高危。
0: 系即系有界拉嘅。
3: 系
0: 即系所有医生，即系虽然呢个病已经
3: 本土
0: 呢个病住咗职啦，但系即系都仍然系有一份。界限嘅醫生係需要
3: 我哋都知道邊啲係比較高危一啲嘅。
1: 我唔知可唔可以咁問你咧，就係如果喺一個急症室入邊咧，24小時為例，
3: 係
1: 其實都係咩類型嘅病或者係講唔講得嘅呢、這個？
3: 呢啲冇問題。最嚴重嘅嗰啲都不外乎，即係其實來來去去都嗰幾樣
0: 交通意外啊，地盤
3: 嚴重嘅交通意外啦、
0: 啊，
3: 嚴重嘅工業意外啦，呢啲係啲傷嘅嚴重嗰啲啦。仲有咧，有好多人係突然間會心跳停顿噶嘛？
0: 即系心脏病发或者中风
3: 系啦，系啦呢类啦，
0: 即系心血管疾病。
3: 每一日都唔少嘅呢啲系，仲有系咩咧？心口痛啦，你知冠心病或者心肌梗塞，其实一个都市病，系杀手嘅病嚟嘅。咁所以我哋好紧张啊！对于啲病人讲话，突然间心口痛嗰啲就吓，仲有另外啲严重嗰啲，譬如发炎掉抽筋啊。气喘啊，各类气喘，即系呼吸系统疾病翻发
0: 哮喘病发咁样啦，
3: 呢啲系常见嘅，以危疾嚟讲嘅，呢啲系常见的。
1: 但系咧，譬如我睇 ER 嗰套戏啦，就系、是、一个医生，佢基本上如果喺急症室入边咧，系个高压、好高压嘅状态做嘢。事实上系咪咁样？
3: 嗱，就好视乎嗰个医生究竟佢本身嘅性格啊，或者特质系点。嗱，虽然我同意嘅，急症室系一个高压嘅地方。因为有好多嘢，你好多病人，你第一个见佢就急症室医生。可能有啲资料你揾唔到嘅，譬如佢昏迷咗，你完全揾唔到病历嘅。又或者佢真系伤得好严重，你一即刻要救，你唔救佢喺你面前会死嘅，所以呢个压力系好大嘅。但问题都要睇下个医生嘅， 我自己是一个受压都叫做受得很好的人的，所以我不是说感受到很大压力，但是你也都见到有些人是会比较紧张的。
0: 这个跟钟医生经验都有关系，我相信。
3: 经验一方面，经验可以减低你
1: 性格
3: 的压力，跟性格其实都有性格。
0: 因为你选择这个专科，本身就是你觉得自己是适合在这个专科，专科才选这个专科。如果我实习嗰阵，见到咁嘅压力都顶唔顺，嗰科就唔会，我就唔会留喺呢、這个即系呢个专科啦。
3: 冇错冇错，
0: 即系人拣你，你拣人啦，即系可以咁讲。
1: 咁我可唔可以问多句，就系急症室嘅医生咧，你几多啦？通常系偏向边一类型嘅
0: 性格？
1: 冒险型啊，受压型啊，或者总之可唔可以偏向某一？有冇呢种型嘅医生出现嘅？
3: 我觉得而家咧，好似喺。冇乜特別一個特定嘅形式嘅，或者啲性格而家已經好個個都唔係好同，但以前嘅人咧都真係有少少分別嘅。你譬如
0: 有個典型，
3: 廿年前咁計啦，廿零年之前，通常急症室嘅醫生咧都係一啲比較決斷啦。佢真係唔係好怕受壓力嘅人嚟嘅，即係嗰長做嗰啲醫生。
1: 係冇錯冇錯，經驗
3: 好決斷嘅。佢見到一啲嘢嗱，雖然你話發燒好多病徵，即係好多原因引致嘅。但是呢類人咧，可以好快就做咗個決定出嚟。嗱，啱唔啱係另一件事。
1: 冇錯，冇錯，冇錯。
3: 但係起碼可以做到決定，
1: 唔會猶豫不決。
3: 係啦，冇錯，以前嘅人係呢啲咁嘅人嚟嘅，而且係都係比較爽手嘅人。即係佢唔會將一件事蹲好耐嚟做啊，咁會快快手脚搞掂啲人嚟嘅。
1: 咁我問一個社會史嘅問題，你我假設啦，你見到每十年嘅即係急症室嘅病人不同，會唔會有睇到？每十年有咩变化嘅？睇唔睇到？即系佢哋嘅伤嘅问题，会唔会睇到？就可以睇到香港嘅一个社会嘅另一侧面啊嘛。
3: 咁嗱，我就唔系好睇得到呢类咁嘅情况，但系我觉得近年咧，啲精神科嘅病人嚟到急症室咧系多咗嘅。咁我自己嘅谂法系，其实喺譬如二三十年啦，好多精神科嘅病人系唔会主动求诊啫。其实当时不是说没有这些病人，只不过他不会主动求诊，又或者有个社会的一个
0: 标签
3: 效应，他们不会出来看。但是问题现在是多了，多了很多的。我可以说我最初呢刚刚入行的时候，讲二三十年前，可能一日我看一个精神科的病人，但现在我一日可以看三四个，是一个人，我自己一个。
0: 同样的事呢，我们之前访问先生医院的顾问医生，有一个师兄李少华都有同样 的反馈的，就是大家觉得精神科就不是一个忌讳来的，
3: 是
0: 曾经是，但起码现在即係個標籤冇咁明顯啦，因為實際上大家明白有暴力傾向嘅精神科病人其實好少，
3: 相對好少嘅呢個。
1: 係啦，但係我又有興趣問喎，精神科病人睇急症又得意喎，
3: 係咪？
1: 即係唔係相對而家比較得意喎？
0: 有嘅有嘅，因為有陣時佢哋嗰個病發都幾突然嘅，所以佢哋又未必揾到嗰、那個即係主診醫生或者係放假咁樣咧。係啦，咁咧阿優幫我哋呢次揀一首歌係嘛？關正傑嘅《天蠶變》
1: 好聽啊，同埋變異啊嘛，係咪？依即係呢個奇難雜症就是變異啊嘛。
0: 好啦，咁我哋翻嚟咧繼續咧就會同大家講呢個急症室嘅奇難雜症，咁可能會講多啲唔同嘅病例同埋呢個即係實際上遇到嘅情況啦。咁啊，翻嚟第二節繼續同大家讲急症室的奇难杂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听日00:00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届时可于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正副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住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施袭的疑凶被捕，正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道琼斯指数报51371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升3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1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29美元，卖出4163.2美元。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再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9: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1: 色无限，蓝色，
12: 色无限，
13: 蓝地球。
14: 冷气机的雪种在过去的数十年经历多番更替，背后牵涉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以至环保组织、政府、冷气行业与市民之间的多方权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冷气普遍采用第一代弗利昂化合物雪种，后来科学界发现这一类雪种一旦泄漏升上高空，会持续破坏大气臭氧层，增加紫外线辐射，威胁生态与人体健康。1987年，因应蒙特利尔议定书，全球陆续淘汰弗利昂，香港亦都制定了保护臭氧层条例，首轮环保管制正式展开。业界其后先后改用 R22、R410A 两种主流雪种，虽然对臭氧层破坏较少，不过副作用是会排出强效温室气体，加速全球暖化。在之后的 R32 雪种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虽然大幅减少，但是就有轻微易燃的问题，维修操作需要严谨流程。为平衡环保效能与运作安全，厂商其后研发 R454B 雪种，成为现阶段相对折冲选择，近年逐步应用于大厦中央冷气、商用空调系统。每次社会改用新雪种，都会对业界造成巨大压力，大量旧式冷气仍在运作，业界需要更换设备，重新培训维修人员，而市民亦都可能面对维修及换机成本上升。数十年间，冷气雪种一代接一代更替，其实反映一场漫长的环保角力。环保团体希望加快淘汰有害气体，冷气业界需要时间适应新技术，政府则需要在国际环保责任、产业成本与市民负担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11: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色无限，
11: 色无限，知识。
15: 人工高大工时长，定系人工少大有发展空间呢？
16: 能力强但系难管理，定系经验少而肯学肯挨呢？
15: 打工仔转工，老细点样请人，从来冇标准嘅答案，只有合适你嘅选择。
16: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同你分析翻工、见工、请人意难。
15: 职场发挥，
16: 陪你谂清楚，行好每一步。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提一提大家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钟浩然医生啦，有主持有邱日同我苏食。
1: 嗯，大家好。
0: 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急症室嘅奇难杂症。咁咧我即系邱啊，想问一啲
1: 冇错
0: 程序上或者
1: 唔
0: 系
1: 我
0: 挑战啊，
1: 因为咧我通常咧，我哋急症室就有三类人啦，病人、医护同埋家人，家人。咁啊，我睇电影啦，急症室通常咧，如果医生要见家人咧，通常就唔方好事嘅，系咪？都系多唔多嘅，其实系定系真系电影一个或者一个电视嘅构造出嚟嘅。
2: 嗱，其实喺现实世界里边咧，喺急症室里边，我哋医生经常要同家人沟通嘅。
1: 哦，
2: 當然啦，有啲情況就好似你啱啱講噶啦，係發生嗰啲唔好嘅事件，或者個病人過咗身，咁我要同佢解釋翻個情況。但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所做嘅係另外一啲嘢。其實醫生要做一個診斷咧，最重要嗰環其實係病歷。即係透過查問你嘅病歷，去攞啲我哋覺得係有用嘅資料翻嚟。而查問病歷可以係透過向個病人發問得翻嚟，亦都可以透過向其他人攞嘅。包括是警察啦、救护员啦、家人啦呢啲咁。咁点解我哋经常要同屋企人讲咧？就因为好多时候咧，那个病人自己未必识得讲。包括系啲咩咧？佢譬如昏迷咁送入嚟，佢自己讲唔到个病历。又或者佢发羊跳抽筋咗，之后掹掹顿顿未讲得到。又或者咧，佢伤得实在太严重啦。譬如佢交通意外咁，佢已经晕咗啊，或者流到太多血，佢讲唔到嗰啲病历嘅。咁好多时候就要靠其他人去俾啦。而屋企人咧，其实就系一个病历佢比较准确嘅一啲人嚟嘅。如果佢喺现场嘅话，肯定会准确过其他啲，譬如啲啱啱到现场嘅警察啊啲咁样。
0: 系呢个都系一种啦。咁啊，即係第一節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提過嗰個災難應變計劃噶嘛。我都想即係問一問阿鍾醫生，個災難應變計劃咧，即係你頭先講咧，第一步就是可能會派一啲醫療小組去現場做分流。咁啊，醫院裏邊會有咩安排咧？會唔會有啲專科醫生落去急症室幫手咁樣咧？
2: 好嗱，其實我哋每間醫院咧都制定咗一啲叫做醫院嘅災難應變計劃，
0: 即係內部嘅
2: 係。咁咩意思呢？即係如果譬如我哋啱啱講開啦，
0: 佢
2: 喺醫院以外發生一件大事件，無論係中毒啊、化學物外溢啦、啊，又或者
0: 係
2: 交通意外啦、
0: 演習嘅呢啲
2: 各類依啲啦，譬如甚至乎
0: 球場開幕都有做演習，
2: 係啊，譬如呢啲核生化意外啦，你都要做演習啦。譬如除發生一件咁嘅事，咁我哋就會派一啲消防處又派 team 出去啦，急症室又會派一啲小組出去啦。咁如果發生即係出咗去之後，我哋發覺哇！個傷者實在太多人喎，你即使無論係分勻曬去咁多間香港咁多間急症室咧，都其實都未必係
0: 處理到嘅。
2: 係啦，分去好多間啦，咁我希望分流唔好話令到一間急症室太多病人。但我發覺咁都係未得嘅，可能都係要好多病人去到某一間急症室嗰度。咁咧，嗰啲嘅急症室咧就會透過一啲即係上報啊咁嘅系統啦，然後有一啲。话到事嘅人
0: 揾救兵
2: 系啦，话到事嘅人去启动一个医院嘅灾难应变计划。咁、如果启动咗之后会发生啲咩事呢？就会将所有医生护士 call 晒翻去医院。咁咧嗱，譬如你急症室所有医生 call 晒翻去，咁大家都明白啊，有啲咩好做咁，我哋急症室做嘢啦。咁上边譬如外科啊、内科啊、骨科啊啲 call 翻去有啲咩做嘅咧？就系嗰啲嘅医生都可能会调派落去急症室嗰度帮手做嘢嘅。第一步，因为太多病人、太多伤者涌嚟，咁所以咩医生都要调派落去急症室做噶啦。第二方面就系、如果系太多伤者嘅话，你可能同一时间要做好多档嘅手术，
0: 好多手术
2: 系啦。咁所以要好多嘅外科医生啊，或者骨科医生啊，都要翻去医院。
1: 我继续追问就系，譬如话一个灾难系某种特质，譬如我讲笑，譬如真系踢亲。骨折咁样，咁即系话其实喺呢个过程入边就可能我乱噏啦，譬如一百个病人咁样，咁啊需要一百个骨科医生噶咯，系咪咁嘅意思？
2: 通常你启动咗个医院嘅灾难应变计划咧，就所有人都会 call 晒翻去，咁你睇你间医院有几多人啦？
1: 哦 ，OK，
0: 同埋系，咁啊即系灾难应变计划讲咗啦，即系其实香港都系安全嘅，即系政府其实有好多类似嘅计划，同埋有演习，即系譬如球场开幕会做演习，即系间唔中又会做下生化嘅袭击嘅演习咁样，即系都会有适当嘅计划。
2: 其实点解会有呢啲咁嘅灾难应变计划咧？其实都因为太多惨痛嘅事故发生咗，喺未有呢啲计划之前咧，你会发觉咧，
0: 好乱。
2: 譬如最简单嘅就系，大家如果记得嘅咧，东京 地铁沙林事件，系啦。咁哇，当时同一日有成千上万嘅人中咗毒，咁啊送去唔同嘅医院啦。咁你可以理解啦，某一间医院咧就好大问题。你同一时间咁多中咗毒嘅人嚟。你如果冇啲咁嘅灾难疫苗计划，净系靠急症室或者净系靠医院上边当值嘅医生处理咧，系永远都处理唔到嘅。咁所以之后咧喺呢啲一件一件系啦嘅灾难出咗事之后咧，就会各个国家嘅都会开始制定呢类咁嘅计划。
0: 系嗱，咁讲完灾难应变计划，我想问钟医生嘅另外一类，即系可能大家自己即系唔希望遇到啦。其实中毒嘅病例咧，喺急症室遇到多唔多？
2: 多，
0: 因为中毒都几急噶嘛，应该就唔会去睇街症啦，系咪？应该都系急症室。
2: 中毒嘅病例系多嘅，其实每一日我哋都会见到中毒，包括咗喺啲咩咧？譬如佢自己食多咗药啦，
0: 啊，食错药，
2: 食多咗药，
0: 食多咗，
2: 有意留意各类嘅唔同嘅原因啦，
0: 剂量决定俗性，
2: 有意嘅食多咗又得，或者系一个意外嘅食多咗又得，
0: 小朋友啊，
2: 各类啦，譬如老人家，我啱啱先睇过啲老人家，有啲老人家咧
0: 唔记得食完再食，
2: 佢直头唔知道某一啲嘢唔系药嚟，佢当咗嗰啲系药，我啱睇过咧，当嗰啲电池系药。食咗电池，食得多咧，
0: 一粒粒细粒
2: 嗰啲锂电池，其实都系中毒嚟嘅。嗱咁啊，各类嘅呢类嘅食多药啦，你当仲有另外中毒嘅系咩咧？譬如食物中毒啦，都系啲中毒嚟。食物中毒可以好严重嘅，其实
0: 都好急噶，
2: 可以好严重嘅。仲有另外咩中毒咧？俾蛇咬都系中毒嚟嘅，因为啲蛇系有蛇毒噶嘛，一样会影响个生命嘅。咁所以咧，其实喺香港咧，我哋每一日。在急症室里面一定会接触到一些中毒的事件的。救治中毒的病人是急症室其中一个主要的任务。
0: 因为没有一个专科是专对毒的嘛。基本上就是。
2: 多数都是由急症室医生或者加上深切治疗部的医生去处理的。
0: 如果严重就是。急症医生基本上如果你不是严重都可能可以。
2: 自己处理
0: 了。搞定了。
1: 你刚刚提了另一个词汇就是深切治疗。
2: 深切治疗部。
1: 那两者之间很近的嘛。
2: 紧密合作的。我们
1: 是。因为我理解就是不是当急症室入了急症室你就是哇突然发现很严重就去深切治疗。
2: 通常是咁样嘅，那个流程系点嘅咧？就系、是、总之，我哋喺急症室嗰度遇到一个系好严重嘅病人，
0: 你会稳，
2: 我哋会觉得咧，如果将啲嗱，我哋首先会做咗个诊断啦，究竟咩事咁严重咧？咁揾咗个原因出嚟，我哋会做一啲抢救嘅方式，进行啲程序，
0: 个病人可以稳定，
2: 将个病人稳定咗佢先吓，等佢唔好咁快死住。然后咧，我哋就考虑下啦，呢个咁嘅病人适唔适合去一个普通嘅病房咧？咁有好多病人系唔适合嘅。因为普通病房你可以知道一个护士可能对住十个二十个的病人咁你严重嗰啲呢佢係处理唔到嘅。咁喺啲咁嘅情况呢我哋就会搵深切治疗部嘅医生落嚟同我哋会诊。我哋将个成件事禀告返俾佢哋听。我哋见到个咁嘅病人啦。
1: 深切治疗部医生就唔属于急症室嘅。
2: 唔属于急症室嘅。佢哋係另外一个医院里面嘅部门。
1: 但係佢哋本身係专科係属于咩专科嘅。
2: 其实喺香港呢多数呢佢哋都係透过由麻醉科嗰度去訓練出嚟，或者係內科訓練出嚟，兩條路都得。
1: 原來咁樣。
2: 但到最後啦，佢哋考曬啲專科試咧，都係變成一個
0: 深切治療部嘅專科啦，
2: 專科醫
1: 生。即係直情一個科叫深切治療部。係，
2: 佢有一個專業嘅科目嚟嘅呢個係。
0: 係，因為即係我你都可以理解，因為深切治療部嘅病人其實佢嘅病症都可以好。多样化嘅，即系严重受伤啊、烧伤啊，即系严重嘅中毒啊，
2: 严重嘅中毒啊，
0: 系啦，即系都会有咁嘅情况，所以即系佢要食嘅嘢都跨专科，
2: 系跨专科嘅，啱，
0: 系啦，
2: 都系。
0: 咁啊，咁再讲开中毒啦，即系都同啲即系听众讲，喂，其实而家秋天咁，蛇咬系咪即系秋天特别多嘅咧？
2: 系。
1: 而家都系
2: 蛇咬通常喺一年嘅时间咧系咩多啲咧？通常系夏天完结啦，进入秋天啦，加上成个秋天啦，呢段咁嘅时间系会多啲嘅。
0: 我谂系因为一来行山嘅人多咗，
2: 同埋啲蛇可能呢段时间活跃啲，出嚟要搵食啊。
0: 咁香港系咩蛇多咧？即系
2: 香港啦，香港嘅毒蛇咧最主要系四种，你可以咁讲啦。
0: 都有四种，原来
2: 都有四种。第一种咧，佢系最多噶啦，咬人最多嘅毒蛇系咩咧？就是青竹蛇， 另外嗰三種咧就係金腳帶、銀腳帶同埋飯鏟頭，冇錯啦。
0: 我小學嗰陣有，
2: 係啦，呢啲係
0: 小學常識。
2: 四類就係香港嘅四大惡蛇，
0: 即係你俾蛇咬要最好揾到呢條蛇個樣。
2: 係冇錯，
1: 但係通常嗱，我哋以前睇就話即係解毒嘅最好方法就係隔離啲草啊，即係第一個講法啦。第二個講法咧，第二個講法咧就係話咧喺即係五個鐘頭之內唔搞就好大件事，係咪咁樣㗎？兩件事。
2: 其实就唔系嘅，我谂呢啲系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仲讲咗一样嘢，就系吸住血，
1: 系嘛，
2: 喺个伤口度住翻呢样。呢个
1: 三样嘢，三样嘢，
2: 呢样嘢唔得，呢样嘢
0: 系
2: 吓。咁其实咁样嘅，就系每一种蛇咧，佢咬咗人。嗱，首先毒蛇咬人咧，佢未必放毒嘅。
0: 嗯，
2: 一条毒蛇咬咗人，佢未个嗰个伤者未必出现咗蛇毒中毒嘅病征嘅。
0: 蛇毒对条蛇嚟讲都几宝贵，
2: 好宝贵。其实佢爱嚟揾食嘅，系爱嚟杀啲猎物嘅吓。咁所以佢未必一定系放毒。咁你唔放毒就系小事嚟嘅啫。但如果佢放毒咧，佢就会出现一啲中毒嘅病征啦。嗰个伤者，咁样唔同嘅蛇咧咬到人，佢出现嘅病征都唔同嘅，就好视乎佢嗰啲。蛇毒嘅毒性系点？系咩品种啦？系啦，
0: 因为最毒嘅蛇嗰个死亡时间可以好短嘅，
2: 好可以好短。
0: 眼镜蛇可以十分钟内攞你命嘅，但系香港冇咁毒嘅蛇啦。
2: 系啦。我记得最毒嘅蛇系咩？喺澳洲嘅。
0: 哦，系
2: 最毒嘅蛇喺澳洲，因为佢个
0: 用秒计嘅个
2: 毒液系好毒嘅，
0: 麻痹。
2: 但问题系佢嘅毒液好毒，唔等于条蛇系好危险，两样嘢嚟嘅。
0: 哦，明。
2: 个原因系点解咧？佢个毒液真系好毒啊！如果你就咁计毒液嘅话，但有啲蛇咧，佢系相对比较温和嘅，佢唔中意咬人，咁所以佢毒液好毒都好啦，佢都唔咬你，系啦。咁所以唔系话特别，
0: 佢落翻嚟搵食，佢中意咬老鼠，即系吞到嘅。你咁大只，我都吞唔到咬你做咩？唔系咬你毒你做咩？
2: 系啦，冇错，佢唔咬你，唔咬人咁解啫。
0: 系啦，咁即係提多句啦，即係頭先我講點解你最好認得條蛇咩樣咧？因為唔同嘅毒蛇其實係有唔同嘅解藥噶嘛，血清
2: 冇錯冇錯，
0: 係啦
2: 係啦。
0: 咁所以你最好認得條蛇咩樣，話到俾個醫生聽。
2: 通常咧，我哋建議係點嘅咧？就係啦，如果你真係唔好彩，你行山俾條蛇咬到，第一時間你離開俾蛇咬嗰笪地方啦，你唔離開可能再噬多你幾啖啊？係咪？首先你離開個安全距離，然後咧，如果你允許喺啲容許嘅情況下。將個相機影一影佢嗰條蛇嘅樣俾你睇，嚟到咧，我哋知道嗰條蛇係乜嘢咧，咁我哋好快可以揾到啲，即係用到啲適當嘅抗蛇毒嘅血清嘅。
0: 嗯，係啦，即係都重要嘅，因為
2: 都重要
0: 嘅。除咗俾蛇咬，其實有啲昆蟲都可能即係未必真係毒啦，可能係過敏反應啊嘛。咁啊，即係有啲咩昆蟲，即係譬如蜜蜂咁，其實會唔會即係都會嚴重嘅咧個反應？
2: 嗱，其實俾蜜蜂針咧。就經常發生啦呢件事，你去郊外旅行嘅，咁都耐無耐就會發生呢啲咁事。其實俾蜜蜂針咧，就相對唔係話好危險嘅，即係最多都係嗰啲地方紅啊、腫啊、痛啊啲咁。但
0: 係
2: 係啦，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如果咬完之後，嗰個人咧係產生一啲過敏嘅反應。
0: 嗯，
2: 咁嗰個過敏反應咧就可以好嚴重。過敏反應係譬如咧，第一個就佢腫。
0: 系肿，
2: 咬完周身出晒风冷又好啦，或者口唇肿啦，喉咙里边肿啦。
0: 哦，喉咙肿会窒息
2: 啦。喉咙肿里边咧顶住咗，塞住咗个气道，咁就可以好短时间之内你呼吸唔到窒息死亡。咁亦都可以咧，譬如敏感可以点嘅咧，可以令到你啲血压好低啊。咁血压低即系休克啦，休克都系可以死人嘅。
1: 咁如果我用一个即系可能我唔知系咪统计定个感觉就系香港边一种即系边一类型嘅动物系或者叫唔叫袭击咧？即系动物嘅会喺急症室产生一个比较多嘅伤害嘅案件多嘅。
2: 第一种嘅动物一定系噶啦，狗。
1: 嗯，
2: 狗咧好多嘅，即系狗咬人事件其实好多嘅。
0: 嗯
2: 嗯。可以多成点咧？我可以系譬如一。年睇三四个，但我系一个医生啫，你要谂下，
1: 一年三四个都唔叫好多。
2: 嗱，你谂下，一个医生睇三四个，
0: 冇车咁多，我系咁讲，
1: 我哋就分开啫。
2: 系啦，一年三四个，但系一间急症室可能有三十个医生。
1: 哦，
2: 咁你一年就有百几个，
0: 肯定多过蛇咬啦。
2: 其他医院全间
1: 即系全香港
2: 加埋咁多，可以系好多，成过一千宗都唔出奇。
1: 第二咧，
2: 第二个咧，你都可以话系蛇嘛，蛇咬都算多嘅。
1: 哦，蛇咬都多，
2: 一年大约系。五啊几次一百宗之间咯，
1: 系
2: 啊，反而猫咬咧唔多嘅。
0: 阿猫唔中意咬，猫
2: 唔多嘅，好少
1: 見到貓。貓通常係咪都係一啲即係佢啲毛產生嘅啲反應？
2: 嗱，貓如果佢真係咬你咧，唔好講風唔風狗症嗰啲，貓都有機會傳染風狗症。只不過喺
0: 動物就會㗎啦。
2: 只不過喺香港咧，因為本土風狗症冇咗成四十幾年，所以貓咬都唔係咁緊要。但問題咧，貓嘅口水咧係污糟過狗嘅口水嘅。
1: 嗯，
0: 即係容易發炎。
2: 容易發炎，呢個係真嘅。
1: 嗯，
2: 即係俾貓咬過，
0: 傷口感染，
2: 容易傷口感染。咁傷口感染嘅率咧，差唔多去到50%嘅，一半人。
0: 喂，講開傷口感染咧，其實破傷風嘅情況喺香港多唔多嘅？
2: 破傷風極少，
0: 因為我哋基本上都會打針噶嘛。
2: 基本上你如果有個傷口咧，去到急症室都睇翻你過往有冇打呢個破傷風針嘅記錄啦。
0: 係
2: 有嘅，
0: 通常都
2: 有免疫嘅就唔需要啦。但如果係冇嘅咧，我哋都會幫你打曬噶啦。
0: 又係集體免疫啦。
2: 係啦，冇錯啦。但問題咧，你話多唔多？佢真係唔多。但問題佢如果出現咗咧，都係好嚴重嘅病，
0: 死得人嘅，
2: 都係死得人嘅嘢。我記得我成個醫療嘅醫生嘅生涯裏邊咧，我淨係見過一個
0: 破傷風，
2: 係喺我面前發作嘅。
0: 係，但係即係點解一個咁罕有嘅病，大家對佢有印象咧？就係因為一定係因為個病咧係殺手病。
2: 冇錯冇錯，即係等於譬如傷風感冒咁，傷風唔會死人嘅。
0: 係，
2: 咁你唔使咁擔心。
0: 所以即係大家要明白，即係鍾醫生頭先講咗個例子，我覺得好好嘅，就係香港其實好多疫苗咧，唔好覺得即係嗰隻病咧，香港好少見，就唔使打。其實即係
2: 因為打得多，先令到一隻病
0: 大家都有，
1: 因為有防地，所以先冇，唔係因為冇所以防地。
0: 因為有呢個集體，即係集體免疫，所以嗰隻病。先少，即係尤其是即係破傷風嗰個 case 就係、是，其實破傷風個菌咧喺啲生鏽嘅金屬就好常見嘅，
2: 或者泥土裏邊，
0: 係所以唔關，其實唔關集體免疫事嘅破傷風，就破傷風完全係因為你個人有冇打針，
2: 係冇錯，
0: 係啦，所以就即係喺香港呢啲情況就好少。咁啊，鍾醫生喺第二節咧就幫我哋揀咗呢首咧《In Page》嘅《Memory》啦，就係喺《Cast》呢套歌劇裏邊嘅一首出名歌。點解揀呢首歌啊，鍾醫生？
2: 因為今晚我知道會講下。俾狗咬啊，俾貓咬啦，
0: 啲經歷啊，
2: 咁所以就 cut 咗係 cut 呢首歌啦。
0: 翻嚟我哋繼續講急症室嘅奇難雜症。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会在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示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工程一切

0: 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话，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到寻日，共录得大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万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同埋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到10月7号。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无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正副机长事后都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施袭的疑凶被捕，正是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88点，升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72美元，卖出4163.4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Siu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2: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有些人不会直接要求你做什么，而是用情绪去逼你就范，冷战、消失、传一大串情绪化的信息，甚至让你产生内疚感。你明明想说不好了，但最后又会因为怕对方失望而答应。你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但花几小时去反复检查。

0: 徒。除他们去呢本书提醒我哋，好多成年人其实从未真正学识处理唔舒服嘅情绪，于是只好用逃避、发脾气或者责怪别人嘅方式嚟应对。
1: 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将对方的情绪变成自己的责任，为了避免冲突，开始小心翼翼地说话，猜测对方心情，甚至牺牲自己的界线。梅尔罗宾斯建议这个时候首先跟自己说，由他们吧，由他们生气，由他们不开心，亦都由他们暂时不理你。这个不是冷漠，而是停止令别人情绪的成熟度决定你的人生选择。如果你能够将一个正在失控的成年人想象成一个从小没有学到处理情绪的孩子，很多时候恐惧就会减少，甚至多一些理解。你可以同情他的感受，但是就不用因此放弃自己的界线，然后进入第二步，等我来，等我决定要不要回应，等我暂时退开，等我不再为不是自己造成的情绪负责。这一步将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对方的反应。
0: 当然有时真正失控的人可能是你自己，你想立即回一封愤怒的讯息，想逃避或者忍不住爆发。作者建议不必急着压下情绪，也不要立刻跟着行动，让情绪升起再让它自然下降。如果不持续用念头去喂养它，强烈的情绪会慢慢减弱。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6: 脑部的一些损害呢，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1: 欧洲博物馆近期经常发生以暴力或其他方式盗取黄金珠宝的失窃案，其中罗浮宫的案件更暴露保安漏洞，促使法国拨款3000万欧元改善。但博物馆既要对外开放，又受限于历史建筑结构，怎样在藏品安全和公众体验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
10: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我哋今晚有钟浩然医生，咁啊，主持咧有邱日同我苏轼。
1: 大家好。
0: 题目就系急症室嘅奇难杂症啊。咁啊，提一提大家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嘅。咁啊，系唔系万钟医生？香港其实好多人去旅行咧，都好多外地嘅游客出出入入咁样啦。其实有啲外地传入嘅疾病
1: 系
0: 都多噶嘛，譬如俾蚊咬咁样，其实有时即系俾人咬咗，你自己都唔知道或者唔记得啦。其实呢啲会唔会即系，因为香港又冇嗰啲病，咁对你哋嚟讲会唔会好大挑战咧？即系。
1: 其实咧，每一个急症室医生咧喺受训嘅过程咧，都会知道有啲咩
0: 外地传染病
1: 啦，俾蚊咬嘅嗰啲嘅发烧嘅病啦，喺啲咩地方传入嚟啦，我哋要小心啲。其实都知嘅，
0: 即系热带地区啦，
1: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问题咧，如果真系有一个咁嘅人去到你面前，你可唔可以揾到佢出嚟，系另一件事。
0: 因为佢未必知道自己俾蚊咬过。
1: 冇错，冇错。咁所以就好睇你嗰个病历问得完唔完整。
0: 系，
1: 即系譬如我。其实那些所谓的被蚊咬的病呢，那些病症很难分。
0: 即几类啦，有疟疾啦，登革热啦，有脑炎。脑炎是属于温带，就最奇怪的，即不是去热带地方，是温带地方。
1: 其实很多很相似的，很容易混淆。
0: 都是发烧。
1: 都是发烧啊，头痛、周身骨痛、攰奶奶。其实同一个感冒冇乜大分别。
0: 同呼吸冇分别。冇乜大分别。同甲流冇乜分别。
1: 除非它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病症呢，就可能令到你的警觉性会高一些。但通常我哋会点会怀疑嗰啲病人系会有呢类咁嘅俾即系
0: 境外流入嘅传染病？
1: 最主要都系一个旅行史
0: 吓，系
1: 即系如果你唔问到呢样嘢咧，你就首先
0: 最近有冇去过边度玩？
1: 唔会挞着你嗰个怀疑吓。咁如果你知道佢哋喺东南亚或者系附近嘅国家咁去过旅行，翻咗嚟一好快咁会发烧啊，又头先我讲嗰扎嘅病征，咁你就开始怀疑啦。究竟佢哋有
0: 可能
1: 呢啲咁嘅病咧？咁样系啦，
0: 跟住就开始即系可能做一啲详细啲嘅检查。
1: 冇错，冇错啦，系啦，
0: 即系都系排除。
2: 我问一个社会史嘅问题，又问一个社会史嘅问题。嗱，我细个时候咧，我住九龙城，我记忆中咧就系每条街起码两间武馆嘅，其实好多武馆嘅，
1: 而家都多嘅喎，好似。
2: 都而家好多，差好远啦，因为蔡李佛啊，好啦。咁咧，我理解就系即系无论系即系当年嘅某啲即系帮会啊。或者是即系上武啊等等等等，咁应该嗱，亦都会令到急症室呢方面嘅病人多啦，系咪？
1: 系系，
2: 可唔可以讲就系过去咁多年之后，系咪少咗嘅？尤其嗰种即系嗱，我认为呢一代勇武风气冇嗰年代咁劲嘅，应该系即系打交啊，或者有嗰时好容易打交噶，系咪少咗嘅？
1: 嗱，其实呢类咁嘅伤者或者案件咧，其实都好睇区域嘅，香港嗰邊咧，不嬲都少啲嘅，因為你好少聽到有人喺中環，做嗰啲事
0: 啦。大家有睇電影就知道邊個區比較多，
1: 所以咧，某啲區咧係多啲呢啲咁嘅案件。咁但係亦都可以咁講，即係隨住時代嘅進步，我哋慢慢咧，嗰類嘅事件咧都係少咗嘅。整體嚟講係少咗嘅。如果你睇翻以前嘅香港港產片，講緊呢啲。八十年代有啲，經常會有啲嘢發生。
2: 但如果再追問就係以前啦，譬如話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為主噶嘛，係咪？工業嘅傷嘅可能性係比服務業應該高啲噶嘛？可唔可以咁樣論定？
1: 你可以咁講。
2: 咁即
1: 係
2: 話係啦，工業嘅工人受傷可能性係遠高於譬如你去做服務業噶。
1: 係即係你侍應嘅咁嗰個受傷嘅，佢唔會受傷，
2: 明白
1: 嘅。受傷冇咁嚴重。
2: 咁我可唔可以咁樣推論落去就係話，經過幾十年發展咧，就係香港嘅工伤是少了很多。
1: 你如果你问这个问题在我的印象里面就不是特别少了，因为我每经常都还是见到一些比较严重的工伤。那些严重的工伤是讲什么呢？譬如是起楼、
0: 建造业
1: 都是工业。一讲起楼那些受伤可以很严重，它可以跌下来被一些很重的物件
0: 或者系插到啲钉咁，所以有安全主任啊嘛，要去地盘度巡啫嘛，
1: 系冇错，
0: 劝大家要做足安全措施。
1: 通常严重嘅工业意外咧，都喺啲地盘嗰度发生居多。咁当然其他地方都有咧。
2: 但如果工作人口系以服务业为主嘅话，咁就应该工伤系少啊。但系你冇呢个观察嘅。
1: 我觉得个工伤都差唔多嘅，一路都系咁上下嘅。你话服务业嗰啲嘅伤咧，其实。 多數都是你翻工嗰時候跌親啊，
0: 或者六親啊，
1: 六親啊，係呢類咁啦。嗰啲係比較輕微一啲嘅，嗰啲
0: 即係冇咁，即係唔會話譬如工廠可能射手冇咗咁樣，即係有咁嘅 case。但係即係相對其實六親
1: 係
0: 都會有，
1: 嗰啲都有嘅。
0: 所以話多少好難，
1: 嗰啲都唔少嘅。其實你話六親啊，
0: 寫字樓都可以有工傷㗎，優博即
2: 係唔係相對數字同埋收受傷嘅情況。
0: 不過咁，如果你問保險公司嘅話咧，白領咧的而且確咧，買勞保咧係，即係如果呢間公司全部都係白領嘅話咧，買勞保相對個保費係低啲嘅，即係低過譬如你間公司，即係我做物流嘅啦嚇，佢睇你有幾多又出外勤嘅，咁即係司機啊，跟車送貨嗰堆，咁然後做白領有幾多，即係嗰個比例係重要嘅，即係風險高啲嘅，即係你有外勤嘅員工嘅話，因為老婆又幫手啦呢方面，咁啊。再問另外一啲，即係我都覺得可以值得討論一下。其實有冇一啲病咧，即係或者dialysis可以咁講啊？譬如有個嚴重失血嘅病人，嚟到急症室，
1: 係
0: 咁咧，咁你又未必即刻可以知道個咩血型，
1: 係
0: 咁啊，中醫生會點樣處理咧？呢類咁嘅病人，
1: 譬如佢你講嘅嚴重失血，可以係。外傷啦，
0: 即係譬如交通意外啦，
1: 佢可以內傷都得，其實
0: 或者內出血啦，
1: 可以喺裏邊出嘅，又或者個盆骨骨折咁樣可以流好多血。咁咧，我哋點樣處理呢類嘅病人咧？其實我哋整體嚟講，其實都係做呢啲嘢噶啦。第一，首先要處理嘅係個呼吸道，究竟佢暢唔暢通？因為如果呼吸道一受到阻塞。五分鐘
0: 可以俾自己浸死
1: 嘅，
0: 可以俾啲血浸死噶嘛？
1: 無論係嘔吐物又好，血又好，就已經可以死得噶啦。咁所以咧，第一樣嘢我哋要解決咗嘅咧，就係一個呼吸道嘅問題。譬如佢真係嘔緊血啦，咁我哋唔係驚佢話嘔血嘔死，我哋驚佢塞住咗個氣管而死。咁所以我哋首先要插喉，確保個呼吸道係暢通。
0: 係呼吸道閉塞好危險。
1: 然後就去用呼吸機幫佢呼吸啦。咁跟住先去處理佢出血嘅問題。出血嘅問題，譬如你話如果係外傷嘅，咁我去揾啲嘢壓住佢啦，幫佢止血啦。如果佢真係出血出得太緊要，有啲又止唔到嘅，譬如出喺肚裏面
0: 動脈或者係
1: 肚裏面啦，或者撳唔到啊，或者動脈出血都好啦。咁你見到佢咁嘅情況，血壓又低嘅，咁我哋就要俾血佢啦。我哋喺急症室可以即刻同佢輸血嘅。咁而家咧，我哋喺急症室裏邊咧，其實已經係運作得好成熟、好暢順嘅啦。如果我哋知道要俾血嘅咧，可以一次過俾好多包都得嘅。咁最初嘅時候咧，係會攞一啲 O 型嘅血、萬能嘅血，咁無論嗰個病人嘅血型係咩，我哋都可以俾落去。咁除咗話俾啲血之外 ，O 型嘅血之外咧，其實我哋仲要俾另外啲嘢嘅，譬如血小板啊，譬如俾啲瓊血嘅物質佢啊。咁等佢咧，唔好話因為輸得血太多咧，令到佢會容易又出現
0: 呢個要提一提，因為而家捐血咧，我都係成日捐血啫。而家捐血佢基本上一包血就會分咗做三代，用離心機分啊，即係血漿、
1: 血漿、
0: 血小板，同埋有另外一代應該就係個血球咁樣啦。咁即係唔同嘅情況就輸唔同嘅嘢㗎嘛。
1: 冇錯冇錯。
0: 係啊，所以都要即係呼籲下大家，即係有機會多啲捐血，即係
1: 冇錯。捐血真係救到人嘅，
0: 係有啲情況一定要用血嘅，
1: 冇錯。
0: 係咁，頭先阿鍾醫生都講啦，即係如果失血過多嘅病人，除咗即係要輸血球之外，你仲要輸
1: 其他嗰啲血液裏邊嗰啲物質，
0: 即係全血啦，
1: 係啦，冇錯啦。咁因為你怎輸一個紅血球嘅咧，其實會令到佢有其他嗰啲併發症出咗嚟嘅，包括可能佢會有瓊血瓊唔到嘅現象，因為你唔夠血小板嘛，咁所以有好多嘢都要俾嘅。
0: 係咁，同埋其實你譬如我係個病人，我話俾你聽，我係咩血型，咁我醫生信唔信嘅咧？通常
1: 如果淨係講嘅，我哋未必信，因為講嘅可以出錯，咁咪記錯咗。如果你記錯咗，我哋又信曬你咧，我哋俾嗰種嘅血咧，咁就出事啦。
0: 冇錯，即係所以醫療檔案互通其實都緊要啊。
1: 係冇錯，即係如果我哋喺個電腦記錄裏邊可以見到佢係咩血型，咁呢啲我哋可以作實。但如果口講咧，口講無憑。
0: 明白明白，所以即係而家即係醫管局有個醫療檔案互通嗰個系統嘅。
1: 佢只要喺任何一間嘅醫院，
0: 政府醫院
1: 睇過病，咁我有咗記錄咧。去其他醫院求診咧，我哋都會睇到啲資料嘅，
0: 係啦。
2: 嗱，我想問多個問題咧，就係 即係因為我細個啦，我細個了解咧就係、是、醫生咧就有唔同嘅科咧，就嗰個難度啦、嗰個辛苦度啦、個收入度係唔同嘅，所以我嗰時咧就即係我好多同學讀醫嘅時候咧就我睇就咁。如果而家呢個年代去急症室做醫生嘅係比以前多啊，定比而家比以前少嘅？
1: 我可以話急症室咧。唔算係一個好受歡迎嘅科目，
0: 熱門啦、啊，我哋咁樣講。
1: 係啊，唔算係一個好熱門嘅科目。
2: 嗯原因
1: 都好容易理解嘅啫。
0: 要輪班啦、
1: 啊，輪班首先嗱，女仔如果你輪班，後生可能頂得順。去到咁上下上一年紀，咁你屋企又有仔女啊，要照顧。咁、所以女士咧就照顧細路室咧，就去到咁上下就難啲嘅啦，真係嚇。咁、啲人識得選擇噶嘛，佢哋都知道有啲咁嘅情況要面對噶嘛。加上咧。急症室亦都好明顯，咁你嗰、那個
0: 又要 on call 啦
1: ，on call 啦，或者你嘅個人事業發展嗰度可能唔係話咁比其他嘅科目
2: 窄啲
1: 啦，
2: 窄啲，
0: 比較難私人執業啦，
1: 係啦，冇錯。
2: 咁通常咧，如果
0: 即係有客啊，簡單啲，
1: 有客啦。我見到我可以講一下點解我咁想做急症室咧、
2: 其實以前問過你一次嘅，係啊，不過你再講一次啦。
1: 我有冇答過你
2: 嘅？有答過嘅，你有答過我嘅。我問佢點解要讀做急症室嘅？
1: 其實咧，其實最主要咧，因為我。九岁嘅时候，我出席咗人生嘅第一个葬礼。咁咧，我第一次去葬礼，见到啲人咧就个个都好唔开心啦，喊啦咁。咁其实我喺个葬礼上边咧，突然间好似灵光一闪，好似有一个灵光穿越咗我脑袋，就系话喂，我第日想做医生，我想救翻啲人，等大家唔好死。咁如果大家又唔好死咧，咁就唔会有丧礼呢样嘢，大家咪唔会咁唔开心咯。
2: 好善良喎，呢小朋友啊，
1: 好善良呢个九岁嘅，系一个比较幼稚嘅谂法。咁不過到後來呢件即係呢個咁嘅諗法咧，一路都係成為我一個目標，令我成為想做醫生嘅一個動力。到到我做咗真係醫生啦，咁我出嚟揀科咧，急症室就係我其中一個首選啦。因為喺急症室裏邊咧，我真係可以做到我嘅初心，達成我的初心，我真係去救人嘅。
2: 咁但係嗱，我都係去翻即係個問題啦，就係、是、咁多年之後咧，即係而家你即係我理解啦，而家年青人就更加有個性啦，即係咁佢哋亦都可能未必咁即係用翻原來嘅思考啦。咁去急症室嘅醫生係多定少咧？如果數據嚟講，定係都差唔多。
1: 之前嘅一段時間咧，急症室嘅都係。唔係好夠人手嘅，不過而家慢慢咧就開始足夠啦。即係最近呢兩三年，我見到就係人手都已經夠翻啦。
2: 即係有客嘅，有心
1: 的，亦都有好多唔少嘅人係有客嘅咁樣。
0: 係，同埋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傳統急症室可能就唔使外勤啦，但係應該近呢十幾二十年咧係多咗一啲譬如電單車嗰啲係救護員啦。
1: 救護員係，
0: 但係亦都即係我哋頭先講過，即係嚴重嘅醫療事故可能會派一隊醫療隊。我知道你曾經做過飛行服務隊㗎嘛，咁你譬如急症室醫生如果要跟救護車出去一個現場咁樣，咁通常你哋會帶幾多設備，定係其實即係？主要是分流就設備，
1: 其實那些設備呢一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0: 哦、即
1: 一個大袋車有一個大袋，總之呢如果我
0: 們從飛行服務隊差不多，
1: 沒錯，差不多其實是一個大袋，如果需要到急症室那裡出，我們叫出 team 啦，出個小隊去到現場那裡，
0: 即是出外勤啦、
1: 啊、那我們就不用慢慢執囉，一下拎住那個袋，
0: 即那個東西平時就擠到，
1: 是啦，
0: 就是檢查有沒有東西過期的，
1: 是啦，沒錯啦，
0: 一有大件事就
1: 是啦，
0: 一就袋出去的，
1: 而且我們出去呢多數都是一個醫生一個護士加上一個支援人員這樣出去的、是
0: 一添三個人的、
1: 你說是不是真的整個都要出呢，就不是多的，我知道整
0: touch wood 你都不想有這些 case，
1: 我整個的醫療生涯我都只是出過一次的、
2: 哦
1: 當然啦，我慢慢即係做到啲比較高級啲嘅職位，我就唔使再出去啦。通常呢啲都係啱啱開始嘅，
0: 明白，俾啲學生仔吸收嘅經驗，
1: 都好嘅，係一個磨練嚟嘅呢個，
0: 即係但係大家都明白，即係同埋嗱，你做急症室醫生啊，你有冇試過？即係啲咁嘅例子，有冇試過喺飛機上邊俾人 call？ 喂，有冇醫生啊？咁樣有冇試過？
1: 唔少次數，
2: 唔止飛機啦，有好多所有嘅交通工具咧，高鐵啊等有
1: 啊，多嘅。你講開呢樣嘢咧，我可以俾個數字你嘅，其實
0: 係
1: 喺長途客機裏邊咧，我哋講即係當全部洲際當你當洲際飛行嗰啲，
0: 係啦，嗰啲要跨海，即係
1: 其實有80%+咧喺呢啲客機上邊都會有個至少有一個醫生喺度，
2: 嚇、
1: 即係每飛100次。長途客機，
0: 你嘅意思係飛機乘客裏面有醫生，定係航空公司安排醫生？
1: 唔係， 搭飛機裏嘅乘客，
0: 係乘客裏面有醫生，
1: 即係每100班呢啲咁嘅長途客機，
2: 即係唔係
1: 至少有80几班上邊係會有醫生。
2: 唔係航空公司安排嘅，
1: 唔係航空公司安排嘅呢、這個係
0: 啊，正常嘅，
1: 係正常嘅，
0: 係。
1: 咁咧，我都小弟都俾人 call 佢出去好多次，其實
2: 好多次係點啊？
1: 嗱。其实他们会点的呢，其实因为我都
0: 鸡鸡问的，其实
1: 对这些的操作都略有所知的、就是首先他们会其实空姐呢他们都受过训练去处理一些简单 的急救啊，处理一 些医疗的问题。但如果他真的发觉他处理不到的，他就会透过广播系统那就叫机、上边有没有医生啊，可不可以出来帮下手啊，那些。
0: 是我搭过这么多次飞机，是试过一次，喺个广播系统，即系个 PA 系统里边问有冇医生嘅，即都唔系真系咁，唔系电影觉得咁常见嘅。
1: 多佢唔系好多，但系佢有，我自己都笑过唔少。
0: 系咁，但系即系呢啲经验同你喺急症室又即个情况会唔会真系争好远？因为你起码
1: 我谂咧，如果系做急症室嗰啲咧，见到呢啲嘅情况，至少佢唔会惊。
0: 系，
1: 因为我哋平时翻工就成日会见到呢啲咁嘅突然间突如发生嘅嘢，而且咧亦都好多时候冇资料嘅，手上佢个病人点样我唔知嘅，咁其实系一个基础
0: 急救
1: 嘅，
0: 系
2: 啦。嗱，我仲有一个问题，我真系好想知道，你做咗咁多年急症室医生之后，对你生命嘅睇法系点样？
1: 嗱，即系咁讲，最初嘅时候咧，我入到去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好宝贵，都要一定要去救。
2: 嗯，
1: 但系而家我做咗咁多年啦，我觉得个谂法有少少改变嘅啫。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除了长短之外，其实他的质素都很重要、如果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呢，他是一直都是生存的，但是他没有质素的、譬如是植物人、对外界没有反应、所以我觉得生命呢不在于长短，是在于你怎样过这一世的生命、
2: 所以你就是一个出色的急症室医生、
0: 多谢
1: 多谢你、
0: 多谢钟医生、看一看啦，明晚就会有邓达志、李健雄同埋海林咧，就会同大家讲内地新时代、新思维、新建设啦。咁听晚就国庆节啦，公众假期咧会早啲开始啊！我哋节目即系因为冇交通消息啊，就早10分钟开始。咁大家留意听晚嘅节目啦。咁啊，基哥应该都喺出边等紧，即系嚟紧接我哋班。佢就系国庆第一个节目，因为12点后。咁咧今晚最后咧，我就拣咗即系今日都讲病人啦，讲张学友嘅呢首《屈到病》啊。咁啊，今日节目就到呢度啦，拜拜，
1: 拜拜。

0: 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00:00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到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泰国连日暴雨成灾，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造成一名中国公民丧生。大使馆话，罗勇虎一名中国公民，过去的星期日驾驶时，由于道路积水严重，被洪水冲落附近河道失踪。当地警方翌日在河道内寻回他的遗体。大使馆表示将会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且为死者家属前往泰国善后提供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55点，升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29美元，卖出4161.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天晴酷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会影响各区。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味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最后西沙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6: 那些年，张伟基。

哥是广东广西的主持人和嘉宾，正如苏叔所说啦，过了12点钟之后，10月1日开始啦，国庆的日子，哇，第一个节目在一台就是这个节目啦。那些年将为继续逢星期三的深宵会为你带来一些电视剧、电影，甚至乎是属于电台的作品。大地在我脚下，秦始皇落下梁打开我们今晚的节目的序幕。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外面气温29度。

秦始皇一部咧就系亚视嘅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好多时候咧，好多歌曲咧都可以代表到我哋中国嘅历史人物啦，甚至乎咧我哋曾经去过一啲嘅地方，上海滩、叶丽儿。

一套电视剧《上海滩》，一只《上海滩》嘅主题歌曲，令到叶丽仪唱遍晒整个亚洲，翻翻去中国嘅地方，甚至乎全世界。

蜀山呢部电影嘅主题歌曲《皇帝子孙》，正正咧就非常之配合咧去形容我哋咧历代中国人。好多嘅电视剧甚至乎电影啦，亦都系红遍整个亚洲，例如《包青天》。

新鸳鸯蝴蝶王来自包青天。我想很多个年代的朋友有他不同的年代见过包青天的样子。接住我揀这只歌曲，其实我有少少的即是挣扎，因为我在想到底我要播《还珠格格》好，还是《情深深雨蒙蒙》好呢？最后都是揀了古巨基。

0: 欢迎你嚟到维基百科。
1: 古巨基嘅好想好想，属于咧就系情深深雨蒙蒙嘅片尾歌曲啦。当然，赵薇咧都有佢嘅版本噶。嚟到十月一号啦，咁啊，当然要提醒下你咧，今晚就要去睇下烟花啦。烟花咧就系今晚上演啦。咁啊，而喺维港两岸咧，下昼嘅四点钟度咧就会开始分段咧就封路噶啦。而尖沙咀一带咧，亦都喺五点钟咧就开始封路啦。预计咧，即系人流啦，或者系交通咧，都会开始咧有少少嘅人多啦，同埋车多啦，挤塞啦吓。越近海旁嘅地方，当然人群咧聚集咧就越多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去观赏烟花。而在港岛方面咧，封路咧会更加早噶。金紫荆广场咧，下昼四点开始就已经封闭噶啦。而中环海滨一带咧，呢一个嘅海旁嗰边咧，六点半到啦，亦都开始会封路啊。咁之后咧，逐步扩大，即系封路嘅范围嘅，例如咧就系金钟嘅龙和道啊、天美道一带啦。当然亦都要提醒大家啦，人多下地方要小心自己嘅安全啦。咁啊，而且喺即系睇烟花时候，大家开开心心啊，有少少碰撞一定会噶啦。不过咧，大家记住要互相忍让，自然就睇得更开心。隔半之前送俾你听，有张明敏《我是中国人》。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未来无限，
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
4: 咁依家出咗個報告啦 ，AI 嘅健康分析係85分，85分咧就好高分，你係外感風熱啦，脾氣兩虛嘅。
5: 星期六朝早9点，
6: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5: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7: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8: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嘅插曲 R&B 嘅曲式，令吴莫愁喺戏中嘅角色更为立体，压抑嘅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1: 大家好，我是邓俊雄，是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社工来的。咁我哋创立咗太和跑团有一年，我哋嘅长者参加咗跑团之后咧，会见得到几堂训练，佢已经同我个 feedback 就系讲啊，好好啊，感觉到身体好似有改变啦。我相信呢种改变系来自佢份自信。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13: 那些年，张维基。

赖布衣嘅电视剧主题歌曲《碧海青天》，讲开一啲咧，即系令到整个亚洲甚至乎咧每个世界角落都喜欢睇嘅电视剧咧，金庸改编嘅一啲电视剧就相。

聽過有關鄭傑嘅《碧海青天》之後咧，送俾你嘅屬於張特蘭嘅《情義兩心堅》，金庸嘅小說《神雕俠侶》裏面嘅作品。有啲朋友問啦，啊，點解張偉基你唔揀《射雕英雄傳》嘅？因為我留待羅文呢一隻歌曲。讲到咧，真系可以描写到香港啊，刻画到香港嘅时代嘅变迁啊，人嘅生活改变啊，不得不提狮子山下，我哋香港电台杰出嘅华人电视剧系列之一啦，真系。

每个人在我们狮子山下这颗东方之珠里面成长，都有自己的故事，不同的经历。我们的奋斗成为了历史，我们的付出成为明天香港更好的一个城市。唔该晒罗文嘅狮子山下，有佢好拍档恩妮。明日话咁甜。

明日话今天。好啦，咁啊，进入我哋明信片嘅世界。咁啊，今日咧见到咧，即系我铺咗一个好靓嘅阿飞正传嘅盒出嚟啦。哇，里边嘅内容真系相当之精彩，话俾你听。除咗有咧，大家可能喺市面上见到嗰本画集之外，喺里边咧仲有好多珍藏嘅纪念品都发觉。咁咧有啲朋友咧就會估啦，啊呢、這個盒裝裏面嘅即係所有嘅內容啦，咁其實咧係會有限量嘅 number 噶，咁啊應該買唔到噶，而家係咪咧？應該係我估計。誒講翻跟住嗰張相先，飛正轉面頭嗰張相先，大家都發現啦，譬如我企咗喺一個場景嘅前面啦，一張好大嘅場景嘅相嘅前面啦，孭住一個Pan-Am 袋啦，Pan-Am 可以講㗎嘛，應該得啦，嗰間航空公司就執咗粒啦。咁啊亦都係咧就係、是、哥哥同埋張曼玉一個喺飛正轉面好經典嘅場面嘅 pose 啦。喺盒入边除咗画册咧，亦都有第一代嘅海报啦，咁当然复刻啦，亦都有一啲相啊，当年嘅即系可能连喺一啲嘅戏院度嗰啲剧照咧，咁就随机嘅有两张嘅，咁啊嗰两张系咩咧？咁不如我迟啲铺上喺我嘅面书俾大家睇下，咁亦都有菲林底片，亦都有两张嘅，应该系随机嘅都系。咁究竟我抽到边两张咧？咁样啊，咁啊大家迟啲等我真系得闲啦，你知道几烂噶啦，铺翻上网嘅时候咧，同大家再分享一下。

到底一个阿飞何去何从呢？冇人知道，不过一个阿飞亦都有另外一个飞慢慢咁样喺你面前出现，有国语版亦都有广东话版本㗎。

是这样的。梅艳芳，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日最低气温29度，日间嘅市区嘅最高气温咧34度。是这样的嘅，咁啊，见到面书咧 ，Bernice 话佢今日生日，嚟自多伦多嘅呢一位我哋嘅忠实 fans 啊。好啦，送俾你听啦，每夜唱不停，林子祥歌曲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孙楼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 Skytopia 的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表示，得悉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且全速推进项目的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在明年4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且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3月发布公告，表示是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近日再发公告，表示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至到今年12月27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话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是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29，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09美元，卖出4156.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天晴酷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会影响各区。 在昨晚11点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東南大約4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並且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好正！
5: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四台将同步直播音乐，同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香港故事，
7: 贾宝玉第三回，现在开始。
8: 哎呀，哎呀。
9: 哎，叔父，好兄弟都系挨唔住噶啦，你放过佢啦。
8: 唔得，我讲过，任何人都唔好劝我。
9: 宝兄弟，仲唔快啲同叔父认错，唔好再硬颈啦。
8: 呢个畜生，做错咗仲唔知错？等我再重重打佢。嘿，
10: 哎呀，哎呀。
11: 哎呀，夫人，
12: 老爷，停手啊，老爷！
8: 佢一定系想激死我啦！
12: 宝儿虽然该打，但系老爷都要保重啊！
8: 夫人，你唔好理呢件事，任何人都唔好插手。宝玉就系俾你哋宠坏咗啦，越嚟越唔似样啊！
12: 天时暑热，太夫人身子又唔好。打死宝儿是至少，万一被太夫人知道了，一时看不开，那就大件事了。
8: 你不要再啰嗦了，我让了这个不肖子已经是极之不孝了，平日我教训他，一定有人为他诸多庇护的，不如趁今天打死他，以免留为后患。
12: 老爷，不好，不好啊，老爷，
8: 放手啊，不好了，你不要拉着我，我要用性勒死呢个众生。
12: 老爷，管教儿子是应该，但是都要看在夫妻份上。我已经50岁人了，就只有这一个仔，你一定要责罚他，我亦不敢苦苦相劝。如今你要勒死你的亲生仔，岂不是有意要我绝口？
8: 哎呀，夫人，你哎呀，
12: 好了，既然你一定要勒死宝儿，咁你就索性勒死我先，然后再勒死佢，等我哋两母子一齐死，今日阴曹地府都有个倚靠啊！
10: 娘亲，
12: 宝儿，
10: 娘亲，
12: 娘亲，
8: 哎呀，冤之孽，真系冤之孽啊！
12: 哎呀，阴公咯，成身都系伤痕，一片血迹。
4: 津，
12: 你条命好苦啊！家主，如果你仲在生，如今就算死一百个，我都唔理啦。
11: 太夫人嚟啦！
4: 打死我先啊！打死我先啊！打死我，再打死佢，咁就一了百了啦。
8: 娘亲，大天使，你有咩吩咐嘅？叫孩儿见你就得噶啦，何必要自己嚟呢？
4: 吓、啊，喂，原来你同我讲说话咩？
8: 娘亲，
4: 系，我系有说话吩咐，不过我呢一生人未曾生过一个好仔，叫我同边个讲啊？
8: 娘亲，系管教保育，都系为咗光宗耀祖啫。娘亲，你咁讲，系点担当得起啊？
4: 我讲一句说话，你就话担当唔起。你咁狠心，搏命一板一板打落去。唔通保育就担当得起咩？你话教训儿子就为咗光宗耀祖啊？咁当日你父亲点样教训你？点样教训你？
8: 娘亲，你唔好难过，都系一时性急。好啦，从今以后。我唔再打佢系啦，
4: 你唔使讲埋呢啲赌气说话，仔系你嘅仔，你要打就打。我知你讨厌对住我啫，不如我早啲离开，咁啊大家干净啦。
8: 娘亲，咁又何苦呢？
4: 人赖
13: 坐，
4: 被缴。
13: 是太夫人，
4: 我同贤媳妇同埋宝玉马上翻翻去南京，去被缴。
13: 是太夫人，
4: 贤媳妇，
12: 太夫人，
4: 你唔好喊啦。如今宝玉年纪细，你爱锡佢，佢将来长大做咗官。都未必记住你呢个母亲噶，你而家唔好唔认真，将来咪唔使咁嬲咯。
12: 太夫人，我
8: 娘亲咁讲，孩儿冇立足之地。
4: 笑话，你冇立足之地，你令到我冇立足之地啫啩。我如今翻去南京，你咪落得耳根清净，再冇人管住你，唔俾你打佢，咁咪好咯。
8: 娘亲，娘亲恕罪，娘亲恕罪。
4: 人丽，
13: 系，
4: 快啲打点行李，预备缴，我要即刻走。
13: 知道啦，太夫人。
4: 阴公咯。你哋睇下，打到宝玉咁伤，我个心好痛啊！
12: 太夫人，你唔好咁难过啦。
14: 系咯，太夫人，你唔好咁难过啦。你啊，坐低唞下。
9: 凤姐，叫丫鬟扶宝兄弟快治伤先啦、
14: 啊。好啊，好啊。喂喂喂，你哋快啲啦！哎呀，咁点行啊？喂！你哋快啲攞张长凳过嚟，抬宝二爷翻入房啦！
11: 知道啦，二嫂啦。
12: 宝二，
15: 娘亲，
12: 你代替珠儿早啲死，留低珠儿，就唔使你父亲激气，更加唔使我操心咗大半世啊！如果你有咩三长两短，抌低我。你叫我靠边个啊？宝儿，你太唔争气啦！
9: 婶婶，你放心啦， 宝兄弟只不过是皮外伤啫，唔会有事嘅。
14: 哎呀，嗰啲丫头真系蠢噶啦，攞张凳都攞咁耐嘅。喂，你哋快啲去吹下啦。
15: 知道啦，二少奶。
14: 唔好咁嬲太夫人啊。
8: 刘春，系下儿手重啲，我会请大夫医治宝儿嘅伤噶啦。
4: 个仔唔好，本来系要管教，不过都唔应该打到咁伤。你仲唔出去？刘伟雪做咩啊？唔通你仲唔心足要亲眼睇住佢死咗至开心咩？
8: 好，好，咁系出去啦。
14: 哎呀，长生你啦！喂喂喂，你大家要小心啲啊，唔好掂到个伤口啊吓！
15: 小心啲啊吓！
4: 哎呀，
10: 哎呀，哎呀，好冻啊！哎呀，冻死我！哎呀，
14: 好兄弟啊，你忍住痛啦！喂喂喂，你哋小心啲啊！
9: 等我请大夫啦，忍耐多一阵添吓。

0: 宝玉
1: 吓，
0: 心肝宝贝，你仲痛唔痛啊？吓，
1: 祖母啊，仲好痛啊！
0: 哎呀，阴公咯，
2: 宝儿
1: 吓，
2: 听日大夫再嚟换药，过两日就冇咁痛噶啦吓。袭人
3: 系，
2: 你要小心伺候宝二爷啊，知吗？
3: 夫人，我会日夜不离宝二爷左右嘅，请夫人放心。
0: 呢几日唔好俾宝二爷起身出去玩啊，知道吗？
3: 系，太夫人，奴婢知道啦。
2: 宝儿啊，
1: 吓，
2: 暂时你唔好去上课住啦，无聊嘅就自己睇下书，要听袭人话吓。
1: 哦，祖母啊，
2: 嗯，
1: 你翻入房休息啦，我冇事噶啦。
0: 得啦，得啦，我走啦吓。
2: 太夫人，我送你。
1: 嗯，
3: 太夫人，夫人，慢慢行啊。
2: 嗯，
0: 嗯，袭人啊，听日我叫晴雯过嚟帮你手，你系专心服侍二爷，好唔好啊？
3: 有晴雯帮我，当然系求之不得啦。
0: 嗯，就咁决定啦吓。
2: 袭人，你唔使送啦，侍候宝二爷啦。
3: 系，夫人。
2: 嗯。
3: 宝二爷，老爷点会打得你咁伤啊？
1: 唉，唔好问啦，根本好小事嘅啫。
3: 边度最痛啊？嚟啊，等我帮你睇下。
1: 下半截最痛咯，你睇下。
3: 哎呀，
1: 打坏咗我两只脚啦！哎呀，
3: 打到个大髀又软又肿，老爷点解会咁忍心打得咁重手嘅呢？
1: 袭人姐，我会唔会跛噶？
3: 好在冇伤到筋骨，唔会太严重嘅。宝二爷，你平日如果肯听我嘅说话，就唔会俾老爷打成咁啦。
1: 唔好再啰嗦啦，我以后听晒你话啦，咁得啦啩？
3: 宝二爷，
4: 宝姑娘嚟咗啊！
5: 哦，袭人姐，
3: 宝妻姑娘，
5: 嗱，呢度有一粒药丸，到晚上你将佢用酒拆开，替二爷敷上啦，咁就可以等嗰啲淤血热毒散开。一散开就好翻噶啦，
3: 宝妻姑娘，我会噶啦，请坐。
5: 好，
3: 宝兄弟
1: 吓，
3: 如今好啲啦嘛？
1: 好啲啦，多谢你关心。
5: 早啲听人嘅说话，就不至有今日啦。唔好话老太夫人同埋太夫人心痛，就系我哋睇到。个心都，
1: 宝太姐，我只不过挨咗几下啫，你唔使替我难过嘅。
5: 袭人姐啊，
3: 啊，
5: 老爷到底为咗咩事嬲成咁啫？出手咁重嚟打伤宝二爷，
3: 宝妻姑娘，我
1: 袭人姐，你哋唔好乱估啦，要怪嘅都系怪我自己唔好啫。
5: 宝兄弟，你不必怪责自己。以后你就少啲同老爷唔喜欢嘅人来往啦，咁免得老爷有事打你啦。
1: 知道啦。
5: 嗯，听日我再嚟睇你啊，你好好调养身体啦噃。
1: 嗯。
5: 方才我拎咗啲药嚟交俾袭人，你晚上敷上就会舒服好多噶啦。
1: 多谢你，宝钗姐。袭人姐啊，送宝姑娘啦。
3: 宝钗姑娘，请。
5: 嗯。
3: 宝钗姑娘，要你费心真系唔好意思啦。第日宝二爷好翻，一定会亲自去道谢嘅。
5: 算得咩啫？啊，系啦，你要劝二爷静心休养，千祈唔好胡思乱想啊。
3: 我会噶啦，你放心啦。
5: 嗯。啊，仲有啊，如果二爷想食啲乜嘢或者玩啲乜嘢，你又静静嚟我度，即管拎去。不必惊动夫人同埋太夫人嘅，如果俾老爷知道咗，咁就唔多好啦。蚀底嘅始终系二爷。
3: 宝钗姑娘，多谢你提点。

0: 袭人，你嚟咗边个侍候宝二爷啊？
1: 夫人，宝二爷啱啱瞓咗，几位丫鬟会悉心侍候噶啦，请夫人放心。我怕夫人有咩吩咐，万一打发佢哋嚟，一时间听唔明白，就会误事啦。
0: 哦，都冇咩吩咐啦，系问下宝二爷嘅伤好啲未啫？
1: 宝二爷敷咗宝钗姑娘送嚟嘅药，好咗啲啦。前几日宝二爷痛到瞓唔到添啊！
0: 宝钗姑娘好有心。系啦，宝二爷想食啲咩啊？
1: 宝二爷觉得口渴，于是太夫人就叫人煲咗啲汤嚟，但系宝二爷只系饮咗两啖，就话唔饮，要饮酸梅汤啦。
0: 哎呀，宝二爷唔饮得酸梅汤噶。
1: 系啊，所以我不停咁劝宝二爷，劝咗成半日，宝二爷先至肯听话饮咗啲汤咋。
0: 嗱，你要多啲留意宝二爷嘅饮食啊，吓。系啊，我想起一件事要问你，嗱。你要老实讲，唔好遮瞒啦。
1: 哦，夫人，究竟有咩事呢？如果我知道嘅，一定会照直讲嘅。
0: 听讲宝儿挨打，系年二爷喺老爷面前讲咗啲乜嘢，令到老爷大发脾气嘅。你有冇听过系咩事呢？
1: 我冇听过年二爷讲过乜嘢啊。不过，相信会系同班姑娘有关嘅。
0: 唔会咁简单啩？仲有其他原因嘅，系
1: 其他原因。
0: 嗯，
1: 夫人啊，我的确唔知噶。夫人，请恕我今日大胆喺夫人面前讲句冲撞嘅说话。照道理，我
0: 你即管讲啦。
1: 夫人，你应承我唔嬲，我只咁讲。
0: 你讲啦，我唔嬲。
1: 照道理。宝二爷都应该要俾老爷教训下好啲嘅。如果老爷再唔管教下宝二爷，恐怕宝二爷将来仲会做出一啲唔光彩嘅事。
0: 袭人，你所讲嘅我好明白，同我心中所想嘅一样。
1: 哦，
0: 其实我何尝唔知道宝儿应该管呢？嗱，好似你朱大爷在生嗰阵，我点样管教佢？唔通我如今就唔识得去管宝二爷咩？只不过我有我嘅苦衷。
1: 夫人，夫人，你唔使咁难过嘅。呢件事大家都好明白嘅。
0: 我已经五十岁人，只系剩翻宝儿一个。佢嘅身子又咁单薄，况且太夫人当佢系宝贝一样，要管得佢严。太夫人又唔开心，反为令到上下不安，那咁就仲坏咗佢。
1: 夫人，我觉得你已经尽晒力劝导宝二爷噶啦，
0: 咁又有咩用啊？当时佢系听教嘅，但系过后佢又故态复萌，始终都要蚀底。如果打坏咗，将来我倚靠边个？心痛，
1: 夫人
0: 真系好心痛。
1: 夫人，你养大宝二爷又点会唔心痛啊？就算系我哋做下人嘅，都希望宝二爷平平安安啦、啊。其实我已经成日劝佢噶啦，只不过佢始终都唔肯听我嘅说话。
0: 我好感激你咁关心宝二爷，可惜嗰啲人个个肯亲近佢，我哋劝极都劝唔听。
1: 夫人，我仲记得一件事要讲俾夫人知，问下夫人嘅主意嘅。我只不过怕夫人会怀疑，所以我惊我讲出嚟嘅说话唔单止会白讲，而且仲会死无葬身之地。
0: 袭人，你即管讲啊！近日我听到大家都夸赞你。我以为你待人和气，事后宝儿体贴留心啫，点知你方才同我讲嘅说话，全部都系大道理，啱晒我嘅心意。
1: 夫人，我
0: 你有咩就讲啊，我绝对唔会俾人哋知道嘅。
1: 我都冇咩要讲，只系想夫人谂个办法，安排宝二爷以后搬出大观园就好啦。
0: 袭人。 宝儿同边个姑娘有古怪啊？
1: 夫人，请你唔好咁多心，冇啲咁嘅事。呢啲只不过系我小小嘅见识啫。如今宝儿爷已经大个，园内嘅姑娘亦都长大啦。况且林姑娘、宝钗姑娘又系表姊妹，男女有别，日夜相处，始终都系唔系几方便，实在令人担心噶。
0: 嗯，的确系令人担心。
1: 袭人蒙太夫人同夫人嘅恩典，派我侍候宝二爷，所以我系有责任处处为宝二爷着想嘅。夫人为咗避免俾人讲闲话，都系预早防范好。况且夫人都清楚宝二爷嘅性格嘅，佢偏偏就系中意混喺脂粉丛中。
0: 冇错，人多嘴杂，好多事不辨真假，就信口开河，全不避忌。咁就害死宝儿啦。
1: 是啊，如果讲得严重啲，到时宝儿爷一生嘅性命品行恐怕都会冇晒噶。咁老爷夫人岂不是会白费心机，前功尽废？咁就未免太唔抵啦。我认为如今应该小心防范先至系上策。
0: 咁你嘅意思？
1: 夫人每日有咁多事要费神，一时间谂唔到，唔系奇嘅。我既然谂到啦。如果唔禀告俾夫人知，咁我岂不是更加大罪？夫人，你知嘛？我为咗呢件事日夜担心，又怕夫人听咗之后会唔中意，所以我始终都唔敢讲啊。
0: 你想得极之周全，我都曾经想到呢个问题，只系繁琐嘅事太多，往往忘记咗。你今日提醒咗我。难得你咁细心，袭人，你翻去先啦，我自有打算。
1: 系夫人，
0: 啊、我仲有一句说话要讲嘅。嗱，我索性将宝二爷交咗俾你啦，你要留心照顾佢，特别系唔好糟蹋身子啊！我自然会亏待你嘅。
1: 夫人吩咐，奴婢自当尽心尽力嘅。
0: 嗯。

0: 田文姐，袭人呢？
1: 宝二爷，袭人姐姐去咗见夫人啊。宝二爷有事啊？
0: 你去林姑娘嗰边睇下佢做紧乜嘢。如果林姑娘问起我嘅，咁你就话我好好啦。
1: 宝二爷，无缘无故，你叫我去做乜嘢？起码都要揾个借口，等我去到嗰边都有说话好讲啊嘛。
0: 咁啊，我想唔到讲乜嘢。
1: 或者宝二爷送件嘢俾林姑娘，又或者叫我过去攞件嘢。如果我就咁过去，好尴尬噶。
0: 好啦，咁你就话我叫你送呢两条旧绢手帕俾林姑娘啦。
1: 宝二爷，你送呢两条半新不旧嘅绢手帕俾林姑娘，林姑娘又要发脾气，话你挖苦佢噶啦。
0: 你放心啦，林姑娘自然知道噶啦。
1: 咁好啦，我去啦。宝二爷心里边始终都系挂住林姑娘，佢早就想打发人去潇湘馆噶啦，但系又怕袭人姐姐难咗。如今袭人姐姐唔喺度，佢终于有机会啦。佢叫我送呢两条手帕俾林姑娘，我当然要帮佢啦。可惜送嘅系呢两条旧嘅绢手帕啊。
2: 咦？晴雯姐，
1: 紫娟，
2: 二爷有事啊？
1: 可以咁讲啦。林姑娘呢？
2: 瞓咗啦，请入去里面坐下。
1: 好啊，等林姑娘瞓醒，我再同佢请安。
3: 紫娟，
2: 啊，
3: 系边个？
2: 姑娘啊，系晴雯姐嚟同你请安啊。
3: 请晴雯姐入嚟啊，我醒咗啦。
2: 啊，晴雯姐，请。
1: 林姑娘，
3: 晴雯姐，二爷嘅伤势点啊？
1: 林姑娘请放心，宝二爷嘅伤势好快就复原嘅啦。
3: 除咗打伤之外，身体好啊嘛。
1: 托姑娘鸿福，宝二爷身体好好，胃口都好好。至于腿上面嘅淤血都散得差唔多啦，相信好快就会冇事嘅啦。
3: 你翻去代我问候二爷。你随口讲个理由，话我忙于功课，未能亲临怡红院问候佢。但系

0: 佢点解要送卷手帕俾我咧？
1: 姑娘，你唔要啊？
0: 呢两条卷手帕系人送俾你二爷，一定系唔错噶啦。你叫二爷留翻嚟送俾其他人啦，我要嚟都冇用。
1: 呢两条卷手帕唔系新嘅，姑娘，
0: 咁你放低啦，你可以翻去侍候宝二爷啦。
1: 系，请问告辞啦。
2: 姑娘，姑娘，你点解傻咗咁望住呢两条卷手帕啊？
0: 紫娟，我心里边好矛盾。二爷能够领会我呢番心意，我好高兴。但系思想传递，又觉得好惊。紫娟，我每次都抛唔开烦恼、伤感，真系觉得好惭愧。
2: 姑娘，唔好咁啦。

0: 贾宝玉第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想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0: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堂助更新剧场。
4: 如果得到家属同埋医院嘅同意，亦都可以帮妈妈拍翻条片去鼓励翻阿明。
5: 阿妈知道你喺里边一定好辛苦，人做错事可以改过，阿妈一直都爱你嘅。你唔好放弃啊！
0: 留意星期四下昼3点，港式生活馆，
6: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写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
9: 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写创咖啡经》。一杯咖啡，一段共用故事，冲出香港社区人情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我是咖啡爱好者阿迪，在对面的有咖啡社企创办人 Kelvin。
10: Hello， 我是 Kelvin， 大家好。
9: 大家好啊，终于来到今日第一集的日子啦。
10: 终于有啦。
9: 我们终于将个心意结晶透过大气电波 send 给大家耳仔了。
10: 是啊，大家终于可以听下我们邀请不同的嘉宾上来分享一些咖啡的故事啦。咁除了咖啡故事之外，当然就是一些创造到社会价值的故事啦。
9: 冇错啊，我哋讲下点解要搞呢个社创咖啡经先。
10: 其实呢，因为咖啡呢样嘢其实都系一个媒介嚟嘅。即系而家其实好多咖啡店啦，咁大家可能就系话文青落去打卡饮咖啡，

0: 计系一个好嘅地方。咁、但系倾啲乜嘢咧？咁好多人就会，你平时落咖啡店会倾啲咩噶？
1: 唔倾嘢，我通常有一个落嘅。
0: 一个人落，
1: 系
0: 自己谂嘢，自己做嘢，
1: 冇错啊，最好做嘢地方。
0: OK， 咁我都成日偷听侧边嗰啲人倾啲咩嘅，唔系偷听啊，即系唔小心听到啦。
1: 佢话大声啫，唔关你事嘅。
0: 系啊，咁佢哋可能倾紧一啲计划书啊，
1: 哦，
0: 系啦，或者倾紧一啲计划啊。
1: 今晚睇咩戏啦？
0: 系啦，之类嘅东西啦。咁其实我觉得呢啲交流系当然好嘅，因为人同人嘅交流已经好噶啦。
1: 嗯。
0: 咁但系如果我要透过大气电波去讲一啲嘢嘅时候，咁啊唔会讲一啲咁普通随意嘅东西啦，咁
1: 梗
0: 系讲翻啲有意义嘅东西。咁我谂
1: 帮到大家嘅东西
0: 系啦，帮到大家，帮到社会嘅东西啦。咁所以就构思咗呢个社创咖啡经出嚟，令到大家可以听呢个节目嘅时候，你都可以自己冲杯咖啡，
1: yeah.
0: 去听一下究竟呢一班。做社會創新嘅人可以做到一啲咩社會價值？當然佢哋都係 relate 有關係嘅同咖啡。
1: 冇錯，佢咧都有各自嘅故仔嘅。咁啊，希望咧喺嚟緊呢13集入面咧，可以由咖啡同埋佢哋嘅連結啊，令到大家咧有更多嘅啟發同埋幫助嘅。
0: 好，阿迪啊，你覺得一杯咖啡對於你嚟講係咩嚟㗎？
1: 係提神嘅。
0: 主要都係咖啡因消耗者、消耗品啊。
1: 冇錯，曾經最高峰我一日要去到你估下幾多杯？
0: 我自己就3-4杯啦，你咧
1: 6杯啊 ，crazy， 真系 crazy 啊！嗰次饮完之后，我发觉哇，水都冇掂过，点解净系饮咖啡嘅？
0: 咁唔系太好啊！即系虽然我都
1: 绝对有问题，绝对有问题，所以我就开始研究，我系咪饮呢一只咖啡有问题？要转到第二啲咧？咁就開始試下啊唔同嘅咖啡豆啦，唔係唔同咖啡店啦，唔同咖啡店點解會有唔同味啦，咁又試下買啲返去俾老婆沖下啦，咁樣咁睇下會啲咩唔同嘅分別，會令
0: 有愛嘅味道，
1: 有愛嘅味道
0: 同埋冇愛嘅味道，
1: 有都有嘅，嗰啲打你都係愛嚟㗎嘛，
0: okay,
1: 打者愛呀 ,ok, 咁自此以後呢，我就開始呢感受到哇，原來唔同豆或者唔同時間，甚至乎唔同水沖嘅咖啡，即主要都係唔同心情啦。沖出嚟咖啡真係會唔同味喎，咁我就冇再沉迷罐裝咖啡，就開始研究一啲好味嘅咖啡啦。喂，咁你咧 ，Kevin？
0: 其實我覺得咧，即雖然我研究得咖啡研究得好深入，同埋自己好有興趣啦，但我覺得咖啡都係一杯飲品嚟嘅啫，因為好多人咧就會問啦。点样为之一杯好饮嘅咖啡啊？呢个通常都系第一个问题啊。跟住话，咁你中意饮咩咖啡啊？咁但系我觉得一杯好饮嘅咖啡好简单，佢一杯饮品嚟嘅啫。
1: 啊 ，OK，
0: 系啦，因为个人口味有唔同啦。咁你中意有啲人会饮酸啲，有啲人会饮苦啲。咁我觉得饮到杯咖啡提神系一个功能性，
1: 其中一个
0: 功能性。咁但系一个我觉得。一朝早打开自己一日有几分钟静落嚟打理一下自己情绪嘅一杯饮品，咁就系朝头早嗰杯咖啡啦。咁头先讲3杯啊嘛，咁就中午嗰杯啦。中午嗰杯咧就系维持住自己唔会食完饭跟住就泛起攻心，嗰杯就系、是咖啡因性嘅咖啡啦，
1: 顶
0: 住嘅咖啡啦。咁甚至乎去到晏昼可能3-4点同人哋 tea 嘅时候都会出去倾嘢嘅。咁嗰杯就係社交咖啡啦 ,social 啡啦。
1: social 啡。
0: 係啦，咁一杯咖啡其實就出嚟傾下嘢係容易好多嘅。
1: 啊。
0: 係啦，相對健康啦，即係對比其他唔同嘅。
1: 其他嘅 social 乜嘢 ,social
0: 乜嘢。係啦。咁有杯咖啡就通常都會傾到嘢出嚟嘅，就算傾唔到嘢都認識多個朋友囉。
1: 冇錯，大家接受程度高啲啦，同埋容易啲搵到地方搵到話題。咁啊 ，Kevin 啦，听你讲到咁深入啦，咁啊，究竟当初系点样开始钻研咖啡嘅第一步系点样嘅咧？
0: 其实都好得意啊，经历都系疫情嘅时候。
1: 哦，
0: 疫情嘅时候实在真系冇乜嘢可以做。
1: 嗯，
0: 自己嘅生意又好啊，事业又好啊，其实系停咗啦。
1: 系，
0: 即系一开头大家唔知点算嘅时候停咗。咁其实好烦恼啊，嗰一刻。咁不嬲都鍾意飲開咖啡嘅，咁但係冇轉研過嘅，咁可能都係去啲連鎖店啊買杯嚟飲啊咁樣啦。咁但係開始自己有器材沖呢，咁就開始會轉研唔同豆啦。
1: 啊，呢、這個時候就發現連鎖店就嫌棄啦開始。
0: 都唔係嘅，睇下係一日入面嗰3杯啡邊杯啡啦。
1: 半杯都冇啦、
0: 如果係 social 啡冇所謂嘅我覺得。但係去到因為嗰陣時就係冇得 social 嘛。係
1: 啦冇得出去。
0: 咁就唯有自己沖㗎嘛。同埋 好得意啊！嗰阵时就系自己会去冲啦，自己会写碌屎添嘅，系、
1: 啊、
0: 啦。嗰阵时会攞部平板电脑去唔同嘅地方买完咖啡豆，跟住翻去冲，冲完就自己开始写下啲笔记啊。呢只豆系咩感觉？有啲咩味道？同埋用紧啲乜嘢？我哋叫 recipe 啦，即系菜单啦，用咗几多度水啊，或者研磨度啊，咁、wow. 样去冲出嚟会有啲咩效果啊？咁样就一个玩嘅心态去开始嘅。
1: 你都真系中意玩地研究，研究地玩嘅、啊。
0: 研究下就会变咗好专业，专业咯。
1: 系啦，哇，咁就有唔同层次。但系听讲你跟住系玩到去比赛添、啊，
0: 都未有咁快去比赛，因为比赛就再要跟唔同嘅老师去学嘅。
1: 啊，
0: 咁有啲好得意嘅經歷啦，就係、是、當我話咗俾人知我去研究咖啡，即係喺啲社交媒體都會分享唔同嘅 post 出去嘅時候咧，咁身邊有好多陌生嘅人係完全唔識嘅，即係可能係一啲我哋叫網友啦，
1: 係
0: 好得意嘅就話我有一啲器材唔用啊，我拎過嚟俾你啦，
1: 咁慷慨嘅，
0: 係啊，即係有一種。朋友仔就系佢可能会升级自己嘅器材啦。
1: 啊 ，I see。
0: 系啦，咁佢有个器材，佢可以卖翻出去嘅。咁但系见到有个人好傻猪猪咁样，好似想研究，咁咪俾佢研究下咯。
1: 又记得攞住屋企嗰个铁兜。
0: 系啦，唔知点做咁样。
1: 又冇绑。
0: 最深刻一次咧，就系有一个红级咖啡比赛嘅香港嘅得奖嘅人。
1: 系
0: 啦，佢就拎咗佢自己嗰个红级咖啡壶俾我。
1: 冠军嗰、那个。
0: 我唔知系咪冠军嗰、那个，但系佢系冠军。
1: 冠军用过嘅都应该系
0: 嘅，都应该系冠军
1: 系啊，都系冠军。
0: 但
1: 系
0: 未必系佢去玩比赛嗰个嘅红级咖啡壶，咁佢攞过嚟俾我。
1: 哇！
0: 跟住仲要攞咗一包系巴拿马嘅咖啡豆啦。咁即系如果你识咖啡，你知道巴拿马嘅咖啡系十分之昂贵啦。咁样
1: 系。
0: 咁但系佢拎过嚟俾我试咯。咁其实嗰个系一个，即系其实系大家唔系识得噶嘛，原本系。啱啱認識咋嘛，咁但就係因為一杯咖啡或者大家對咖啡嘅熱情，咁就變咗做咗朋友，亦都佢好無私咁樣分享佢識嘅嘢俾我，或者分享佢嘅器材俾我。
1: 嘩，呢個圈子都好有愛喎，想講真係三唔識七都會 3D 我冠軍嘅嘢俾你咁樣。
0: 係呀，所以我而家都成日 3D 我冠軍嘅嘢俾人。
1: 點呀、啊、應該互相有幫助下咁樣嘅。咁啊，我哋就到呢度先，稍作休息啊，听只歌，阵间翻嚟咧，再同大家拆解呢个节目咧，有咩精彩嘅亮点啊！

0: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社创咖啡经啊，继续有我啦，咖啡社嘅创办人 Kevin， 隔篱仲有阿 D 啊，咖啡爱好者喺度嘅，继续倾偈。
1: Hello，Kevin 啊，我系想问下你咧，疫情嘅时候你又开始咖啡啦，咁疫情前咧你系做啲乜嘢嘅？
0: 哇，疫情前系做紧广告嘅，我做广告导演嘅。
1: O K， 广告导演。
0: 咁你可以可想而知就系疫情嘅时候系。咩廣告都冇得拍嘛，
1: 坐曬喺度啦，
0: 坐曬喺度，所以其實就冇變咗冇嘢做咯，
1: 完全冇嘢做。
0: 係啊，
1: 咁但係廣告咧係講求畫面嘅美學，加埋角度啊、燈光啊，個全部視覺上嘅嘢。咖啡完全唔關事喎，咖啡係味覺同埋嗅覺嘅事情嚟喎。你點樣將呢個轉變咁大？你點樣可以將佢好順利咁移植落去呢？
0: 其實係冇得移植嘅。
1: 冇得移植，另一件事嚟嘅。
0: 另一件事嚟
1: 嘅。哦 ，OK， 即係話你原本冇用過嘅嗅覺就攞出嚟用啦。
0: 係啊，只不過係因為我哋平時拍片係唔使聞噶嘛。
1: 有啲煙霧，啲煙油味咯，得嘅。
0: 都可能有啦。咁但係我哋沖咖啡嘅時候，其實點講呢？我除咗打卡啦，即係會影相之外咧，其實如果你話真係用得翻咧，就係我哋拍片嘅時候啦，做廣告嘅時候咧，個觀察能力要好強嘅。
1: 啊，日日日
0: 係啦，咁嗰個觀察力嗰個觸覺，其實用喺咖啡度咧，就會見到杯咖啡或者啲豆或者啲咖啡粉都有唔同嘅狀態。
1: OK。
0: 咁就有唔同嘅效果咯。
1: 即係話佢炒到咩顏色，就好似個。拍廣告的時候那個女主角的手高不高幾多度咁樣。
0: 係呢個係大家嘅謬誤嚟嘅。
1: 係冇嘅。
0: 係冇嘅。
1: Okay。
0: 因為炒豆我哋
1: 唔係
0: 用。
1: 唔係嗅覺 ,sorry。
0: 我哋唔係用眼咁簡單㗎。因為呢其實而家炒豆就已經先進咗好多嘅。即係當然以前啲老師傅或者我以前啲老師其實佢哋都會真係拎出嚟聞啦，再望一望啲顏色啦。
1: 嗯嗯嗯嗯，
0: 但其實而家一啲咖啡烘焙機啦，我哋俗稱炒豆機咧，佢都已經有曬啲參數噶啦，即係話個温度去到幾高啊，跟住或者你而家個時間去到幾多啊，咁你先就決定下一個動作係做啲乜嘢噶啦。
1: 可以預先 set 好曬，唔使自己靠經驗去做。
0: 係啦，而 set 好曬嗰個經驗就係經驗咯。
1: 啊，當然要啦，當然要啦。
0: 即係第一次或者頭幾次，其實就要。掌握到點樣炒，跟住機器記錄咗之後就可以跟返個記錄去炒囉。
1: 啊，我講到好似好簡單，其實呢都仲係好似拍廣告咁複雜㗎喎。
0: 兩者有唔同複雜嘅地方。
1: 佢哋有冇共同嘅位置呢？即係一個嗅覺視覺，一個係嗅覺，一個係視覺，完全唔同㗎嘛。咁一個係睇，一個係飲嘅，又係完全唔同嘅嘢嚟。咁但係個共同點可以點樣令你咁著迷呢？
0: 我覺得呢其中一個就係佢同人嘅溝通咯，即係雖然沖杯咖啡係一個好自己嘅嘢嚟嘅，沖完自己飲咯。只係我覺得我沖完杯咖啡同人飲其實都好開心，係啦，因為沖完杯咖啡你會同佢講話呢杯咖啡係用咗咩豆啊，當然對方要有興趣啦，用咗咩豆
1: 咁樣咯，
0: 用咗啲咩水啊，用咗日本嘅咩水啊，或者用咗香港嘅咩水啊咁樣啦。出嚟嘅效果又會有啲唔同啦，跟住可能我沖嘅手法啦，咁甚至乎我炒到嘅手法啦，令到隻豆有啲咩味道出咗嚟啦，呢啲都可以同人溝通嘅嘢嚟嘅。咁而拍廣告其實最重要呢，做導演位呢就係同演員溝通㗎嘛，同埋攝影師話我想要咩畫面㗎嘛。咁其實有一種好似掌握之中又掌握唔到嘅感覺喺度，咁呢個就係佢有趣嘅位啦。
1: 都係喎，即係純藝術角度，但要話俾你，喂，我要一個浪漫睇黑嘅角度，或者一個咖啡，我要一個深度烘焙，深得嚟有兩度淺啦，唔該，就係好難
0: 少少嘅黑色，同埋淺少少嘅白色啦。
1: 所以唔好講咁多啦，飲啦，
0: 飲啦，
1: 就係咁樣試出嚟啦。
0: 係啊，所以同朋友飲咖啡啊，其實又唔會直接真係講好多咖啡嘅知識啦，但係你識少少嘅時候咧，咁佢都會同你易啲去溝通，咁呢個就係飲咖啡嘅時候。好似去 present 緊，即係平時我哋去 present 緊一個廣告嘅創意係點樣令到人哋明白知道而去賞識你嘅時候，咁嗰個表達又係一個交流，咁好相似嘅呢個位。
1: OK， 咁啊玩到咁專業啦，咁高執著要求嘅時候，聽講你玩咗兩個比賽返嚟喎，係咪？
0: 其實都好得意嘅，即係去玩比賽呢樣嘢 好似啲古仔呢就係話原本都唔係自己想玩嘅通常都係陪朋友玩嘅
1: 陪朋友相睇嗰啲即係大家俾人嗰啲呀
0: 係呀類似嗰啲啦即係去參選跟住選咗出嚟其實我都係陪朋友玩嗰啲、
1: 啊、
0: 類似係啲嘅因為嗰陣時
1: 係點樣㗎係點樣㗎
0: 有跟一啲老師去上堂去學習啦咁但係嗰個老師呢又話嚟緊有一個台灣嘅老師會嚟香港講課喎、
1: 啊、
0: 咁就問我有冇興趣上啊咁樣咁而嗰個老師嚟講課之後其實佢就會留低喺香港做咖啡比賽嘅評審咁樣係啦咁當然佢個評審唔係直接評我杯咖啡嘅佢係即係有少少負責嗰個比賽一啲東西啦咁啊上嗰個咖啡課堂之後呢嗰、那個老師呢嚟香港教完個課堂接住就會香港有一個咖啡嘅炒豆比賽
1: 係
0: 系啦，咁當然就係嗰、那個佢搞得好好啦，我亦都學咗好多嘢啦。咁、接住就即刻去玩比賽，我唔知係咪一學完咧就即刻去用咧，會落地好多，同埋唔會諗咁多。
1: 生疏，唔好咁生疏啦，就
0: 係啊。如果咪又可能會生疏咗啦，又可能自己諗啊啦。咁結果就去咗玩咗一個香港嘅咖啡烘焙比賽。
1: OK，
0: 係啦，咁啊亦都好好彩，因為咖啡烘焙比賽咧係會分兩日去舉行嘅，因為初賽咧。你炒完啲咖啡豆呢佢唔可以即刻做品鉴去评分嘅。
1: 係咩
0: 佢要隔一日嘅。
1: 但普通豆唔係炒完即刻冲嘅咩
0: 其实都唔会嘅。我哋会有一个叫做 degassing 啦即係等佢挥发咗一啲二氧化碳。因为、
1: okay.
0: 平时我哋买一包咖啡豆呢如果好新鲜呢佢咪会慢慢涨嘅。
1: 係啊少少气咁样嘅。
0: 係啦咁跟住后面咪有个叫排气阀嘅。咁你揿佢咪会其实唔好揿啊即係你出到去人哋咖啡店唔好揿啊。係啦。撳佢呢其實會有啲氣體會出返嚟㗎嘛其實嗰啲就係好新鮮嘅咖啡豆就會釋放氣體嘅。
1: 喔、哦、難怪啲鋪頭都係咁鬼香味濃
0: 嘅。係啦嗰啲就會散發出嚟啦。咁、所以嗰啲氣體其實會影響到個風味啦我哋叫做。咁所以我哋玩比賽呢炒完嗰啲豆我哋會隔第二日我哋先去做評審嘅。即係啲評審會去做衝出嚟去品鑑比分咁樣。
1: ok, 因為48小時嘅比賽嚟喎呢位。
0: 咁當然你唔使長期留喺嗰度嘅。
1: 你緊唔緊張呢即係個狗擺咗喺度啦但唔知佢發成點咁但聽要炒喎、
0: 啊。緊張嗰個位唔喺評分嗰個位。緊張嗰個位呢其實個比賽係半個鐘之內要你做曬成個炒得嘅過程。咁其實都幾問嘅。係、啦即係你要揀咗揀走啲唔好嘅豆啦擺入個爐度啦炒完出嚟仲要揀咗一啲可能會太黑呀、或者啲瑕疵豆啦，我哋叫做，先至再交去评审。最大问题咧系你交咗啲冇咁好嘅豆，冇问题嘅，最多分数低啲啫。但如果你一超时，喺限时之内冇入路落个袋，封埋口写埋自己名交出去咧，佢系直接会系 disqualify 嘅，即系、
1: okay.
0: 取消资格。
1: 哇！呢啲天时地利人和都有晒手喎。
0: 系啊，其实真系要有啲运气啦，系、有技术之余。
1: 嗰場比賽最後你係落咗未呢
0: 嗰場比賽最後係入到決賽嘅咁決賽嘅時候都係類似嘅情況就係炒啦炒完第二日就會去評審啦咁最後攞咗個香港冠軍返嚟咁係好開心嘅事嚟
1: 嘅。恭喜曬呀
0: 多謝。
1: 聽完 Kelvin 嘅分享呢真係覺得呢每一個咖啡師冠軍級嘅咖啡師都真係得來不易。除咗你背後要有熟練嘅技術去襯底之外啦你到臨場發揮要夠穩定啦仲要咁啱揀到啲靚嘅豆唔會太過調皮啦炒到好嘅豆先出到好嘅咖啡呢啲真係冠軍真係實至名歸。今節嘅時間呢到呢度先啦我哋等間再返嚟分享過啦。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会在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71国作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贾桂德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深刻调整，中方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二是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决策、受益，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呼声；三是坚守公道正义，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四是遵守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将自身标准强加于人。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之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选择脱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2点，跌1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95美元，卖出4149.8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好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好正！
5: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四台将同步直播音乐，同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写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
10: 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写创咖啡经》，一杯咖啡，一段公用故事，冲出社区的人情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咖啡社企创办人 Kevin， 在我身边呢还有咖啡爱好者阿 D 在。
11: Hello Kevin。
10: Hello。
11: 喂，咁啊，上次我哋咧讲到咧，你赢咗香港区呢一个咖啡比赛冠军啦。
10: 系。
11: 之后咧仲有冇咩后续啊？
10: 其实咧赢咗香港冠军有一个几得意嘅，就是、有一个名额可以代表香港去台湾再玩多次比赛嘅。
11: Wow, represent Hong Kong 。
10: 系啊，即系。我都冇諗過成世仔係有機會可以代表咁樣。
11: 台灣啲咖啡係癲㗎喎，嗰啲咖啡師玩到出神入化喎。
10: 所以我贏唔到台灣嘅。係啦。即係其實呢去台灣比賽唔係淨係台灣嘅朋友仔喺度嘅。馬來西亞泰國啊。
11: 全部都係咖啡豆原產地嘅人。
10: 都冇埃塞俄比亞嚟嘅。冇巴西嚟嘅。咁但係都叫東南亞區比較多。
11: 係。佢哋嘅咖啡歷史都好悠久。
10: 同埋都叻嘅，都叻嘅。所以其實比賽一回事啦，即係大家都好想攞獎嘅，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贏啦。咁但係其實可以同到其他地區嘅咖啡師交流，亦都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
11: 喂，我想問一下咧，跳舞比賽嘅交流就一齊跳啦，睇你跳成點啦，唔同嘅人嘅唔同組合啦，唔同嘅 step 啦，咖啡可以點樣交流咧？不斷飲對方啲咖啡。
10: 所謂的交流，其實就係、是、因為其實我係炒到比賽嘛，係。咁佢嘅手法可能同我嘅手法有啲唔同啦。
11: 哦、oh, ，OK，
10: 系啦，咁哦，你觉得点啊？我觉得点啊？
11: 评价下，
10: 系啦，大家一齐评价下。而好得意咧，就系咖啡炒豆比赛咧，我哋最后啲咖啡豆都会冲出嚟俾大家饮下，自己对方
11: 嘅啊，
10: 系啦嘅咖啡嘅风味系点样嘅？
11: 同一只豆，唔同炒法。
10: 哦，系啊，咁当然系同一只豆啦，即系、好似做实验咁样，我同你用同一只豆做出嚟嘅风味，睇下边个。好啲囉
11: ,ok, 有冇好似无间道雪死嗰一下咁样㗎，
10: 即係点呀，有
11: 凹晒嘴，点解你可以冲到啲咁嘅咖啡出嚟㗎、
4: 有嘅，尤其是一啲好好嘅同埋好唔好嘅，我哋都会有呢个感觉嘅。点解可以炒到啲咁嘅味道？
11: 点解咁好嘅豆都可以搞成咁嘅？
4: 咁事实讲，事实讲就系其实原来去异地啦，即系唔喺香港去玩炒豆比赛咧，都会面对好多唔同嘅东西嘅。
11: 温度湿度啦，
4: 温度湿度啦，就系因为当日我比赛嘅时候系落大雨啦，刮大风啦。咁而嗰个场地系室外嘅。
11: What？
4: 咁当然有瓦遮头，即系唔会照头淋好大雨啦。但系其实
11: 都好大影响啊。
4: 因为其实咖啡豆就系温度咯，同湿度咯，系咯。咁所以其实都好难嘅。咁但系所以我头先上一节都有讲，都有运气成分喺入边嘅，一定要有嘅咁咯。
11: OK， 咁啊完咗比赛翻嚟啦，攞咗好多经验啦，攞咗好多联络翻嚟啦。翻嚟之后咧，仲做啲乜嘢咧？
4: 翻嚟之后呢其实都摊咗一排嘅，因为本身呢件事发生就係喺2024年嘅时候啦。咁当时其实已经过咗疫情啦，咁有自己嘅事业都仲做緊广告类嘅东西啦。咁去到2025年嘅时候呢，就觉得既然自己咁鍾意咖啡啦，跟住
11: 冲咗手好啡。
4: 係啦，亦都有啲机会啦，有啲机构啊朋友仔都会搵我帮手去分享一下一啲咖啡嘅东西啦。咁就开始就諗下，究竟咖啡如果唔係淨係卖钱，有冇其他价值可以帮到人呢？咁样。咁啊开始諗成立一间社企去创造一啲社会价值啦。
11: OK。咁啊间社企嘅内容包括啲咩呢？
4: 其实间社企嘅内容呢，一开头嘅时候呢都諗得唔係好清楚嘅。
11: 係。即係想諗
4: 住。
11: 服务大家。
4: 服务大家，諗下有冇啲project 可以做出嚟之后可以贡献返社会啦。
11: 免费啡。
4: 其实社企都有一个大家嘅误解，就系佢系咪做慈善啊，
11: 系
4: 咪捐钱啊？
11: 我第一个谂头系咁样。
4: 系啊，咁好明显就唔系啦，系咪？其实社企好得意嘅咧，就系其实佢本身要自己营运到，但系喺个社企营运入边咧，要有一定嘅受众系可以帮到社会嘅弱势社群嘅。
11: OK，
4: 系啊。咁弱势社群入边有啲新来港人士啊，低收入人士啊，单亲家庭啊，呢啲全部都系一啲弱势社群。
11: 系，
4: 我哋可以去帮助啦。
11: 系咯，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因为咖啡本身就系白领啊、中产啊，佢哋嗒住杯啡嚟就倾生意啊，系嗰个印象嘅嘢嚟嘅。咁同弱势社群就好似悭唔到边，可以点样帮到你或者佢哋利用到呢件事咧？
4: 阿爹你讲得好好啊，即系好似好高尚、好贵嘅一件事。
11: 系啊，有
4: 啲讲
11: 就系有啲贵啊。
4: 系啦，咁如果你真系一个弱势社群，你想去学咖啡，你系咪要使？好多钱呢，咁如果你正常去飲好多咖啡，首先就已经使好多钱先啦，係咪？咁你去學咖啡又可能要使啲钱啦，咁会唔会我哋去賣咖啡豆嘅时候赚到嘅钱，我哋提供一啲相对平啲或者免费嘅課程俾弱势社群啦。即係所以社企本身要赚钱，赚完嘅钱要贡献返社会，咁、那个模式就係咁啦。呢个就係第一个可以做到嘅东西啦。
11: 啊 ,ok, 好好啊。
4: 咁第二个层面呢，其实我哋可以做嘅呢，就係我哋雇用一啲弱势社群。係啦，我会用呢麵包呢個例子嘅，係啦，即係如果你想幫一啲弱勢社群，例如露宿者啊，例如一啲低收入人士啊，你可以直接俾麵包去食㗎嘛，
11: 係
4: 即係幫佢或者俾錢去俾麵包去啦，咁佢咪開到飯囉。咁但係其實社企一個做法就係教佢整麵包啦，等佢可以喺麵包店嗰度打工啦，
11: 係
4: 啦，或者自己去做一啲麵包出嚟去賣錢啦，令到佢自己搵到飯食。
11: 係呀，就好過即係直接俾嘢去食囉。
4: 係呀，因為呢個技能係跟佢㗎嘛，即係佢未必係要打工，是我們那裡打工，他可以出去外面的咖啡店打工，都可以賺到錢去開飯。
11: 冇錯，弱勢社群弱勢社群本身就係爭一個機會，佢根本就唔知道社會上有咩方法機會咧，係會俾你俾佢可以 adapt 到，俾佢去參與到。
4: 係
11: 社企就主要係喺呢個方向發展啦。
4: 可以喺呢個發展啦，即係我唔係話其他社企只有呢個方向啦，即係我哋嘅社企可以喺呢個方向去幫到啦。
11: 非常好。
4: 係啦，咁甚至乎我哋有一個 project 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咧，就係我哋會雇用一啲媽媽，係啦，咁嗰啲媽媽係咩媽媽呢？就係、是、可能佢朝頭早會送咗小朋友翻學，咁佢 唔可以翻 full time 噶嘛，即系佢可能低收入人士
11: 得两三个钟，
4: 得两三个钟，
11: 系
4: 啦。咁佢两三个钟后就要去接放
11: 学啦。
4: 咁嗰两三个钟，如果佢出去let's say 去街市或者去做售货员，去超级市场，佢哋都唔容许有咁短时间噶嘛。
11: 系
4: 啦，咁佢可能就帮我哋手做啲咩咧？可能喺我哋嘅豆房，即系咖啡豆嘅地方啦，去做一啲 packing 嘅包装啦。例如我哋有啲咖啡豆一袋袋咖啡豆啦，甚至乎有啲礼盒嘅咖啡豆，佢都系帮我哋做包装，
11: 准备功夫咁样啦。
4: 系啦，系啦。
11: 甚至乎帮手开铺煮定咖啡，等翻工嘅人就啱嗰个时间可以出现啦。
4: 都可以嘅，只不过我哋唔系一间咖啡店啦，即系我哋都系豆房啦。咁冲定杯咖啡一齐饮系开心嘅。
11: 希望将来有机会啦。
4: 可能啦，未知未知。咁但系起码呢个 project 就系我哋可以帮到一啲低收入人士嘅妈妈或者单亲家庭嘅妈妈去搵到一啲收入咯。
11: 好啊，咁啊，第三次我哋到呢一度先听只歌，翻嚟再继续倾。

0: 欢迎大家翻到嚟《写创咖啡经》，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咖啡爱好者阿迪，就系对面嘅咖啡社企创办人 Kelvin。
1: 喂 ，Hello， 我系 Kelvin。
0: 今日嚟到而家呢一刻啦，《写创咖啡经》呢一个节目咧，我有13集嘅。呢13集入边咧，你会带啲咩故事俾大家咧？
1: 喂，我哋其实个节目好丰富嘅，因为咧都使咗唔少心力去，原来一啲社会上面。做緊好多社會價值嘅朋友仔啦。
0: 係。
1: 咁例如我哋有一啲集數呢就會係喺離島開咗一間社企咖啡店，但係其實佢真係個咖啡店你唔會知道係真係社企㗎，即係佢幫緊一啲人士，但係佢真係當一間咖啡店咁樣去營運。
0: 啊，喺直頭請個檔上嘅人去行咁樣解。
1: 有嘅。亦都有將一啲弱勢社群叫佢哋入去翻工咁樣嘅，
0: 據
1: 我所知。咁之後嗰一集你可以拭目以待啦，
0: 期待期待。
1: 咁另外仲有啲咖啡店係用視像咖啡師啦，即係佢哋可能睇得唔係太清楚啦，咁但係佢哋都可以係啦，都可以沖到一杯靚啡。咁點樣做咧？我都未知。因为未同佢哋真正倾偈，系啦，咁但系知道有啲件事发生，咁我哋都邀请咗佢上嚟会接受访问啦。
0: Yeah.
1: 嗯，咁仲有一个都好特别嘅，头先讲咗一个视像咖啡师，另外一个叫无声茶座，即系可能有啲听障嘅咖啡师嘅。
0: O K，
1: 咁佢哋个困难点可能就系要同客人沟通啦。
0: 嗯，倾偈嗰啲。
1: 系啦，咁到时都可以再听多啲佢哋嘅分享啦。
0: Okay,
1: 仲有就係、是、有啲而家宠物係咪真係可以入去呢？咁其实呢个未必係弱势社群，宠物入到咖啡店呢，咁但係原来宠物对于佢嚟讲都係一啲社会发生緊嘅嘢，我哋都要关注㗎喎，咁佢哋點樣解决呢？咁
0: 好，
1: 呢啲都係一啲我哋会邀请上嚟做嘅嘉宾啦。咁另外仲有最尾有兩集呢，其實我哋會邀請到一啲協會嘅主席啊，同埋副主席啊，例如香港餐飲聯會嘅一啲幹事啊，主席會上嚟同我哋分享而家個市場係點樣啊。咁、wow. 其實俾大家了解多啲市場嘅需要，咁亦都可以帶返落去社區，令到大家知多啲。
0: OK， 咁啊，你想呢個節目有啲咩人會去聽嘅呢？
1: 你估下。
0: 我諗啊，年青人啦，最少啦，
1: 起碼啦，
0: 一定要啦，
1: 因為佢哋好鍾意飲咖啡啦。
0: 一來啦，二來佢哋其實生活上如果冇方向嘅話，咖啡係一個可以發展，睇到你一個樣板，可以發展嘅方向嚟㗎。
1: 都可以係咁嘅。咁主要我覺得有三類㗎啦。咁第一個其實就係、是、一啲真係鍾意咖啡，我哋所謂嘅咖啡迷啦，即係 coffee lovers 啦，咁樣。咁佢哋鍾意咖啡嘅時候，除咗真係一杯好飲嘅咖啡之外，有冇辦法可以服務返個社會呢？或者帶到一啲大家嘅公眾事務點樣可以用咖啡聯繫到呢？甚至乎而家好多地方或者企業都行緊呢個叫 ESG 啦，係啦，就係環境啦、社會啦，同埋一啲整治嘅方案啦，咁其實可以同咖啡結合到嘅好多嘢可以創新到出嚟嘅，
0: 可以令到咖啡咧唔單單係白領或者係中產嘅專利，可以真正走入社區，仲可以幫到大家發展，呢個真係好有意義啊！你講
1: 係啊，咁首先就係佢哋要聽我哋節目啦，
0: 係冇錯，即刻 send 俾人聽啊要，
1: 係冇錯。咁另外就係一啲特別界別嘅人士啦，咁係邊啲人呢？即係除咗年輕人之外，就係啲教育界啦，社福界啦，因為以我所知咧，就係有好多慈善機構或者一啲地區。佢哋都有一啲中心，佢哋嘅中心入面呢都有搞一啲唔同嘅活动啦。
0: 係。
1: 甚至乎有啲中心我知道佢有个 coffee corner， 即係有个咖啡角。
0: 咁
1: 佢哋如果善用个咖啡角呢，其实可以帮到社区。
0: 啊，我真係好期待呢，佢哋可以听完我哋咁多集节目呢，有唔同行业嘅人同咖啡意见呢，有啲咩新嘅方法、新嘅发展呢摆喺佢哋嘅社区服务嗰度。
1: 係啊，例如一啲如果佢哋个center， 即係佢哋個中心入面嗰個咖啡角可以聚集到一啲年青人或者特別嘅人士，咁佢可以令到社區更加之融合啦。咁呢個都係可以做到嘅東西嚟嘅。咁
0: 將咖啡變由一杯普通飲品變成一個載體一個媒介，去將關心咧 send 開去。
1: 係。咁另外就係一啲大眾啦。咁呢個就係好理想嘅，即係如果你喺香港生活緊。系啦，或者你好关心香港嘅共用嘅，咁呢啲都系一啲 13集起碼有13個故事，等你知道原來香港人有做到一啲關於咖啡創造緊一啲社會創新嘅價值嘅故事，咁啊可以了解多啲，咁你幫手或者自己去再去做一啲新嘅項目都 OK 嘅。
0: 冇錯啊，咁啊正正嘅而家 AI 時代發展得咁犀利啦，我哋成日都對住電腦對住電話，其實放低個電話飲返杯咖啡，成個過程呢係可以有好多新嘅發現，令你了解呢個世界同你嘅聯繫嘅。
1: 咦，咁阿迪呀，你覺得啲聽眾聽完我哋啲13集嘅節目，你覺得佢哋會帶走到啲乜嘢？
0: 好，我諗啊，除咗了解多啲咖啡之外啦，仲可以通過咖啡去了解身邊嘅人啦，各行各業又好，每個唔同嘅範疇都可以知道多啲而家發生緊嘅事情，等佢哋可以將關心同埋愛呢可以咁樣宣揚出去，甚至乎可以落手落腳經過節目介紹嘅團體或者人物呢去幫手去參與都仲好。
1: 係啊，因為我哋個後面有啲集數呢，其實佢本身都係一間咖啡店啦，
0: 係
1: 係啦，即係只要你哋對咖啡有興趣，我相信即係幫襯係一回事啦，咁你落去其實話我想幫下人或者去參與下佢哋嘅活動，咁呢個我覺得佢哋都會歡迎嘅。
0: 冇錯，絕對絕對。
1: 咁另外我都覺得佢哋可以拎走到就係佢哋諗到一步啦，即係我哋社會上面發生緊好多唔同嘅事務，但係我哋去做嘅時候，我哋去參與嘅時候，無論你翻工好或者去做義工好，你諗多一步會唔會幫到更多嘅人，或者呢個係一個媒介令到你可以變成一個社區服務呢，咁呢個都係一啲可能性，佢哋希望有一啲啟發可以喺呢個節目入面可以攞到囉。
0: 好啦，嚟到節目嘅尾聲啦，如果聽眾呢真係對社會創新呢有興趣嘅話呢， Kevin 你有咩 tips 可以俾大家？
1: tips 呀，或者分享少少心得啦，即係其實如果一個對社會創新有興趣呢，其實你可以將自己的專長，即係每個人都有叻嘅地方啦，我相信。其實你會找到社會上面有啲需求嘅，即係如果你 match 到配對到一啲你嘅專長同埋社會嘅需求呢，其實已經可以諗到一啲 project 仔出嚟嘅少少嘅項目。其實又唔使去到即係話要申請緊社企去營運啊，要點樣賺錢啊，其實都唔使諗得咁大嘅，即係純粹可能你喺樓下可能有啲街坊去一起试下做试下玩，令到个社区更加之共用，其实已经达到第一个目的㗎啦，即係少少嘅一步行咗先，就唔使话真係 plan 到长远先行出第一步嘅。
0: 例如最基本你有时间落去帮手，咁已经系一个参与嚟㗎。
1: 係呀係呀，即係如果楼下真係有啲我成日觉得社区入面好难去好完美，但每人行多一步就会相对地
0: 完美
1: 好
0: 多。
1: 向完美行出就好大步㗎啦。
0: Yes。
1: 咁第二个我觉得都有个 tips 嘅，简单啲呢就係保持一个真诚嘅心啦。咁虽然係好似好虚无咁样，咁但係其实我哋去做一啲义务嘅时候或者做一啲社区嘢嘅时候呢，只要你係攞住个真诚去同一啲社区入面嘅大众去交流嘅时候呢，其实你会听到好多好好嘅回应啦 feedback 啦，亦都听到好多好窝心嘅故事啦。咁但係首先就係你抱住一个真诚嘅心，你唔係话要希望攞到啲乜嘢着数或者搵钱啦。起码就係你知道我係想帮个社会想帮人。咁呢、這个初心呢、這个真诚係好重要。
0: 好紧要嘅，真係关心个社会大家都会 feel 到嘅。咁啊，好多谢今日 Kelvin 嘅无私奉献啦！咁啊，由幕后走到幕前，由镜头后走到咖啡机前面呢个过程咧，真系非常之咁睇头嘅。
1: 多谢你，咁我都好多谢你访问我啦，系啦，都分享咗好多啦。咁啊，亦都希望各位听众咧，同我哋一齐见证呢个社创咖啡经，听下入边嘅故事同埋佢哋嘅睇法，点样诞生佢哋嘅 project 啦。
0: 希望大家都鍾意第一集嘅節目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同大家發掘多啲香港社區同咖啡共用嘅故事，拜拜。

0: 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1: 齐齐老爷车，
0: 主持人曾健阿娟、
2: 唐素欣 Joanne。

0: 大家好啊！你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Joanne Tong。
1: 大家好啊！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先生曾洁莹啊！哇，我今日好兴奋，呢个系第一集。
0: 系啊，我都好开心啊！因为今次可以参与呢一类嘅节目咧，都系我嘅第一次啊。
1: 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呢个第一个嘉宾咧，其实我哋都度咗好耐下，因为咧第一个咧开关系最紧要啊，我觉得。
0: 系啊，亦都。可以令到观众或者听众可以听到这一类的节目呢，个开头非常之重要啊。
1: 是啊，所以呢，上天下地，我们终于找到人玩老爷车，我觉得玩一些掂不到的先来你今天第一日。
0: 类似咩车呢？
1: 一个法字。
0: 咦，咁得意，系咪有只动物喺前面嘅？
1: 系啊，通常呢啲有美女，但系今日冇咯，即系好对呢个嘉宾唔住，今日冇美女，净系得两个中女坐咗喺度。我哋有请今日呢位法拉利嘅老爷车嘅收藏家，你好啊
0: ，Andrew 你好，
2: 系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1: 系啊，今日我哋好紧张啊，因为咧首先我本身我对车系唔系好认识啦，咁但系咧仲要系法拉利。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咧，对于跑车咧，我系有少少惊嘅。我连坐我都有啲惊嘅，即系我唔系嗰啲坐快车嗰啲人。我成日觉得坐跑车系咪一定要瞓喺度坐嘅咧？
2: 唔一定嘅，有啲车款咧系比较人性化啲嘅，就当然有啲系比较再贴地多啲嘅，嗰啲就真系要有少少 lean back 先可以揸到添。
1: 系啊，我听嗰啲女士系如果真系女士咧，系好怕坐嘅。例如你先生如果约你去波咧，你 set 好晒个头咧，你瞓完喺度个鸡就咬咗啦。
2: 同埋你落车会有啲尴尬，如果
1: 好似系碌落床咁碌落。
2: 系啦，系啦，系。
1: 嗱，其实应该咁讲，我好中意咧，就问人哋个古仔嘅开头，你又点样开始去开始嚟展开呢个储车？你唔好话储车，你买车买第一架系咩？
2: 如果讲第一架咧，我就系应该去翻我喺加拿大住嗰阵时咧，我有另外一部嘅 Porsche 嘅。咁、那个 Porsche 咧就系911啦咁样。咁
1: 我好衰问你，你系咪翻学代步揸嗰架？你系咪喺加拿大读书啊？嗰阵时系？
2: 唔系，我做嘢噶啦，做嘢。
1: 哦，做嘢噶，我以为你咁富贵添。
2: 唔系，做嘢噶啦。咁我系有两个小朋友啦。系。咁嗰阵时系3岁5岁啦。系。咁所以要揾一部系可以即系有个 performance 嘅车，咁都不外乎系呢个Porsche 嘅 911 啦，或者都有啲另外啲 model 嘅，但系我就好中意呢架车。咁如是者，咁我就喺加拿大翻翻嚟嗰阵时咧，我就香港我想再继续揾啦。咁但系咧，我就睇下有啲咩其他选择咧咁样。咁原来 Ferrari 有一部嘅 family car 就系 four seater 嘅 family car， 就系呢个叫 Mondeo。咁呢个 Mondeo 个特点咧就系因为喺八几年嗰段时代，欧洲好多 car owner。Ferrari owner 系只不过有个 two seater 嘅车，佢话咁我个 family 点去街啊咁样，咁所以咧嗰阵时个厂咧就系80年咁上下到九几啊，都开始咧就将啲308、328、348咧就将佢拉长咗去 reconfigure 里边啲位置，就变咗加多两个座位喺后边，咁啊变成一个真正嘅 family car。咁呢个 family car 另外有个特点咧就系佢系。mid engine 啦，即系中置引擎啦，我成日讲，咁啊又系棍波啦，中置引擎啦，有 latest 啲 model 咧，有 ABS 啊，咁即系差唔多有齐我哋需要嘅嘢。

0: 有冷氣喎，仲有、
1: 哦、
0: 有電窗喎、啊。咁、啊、所以一個好合適嘅 family car 啦，咁所以咧我就向呢個方向去揾咗呢一部嘅 Ferrari。
1: 嗯嗯嗯。
2: 咁你咁講嘅話，呢一架車係咪都比較少有咧？
0: 哦，係啊，如果我而家講呢一台嘅開篷咧，就係 3.2 個 engine， 即係328嘅 engine， 係啊，係出咗油太車出咗57部嘅啫 ，overall production。
2: 哇，咁我可能喺香港见到嘅一架就係你嘅喇喎。
0: 都仲有另一部嘅。
1: 嗱咁但係呢你嗰陣时你嗰个係第一架係代步车啦，又係叫做我哋叫做係用嘅车啦。咁、
0: 嗯、
1: 你由几时展开你觉得我开始去 collect 啲车呢？
0: 咁后期我就再都有咁啱呢又搵到啦。咁、
1: 嗯、
0: 我又搵到另外一部呢就係、是、Tesserosa 啦。咁但嗰部呢就如果讲那個年代即係八九年嘅車，即係會翻八零年個時代咧，咁我就叫好彩的，我係擁有咗一部最 low level 嘅 Ferrari Forcita， 即係冇乜人愛嘅。然後咧就 top of the line 嘅街車，即係 street car 啦，嗰部就個 Tesserosa 啦。
2: 嗯，咁即係兩款喺
0: 一個好 extreme
2: 嘅，好大 extreme
0: 嘅。
1: 咁同埋我想問呢，你嗱你而家你有兩架 Ferrari 啦，咁但其他嘅車你有冇㗎？我發覺你偏向係跑車多㗎喎，真係。
0: 我爺爺返工有架七人車。
1: 我哋爺爺返工有七人車嘅。咁但你儲老爺車有冇儲其他嘅車
0: 㗎？都仲有一部嘅。
1: 係咪仲有啲咩車呀？
0: 我有部 Lotus Esprit Turbo。
2: 哇！
0: 莲花
2: 都系跑车嚟，
1: 都系跑车嚟
0: 嘅。系啊系啊，即系嗰个 performance 都系 under four 系一个 four second car under four second 啦，嗰时代。
1: 嗯，系。同埋你买车嚟，通常你系向住你觉得系一见钟情啊，定系你好早你已经有个 target 去揾嘅咧？
0: 都唔系嘅，都即系慢慢有阵时见到又觉得 study 下去系好似有几值得咁样。
1: 你玩呢个玩具嘅心路历程系点啊？由初初我觉得我 feel 到啦，你初初就纯粹就咁买啦，然之后就开始去玩啦。咁你几时又变成去入埋个老爷车会？定系你一开始买车已经有入呢个老爷车会咧？
0: 我想 correct 少少咧，唔好意思啊。
1: 可以。
0: 用玩咧，我觉得即系我自己嘅心态咧，就系拥有一架车啦。
1: 系，
0: 但系咧拥有呢一类嘅车咧，就你一系中意佢，一系就唔中意佢嘅啫。咁而佢有咩头文失业咧？如果你唔去用你嘅方式令即系 repair 翻佢啊，你个 research 做唔够咧，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
1: 嗯，
0: 系俾到，即系俾到我自己有一个咁嘅咁嘅
1: 过程啦，
0: 过程 inspire 我，一定要去点样揾办法去克服佢。咁例如我买呢一部57部呢，即系全球都系57部嘅油太车，我喺2000年嗰阵时揾到嘅，香港冇呢架车啦，即系香港好，因为咁少，香港冇人。冇 import 嘅嗰个时候，咁唯有咧就喺英国揾到咧就我就揾我有个朋友嘅 mechanics 喺英国嗰边，咁啊俾咗400磅佢，跟住佢落去嗰、那个我唔记得边个位置啦，咁啊去到嗰度 check 下架车系咪真系有架车先，啲文件系咪有先，个 owner 系咪喺度先，好啦，咁于是就 check 过晒 OK 啦，架车冇撞过。冷氣唔 work 嘅，咁就翻嚟整翻冷氣啫咁樣。咁咧變咗我有信心去買，即係喺呢個過程咧，你係好 enjoy 嘅，因為你係真係去用你個時間，用你個精神，點樣去做 research 嘅方式去揾到一啲嘢翻嚟。
1: 即係你嘅嗱，好得意啊！有啲人咧就係我去買架車嘅時候，我擁有咗嗰架車開始嗰個程嘅，你就由 research 開始 ，explore 開始，你已經係開始嗰、那個。感情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哇，咁但系我想问你，你系每一架车最短时间系咁耐以嚟你买车咧？我估啊，你应该系架架车都好长时间会用得系嘛？拥有得好长时间啦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唔会嗰啲两年就换一次车咧？
0: 唔会啊唔会啊唔会啊！
1: 最短嗰架系几耐啊？
0: 最短嗰架
1: 仲存在紧，
0: 仲存在紧。
1: 哦，即系你冇离开佢哋嘅，即系你
0: 冇噶冇噶，
1: 你每一架都同佢结婚嘅系。
0: 可以咁讲啦，
2: 即系佢系 好似揾宝藏咁样啊！
1: 哇，我第一集咧就已经俾个嘉宾冧到啦！突然间咧买车，即系原来咧真系车可以睇人嘅，即系例如有啲系叫做第一 point 就系佢唔系揸啲唔在外冇型嘅跑车啦，即系有啲我哋就话喂，佢架架车都得两个位，好明显就是一个自私男啦。咁然之后跟住而家又话俾我听咧，原来佢冇抌过任何一架车噶，佢架架车都同佢结婚噶，
2: 好从一而终。
1: 是啊，我就觉得 sweet 到爆，尤其是我同佢做访问，我喺现场见到佢咧，佢就眼系闪闪咁啊。跟住我头先我问佢，我话咁有冇一架系？我想问佢有冇一架系几短嘅情缘咧？佢话冇，从来都冇，系咪冇啊？有冇一架车系放弃过嘅？冇。
0: 我有一部咧，就系因为之前我咪有部 Four Seater 嘅同 model 嘅车就是、硬顶嘅。咁原因就係因為我買咗呢個開篷啦，搵到喺英國搵到返嚟，跟住我就將嗰個呢讓咗俾我一個好好朋友，佢而家 restore 咗個車返咗瑞士，係我哋老爺車會嘅朋友嚟嘅，佢又係好鍾情呢架車。
2: 咁你會唔會定期有分享啲相啊？等你 keep 住知道佢嘅情況係點㗎？
0: 都冇，有陣時我哋 WhatsApp 傾下偈啫。
1: 賣仔摸摸頭啊，係咪？費事令人尷尬嘛呢樣嘢。係啊，咁但係你嚟緊你會唔會有個 task 想買咩車友？
0: 暂时未有一个咁嘅冲动住啦。
1: 好啊，咁嗱，今次系问得阔啲啦，即系除咗车之外咧，我又想问一下你对于譬如你入咗车会之后啦，你享受到车会嘅 benefit 啦，同埋你有冇参加去谂一啲计划出嚟去推广呢个关于老爷车嘅世界嘅？
0: 我嘅做法咧就咁样，佢有啲 event 咧，咁我就要参与啦，咁参与即系等于支持啦。
1: 系系系，绝对系。
0: 咁有另外一樣咧，就係我好多時去參加佢哋 event 嗰陣時，尤其是喺遮打道啊咁樣咧，咁我呢架 Four Seater 嘅四個位嘅開篷車咧，係好 eye catch 嘅，好吸引嘅。咁我就好好開心，我可以 share 到咧點咧，我 invite 好多 visitor， 就尤其是啲小朋友，我話我請你上我架車坐下啦咁樣，一坐上去就話。哇，好开心啊咁样。即係呢，我觉得呢个就係我希望帮到个会，如果能够俾多啲即係喺现场放嚟参观嘅朋友可以坐上去呢，佢话我未坐过㗎，就是有啲老人家年纪大嗰啲话我未坐过 Ferrari 㗎。咁所以变咗呢，佢係好 appreciate 我，即係哇有咁嘅机会喎咁样，即係我哋好彩嗰个啦咁样。但我都想希望 share 下我哋啲咁嘅有 passion。
1: 你参加咗几耐呢类型嘅嘢，或者你入会
0: 有廿年啦。
1: 有廿年啦。但通常你都系以一个参加者嘅角色。
0: 哦，
1: 系就好少可话会去谂下点样去推动一啲展览啊，因为我见到你哋听你哋去揾你哋倾偈嗰阵时候咧，你哋都会同我讲话，大家都有唔同嘅 mission 嘅喺呢件事上边。咁你点样睇呢、這个香港老爷车？其实你喺香港好耐啦，系嘛？
0: 香港
1: 喺香港好耐啦，
0: 好耐好耐。
1: 你觉得呢个香港老爷车嗰、那个年历变迁有冇啲咩唔同啊？
0: 变迁而家咧就可以咁讲，因为早期咧。你讲 internet 唔系咁方便，即系唔系咁流行啦。你搵啲车，即系搵一啲唔好净系车啦。你搵其他你以外嘅嘢咧，都几难啦。咁但系而家系因为太过容易啦，咁就变咗咧，好多朋友都可以去喺外国买，即系譬如讲翻老爷车，好容易买到一啲佢嘅心头好。咁啊，心头好就即系唔一定。跑车好，即系 four seater 咁样，咩车都可以买到翻嚟嘅。而家就吓，
1: 但系以前咧，以前系难好多。以前你哋揾车嗰个方式就真系，系咪 email 嗰阵时
0: 系？系啊系啊系啊，我揾零件写好多 email 出去揾零件噶，要真系用 email 噶要。
1: 咁同埋嗰阵时真系要睇好多嘅车书，以前系嘛？
0: 系。咁我哋去 trip 去开外国嗰阵时，一定就买翻啲 classic car 嗰啲车书翻嚟啦，揾咗啲车书翻嚟，里边咧有卖广告。边个车房啊？边个卖零件啊？咁样，咁我哋就喺嗰度就打电话去问，或者写个 email 去问有冇呢个 pass 啊？咁样。
1: 咁你当年你入车会系咪主要亦都系我嚟收料啦？会唔会系有咁嘅谂法？
0: 都有啊，大家倾偈嘅，即
1: 系
0: 好多。
1: 但一定有咯，即系我觉得入车会系另一样嘢，就系大家可以交换下啲资料，点样去玩。
0: 绝对系，绝对系。
1: 系容易好多啦，系咪？
0: 系绝对系。
1: 但系嗰阵时车会以前嘅车会咧，系咪同外地嗰个联系都多噶？你哋多唔多同外边，即外边国家嗰啲展览会多，或者合作交流都多唔多噶？定系近呢几年先至开始多噶咋？
0: 呢层我就唔系好清楚，但系就去 國內咧就多咗嘅。
1: 你有冇參加？
0: 又唔係成日參加，唔得閒咯，翻工。
1: 但你參加過嘅，
0: 我都參加過嘅。
1: 有冇咩分別咧？即係你覺得內地嘅展覽啊，又或者內地擁有老爺車嘅人嗰種對車嘅風格啊，或者去玩車嘅方式係會唔會有唔同？
0: 內地對老爺車咧就係好脆弱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冇見過或者係。原來咁都可以揸到㗎，廿年呢架車廿年啦，咁樣即係好 surprise 啊！咁啊，我跟老爺車會應該係零幾年嗰陣時去深圳車展嗰度咧，就有一個 event， 我哋喺香港有廿幾三十部老爺車就揸上去，咁上到去咧，咁就我嗰陣時揸一個硬頂嗰部 Ferrari 嘅。那個 organizer 話：可唔可以將我呢部車唔擺去另外一個位置啊？咁樣我話冇所謂啦，我哋都係 participate 呢個 event， 你中意擺去邊度邊度咯咁樣。原來佢咧擺咗喺個樓盤嗰度，裏邊咧裝修咗咧，又有吊燈啊，後邊有 backdrop 啊，跟住仲有一個後生過我架車嘅 model 喺度俾人影相。
1: 係，咁但係你幫個樓盤賣廣告喎，變咗。是不是
0: 啊？我
1: 你冇所谓，
0: 冇所谓，冇。
1: 我哋就即刻好 sense 到嗰件事啊！你会唔会嬲咧？突然间变咗商业行动，
0: 即系我觉得好开心嘅。咁跟住咧，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有啲小朋友喺度画写生咁上下啦。
1: 嗯嗯嗯，
0: 佢画架车。即係直情，
1: 即係現場掃描，
0: 現場掃描咗架車喺個現場。
1: 哇！呢個開心，呢個開心。
0: 我影嗰啲相嘅就係現場掃描咗架車，因為個環境係比較靚啊，又好 grand 啊咁樣，直情可以有個小朋友喺度畫嘢嘅。
1: 咁你純粹你，如果你對車嗰個感覺係咪純粹你覺得係一個你嘅回憶或者你嘅人生記錄嘅一部分啊？
0: 絕對係。
1: 係啊，因為我感覺到係你成件事係冇一個，即係譬如好似 Andrew 佢就真係有個諗法，即係譬如有其他嘅嘉賓我同我哋傾偈，佢哋會有其他嘅諗法，即係譬如我想做展覽啊，或者我覺得我想喺呢個老爺車嘅歷史裏頭係其中嘅一頁啊，或者係代表咗幫我哋香港去儲嗰啲資料啊，你就純粹好純粹地係因為你覺得係你生活嘅一部分，然之後你遇到啲咩嘢就去發生，係咪？
0: 是啊是啊是啊，可以咁讲，是啊。
2: 咁我想问一下呢 ,Andrew, 咁你会唔会觉得你架车会系一个好似好骄傲嘅爹哋带住佢周围去咁嘅感觉啊？
0: 都可以嘅，因为喺街揸嗰阵时呢系有朋友即系做个 V 字，即系或者举手指咁样，即系 like 咁样，有嘅有嘅。
2: 咁一定好开心，我哋保养得架车咁好，咁啊吸引到好多人艳羡嘅目光。
0: 可以咁讲，是啊。
1: 因为我想问呢，你屋企有冇人同你系同一个兴趣嘅？
0: 都有嘅，佢係另外一啲車囉。
1: 你仔仔？
0: 哦，唔係，我啲兄弟。
1: 你啲兄弟？咁你屋企嘅小朋友呢？
0: 小朋友就冇小朋友。
1: 哦，咁第日 touch wood 啦吓，你百年歸老，咁啲車你會唔會想係你送返俾自己屋企人揸返？
0: 哦，咁佢哋可以用嘅。當然可以用。
1: 係，但你而家有冇 educate 你點去照顧啲車？因為個年紀開始越大㗎啦嘛。
0: 哦，唔係，佢識㗎，識㗎，嗰啲即係揸到呀咁樣嘅。
1: 佢哋都熱愛嘅。
0: 可以咁講係。
2: 咁會唔會有機會呢架車係令到你同佢哋嘅一齊嘅時光啊，或者一啲傳承嘅一啲諗法喺度呢？
0: 如果佢可以攞去用咯，即係
2: 你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將嗰啲你而家未聽嘅車嘅一啲小知識啊，可以同佢分享啊，即係變成一啲親子嘅時光
1: 咧？嗱，簡單講，譬如可能係你話我聽佢三四歲，你已經有架波子啦。
0: 嗯。
1: 咁嗰啲小朋友，嗱，我問嘅，其實一樣嘢已經可以 KO 咗個問題嘅原因咧，係因為我要問下你先，啲小朋友個反應係咩先？因為我哋冇問呢樣嘢重點嚟。如果萬一嗰班小朋友就話，我由细见到大同的士差唔多咯，咁件事可以完咗噶啦。但系佢哋嘅谂法系点啊？对于佢哋嚟讲，呢个只系一个代步嘅车。
0: 佢记得有个 event 就系三岁五岁啦，佢哋。
1: 嗯。
0: 我喺加拿大俾人抄牌嗰阵时候，个警车响，即系响我，即系响嘟嘟咁样。佢就记得，即系嗰个时代，佢记得我个车系俾人抄过牌嘅。
1: 我净系记得呢个 memory， 但系佢哋有冇即系？譬如而家，因为你，譬如你有几架咁样啦，咁其实你啲仔女有冇话得闲攞嚟揸下？定系仲未去掂佢哋嘅都系？
0: 有阵时候去 morning drive 嗰阵时
1: 候，佢哋都会揸嚟 morning drive 嘅。而家系香港噶嘛，全部车都系嘛？
0: 系香港，
1: 全部都系香港噶嘛。咁但系佢哋会唔会好多时间喺呢车度嘅？定系
0: 比较少啲，比较少。
1: 系咯，即系只不过系佢哋嘅睇法，只不过我老豆啲玩具。 咯，咁嗰啲系咪啊？都系咁样样。
0: 有少少都系咁嘅。
1: 太太咧？
0: 哦，佢冇揸车，
1: 但坐你揸
0: 咧，有坐，
1: 有坐你揸嘅，
0: 系。
1: 咁我对于你呢揸车有咩睇法？即系譬如阿 Angela 成日同我讲，唔好提啦，我太太唔中意啊。
0: 唔系，咁佢都系 appreciate 嘅，
1: 都 appreciate 嘅。因为我有一个咧好奇妙嘅谂法嘅，咁我转头再翻嚟下半橛，我就话俾你听，我有咩奇妙嘅谂法。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嗰个项目相关嘅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同娱乐孙楼，将会无偿转移俾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嘅业务发展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嘅体验，与 Skytopia 嘅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嘅时候表示，得悉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嘅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且全速推进项目嘅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喺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且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意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珍视意中传统友好，愿意和中方深化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中国新任驻意大利大使侯月九月中抵达意大利履新。马塔雷拉星期二在罗马接受侯月递交国书的时候，请侯月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诚挚问候。侯月转达习近平对马塔雷拉的亲切问候，侯月说将会确尽使命，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稳定、更具韧性、更富成果，助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令到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且对地区集体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和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地区的行为，终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且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阿联酋官方传媒报道，总统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到访的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谈及伊朗问题。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和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援助。聯合國難民署發表報告，指出2024至2025年難民署可用資金減少大約24%，從52億美元降至39億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只是收到今年所需85億美元之中的 32%， 資金缺口近58億美元。但是難民署負責保護的人數處於歷史高位，預計年底增加至1億3120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2点，跌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6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44美元，卖出4,153.11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1: 齐齐老爷车，
0: 主持人曾健阿娟、
2: 唐素欣、Joanne。

0: 大家好啊，你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主持人左欣棠。
1: 大家好啊，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曾健阿 Jean 啊。嗱，今日咧，我觉得头先咧上半橛咧，第一就系、是、我哋今次第一集咧，咁啊任德坚博士咧就好怕丑嘅一个暖男嚟嘅，系真系暖男嚟嘅，即系佢所有嘢都系关于屋企人啊，所有嘢啊。咁然之后咧，我就觉得佢有啲好特别嘅，就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咦，我第一集就我自己都惊惊地啊，惊惊住，因为第一集咧就讲法拉利啦。咁喺我心目中咧，法拉利系一样掂唔到嘅嘢啦，价钱又好贵啦。咁但系做人头先都同我喺咪后研究咗一样嘢，佢就解释咗一个好好嘅原理俾我听嘅。咁但系我首先咧，我就要听咗阿 Andrew 去点样睇呢件事先啦。因为咧，可能佢讲嘅时候咧，我都打咗个突，因为我不停咁问佢，我话我一架车就系从一而终，然之后佢第一架车嘅落脚点，亦都系一啲我哋大家普罗大众未必掂到嘅车啦。咁但系佢就话嗰个系关于性价比嘅问题，啱唔啱 Andrew？
2: 佢个性价比咧，我就咁睇法嘅，而我点解我揾呢一部嘅即咁少限量版嘅车啦？咁但原来价钱咧就唔系天文数字嚟嘅。咁原因咧就系因为喺嗰个系列里边咧系最平，咁最平咧而变咗我又觉得，咦呢、這个可以切入点咯？
1: 你同我讲话系最平嘅原因，即系法拉利最平嘅原因系因为佢系四座
2: 位。四座位 ，exactly。
1: 啲人我都未听过，原来四座位系冇咁值钱噶。
2: 系啊，因为嗰个时代嘅四座位嘅车咧，系佢觉得。唔係跑車嚟嘅。
0: 係啊，頭先阿 Andrew 同我哋分享咧，就係話以前呢一個車廠出嘅車，好多時都係兩個人坐嘅，直到有人要求我要坐曬全屋企嘅人啦，所以佢哋先至 extend。所以對佢哋嚟講咧，呢架車唔係佢哋嘅主要目標咯。
2: 係啊，
1: 哦，即係嗰架車係愛嚟，其實主要個目標就愛嚟車女朋友嘅，老婆生仔咧，唔該你坐翻部車。
0: 係
2: 啦，
0: 係啦，係啦，
2: 好啦，咁就係咁嘅原因咧。咁啊，变咗做个 research 喺外国，我可以揾到个价钱，亦都唔系好天文数字嘅价钱。如果讲数字系万几磅，我可揾到呢架车。但系嗰个时代，如果要揾一部咁嘅价钱，你买到啲咩车咧？
1: 嗰个年代万几磅啊？几耐之前啊？
2: 二千年嗰阵时。
1: 二千年万几磅，即系几多钱啊？做紧
0: 咁就十万蚊，
2: 十松啲万，
0: 十松啲万系啊。
1: 佢系咩年份噶呢架车？
2: 八七，一九八七。
1: 法拉利万几磅
2: ？Exactly， 你嘅呢个睇法啦。
1: 吓？
2: 变咗咧，就对我嚟计咧，当然 affordable 啦。而第二个睇法咧，就系如果攞呢个钱，我买到一架咩牌子嘅第啲牌子嘅咩车咧，咁样对我嚟计有个 incentive 就系我想揾一啲比较 unique 一啲啦。
0: Andrew 都分享咗咧，就话因为嗰个年代嘅车啊，可能 mechanic 上边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因素底下咧，会令到嗰个车嘅性价比高咯。
1: 哦，咁但系如果揾零件都唔系好难嘅啫，系嘛？
2: 揾零件绝对唔难嘅，咁但系好多用车嘅人咧，佢觉得一个咁旧嘅车，我点揾零件啊？咁揾唔到零件，点样去再maintain个车啊？咁所以咧，就对我嚟计就唔系难事啦，因为原来好多零件嘅过程就系我 source 到架车，咁即因为佢嗰度咧就可以 contact owner 嘅，咁我就联络到个 owner 啦。咁而佢系咪真系一个真正嘅雕或者真系有架咁嘅车咧？咁所以咧我就揾咗有个 mechanic 嘅朋友喺英国嗰边，就落去嗰、那个去个 city 嗰度，去嗰度睇睇架车，test 下架车有冇系咪睇得着啊？有冇撞啊？有冇成咁样？变咗 go through 咗呢一个咁嘅 exercise 咧，就变咗等于我自己过咗去啦，我就唔使过去啦，咁我就悭好多钱添，咁样咁如是者就咁样就搵架车翻嚟咯。
1: 咁但系你都要好信得过个朋友，个朋友又好肯帮你搞喎。
2: 咁我同佢买零件噶嘛，去车房嚟噶嘛。
1: 哦，That's why。咁所以佢就可以帮你隔山打牙。
2: 系啊系啊，都唔算隔山打，我直情我 source 到嘅，佢同我 verify 啫嘛，即系去核实系咪一件咁嘅事。
1: 但你由头到尾，你系冇过过去睇。
2: 我冇过过去睇嘅。
1: 咁佢 check 晒车 ，OK， 咁你就。直头就运佢翻嚟啦，
2: 系啊系啊，
1: 咁运翻嚟又贵唔贵咧？
2: 运翻嚟唔贵噶，唔系好记得几多，大概几多？但系即系嗰阵时，通常一个货柜系两三千美金一个货柜咁嘅啫嘛。 即係我 share 同第二個朋友一齊 share 一個貨櫃翻嚟嘅。
1: 哦，哇！我初初咧，即系我入嚟听到你讲嘅时候，系化喺你啦。我啲乡下妹就以为系，哇！你咁样玩法咪要过千万或者要几百万咯。咁原来嗰个数字系吓十几。
0: 咦，同埋原来ship 老爷车都可以用货柜嘅，因为我最初系同阿 G 一样啦，都系有少少乡下妹嘅心态，就系咪要坐飞机嘅咧
2: ？No.
1: 今日个节目系法拉利与两位村姑，
0: 系
1: 系两个村姑咯。哇，今日真系大开眼界。咁你攞咗佢翻嚟啦，咁成件事攞咗翻嚟啦，你点样香港出牌嗰样嘢噶？
2: 对，另外一个 step 就系、是要搵海关嚟去评税啦。咁當時即係海關評稅方面咧，就同而家嗰個 system 有啲唔同嘅，主要就係嗰架車嗰個 quality， 因為泊咗喺車房嗰度，去車房睇下架車個 quality 係咪好靚啊、好新淨啊。咁當然我有啲税單啊，成即係唔係税單，有啲 invoice 咁樣，咁佢就按嗰個 figure 去評咯。
0: 咁同而家有咩分別啊？
2: 而家咧，你譬如值50万嘅車啦，你話？买返嚟个发票个因为是可能30万。佢话唔系啊，你上网呢你个息系值20万嘅，所以呢佢用20万嚟同你评税㗎啦。
0: 哦，咁即系当年就可以用返你买嗰个车价嚟评税，而家就。
2: 唔系把车价同埋佢个 condition 嚟评嘅嗰阵时就。哦、即系嗰时代啦，嗰时代。
0: 好得意。
1: 咁你嗱，我其实咧，我就想今日个题目咧，就本来问你系为何爱上古董车嘅。咁你第一架波子嗰阵时系都系你买翻嚟嗰时都系古董车嚟噶嘛，系嘛老爷车嚟噶嘛，算系。嗰廿年未嗰架。
2: 嗰架未，我喺加拿大嗰时未。
1: 嗰架就系算新车啦。咁跟住你就变咗新车，就一转个头你就买咗架法拉利，但系法拉利绝对系啦，过二十年啦，已经过咗20年。
2: 系。
1: 咁但系当时你觉得个性价比，即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咁佢话晒系一架老爷车，咁嗰时你系立心要买个老爷车，定系只不过哦咁啱我爱上佢，佢又年纪大咁啫。
2: 都有咁嘅心想系搵一部老爷车嘅嗰阵。
1: 想买部老爷车，咁但系点解你会想买老爷车嗰阵时？
2: 比较远呢一啲咯，因为即系我好中意佢 ，particularly 呢我呢个车嗰、那个侧边嗰啲 grill 啊，个车头冚。后面嗰啲air intake 嗰啲即係入风出风嘅位置啊，係好 unique 嘅个 design。
1: 当年啦吓，就我而家听咁样样咧，原来係十几万加埋成件事连埋运费都係30几万嘅时候。咁我又觉得我返去又可以再掠多次喎，我喺个地下度係咁转到今晚食饭。咁揽住我个老公食饭。
0: 头先听 Andrew 形容佢点解爱上架车咧，都好得意啊！即系譬如好似我咁，我就话啊，我睇佢张相好靓咯，圆碌碌咁样。但系佢唔系嘅，佢会同你讲出风入风嗰啲位，即系
1: 我同佢背景有关噶嘛。佢系 mechanic engineer 嚟噶嘛，
0: 系、哦、
1: 都系一啲对机械有着迷嘅。我可能是 nerd 啊 ，nerd
0: 系啦，有少少，好得意啊，好得意啊呢件事，
1: 系啊系啊，
0: 唔一样，我哋两个村姑就系嗰件。
1: 你觉唔觉得自己好独咧？对于呢个基建，迷上基建呢样嘢？
2: 咁我哋应该即系个时代系要接受呢啲嘢噶嘛？
1: 你会唔会留喺个车房度整车嘅时间多啊？定系你揾资料嘅时间多啊？定系你同个师傅倾偈嘅时间多咧？因为我 feel 到呢啲都系你 enjoy 嘅嘢嚟噶嘛，系。
2: 遇到問題就一定要同個師傅傾㗎喇，因為佢可以話俾你聽大概邊度壞咗，咁而搵零件呢就係香港係比較難搵嘅，未必搵到添，咁所以就一定要自己要去外國嗰邊，譬如英國啊、美國啊嗰邊買先搵到零件嘅。

0: 我記得頭先咧，Andrew 有同我哋分享咧，佢其中一次嘅歷程就係揸緊架車嘅時候，聽到啲聲或者架車有啲唔喐嘅時候，嗰、那個故仔咧，佢講翻佢嗰個diagnose 架車有問題嗰個故仔，我覺得都幾得意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喎。
1: 哦，係啊，我呢部車係 V 八噶嘛 ，V 八咧就相等於有一個 V 字型，兩邊有四個 cylinder， 另外一邊有四個缸咁啦。咁喺 highway 揸緊嗰陣時咧。就突然之間發覺個車冇阻力嘅，咁但係車行到，只不過去到三千轉咧，佢就唔可以再加油噶啦。然後再加油咧，就會聽見有啲 backfire， 即係有啲砰砰砰喺四喉嗰度爆炸啲聲啦咁樣。咁後屘我就因為我有零件書啊，有線路圖啊，咁就用咗我本身對呢方面有少少認識啦咁樣。咁check 下係咪因為？主要都是那些點火是不著的啫。咁原來發覺到咧，有一個叫做 top dead sensor， 即係佢係話俾個 engine 聽，而家你應該點呢四個，即係再有一個 band 啦，幾時點火嘅嗰個 timing 嚟嘅。咁原來一個 sensor 壞咗，咁我就十二磅喺英國揾咗個 sensor 翻嚟，揾個 mechanic 裝翻落去就行得翻架車。
0: 即係頭先我哋最初諗咧，老爺車咧，如果我哋要maintain咧，可能好貴。咦，原來都要有一定程度認知，就可以令到件事慳唔少噶咯喎。
1: 係啊，係啊，可以咁講。
0: 俾著你同我聽到架車揸揸下，嘣嘣聲都停車算數啦。
2: 唔係，我打電話叫人嚟拖，即刻或者係報警咯。
1: 所以老爺車係一係你中意佢，一係你唔中意佢嘅。
0: 咁你
1: 冇一條線係可以接受嘅，咁冇噶。
0: 咁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就算？你好鍾意架老爷车都好啦，都应该要有少少认知先至係一个好嘅老爷车车主呢。
1: 对我嚟嘅我就应该要有呢一个咁嘅心态就啱。
2: 我觉得都似嘅，即係譬如有啲人鍾意买新嘢，有啲人鍾意买旧嘢，即係楼啊或者车呢。我其实觉得殊途同归嘅，鍾意旧嘢嘅人呢係就係鍾意佢个韵味呀，鍾意佢个 maintenance 呀，鍾意佢同你一起经过嘅年月日嘅时间呀，甚至乎我去整呀，去所有嘢。反而我想问你，你有冇试过一两单你觉得整得好棘手嘅嘢呢？係。即是你完全爭啲想放棄你嗰扎老婆㗎喇。
1: 咁就應該又未至於咁樣。
2: 但你會嬲呢，即係試過，即係我聽過人哋話唔鬧得嗰啲舊車，一鬧佢就拋鬧俾你睇
1: 㗎喇。你可以咁講，係要錫住佢
2: 㗎。你有冇試過被拋鬧呀？
1: 都可以叫冇囉，可以叫做。
2: 咁你咁多架而家跟住你嘅車，你未試過喺架車度停，即係喺條路度停咗喺度。
1: 唯一一次就是有一個電池是突然間 dead 咗，咁冇辦法呢淨要停啦咁樣。咁之後就搵另外一個電池 jump cable 著返，咁可以行啦。
2: 哇，咁如果咁講嘅話，個穩定性真係好高喎，即係如果你咁講嘅性價比真係好過其他車喎。因為我聽過好多舊車佢都係極度拋流，咁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樣，我要咁樣開咪嘅時候，佢拋流我分分鐘喺海底隧道，咁就大件事囉。
1: 都算 reliable 㗎，即係
2: 你咁耐都未試過拋流真係。
1: 但係你要成日用住佢囉。
2: 即係成日用住佢㗎。
1: 即係你一個星期咪一個月起碼著下車呀，等佢啲電運行下。
2: 你用得最多是哪架？
1: 我輪住的。
2: 是嗎？有沒有排位啊？即是你做個點燈有沒有排位
1: 啊？我用排費來做，我每次出四個月排費，揸完就第二個咯。
2: 怎樣出四個月排費啊？還有你有沒有解釋給我聽？
0: 我想老爺車他們好像規矩底下有些規限，只可以揸幾久啊？
1: 你買排費可以斷季，所謂一年可以分三次買排費，或者你給一次錢一年的排費的嘛。
0: 咁好得意喎，原來 Andrew 真係計得好清楚地，嗱呢架車我應該揸幾多啦，同埋我應該點樣去運用我啲車，令到個性價比再高啲喎。
2: 咦，係喎，我真係唔知喎，我真係唔知原來老爺車嘅排費，定係淨係老爺車先可以斷季買㗎，定係所有嘅排費都可以斷季買
1: 㗎？所有都可以斷季買嘅。
2: 係啊，你知㗎嗬？你
0: 我之前都係買親都係一年，咁所以我係唔知嘅。
2: 哦，咁但係點解你會選擇斷季買呢？你又唔係諗住唔要佢哋？
1: 咁因為呢，老爺車有個好處呢，就可以申請個 moving permit 嘅。咁、那個 moving permit 呢，就係一年內你係如果老爺車會有啲 event 呢，你可以申請佢嗰日或者邊一日你去揸架車出去。 即係揸嗰架車出去，就唔需要特別一個即係正式個牌費嗰個價錢。
2: 哦，哎，我明啦，因為咧你一即係雙拳難敵四手，你得一對手，你只係揸一架車，咁你還掂有機會你排咗一年嘅時候，咁你冇理由又要嘥咗嗰年個牌費，即係就斷季去嚟啦。
1: 係啦係啦。
2: 咁同埋有啲你會唔會有啲車其實而家都少揸噶啦？即係有一兩架可能你會係展覽先揸。
1: 都冇嘅，我都尽量用佢嘅。
2: 想问你次次揸出街系咪都好多人望住嘅？即系引嚟好多嘅艳羡目光，或者好多人都望嘅会。
1: 会嘅，会嘅。
2: 系嘛？
1: 会嘅，会嘅。
2: 系价格都系你差唔多，因为我见到你两架都系精选咯，系嘛？你嚟紧你会再整多架咧？你会谂？
1: 够啦，够啦。
2: 你肯定？
1: 系啊，够啦，够啦。
2: 我当系冇人话你，你又当系发大梦，唔好理钱。你想拥有一架咩车？
1: 又冇諗過喎。
2: 諗下，剩返呢幾十秒，你諗下，我好想聽到你個答案。因為其實你，我發覺因為你揀親嗰啲呢都好特別同埋好獨特嘅車，我就睇下你心裏面你會有架咩嘅車囉。電車啊，你敢唔敢？你會唔會想買電車？唔會。
1: 未有呢個衝動。
2: OK， 咁你個 dream car 呢而家有冇咩 dream car 仲係？
1: Dream car 有架 Bucati，
2: 系咩样噶？
1: 意大利
2: 系啊，咩样噶？咩样噶？形容下嚟听下。
0: 我一睇第一届嘅 Bucati 咧，净系令我谂起 Batman 嗰个 Batman
1: 咁上下。
2: 哦，
0: 好有型，好、哦、好跑得嘅、那个感觉。
2: 我第一次咧，我觉得我做即系做麦声音嘅节目啦，我系觉得好悔恨冇画面啊，因为佢其实今日都带咗好多资料上嚟啦。我哋今日呢位嘉宾，我就见到嗰本嘢咧，我可唔可以影人啊？
0: 同埋你睇到 Andrew 咧，佢一讲佢架车嘅时候咧，对眼发光噶。
2: 冇错，但系咧，你放心，我哋嚟紧仲有12集咧，你仲有12个发光嘅人喺度对住你咯。好，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1: 多謝曬，多謝曬。

0: 是我老爷车百科全书啊。
1: 成日听到人哋话老爷车系风冷定系水冷啊？请问呢啲系指汽车嘅乜嘢系统呢？早期好似福士甲虫车，利用行车时嘅风力帮助引擎散热，咁就叫做风冷。而家嘅车款则大多数靠啲冻水帮助引擎循环散热，咁就称为水冷咯。唔讲啦，唔讲啦，你都听到噶啦，我俾人 put 啦，我快啲洗翻架车出去先，下集再见啦，拜拜。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我哋较早之前同大家介绍过珊瑚嘅品种、珊瑚嘅构造、珊瑚礁嘅形成，所有嘢都系同海底奇英有关嘅。希望能够好详细咁令到大家认识到珊瑚礁呢个神秘嘅海洋绿洲，生活喺珊瑚礁嘅海洋生物，亦都系其中一个珊瑚生态入边唔可以缺少嘅元素之一。例如属于扁形动物门嘅扁虫，就系较为常见栖息喺珊瑚礁嘅海洋生物啦。偏扁虫最为人熟悉嘅就系属于吸虫纲嘅纲蛭，同埋属于条虫纲嘅条虫，佢哋都系属于寄生嘅品种，都系属于独立生存嘅扁虫，大多数都系以附质食物又或者细小无脊椎动物为主要嘅食物来源。而喺呼吸方面，佢哋嘅身体并冇鳃，佢哋会透过皮肤嚟到吸入水入面嘅氧气，再慢慢咁渗入身体入面。听到佢哋嘅名字有个虫字，会唔会就以为佢哋一定系爬行嘅呢？其实佢哋除咗识得爬之外，有啲扁虫嘅品种仲可以震动佢哋薄薄嘅身体，喺水入面自由自在咁游来游去。

有一种栖息喺珊瑚礁嘅海洋生物，同珊瑚有几分相似，佢都系拥有触手呢一个身体部分，功用就好似之前介绍过珊瑚嘅触手咁样，甚至会有共生组为佢提供食物。属于珊瑚松纲海葵目嘅海葵，佢哋嘅口一般都系面向水面，位于身体中央嘅位置，因为佢哋要靠生长喺口部周围嘅触手嚟到捕食，同埋清洁身体上面嘅沉积物。佢哋嘅形状同珊瑚虫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就系佢哋一般都系独生嘅，身体亦都冇坚硬嘅骨骼。有趣嘅系，佢哋都有扁平足，不过呢个只系比喻嚟嘅啫。只是形容緊佢哋柱状嘅身体比较低嘅位置扁扁平平，用嚟吸附喺岩石上面。喺浅水区域，大型海葵係体型较细小嘅海洋生物栖息嘅地方，例如一啲细鱼仔，为免被误会成为海葵嘅食物，呢啲细鱼仔会分泌一层特别嘅黏液嚟到覆盖自己嘅身体，亦都可以避免被海葵刺伤。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警告今后有关学者继续合作或者会面临国家安全法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3月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近日再发公告表示，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至到今年12月27日。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零时零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到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到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话，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到前日共录得大约580,000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同埋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到10月7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8点，跌4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3.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味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山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冇风，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介绍栖息喺珊瑚礁入面嘅海洋生物，又点少得环节动物呢？但系环节动物门呢个生物种类，唔单止包含咗海洋生物咁简单，例如栖息喺陆地嘅蚯蚓，生活喺较为淡水区域嘅水蚤，同埋海洋入面多毛虫，都系属于环节动物。而正如佢个名所讲，环节动物嘅最大特征就系成个身体从头到脚，又或者由头到尾会分成一环环、一节节。每次身体生长嘅时候，就会喺尾部嘅位置生出新嘅一节，令到体型扩展。环节动物嘅头部位置都会有感觉器官，能够感应四周围嘅环境，作出应对嘅动作。而我哋要集中讲嘅，当然啊，就系介绍喺海洋入面嘅环节动物多毛虫啦。佢哋遍布海洋，数量非常多。佢哋大部分都系底栖动物，亦都有部分品种会浮游或者居住喺自制嘅管道入面。除咗栖息嘅地方，佢哋觅食嘅方法都有好多种，要视乎佢哋嘅身体形态，当中腐食性、滤食性、捕食性的品种都有。

啱啱就介绍完乜嘢系环节动物，佢哋有啲咩嘅特征，又有边几大类。之后仲简介埋环节动物嘅海洋代表多毛虫。不如就介绍几种多毛虫嘅品种俾大家认识啦。一般我哋潜水嘅时候，最常见到嘅多毛虫品种都系有钙质石管同埋色彩鲜艳嘅触手冠。佢哋嘅触手冠会由石管入面伸出嚟，进行气体交换同埋猎食浮游生物等等。例如好似属于龙界虫科嘅四基旋腮虫，佢哋就有两个色彩缤纷嘅触手冠啦，形状扁扁平平咁。四基旋腮虫系圣诞树虫嘅近亲，喺香港通常会栖息喺团块状珊瑚度，例如滨珊瑚、长尾珊瑚、扁露珊瑚等等。而同样系属于龙界虫科嘅椰树管虫，佢哋都有两个粉红色嘅触手冠。不过同四基旋腮虫最大嘅分别系椰树管虫嘅触手冠系呈螺旋形。佢哋一般会栖息喺大概20厘米长、直径1厘米嘅大型石管入面，多数都系独居生活，遍布热带太平洋嘅珊瑚礁。

之前我哋介绍海底奇鹰嘅时候，讲到属于龙界虫科嘅椰树管虫，系栖息喺一啲大型石管入面，而有部分品种系会居住喺比较细小嘅管入面，例如华美盘管虫就只系住喺 2.5 厘米长、直径 0.1 厘米嘅石管入面。佢哋系热带太平洋浅水区最常见嘅小型管虫品种，最容易辨认嘅特征就系佢哋会将触手冠伸出管外，遮掩住石罐开口嘅鳃盖。不过其实并唔系所有嘅环节动物都生活喺管入面，例如属于腺毛虫科嘅有盾海腺虫就是其中一种会直接在团块状珊瑚上生活的例子了。在香港的珊瑚礁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踪影的。它们有一个大约由30条长刷毛组成的头笼，一般都会被泥屑覆盖，主要用途是用来捕捉水中的食物，又或者是好像日本鹰腮虫那样，他们会生活在已经死亡的珊瑚或者珊瑚沙上面，独居在石的罅隙或者藏在沙入面，而触手冠就会张开，部分被泥屑覆盖住。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清贫泥赞星期四，大家好。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有没有放松下来呢？你会发现每一次都有机会的时候，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

因为一个问题令到我哋重新去看顾我哋嘅身体。一刻你身体系点嘅呢？而你嘅心系咪一个柔软嘅状态呢？俾我哋放松落嚟，纯粹去聆听一下声音。现在你听到嘅是重拨的声音，纯粹被声音渗入你的耳仔里面，接受它。

嚟到今日，我哋去做嘅呼吸练习系会分外简单嘅，因为我哋学会简单系比起一切都系重要。首先，我哋坐一个舒适嘅坐姿，调整好你嘅脊椎。如何调整呢？慢慢令佢垂直。当你嘅腰直嘅时候，你嘅心口慢慢亦都会张开。你嘅手可以放喺你嘅膝盖，掌心向天。首先，我哋好幸福，因为我哋系能够去观察我哋嘅呼吸，观察佢有几多入到去我哋嘅身体里面，而又有几多嘅慢慢咁样吐出嚟。你知道成个途径系点样入嘅，入到去边一个位置，而又从边一个位置慢慢嘅吐翻出嚟。一呼一吸，你会观察到一个好平均嘅节奏，而个节奏就是你身体的音乐。观察下去。

今日我哋嘅呼吸练习系纯粹去观察你吸入去嘅时候，吸嘅气有几柔软呢？而呼出嚟嘅时候，又系几咁嘅轻盈咧？

原来我哋观察是可以好细致。当我哋忙碌嘅时候，我哋练观察一下我哋身体嘅节奏，身体一组嘅音乐嘅表达，我哋都系忘记咗嘅。你冇发现佢吸到去边个位置呢？吸入嘅时间有几长呢？而呼出嚟嘅时间亦系咪一致嘅呢？慢慢你进入呢个观察嘅过程里面，你融入去到你嘅呼吸嘅里面，我哋安住喺呢度。现在将你的双手按在你的腹部，有几耐你未尝试将你的手去亲近你的身体呢？感应一下去，每一下吸入的时间你大概知道了，而每一下吸入去到的位置就是你的腹部。双手按住的时间，你有没有感觉到它的温暖？

一刻你的肩膊是松定是紧的呢？有时当我们是很烦乱的时候，很焦急的时候，我们尝试就做这个练习，只是将你的双手按住在腹部那里，然后观察一下究竟吸入有几多，去到哪一度，所需要的时间，呼出来的时候亦同样去观察住去。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逼自己去到很平静，我们只需要做的事就是观察，让它自然地去发生。因为当我们是越逼我们去放松，其实我们是会越不放松的。所以我是只是纯粹去

现在你感觉到你的手，手的温度吗？你按住的地方是你身体最容易察觉到温度的地方。现在将你的双手慢慢地移开你的腹部，将你的双手，温暖的手按在你的后颈的位置，这个动作好像通过你的手去支撑住你的颈，而你的颈部亦都是支撑住你的头部。给多少少。

一种感觉，我哋好耐都未尝试过啦，只系用你嘅手按住你嘅身躯，观察住呼吸。容许我哋嘅生命学会简单，一切嘅嘢都可以好简单地去应对，一切嘅练习都可以好简单咁样去进行。慢慢将你嘅双手放松，好缓慢嘅速度，将佢放翻喺你嘅膝盖，掌心向天。以下落嚟嘅时间，我请大家纯粹聆听住颂钵嘅声音，学会简单。

张开眼睛，又或者你已经张开眼睛啦，望下世界。你刚才容许自己有一个好美好嘅时刻，系属于你自己嘅。祝福大家平安快乐，下个星期星频礼赞星期四，我会再次同大家一起去练习，再会。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嘅社论文章，表示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前进道路上仲有好多拦路虎、绊脚石。必須奪取具有好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新勝利，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社論說，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新長征路上，要堅定必勝信念，深刻認識牢牢把握國家發展具有的諸多優勢和戰略性有利條件，保持道不變、志不改的定力，勇於攻堅克難，敢於鬥爭。英國軍情五處發布警示，說在英國資助人工智能等領域學術研究的中國通用技術研究院與中國國家安全部聯繫非常密切，有關研究活動為中方間諜活動提供支持，對英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英國安全事務國務大臣澤偉森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國情報機構試圖暗中利用英國學者的專業知識和研究成果，損害英國和盟友國家安全的行為，英方將會採取有力行動抵禦威脅。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批評英方有關指控純屬憑空捏造，中方堅決反對這種毫無根據的指控，已經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敦促英國情報部門停止散布虛假信息，停止破壞中英教育交流與科研合作。機管局宣布已經就 Eleven Skies 發展項目與新世界發展達成協議，提前終止項目合約，與該項目相關的資產包括三棟辦公大樓和娛樂書樓將會無償轉移給機管局。新世界亦都將會向機管局支付超過30億港元。機管局話會全面主導該項目嘅業務發展同管理工作，未來將會引入創新娛樂、餐飲、消費等體驗，與 Skytopia 嘅其他設施共同構建一個生態圈。政府發言人回應嘅時候表示，獨立有關方面已經達成協議，指出有關協議能夠為項目確立清晰的方向，讓機管局盡快籌備並且全速推進項目的日後發展，期望機管局按計劃在明年四月完成項目交接之後，能夠盡快完成重新規劃並且投入營運，為香港國際機場注入新動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48美元，卖出4158.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屋企要裝新電熱水爐，有咩要注意呢？
4: 記得要找在機電工程署註冊的電業承辦商負責安裝。
3: 還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裝在浴室不高過 2.25 米的電熱水爐，就要有漏電斷路器保。如果是花灑儲水式電熱水爐，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裝開關掣，花灑頭都不可以有開關掣的。
5: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10月2号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6: 我哋准备好啦！
5: 由10月5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你哋会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是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6: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
7: 神龙见首不见尾，
5: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8: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如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12同我哋倾下偈啦。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妹姐梅艳芳梦幻的拥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1日啦。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就是一个公众假期日子，11国庆。会不会平时你是未睡觉，平时应该是未起身，是吧？今天是特登早点起身呢，还是你未睡觉玩到现在呢？

一生中最爱，我哋有谭校长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啊，该区天色大致良好。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气温最高去到34度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骤雨系会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天色系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啊，最低气温又为下降至到24、25度，室外温咧而家系29度啊，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有翻咁上下年纪，一定识唱呢一首歌，亦都应该唱过呢一首歌啊！只有情永像，我哋有张学友、邝美云嘅歌声啊！十月一号假期，你会有啲咩好嘅去处呢？定系你会有啲咩做呢？今日咧，我都知道，康文署旗下嘅一啲好多地方咧，都系免费入场嘅，大家都可以去做下运动啦，或者去参观一下。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俞浩明饰演嘅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0: 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嗱，我阵间要去茶餐厅啊，攞早餐啊，
4: 九点翻到公司啊，复电邮，
3: 十点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啊都未印齐啊，
4: 咪住，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5: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乐龄是感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6: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六十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Miss Chan Chan 加上张国荣嘅呢一首经典合唱歌曲，谁令你心痴伤？时间打到嚟，早上5:08啊！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培培陪伴你啊！今日咧就系10月1日公众假期啦。都是那句啦，有啲咩好去处呢？当然要留港消费啦，係咪？贝贝呢就会喺屋企休息下，然之后收拾下屋企。最緊要就係陪下小朋友。因为呢排呢天气忽冷忽热，小朋友都病咗。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留意出入啲人多嘅地方戴返个口罩。

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真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骤雨系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为下降到去24、25度啊。室外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如果外出嘅话，记得带多件衫咧，因为真系可能会湿晒，都要换下嘅。我会大把风扇仔。

在一个缘分的天空里面我们相遇了。嗯，没错，就是你听着的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有我钱佩佩的。好，晚个钟很快到上午的六点钟，转头回来还有半个小时的清晨爽利。今天是星期四了，所以一阵间就会有这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现的。这个时候我们先听新闻简报，回来之后继续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施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名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有以色列官员表示副机长是一名阿曼公民，阿曼方面未有回应。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之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朗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味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渐转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十九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到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3，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99美元，卖出4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3: 聯合廣播。
4: 陳太，記住遵守外傭清潔外窗的安全規定啊。當然啦，現行外傭僱傭合約規定，外傭清潔的外窗必須裝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須鎖上或固定，防止打開，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係呀，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㗎。
5: 梗係安全第一㗎嘛。
6: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㗎嘛。
7: 好死有四。
8: 可能那個病友已經有不治之症的時候，這個階段其實我們舒緩治療已經可以介入的，譬如可能中間有一些醫療的措施會令到他不舒服的，甚至乎心理的問題，舒緩治療一直在支持著他樣。
7: 更多關於如何面對死亡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好死有四，
6: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10: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起
12: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1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前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等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1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今日咧就星期四啦，所以转头一阵间咧就会有呢、這個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新药嘅突破，就系内地嘅一只嘅治疗胃癌嘅一个新药嘅突破嘅。我哋嘅国家咧真系发展一日千里，都系当然。寻日我出席咗一个活动啦，就讲原来而家机械人咧，全世界发展得最快，亦都系最行得最前咧，就系我哋嘅国家。中国啦，咁啊，当然啦，其实唔单止系呢一个嘅机械人嘅，咁啊，即系今日一阵间林家安医生讲嘅一啲嘅药物嘅治疗嘅方法啦，或者一啲好大家都好需要嘅一啲嘅新嘅一啲嘅元素咧，其实内地嘅发展都真系非常之厉害。咁啊，讲紧我成日都讲啦，我哋香港有啲落后嘅，真系嘅。我哋用即系呢个电子钱包咧，系嘛？咁其实内地真系非常非常之多人已经系唔带银纸出街噶啦，但系我哋香港人咧依然都系好拥护呢一个嘅纸币嘅。当然啦，而家都多咗好多朋友，即系可能买嘢嘅时候就嘟啦，系嘛？又或者出入一啲停车场啊，都系嘟啦咁。咁但系咧，即系确实都仲系有啲人系会习惯用呢一个嘅纸币啊，或者硬币嘅咁啊。但系都冇问题嘅，最紧要咧有钱使就得啦，系嘛？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林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蓝天白云啦，就好似今日嘅天气咁，蓝天白云啦。希望咧今晚咧都唔好有太大嘅问题，因为今晚有烟花睇。佩佩最中意啊！呢个时候我哋有古巨基嘅出现，蓝天白云。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有钱佩佩，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新突破咧，就系喺胃癌方面嘅。而呢个突破咧，仲要系我哋嘅北京大学嘅肿瘤科医院嘅教授团队咧系发现嘅。咁啊，真系要同大家讲下啦。
1: 阿沈林教授咧，即系刚刚我哋讲嘅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咧嘅沈林教授，其实如果我哋做肠胃癌症研究嘅人咧，其实一啲都唔陌生嘅，因为嗱，佢都上咗年纪咧，个女士咁样，咁啊好 humble 嘅，即系好低调嘅做人。咁但系过往其实十年咧，好多重要嘅胃癌啊、食道癌啊嘅研究，即系无论喺标靶药或者免疫治疗咧，你都会见到系一啲好重要嘅文献上面嘅身影啦。咁所以今次我哋呢个研究就将我哋叫国内啊对胃癌嘅医药科研咧，其实都叫推到高峰嘅。咁今次我哋讲咧就一种叫 CAR-T 嘅治疗。咁 CAR-T 咧，你中文译名其实都好巧口嘅，佢叫嵌合抗原受体嘅 T 细胞疗法。咁所以佢叫 CAR， 即系有个 CAR 字，跟住有个 T 啦。
0: 但我记得呢个好似之前你讲过同血癌相关噶嘛，系咪啊？
1: 其實是啊，因為你知道癌症其實大家的進步都是向不同癌症，即是 A 的癌症就向 B 的癌症學習一下咁樣。這個都是一個例子啦。CAR-T 呢其實最先呢成功就是一些血癌，即是血科那些癌症。大家記得我成日講話個叫 Miracle Girl 或者奇蹟女孩。就講緊十幾廿年前好細個呢就有一個差到不得了的血癌，即是醫到差不多死咁就係㗎啦。咁最終入咗研究做一個 CAR-T。咁做完 CAR-T 其實佢都死去活來，因為嗰陣時第一代嘅 CAR-T 好嚴重啊，昏迷咗，住咗喺ICU 一段時間，醒翻而家十幾廿年完全冇復發。佢自己有個 channel， 每年都會 post 翻我而家幾多歲啦，即幾多年 after fighting of the cancer 咁樣類似。咁而家一路存活嘅，冇病冇痛冇症咁樣，好好。咁呢個就係 CAR-T 一開始最令大家觸目嘅成功咯。咁但係呢個成功喺實體瘤就一啲都唔容易。實體瘤我哋講緊嗱血癌，你知道講緊淋巴癌啦、白血病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實體瘤我哋就講緊我哋呢個節目成日講嘅肺癌啊、胃癌、腸癌、乳癌、肝癌嗰啲叫實體瘤啦，即係諗都諗到 solid tumor 咁樣。咁因為CAR-T 咧，佢好重要就係話，佢要知道嗰個腫瘤有啲咩特性，而呢個特性咧要係比較單一，好容易揾到，同埋呢個特性咧係盡量就唔可以同一啲正常細胞去分享嘅，因為如果呢個特性癌細胞又有，正常細胞又有，你打佢嘅時候，因為跟呢個特性而打，咪正常細胞同埋壞細胞一齊都打咯，咁咪唔得咯。咁血科嘅瘤咧就係話個特性佢真係冇乜分享嘅，咁你唔驚嗰個正常細胞嘅問題，但實體瘤本身都係一啲正常細胞度走出嚟噶嘛。咁佢同一啲正常細胞都分享咗好多特性，咁所以第一你好難揾到一個好獨特嘅靶點啦。第二咧就係佢實體瘤嗰個免疫嘅微環境啊，即係我哋講緊嗰個腫瘤嗰舊腫瘤入邊，到底有幾多免疫細胞可以喐到嘅咧，可以做到嘢嘅咧，唔係殘殘廢廢嘅咧？咁其實就相對地係冇咁有效能咯。咁所以呢一個我哋講緊CAR-T。在胃癌呢，它不單止是胃癌第一個 CAR-T， 其實是實體瘤第一個成功註冊的 CAR-T 咯。這個是中國人的發明來的，即是中國自主研發的研究，都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咯。可能有些人都會問，不嬲都好像歐美犀利啲嘅喎，呢啲新嘢，咁點解唯獨是胃癌會特別好呢？咁都有跡可尋，因為胃癌呢喺中國是很多的，咁實際上中國胃癌的總數咧，差不多等於全球新診胃癌的差不多5-6%，咁即係一個好多人的問題嚟。咁所有藥物的研發要成功咧，其實佢必須要經過臨床研究，
0: 即係好多 sample 喺度噶嘛，要
1: 係啦。臨床研究你一定要夠病人啦，容易揾至得。咁即係中國就有利咗呢個條件啦。咁但係過往十幾二十年之前， 喺國內嘅藥物研發其實係少啊嘛，多數都係講緊啲複製藥啊，其他嘢。咁但係呢十幾二十年，特別係 Covid 之後咧，其實國內自主研發嘅藥物係多咗，多咗好多藥廠啊，多咗好多人投資啲醫藥嘅嘢，變咗你哋一拍即合啦，你又有夠病人去入組研究，你又有新藥可以研究，咁變咗啲嘢可以快好多。咁加埋咧，即係唔係得罪講句，內地咧其實做研究嘅成本其實比較低嘅，因為所有其他醫藥嘅成本都低啦，無論人手啊、耗材啊各樣嘢，咁變咗你同一個研究喺國內你可以用更低嘅價錢、更快嘅時間就做到個結果啦。咁所以啲嘢咪嘣一聲樣樣嘢出曬嚟咯。咁我哋而家喺啲國際嘅大型研討會咧，其實你見國內嘅研發啊或者發表咧，其實都佔咗大多數嘅，只不過係近幾年係好明顯、好明顯嘅趨勢嚟。咁所以呢個卡 T 咧，其實主要嗰個情況就係話喺胃癌一啲我哋叫晚期冇標準治療嘅胃癌，原來除咗化療、免疫標靶之外，仲有一啲我哋叫細胞治療，就係叫 CAR T 嘅方法咯。
0: 嗱，那個 CAR T 嘅方法係咪都係以注射為呢個治療嘅方法咧？
1: 係啦，佢都係注射為主嘅，不過傳統我哋用藥注射就真係打啲藥落去啦，打個標靶藥啊。打一個化療落去啦，咁但係今次嘅注射咧就是、注射一啲細胞落去，咁而啲細胞咧係本身嗰個病人嘅細胞嚟嘅，即係通常佢適合呢個治療咧，我哋就要抽個病人嘅血啦，因為喺血入邊就揾咗佢嗰啲免疫細胞出嚟，跟住再去訓練佢。點樣訓練咧？就係、是、我哋要睇下佢個腫瘤有冇個特質，譬如喺沈林教授嘅研究入邊嘅個特質咧，就叫 Claudin 18.2，係啲細胞同細胞之間嘅分子嚟嘅。咁如果佢有依個 Claudin 18.2，咁我哋就訓練佢抽出嚟嗰啲免疫細胞針對呢個 Claudin 18.2，係啦。咁佢能夠針對到佢咧，我哋本來抽出嚟可能得幾十萬，舉個例啦，幾十萬嘅免疫細胞嘅啫。咁我哋喺實驗室度咧就可以將佢擴大嘅，擴到幾億、幾十億或者幾百億咁樣。咁有依個咁嘅數量咧，我哋就會回輸翻入個病人度。咁如果你睇個研究咧，其實每一次咧去打緊差唔多2.5亿個呢啲訓練咗嘅免疫細胞入翻去病人個身體。最多咧可以打三次，即係隔幾個星期會打一次，最多就可以打三次，即係睇佢嗰個病人嘅反應，包括腫瘤縮嘅情況啦，同埋會唔會有啲特別大嘅免疫反應，去睇下要用幾耐咯。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因為嗱，你化療又用過，佢又抗藥啦，標靶藥你又冇乜針對性啦，咁你剩翻就係唯有靠自己嘅免疫細胞啦，因為免疫細胞。你本身自己嘅細胞，佢都無孔不入噶啦，佢可以去到，將啲血管去到嘅地方，佢都會去到噶啦。咁而佢又有針對性嘅，咁咪有機會可以控制個腫瘤再犀利啲咯。
0: 嗱，呢個咁樣都係叫個人化嘅一個嘅治療嚟嘅，係嘛？因為佢真係需要用你自己本身嘅一啲嘅細胞去演變成為一個可以打翻入去嘅軍隊啊嘛。
1: 是啦，如果我睇嚟就叫初階嘅個人化啦，即係你講得啱，佢個人就係個人嘅免疫細胞啦。咁但係點解我叫初階呢？因為佢針對佢要訓練嗰個靶點呢，其實都是一個比較籠統嘅靶點，即係話可能大部分胃癌都有嘅嗰個靶點，我哋就針對嗰個靶點啦，就未至於去到話淨係呢個病人先有嘅 ABCDE 靶點啦，佢係講緊大部分胃癌病人都有嘅 A 靶點，咁我哋就訓練就針對呢、這個。咁我相信未來其實都有機會再個人化少少，就係話唔同嘅靶點、唔同嘅病人個腫瘤入面有唔同嘅靶點，我就可以揀嚟打。
0: 嗱，呢一個係已經係可以做啊，定係都仲喺臨床研究當中嘅咧？
1: 嗱，其實個研究就做咗好幾年㗎啦，就2022年開始去到2024年。咁我相信如果唔係 Covid 嘅話咧，可能都會再提早啲，因為大家記得即係2022年應該係啱啱完咗 Covid， 可以開始翻做研究咯。咁但係佢其實2025年咧就喺個柳葉刀，柳葉刀一個好權威性嘅醫學雜誌度發表，到2026年，即係今年啦，6月佢先至喺國內嘅藥監局即係批咗可以商業用途咯。咁其實一個好新嘅事情咯。咁我哋香港希望都即係如果有適合嘅病人 我哋譬如話嗰套技術可以拎落嚟嘅話咧，其實都希望可以喺香港可以用到呢個國內自主研發嘅 CAR-T 一個新嘅治療俾胃癌個別嘅病人。
0: 即係呢一刻喺香港係未有嘅，係咪可以咁講
1: 咧？呢一刻係未有嘅，因為六月喺國內先至批核啫嘛。
0: 不過即係相信都有啲朋友仔可能會北上，然之後去揾一啲唔同嘅治療嘅時候，咁都俾一個訊息佢，其實喺內地都有一啲好好嘅方法可以去治療呢一個嘅晚期嘅胃癌啦，係咪可以咁講？
1: 係啦，係啦，不過要小心選擇啦，因為佢個研究還研究啦。咁我其實昨天先喺首爾開咗一個腫瘤科大會，有啲中日韓唔同嘅參加者啦。咁我都同北京大學嘅唔同嘅教授傾過啦，因為佢商業用途咧，其實到而家為止唔係用咗好多個嘅啫，
0: 係
1: 啦。咁啊，通常都係啲研究嘅情況進行。咁所以你話喺國內已經有呢個治療啦，咁你係咪係任何一間醫院你行入去，佢都幫你做到又做得好咧？咁其實都暫時我覺得就未係咯。咁所以都需要少少時間。你可能真係揾你揾翻，即係當然有份參與嗰啲依個研究嘅醫院先啦。咁再即係都要傾清楚先啦。
0: 不過當然啦，好多呢啲嘅新突破咧都需要時間嘅。咁啊，亦都喺內地，相信同我哋香港咁密切嘅關係，應該都好快可以將呢一個技術啦，就可以嚟到香港。不過都需要啲時間，因為審批都係需要過程啊嘛。咁同埋因為應該個錢方面應該會平過啲外國嗰啲藥嘅，理論上。
1: 嗱，依個藥咧喺國內就賣緊100萬人民幣啦。
0: 哇，係都唔係平喎。
1: 喺香港可能都要成大1.5至2倍啦。咁但係你話對比起其他用緊嘅研究，因為依個藥你唔需要打好多次噶啦。你對比起其他你成日用嘅研究，可能每次10萬、8萬，你其實10-20次都要依個價錢。都要睇下。不過暫時佢個數據咧，我哋講緊佢個控制病情係講緊。即係1.77個月同3.25個月，即係聽落去係比較少啲，嗰、那個係中位數。咁但係有一部分人係比較好持久嘅控制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呢個新技術有機會嚟到香港落地，我哋都可以掌握下佢嗰個用法啊，各樣嘢。咁亦都盧局長都成日提㗎啦。咁我哋有一個新嘅，我哋叫一家嘅藥物審批機制。咁好多藥，特別係國內嘅藥物或者新嘅藥物咧，嚟香港都會比以前快啲同埋容易啲咯。
0: 好啦，咁我哋講下呢啲咁特別嘅新突破咧，就講到呢度啦。咁啊，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下其他話題啦。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0: 唔該曬林醫生嘅，咁當然啦，即係國內嘅技術咧就一日千里啦。咁啊，特別係醫藥啊，因為如果有內地嘅支援咧，其實就真係平好多嘅。咪希望啊呢啲新突破一個接一個啊！好啦，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全部生效嘅。依家嘅室外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85%。嗱，今日咧就系11国庆嘅公众假期啦，今日咧都有好多好多唔同节目，只要你肯行出你嘅门口，一定揾到你嘅好节目嘅。当然，更好嘅节目就系听朝早，同样5点钟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社论文章，话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前进道路上仲有好多拦路虎、绊脚石，必须要夺取具有好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社论话，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新长征路上要坚定必胜信念，深刻认识牢牢把握国家发展具有的诸多优势和战略性有利条件，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勇于攻坚克难，敢于斗争。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俾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话，以方种种行径令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对地区集体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和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地区的行为，终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阿联酋官方传媒报道，总统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到访的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谈及伊朗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1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庆日假期的早上，我们探讨的新闻题材就会包括讲到中九龙绕道，当中是部分在去年年底已经开通，剩下的一段九龙湾段，当局是预期今年的12月6日是亦都会通车打通，到时都会打通整条的6号干线。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繁忙时段来往九龙西到将军澳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到12分钟。特别揸开车的朋友一阵间一起留意。
2: 新一份施政报告是加推了11项鼓励生育措施。昨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议员都提出了不同的提问和意见，例如是如何去衡量措施的成效，政府方面又怎样逐一回应呢？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今朝早我哋都会关注长者健康。跌倒咧，对长者嚟讲咧，可大可小。理工大学咧就推出为期45个月嘅防跌管理计划，招募17000名嘅长者参加，希望咧透过系统化嘅训练，俾长者咧识得

0: 系联合运行喺嘅一个咧保障一个嘅联合保障中心所在嘅军用机场设施啊，位处咧中南半岛嘅中央，极具战略价值。阵间嘅云看天下会畅谈。
1: 在香港有不少家长都经常会为子女报读不同的兴趣班、补习班，务求就有十八般武艺可以为升学铺路。日本有补习机构早前更加推出专为小六学生而设的暑期补习营，每日要上堂13个钟头，为期超过一个月，价钱一点都不便宜，不过就非常受欢迎。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同样是连跌三日。美国第二季经济按季增长年率向上修订到 2.2%， 好过预期。至於8月份通脹升幅低於預期，降低聯儲局10月再次加息的迫切性，加息機會降至大約37%，但市場認為年內仍可能加息，由於數據顯示消費開支增長強勁。道瓊斯指數反覆向下，美市跌幅擴大，以全日低位收市，收報50906點，跌咗443點，跌幅大約0.9%，創超過三個半月新低。標普500指數收報7651點，跌19點，跌幅係0.25%，創近兩星期低位。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61点，升咗63点，升幅超过0.2%。总结九月份，道指跌咗大约4.3%，结束五个月升势。标普五百指数跌0.45%，纳指就升大约1.9%。而第三季道指跌咗2.7%，标普五百指数同埋纳指就升2%或以上，两者都系连升两季。欧洲主要股市扭转早段升势，英国同埋法国股市都创咗超过两个月新低。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06点，跌大约0.3%，连跌三日。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199点，跌大约0.8%。法国 CAC 指数收报7964点，跌大约0.9%，是大约四个半月收市低位。整个九月份，英法德股市跌2%至到4.4%。至于英国股市第三季累计就升咗1%，连升七个季度。德国股市升0.8%，连升两季。法国股市就转跌超过半成。美国十年期债息再创超过19年新高，一度是突破 5.3 厘，30年期债息就曾经触及 5.65 厘，再刷新超过24年高位。美元指数变动不大，美市徘徊在 101.45， 9月份累计升大约 2%， 第三季亦都靠稳。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43， 瑞士法郎 0.836，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金价先升后回，能源价格上升抵消美国通胀数据低于预期所带来的支撑。现货金曾经是升穿每安士$4200水平，其后一度回落去到$4150以下，最新就报$4156.17。油价反弹，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加上是数据显示美国燃料市场趋紧。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103.53，升0.9%。纽约期油11月合约收报$90.42，升了1.2%。英美期油在9月份累计都是连升三个月。布兰特期油升了大约14%，纽约期油升大约50%，第三季就分别累计升了大约42%和30%。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协议，双方提前终止 Eleven Skies 合约，明年向机管局交还项目。

0: 目，新世界支付超过30亿元嘅现金同埋现金等价物。集团确认项目亏损净额超过183亿元。集团又表示，将 Eleven Skies 嘅经营权提早交还俾机管局，系解决一个重大问题，为公司下一阶段发展踏出重要一步。罗伟浩报道。
1: 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项目嘅合约安排同机管局订立终止契据，项目将会提早喺明年4月交还机管局，集团将会支付23亿元作为提前终止费用嘅现金补偿。机管局同意解除新世界因为合约产生或者相关嘅新责同埋责任，以及所有嘅履约保证。新世界亦都需要就项目喺协定范围内提供若干嘅工程同埋服务，成本总额唔超过大约10亿5千万元，最多为期2年。若果机管局提出要求，需要按照可能协定嘅条款提供最多5年嘅物业管理服务。集团亦都同意按照可能协定嘅条款营运项目内两项嘅娱乐设施。新世界确认 Eleven Skies 嘅亏损净额183亿2千万元。新世界发展行政总裁黄少薇话，将 Eleven Skies 经营权提早交返俾机管局，系解决一个重大问题，为公司下一阶段发展踏出重要嘅一步。
2: 集团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大幅调整咗 Eleven Skies 嘅估值同埋相关拨备，为公司下一段嘅发展踏出重要嘅一步。我哋今年为 Eleven Skies 进行咗减值同埋拨备，解决咗一个重大嘅问题。这个安排都会对这个项目的未来发展更加有利。
1: 机管局说，租约和项目相关资产，包括3栋写字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机管局将会全面主导 Eleven 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适合不同年龄层的创新娱乐、多元餐饮、全方位的消费体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就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另外，新世界去年度的股东应占亏损近281亿5千万元，按年扩大近73%。若果撇除 Eleven Skies 项目相关的非现金耗蚀亏损和拨备等的影响，全年经常性营运净日利近22亿3千万元，扭亏为盈，不派末期息。截至6月底，集团净债务1263亿元，增长超过5%，净负债比率68.3%，上升10.2个百分点。黄少薇话，随住项目陆续回款，加上持续推进减债，相关情况将会逐步改善，重新将会继续7招减债策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多謝藍籌股的美國預託證券 ADR 比起昨日本港的收市價跌近1%或以上，小米、京東集團和藥明生物 ADR 就微升。至於港股昨日早段曾經是跌大約190點，其後逐步回升，收市是報恒指收市報24613點，升89點，升幅大約0.4%。主板成交額大約1872億元。科技指數收報4253點，升4點。成個第三季港股累計升咗7.6%，結束連續3個季度跌勢，而單計九月份就跌咗大約4%。科技指數第三季跌大約50%，九月份就跌咗接近8%。资深分析师曾永坚总结大市表现。
3: 恒指主要在第三季在这个23500点到左右这些水平见到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持。港股呢，无论在那个估值上面或者有稳定派息能力同埋是较为高息的股份各方面呢，都是有一个避险的吸引力。展望在第四季呢，恒指在相对上面抗跌能力呢，相信都是较外围股市是优胜。如果在技术上面不会是跌破在24000点这个关口的呢，咁估計嚟到講都係會維持住一個上落市格局為主。咁但係如果一旦係跌破咗呢個24000關口呢，相信係要再下試返喺恆指嘅月線圖上面嘅250天線，大概喺22500点呢個水平呢，先至有一個較大嘅一個支持力嘅。
4: 第四季港股有啲乜嘢風險因素需要小心？
3: 需要注意嘅呢，外圍嗰個風險因素，特別喺美股嗰方面，會唔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嘅調整，或者劇烈啲嘅個震盪拖累 咗喺全球金融市場嘅表現。喺美國國債十年期國債知息嚟講咧，如果係再進一步反覆係攀升咧，全球嘅科技股估值咧，相信會係帶嚟一個抑壓嘅作用之餘咧，會可能係再引發拋售壓力。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时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咧，天色会较为明朗。朝早咧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9: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中。
10: 今日的事，
9: 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湾仔金紫荆广场的升旗仪式，之后就会主礼在会展举行的国庆酒会。
8: 而国庆烟花汇演夜晚8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
9: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沙田马场举行的国庆赛马日主礼开幕仪式。
8: 11黄金周展开，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以及是港粤直通巴士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平就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他们的展望。

0: 我相信唔少家长咧都会系为仔女去报读好多唔同嘅课程啊、兴趣班啊、补习班等等，希望咧为佢哋嘅未来升学嚟铺路。日本有补习机构啊，早前更加系推出咧专为小六学生而设嘅暑期补习营啊，为期超过一个月噶，学生每日咧都要学习13个钟头，做法系引起讨论。一阵讲下。
1: 另外啦，听众都知道咧，而家人工智能啊 AI 嘅用途咧越嚟越广泛。意大利就有科技公司利用 AI 同机械臂咧，将数码设计图直接咧可以咧用喺雕琢啊立体嘅大理石雕像。原本需要用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嘅传统雕刻，可以喺短时间之内咧完成到。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意大利的卡拉拉以出产顶级白色大理石闻名，历史上不少知名雕塑家都是用这里的石材雕琢出一件件艺术品。不过这个依靠传统人工一取一作的古老行业，最近因为人工智能和机械人发生变革。当地有科技公司开发出全新的 AI 雕刻系统，艺术家只需要在电脑输入数码图像，系统就会自动生成 3D 模型和机器指令，随后多族机械臂就会拎起工具，在庞大的石材上面进行精确切割和雕琢。传统雕刻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而机械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高达99%的粗重凿石工作，最后再由人类工匠进行细致的修饰。这种新技术在当地引起热烈讨论，有传统工匠担心机械人会抢走他们的饭碗，但是研发公司就澄清，技术并非要淘汰工匠，而是推动工作的演变，将他们从繁重和危险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也都令到缺乏专业技巧的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也都有利用 AI 创作的意大利艺术家表示，他并没有将机械人视为独立的创作者，认为机械人只是他创作思想的延伸，控制权依然在人类手中，这种创作可以称为演算法雕塑。对很多小朋友来说，假期理应是放松的好时机。不过在日本，有一班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刚过去的暑假就用了大约40,000港元参加长达35日的补习营，每日埋头苦干13个钟，目标是为考入名牌中学。这个由当地大型补习机构推出专为小六学生而设的补习营，叫做暑假成功营。虽然收费不便，但100个名额一推出就被抢救一空。这班志在考入名牌中学的小学生齐聚在富士山脚的营地，每日要学习和温习到夜晚10:30才可以离开课室。在补习班的宣传片入面，小朋友头戴住必胜的头带，齐声大叫口号。为了确保绝对专注，营地严格禁止携带手机，等小朋友彻底远离网络和游戏。补习班负责人透露，这类集训深受家长欢迎，去年举办了23日的课程，反应热烈，今年就加码到35日。分析认为，在出生率下降和双职家庭增加的背景之下，不少日本家长不惜砸下重金，希望仔女考入顶尖中学，为日后入名牌大学打好基础。数据显示，日本小学生的补习率由1976年的10%多飙升到现在的接近40%半。在东京首都圈，每年有30%小学生报考竞争激烈的私立中学，但是录取率只得1/3。不过有教育专家就警告，将小朋友整个月都安排在学习营，等于剥夺了他们的暑假。过度竞争更加会令考不到心仪学校的小朋友对未来产生焦虑，影响身心发展。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系去到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他又说，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今日展开，大批旅客来到香港旅游消费。有昨日坐高铁来到香港的旅客说，香港吸引力不止在传统地标，亦都在于同时具备购物天堂、离岛旅游胜地的多重的属性。有佛山的旅客昨日坐高铁来到香港，计划停留两日。是他说呢，几乎每个月呢都来一次。特别提早呢，在昨日来到香港错峰出游，去避开今日国庆假期的人流。他说呢，此行主要是想去呢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到离岛。估计呢这一次会花费大约10,000元，主要呢用在住宿。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一连7日的国庆黄金周假期今日开始，渔护处预计到访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游客会明显增加。而为了加强管理各个郊游的热点，会派员在西贡、西湾和浪剧湾营地日夜巡逻执法，并且使用闭路电视系统协助监察营地情况。至于万宜水库东坝，渔护处会增加人手，加强西贡万宜水库一带的管理工作，并且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破边洲观景台上空监察。渔护处会继续在破边洲段试行网上实名预约安排。10月1日至5日的预约已经全日系额满。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新世界是公布全年业绩，列账亏损按年扩大73%，至到超过281亿，同 Eleven Skies 项目相关亏损同拨备净额按年是增加至到183亿。新世界同机场管理局同意提前终止 Eleven Skies 的合约。政府发言人话，知道机管局已经系同发展商就住 Eleven Skies 嘅项目嘅营运同合约安排达成协议，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嘅方向，俾机管局尽快筹备日后嘅发展。机管局系会重新规划 Eleven Skies 嘅定位、主题、行业组合同埋营运模式。机管局就话 ，Eleven Skies 相关嘅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咧转移俾机管局。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成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已经是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开通日期是12月6日。他说，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和去年底通车的油麻地段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接驳，贯通整条6号干线，为九龙东西方系方向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替代路线，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脉络，舒缓区内主要道路的交通压力。 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预计在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会由开通前大约65分钟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成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科技大学昨日发布了由天运相机拍摄的首批香港遥感影像，展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并且是以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报道说，天运相机已经是在天宫太空站持续执行在轨科学任务超过3个月，期间顺利完成了多项的系统测试、校准同埋咧系定标嘅工作。嚟自商报嘅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要留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稍后会渐转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先听一节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黄贝文报道。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在迎宾曲中步入宴会厅，全场鼓掌，全体人士之后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强大韧性同活力，党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又说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重申，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国际方面，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一间中国机构代表中国国家安全部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坚决反对指控，批评是纯属凭空捏造，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郑浩景报道。
3: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而 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同呢间中国机构嘅任何关系。佢喺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嘅专业知识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同盟友国家安全嘅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然无恙。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事件极其严重，以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有以色列官员就说副机长是一名亚曼公民，亚曼方面暂时未有回应。梁正涛报道。
4: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航班的副机长刺伤正机长，飞机一度在不够30秒内下降近14000尺，乘客同机组人员其后进入驾驶舱，发现副机长正是猛烈打击飞机控制面板，将他制服，并协助机上另一组迪拜航空的机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沙特传媒引述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涉事客机正副机长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理，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由航空公司安排转乘替代航班，大约10个钟头后安全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场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一个机师刺伤另一个机师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后被制服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本港，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y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表示，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 Skytopia 的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时说，得悉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全速推进项目的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在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 日元157.44，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65美元，卖出4154.8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3: 国际足协东盟杯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分组赛，超过20,000球迷入场捧港队。港队上半场无法取得入球，双方打成0-0。换边之后无奈，文莱有球员犯规，经 VAR 介入之后判罚红牌，港队以中零寡。陈兆君59分钟接应右路传中，入射顶入，为港队打破僵局。他之后在门前混战之中顶入，但是旁正举旗指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安永佳之后两次头槌攻门，可惜都过不到门框。去到补时阶段改用脚施射破网，帮港队锁定2-0胜局。决赛对柬埔寨。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表示已经离开国家队训练营，稍后解释离队原因。他在社交平台说，在国家队记者会以及与葡萄牙足总会长讨论之后，决定离开国家队训练营，他会向所有葡萄牙人交代离开的真实原因。他祝福队友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之中好运。C 朗在葡萄牙上场击败挪威的欧国联赛时没有上阵，赛后没有和球员一起感谢球迷，直接返回更衣室。葡萄牙下场面对丹麦，主帅佐治哲西斯透露可能不会安排 C 朗踢正选。佐治哲西斯表示和 C 朗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任何球员未能够上阵心里肯定都不会高兴，但是作为主教练不会因为不派斯朗上阵而大惊小怪。佐治哲西斯又反驳斯朗星期二拒绝操练的说法，说他只是进行提升灵活性和力量的个人训练。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今朝早咧，我哋会关注一下咧中国啊喺海外嘅安全事务咧进一步有扩大嘅迹象。国防部日前系公布咧位于东南亚国家老挝嘅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以及咧系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咧系正式挂牌运行。国防部强调有关的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2: 中国近年是继民用基建项目之外，不同的军事领域亦都是和老挝持续深化合作。内地有舆论就分析说，联合保障中心所在的军用机场设施是位处于中南半岛中央，是极具战略价值，估计有条件成为解放军继在东非柬埔寨之后另一个在海外部署的军事后勤基地。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6: 老挝位于中南半岛北部，北面边境同中国接壤，邻国有柬埔寨、越南、缅甸同泰国。 老挝1961年同中国建交，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老挝的对外运输除了陆空两路之外，水道就主要依靠东南亚命脉河流之一的湄公河。中国和老挝近年持续展开多个民生基建合作项目，两国共同建设的万丈万荣高速公路2020年正式建成通车，全长111公里，连接中国昆明至老挝首都万丈的中老铁路，亦在2021年12月全线通车，大大促进两国之间的跨境人流和物流。今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麟举行会谈，包括提出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上个月中，中国和老挝军队在老挝举行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内地传媒报道，演习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国军队将同老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协作，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贡献。国防部日前亦都公布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用于帮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培训，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有关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内地评论指出，老挝空军整体实力相对薄弱，全军只有2000多名军事人员，并没有现役定翼战机，基础空中执勤只能依靠少量直升机去维持，国土防空能力长期处于弱势。中老联合训练中心与友谊航空学院可以有系统地为老挝培训空军飞行员、地勤技术人才与专业保障团队，补充现有这几方面的不足。除此之外，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所在的班根机场位于老挝中部邻近泰国边境，根据地图显示，机场位处整个中南半岛的中央位置，不少分析都形容它的战略价值得天独厚，同南面泰国湾最近相距只有500公里，距离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大约1880公里，中国战机在无需空中加油的情况足以覆盖，有条件成为区内部署空中力量的关键节点，辐射范围基本上涵盖整个中南半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与训练中心不单只是中老两军务实合作的全新突破，更加是中国深耕东南亚、构建区域安全新格局的重要一步，为动荡多变的区内局势注入稳定力量。亦有分析指出，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稳步提升，在东南亚以至整个亚太事务上能够发挥的作用亦都越来越大。2017年8月面向亚丁湾位于东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投入使用，成为中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由中国军队独立使用和维护。去年4月位于柬埔寨云漾海军基地的中柬云漾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亦都正式挂牌运行，由中柬双方共建共用。有军事专家估计，位于泰国湾入口处的保障中心可以为中国海军在周边海域的行动提供便利，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发展。
5: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讲下咧被视为内地推动楼市嘅措施。内地今日开始咧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咁需要咧符合三个条件，就包括咧系首次置业嘅新发放房贷，建筑面积咧唔超过120平方米，以及咧楼价唔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分析系估算贴息一厘之后，房贷利率下降至到2厘。
2: 嗱，到底貼息政策對於內地樓市會帶嚟幾大嘅支持作用呢？新聞天地記者方嘉莉係訪問咗大德良行大中華區副總裁陶宇雄，佢認為新措施係有望增強買家嘅信心，帶動傳統旺季金九銀十嘅成交，樓價亦都係有望回穩。聽下佢嘅分析。
7: 這個政策咧兩方面嘅，實質對於嗰個利息支出咧都幾明顯嘅，因為佢減息啦嘛。據我初步所知咧，如果你100萬貸款咧，你五年之內可以減少利息支出50,000嘅，咁呢個係一個實質嘅幫助啦。第二個幫助我諗更重要就係個心理影響啦。其實而家內地嘅個樓市，特別係二三線城市咧，那個心理影響有個好大嘅障礙嘅，有個好不穩定性嘅。咁如果有個咁明顯嘅政策出台咧，我覺得對買家嘅信心咧有所幫助，對未來樓市發展都係一個向好影響嘅。
8: 房貸貼息政策咧，那個貸款規模最高咧就100萬元人民幣啊，都設定咗一啲嘅條件要符合啦，包括咧就係要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購買嘅首套住房啊，同埋嗰個嘅房價方面咧都定咗唔可以超過150萬元人民幣啊。對於邊啲嘅城市會有較大嘅幫助咧？
7: 嗱，而家內地一線城市個房地產市場咧，特別係住宅市場咧，都幾好嘅，比較健康嘅。二三線城市咧就相對嚟講係差啲。咁如果150萬嘅金額咧，喺二三線城市已經算係一個唔細嘅金額嚟嘅。咁所以對於嗰個整體市場嘅影響都幾大。我諗二三線城市比較多啦。如果你三四線城市150萬，好大金額嘅其實已經。我覺得佢係對於二三線城市個幫助比較大。其實一線城市150萬喺啲細單位咧都有幫助。同埋我覺得佢呢個金額咧，主要係想幫助嗰啲首次買物業嘅，同埋希望去鼓勵剛需咯。
8: 預計會唔會令到咧內地嘅樓價全年嚟計嘅話咧，可能會有一個好大嘅回穩作用咧？幾時先至會有一個止跌回升咧？
7: 每一年到呢個時間咧，佢叫做金九銀十啊嘛。通常九月、十月、十一月咧都比較旺盛嘅，對於個成交量一定有幫助，但係個樓價就唔會有上升趨勢噶啦。主要是穩定到個樓價啦，但係成交量會增加，因為而家嗰個庫存量仍然係多嘅，特別係二三線城市咧，你有咁多空置、咁多庫存之下咧，你一定要消化到某一程度咧，個房價先可以上升嘅。而家我諗暫時睇唔到佢有上升嘅趨勢。
8: 喺早前嘅時候，亦都有其他唔同類型嘅支持政策啊，係咪今次嘅力度比較大一啲咧？
7: 今次呢個力度係高水平嘅，但係過往嗰啲政策唔代表佢冇效用嘅，只不過係因為好多時咧，你唔係單靠政策可以推動個樓市噶嘛，你好多時配合好多宏觀經濟噶嘛。過往如果政策出台，啱啱出台，中美關係又比較緊張，嗰陣時嗰個地緣政治造成好大壓力嘅，好多人因為咁咧，所以覺得唔穩定嘅。我覺得今次咧喺一個咁大力度嘅政策推動之下，再加埋中美關係似乎比較好啲啦，比較穩定啲啦，我覺得整體對樓市咧個幫助會好明顯嘅。我覺得第四季咧個成交量會增加翻，至於你要出口啊，所有嗰啲經濟數據都反映到出嚟咧，我相信要明年第一季或者明年上半年，等中美關係能夠有更好嘅發展，能夠帶動到好多出口啊、好多貿易啊嗰啲喺經濟數據上反映之後咧，那個樓價先至會有上升嘅跡象。
8: 而家睇個首次置業啊，年輕人入市方面的意欲啊，在內地方面是大不大呢？覺得還有什麼樓市的支持措施有可能會推出呢？整體的減息降準又會不會呢？
7: 我覺得今次的政策已經是很大力的了，力度已經是會很強的。政策呢很多時因著個市場變化，因為動態的嘛，市場是要看著個市場有什麼變化才出政策去調整的嘛。現在個政策剛出台呢，看看個反應怎樣才可以看到下一步怎樣做，再有政策出台咧，我谂要等到明年先至会有。至于你话内地年轻人置业嘅意欲咧，的确而家咧系同以前唔同咗嘅。而家嘅年轻人咧系享受生活比较多嘅，佢系享受生活质素比较多，买楼嘅意欲相对嚟计咧系冇以前咁大嘅。但系唔代表系冇，好多时你一线城市咧个需求仍然系好大嘅，年轻人仍然会买楼，但系佢唔会系20几岁嗰阵时去考虑嘅。通常做嘢做到某一个阶段，有啲成绩啦，到30、40岁嗰阵时咧，买楼嘅意欲先至会增强。
5: 跟住个话题，我哋关注下长者健康。嗱，跌倒啊，对长者嚟讲可大可小，有机会咧引致骨折。理工大学推出为期45个月嘅防跌管理计划，招募17,000名长者参加，透过接受系统化训练，俾长者学识点样自我保护同埋安全着地嘅技巧。
9: 理大康复治疗科学学系主任彭耀宗就是表示，长者有效预防跌倒的话，是可以大幅减少受伤和住院的风险。他期望完成研究之后，相关的防跌技巧可以进一步推广至地区康健中心和社福机构，惠及更多长者。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彭耀宗，听听他介绍这个计划。
10: 因为长者身体机能方面都有退化啦，最主要就是下肢的肌肉力量开始下降啦，很多老人家逐渐年纪大的时候都出现一些肌肉流失的情况啦，所以下肢的肌力就不够，就会容易跌倒啦。另外随着年纪增长的时候，平衡的能力都会相对下降啦。咁另外，原來個認知嘅能力咧，對於跌倒咧都會有影響嘅。如果個認知能力下降嘅時候咧，跌倒嘅風險咧都會相應增加嘅。呢啲就係比較普遍嚟講，長者跌倒嘅一啲嘅風險因素咯。整體嚟講，香港長者跌倒嘅情況係普遍嘅。每一年裏面大約有 16% 啦嘅長者都會曾經跌倒過一次或者以上啦。治理方面，如果長者跌倒之後有受傷嘅時候咧，咁治理上面咧手尾可能都會幾長啦。大約咧係十個，譬如話跌倒嘅長者裏面咧，有一個咧係會有受傷嘅情況嘅骨折嘅情況嘅。咁所以如果出現骨折嘅時候咧，可能需要做手術啦，下肢嘅活動能力又會受到影響啦，要經過一個比較漫長嘅康復治療啊，先再重新走路啊，重新去投入嘅生活啊。咁所以點解呢個跌倒啊，或者係跌倒之後受傷咧，係我哋一個好關注嘅問題嚟嘅。
11: 知道啦，你哋咧会推出一个防跌管理计划啦，可唔可以同你介绍一下个内容系点样样啦，同埋期望可以点样帮助到长者咧？
10: 呢个赛马会游刃有余嘅防跌管理计划咧，长者咧要做12个星期嘅一个运动训练嘅，就唔系一般做普通嘅平衡训练啦，又或者系肌肉强化嘅运动嘅，而系好重要一样嘢咧，就系配合一啲你会喺柔道见到嘅一啲嘅动作融入去嗰个运动项目里边。主要就是柔道相關的動作，就令到他的身體有一個反應，就是跌倒落地那一下能夠卸力卸得比較好一點，就不會集中在某一個關節或者某一個身體的部位，那就減少那個骨折的機會，亦都會教回個長者怎樣，譬如說跌倒之後正確地起回身，因為如果個長者跌倒之後不懂得自己起身，特別是一些獨居的長者，那失救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來的。我們會有一個網站，大家可以在那裡找到一些資料，就會透過5间社福的機構，一個合作的夥伴，來到在這麼多個區招募一班60歲或以上的人士參與我們這個計劃的。那我們的目標能夠招募到17000位長者，那我們會做一系列健康的篩查的，確保有興趣參加的人士能夠符合條件，譬如說有些長者他是已經患有骨質疏鬆的，就不是太適合去做這個運動的訓練。希望完成了的時候，如果個效果是好的時候，都希望能夠是可持續性的發展，會不會是在各個的非政府組織又或者是基層醫療相關的機構裏面去繼續這個防跌管理計劃，能夠得到一個持續性的發展。
11: 计划过程中有冇机会系需要转介呢啲长者咧去跟进啦，同埋都希望譬如呢次研究之后啦，对于政府日后规划长者医疗服务啲咩嘅帮助啦。
10: 咁如果话有长者有兴趣参加，但系喺我哋嘅筛查里边发觉到，譬如话有啲健康嘅问题，特别头先我哋提到有骨质疏松嘅咧，就唔系太适合参加我哋呢个运动训练啦。咁如果筛查到一班嘅长者唔系太适合我哋做呢个运动训练嘅时候咧，我哋会有物理治疗师有一对一嘅咨询啦。有骨质疏松的长者，我们都会给他一些资讯，以致他知道在哪里可以继续寻求医疗方面的跟进的。我们都希望这个计划完成了之后有成果的时候，帮到整体长者的防跌都是属于我想是基层医疗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些预防性的事情，都希望可以在一些地区康健中心又或者是一些社福的机构非政府的组织那里继续推行我们这个的防跌管理计划，长者减少受伤、减少入院的机会，其实对于整体嗰个医疗资源的消耗会是少很多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施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新一份施政报告加推11项鼓励生育措施，涵盖经济、住屋、托儿支援等等。在昨日的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有议员就关注到政府怎样衡量措施的成效，亦都有议员是认为政府应该给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发展有信心，才会放心生育。
2: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说，政府的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他亦都重申了，政府鼓励生育，如果是力之所及，都会尽量缔造生育友善的环境。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 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以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到30,000元，另外仲包括调高第二名及其后的新生子女免税额和额外免税额，加强日间婴幼儿照顾等。在昨天的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子敬关注政府怎样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5: 其实2025年那个总和那个生育率只有 0.73, 去到一个即是几令人忧虑的水平。那么多项的一些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有没有一些标准去衡量有关的措施的成功的程度？
4: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

0: 越嚟越会好啦，而且系行行都有机会嘅，唔系净系讲紧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觉得第日细佬哥出嚟读完书啦，佢哋系有前途嘅，会有好嘅发展，有好嘅未来，咁啲家长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愿意多生。
1: 徐永兴话：香港近年嘅经济有改善，政府亦都会尽量缔造生育友善环境。
2: 大家睇翻近呢两年我哋香港嗰个发展咧，尤其是我觉得近呢半年咧个势头系好咗好多，即各行各业整体全个香港咧嗰、那个我哋经济嗰方面系活咗起来。整个社会嚟讲咧，我觉得唔需要好似谂得好似系比较唔系咁乐观咁样，太长远嘅嘢咧冇人谂到。咁我哋可以做就系、是、眼前，我哋可以系尽力而为、量力而为。政府系好清楚嘅，我哋系非常鼓励生育。如果系喺我哋力之所及咧，我哋系会尽量去缔造一个系呢个生育友善嘅环境。
1: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就建议可以设立生育六合彩。
3: 其实系咪可以即系同一啲马会啊，或者系一啲商业机构做啲大啲嘅鼓励？譬如话全年出生嘅 B B 都可以有机会一个400万、300万、200万、100万咁嘅大啲嘅鼓励嘅奖项，吸引佢哋好似买六合彩咁吓，我生个 B B， 我有机会啊攞400万一年。
1: 不过徐永兴回应话，当局资源有限，
2: 唔好话400万啦，上100万，唔好话上100万啦，50万、20万、30万咧，我相信系有一定嗰个即系推动力。不过始终都系咧。無論是政府或者譬如我哋話講馬會咧，資源都係有限嘅，嗰、那個承擔額係好大嘅，嗰、那個係一個天文數字咧。
1: 另外，多名勞工界議員肯定政府加推措施鼓勵生育，又建議政府增加產假同侍產假。其中勞聯嘅周小松表示，現時香港五日嘅男士侍產假較周邊地區少，
4: 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其實佢哋嘅侍產假咧都係遠高於香港嘅一個五日嘅水平嘅，所以我都希望咧政府可以考慮，因為當時訂立嘅時候咧都講過話，即係會適時會檢討啦，循序漸進，咁希望可以真係行到我哋循序漸進增加侍產假啦。
1: 徐永興話：政府需要考慮不同因素，
2: 初初推侍產假咧都係經過咗一個長時間嘅諮詢，因為侍產假咧就會影響到僱主啦，咁我哋都要考慮翻僱主方面嗰個承擔嘅能力。我諗呢方面咧都係我哋。个立场都系冇乜改变。
1: 亦有议员认为政府可以重推2500元学生津贴，以鼓励生育，让家长感受到政府系陪伴佢哋嘅仔女长大。卓永兴表示，政府希望做到精准扶贫，因此对于提供2500元嘅学生津贴有保留。
5: 特别是揸开车的朋友可以留意啦，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咧今年12月6号通车，咁到时咧成条嘅六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以及咧张南隧道系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繁忙时段来往九龙西同埋将军澳嘅行车时间咧可以大幅缩短至到12分钟。当局会做好系统测试同埋协调预案。
6: 有立法会议员咧就期望啊，可以改善观塘绕道一带嘅塞车问题，咁亦都相信啦，启德、观塘同埋将军澳合共百几万嘅居民可以系直接受惠，建议有更多嘅巴士路线可以全日行走新路段。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7: 中九龙绕道分为油麻地段同九龙湾段，油麻地段已经在去年年底启用。至于全长 3.4 公里的九龙湾段，政府昨日宣布预期今年12月6号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8: 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我哋呢幾個月呢如火如荼進行最後嘅一啲嘅系統嘅測試啦、驗消防啦，各樣嘅一個最後嘅籌備階段，預期嘅開通日期呢將會係今年12月6号。咁我哋而家呢會係做最後階段嘅測試啦，希望能夠我哋喺系統啊、公交啊、道路嘅標誌啊各方面呢都做得盡善盡美。
7: 九龙湾段通车后，连同油麻地段再加上张南隧道，标志住整条全长 12.5 公里的6号干线将会全线开通。陈美宝说，到时繁忙时段来往油麻地和将军澳的行车时间预计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8: 在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是会可以

0: 咧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咧系能够将未有六号干线开通之前嘅65分钟咧，系大大缩减到咧系12分钟嘅。
1: 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2: 而家咧将军澳出九龙咧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系油麻地段个隧道嗰边咧，不时都会出现一啲车龙嘅。咁当局又冇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嗰度启用咗之后咧，情况会否改善？
1: 陈美宝话：相信中九龙绕道嘅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同协调预案，亦都会持续优化巴士服务。
0: 油麻地段啦，咁嗰段嘅绕道咧，平日嘅双向车流咧，已经系增加到每日咧系74000架次噶啦。咁繁忙时段嘅使用率咧，如果按车辆嘅架次嚟计咧，已经达到0.75。我哋估计如果加埋九龙湾段开通咧，其实会再将呢个使用率咧进一步推高。咁所以正正咧，我哋喺呢一方面咧，无论喺个系统测试啦，日后做协调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好紧张嘅。咁我哋应该咧要做得佢一体化，去谂翻从市民揸车嗰个角度、使用者嘅角度，点样系可以最方便、最理顺，同埋系让佢哋个资讯咧接收得好。咁巴士服务我哋会持续优化嘅。
1: 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嘅邓家彪喺会后话：中九龙绕道全面启用，九龙东包括启德、观塘同将军澳大约140万至150万嘅居民可以直接受惠。
3: 终于发挥到整个六号干线，就系由将南隧道去到中九绕道嘅九龙湾段，即系包括茶果岭隧道啦，亦都包括上年落成启用、大受好评嘅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連接不單止九龍東西，我係收到好多機場工友住九龍東嘅機場工友同我哋講，終於可以快20分鐘可以翻到機場。
1: 鄧家彪認為，現時政府同專營巴士公司仍然未用好中九龍繞道，建議推動更多巴士線全日行經新路段，發揮最大交通效益。
3: 譬如機場，而家只有一架 A28X 單向由將軍澳去到機場是快了20多分鐘，大受好評，但是只有朝早的繁忙時間，而且是將軍澳去機場，反過來並沒有。但是機場一個24小時作業是有3間制或者很多間的工人要隨時候命上班的，沒有理由就是得朝早西行，即是說由九龍東去機場。所以就是希望政府能夠推動專營巴士公司是開更加多全日制的專營巴士線路咧，係用好中九龍繞道嘅交通效益。
1: 鄧家彪又提到，中九龍繞道全面通車之後，政府可以再認真評估三隧分流嘅效果，並研究係咪有需要興建第4條過海隧道，由小西灣連接將軍澳137區。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会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噶。亦都留意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上报头版报道。国庆招待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南华早报，习近平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大公报，黄金香港喜迎国庆。星岛日报的头条是讲到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城报，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油麻地往将军澳缩短至12分钟。
0: 信报的头条就是恒指第三季上涨8%， A 股十月蓄势反弹。经济日报，新世界年蚀281亿，退还机场 Eleven Skies 项目。文汇报，天运相机捕捉全球碳排。本港力注入是国家气候治理。东方日报，高等法院开审蔡天凤碎尸案。明报的头版同样讲到蔡天凤谋杀案，控方指蔡天凤有意买楼，邝家动杀机。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他又说，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大批旅客来到香港是旅游消费。有昨日坐高铁来到香港的旅客说，香港吸引力不只是传统地标，亦都在于同时具备购物天堂和离岛旅游胜地的多重属性。有佛山旅客是坐高铁来到香港，计划停留2日，他说几乎每个月都来一次，特别提早在昨日来到香港，想错峰出游，避开今日国庆假期的人流。他说此行主要是想到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到离岛，估计这次会花大约10,000元左右，主要是用在住宿。报道亦都引述有酒店业界代表说，今年外国旅客人数增长大约20%，国庆黄金周期间亦都有近30%入住的人是海外的旅客，当中以俄罗斯旅客的升幅尤其显著。有旅客就说，香港具备极好的交通便利和流畅的国际语言交流环境，服务体验良好，最近更加举办舞火龙、彩灯会、烟花等等众多的城市活动。无论是希望来到一探城市景观，或者离岛风情，定是体验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满载而归。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今日开始，渔护处预计到访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游客会明显增加。为了加强管理各个郊游热点，是会派员在西贡咸田湾、西湾和浪茄湾的营地日夜巡逻执法，并且使用闭路电视系统协助监察营地的情况。 至於萬宜水庫東壩，漁護處是會增加人手，加強在各處一帶的管理工作，並且是會使用具備廣播功能的無人機，定時在破邊洲觀景台上空監察。漁護處是會繼續在破邊洲段施行網上實名預約安排，由12日至5日的預約已經是全日額滿。星島日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新世界集團是公布全年業績，列帳虧損按年是擴大73%至超過281億，與 Eleven Sky 項目相關虧損和撥備淨額按年是增加至183億。新世界和機管局同意提前終止 Eleven Sky 的合約。業績是顯示新世界兩大難題是得到解決，包括是退還 Eleven Sky，兼且是獲得大股東周大福企業承諾資金支持。政府發言人說，得悉機管局已經和發展商就著 Eleven Sky 項目的營運和合約安排達成了協議，有關協議是能夠為項目確立清晰的方向，讓機管局盡快籌備日後的發展。機管局是會重新規劃 Eleven Sky 的定位、主題、行業組合以及是營運模式，以配合 Skytopia 未來的整體發展。機管局就說 Eleven Sky 相關的資產，包括三堂辦公大樓和娛樂樞紐，是會無償轉移給機管局。新世界發展是會向機管局支付超過30億，當中是包括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集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黃少薇說，公司和機管局達成協議， Eleven Skies 進行減值和撥備，解決了一個重大問題，並且為公司下一階段的發展踏出重要的一步。經濟日報報導。
2: 成報報導，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透露，中九龍繞道九龍灣段已經進入最後的籌備階段，預期開通日期是12月6日。他指出，與去年底通車的油麻地段以及將軍澳藍田隧道接駁，貫徹整條6號幹線，為九龍東西方向提供一條全新的替代路線，打通九龍西、九龍東和將軍澳一帶的脈絡，而都是舒緩區內主要道路的交通壓力。預計繁忙時段往來將軍澳和油麻地的行車時間會由開通前大約65分鐘大幅減至大約12分鐘。成報報導。
0: 商報報導，科技大學昨日發布了由天運相機影到的首批香港遙感影像，展示香港科研團隊參與國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並且是以此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天運相機已經在天宮太空站持續執行在軌科學任務是超過3個月，期間順利完成了多項系統測試、校準以及是定標的工作。今次發布的香港影像和影片是清晰呈現了香港以及周邊地區的地貌特徵。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系主任兼讲座教授张利文话，呢个就唔单止标志住香港自主研发嘅科研载荷成功喺天宫太空站开展科学任务，更加展现出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嘅发展。商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28岁嘅蔡天凤喺2023年2月系怀疑遭到杀害之后，在大埔龙尾村被碎尸肢解，他的前夫钱家翁、前夫的兄长否认谋杀等罪名。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重新抽出八男一女的陪审团之后是随即开审。蔡天凤的案件原本是上个星期四选出七男二女陪审团，不过其中一名的陪审员基于健康理由申请退出，昨日再以公开抽签的方式进行轮选陪审员的程序。本案的审讯预计是需时40日，可能会是在今年的11月26日前后完结。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新学年开学满一个月。明报是查阅全港77间有开办小一和中一本地课程的直资学校收费证明书，就发现至少48间今个学年已经是获准加学费。 其中最贵的启思中学加了近 4%， 中一一年的学费逼近100,000元，增加的比率最大的中学是达到25%，增加金额最多的中学今年是今个学年中一加价9,000多元。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说，加学费是受到通胀、校园发展等等的因素影响，如果当局批准加学费，相信意味加幅是合理。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全球估计有超过30亿人，即是超过40%人口是受到神经炎症所影响，亦都导致神经系统疾病。中大医学院研究团队昨日公布，以银杏的一种天然化合物是成功研发出人工潜在药物分子，是有助开发治疗中风和阿兹海默症等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的新药。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金融管理局以及知识产权署去年年底共同推出知识产权 IP 融资沙盒。政府昨日公布首阶段的成果，三间参与的银行已经完成了7宗融资审批试点的个案，涵盖了电子、建筑、玩具制造以及医疗器材等等的行业，贷款金额是介乎100,000至3,900,000元，用在企业的日常营运、业务拓展以及是市场推广。信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完善的制度体系构成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底气所在。77年的辉煌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对香港来讲，今日正正就是乘势而上、开创新局的最好时机。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成报的社论亦都讲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基础，兜底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评论认为，这个重要的论述是点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亦都是讲清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成报社论。
2: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人行、财政部等部门联手推出政策，自今日起实施首套房贷贴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招数既是非传统减息，亦都不是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而是一种首创精准试验，希望能够是带动内需。第四季的政策效果是怎样，甚至再加码推动内需政策，将会成为观察内地经济能否平稳过渡和结构转型的重要窗口。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国家第一次对商业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利息补贴，标志着稳楼市政策从传统的降息降准延伸至到财政直接补贴。要彻底扭转低迷的局面，仍然都有赖宏观经济持续复苏、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的实质改善。贴息只是其中一招。星岛日报社论。
2: 明报的社评就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位居全球第11。本港今年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怎样在这个东升西降的变局中，抓紧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带来的机遇，令到本港的高等教育发展更上一层楼。除了是要靠各大院校的努力，政府的支援同样非常重要。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一座城市拥有5间全球百强大学是世界罕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值得期待，但是香港是不是有足够的宿舍给外来的学生居住呢？评论说，解决问题方法离不开各间大学斥资起宿舍，以及私人发展商透过改造酒店或者商厦增加单位供应。 评论亦都认为经过几年嘅实践证明，简约公屋行得通，咁样兴建简约宿舍咧，相信系冇太大嘅难度。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提一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